0: 我们要培养的是什么？和敬共养的长远心。那什么是和敬共养的长远心呢？那在书中哦，上人提到一个故事，就是盲夫妇点灯。那在韩国啊，有个小村庄，那个道路就是弯弯曲曲的。那每到黄昏的时候啊，就有一对双眼失明的老夫妻，总是在他的家门口点一盏灯。那他们眼睛都看不到啊，点灯对他们一点都没有影响。那为什么要点灯呢？因为他们巷口非常窄小，所以常常听到有人不是踢到东西啊，就是跌倒啊。所以啊，点灯不点灯对他们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对明眼人来说帮助就很大。他每天黄昏呢，就会在家门口点一盏灯，帮明眼人照路。那有一年呢，就是下了很大的雪哦。那在夜晚的时候，这个老人家啊，就从山坡载了一辆车，那车上满满的就是烧过的木炭。那这样子把车拖到这对老夫妻家门口，然后就把木炭哦从门口一直铺铺铺铺到巷口去。那隔天早上一起来啊，这对盲眼的夫妇哇，发现有木炭从他们家门口一直铺铺铺，他们心里就好感恩、好感动哦。不晓得是哪一个好心人哦，这样子为他们来铺路。所以这个故事呢，就是展现了人与人之间的那一份长情大爱。也许我们自己用不到，我们不需要，但是只要别人有需要，别人需要的时候，我们就是不断不断的去付出，这就是和敬共养的长远心。那在去年，我们慈济人呢、进入了佛陀故乡尼泊尔，要去翻转当地的生活。那商人说，我们不仅要翻转他的生活，更要翻转他的因缘果报。我们更见证了商人的那一颗慈悲度众的长远心。好，因为呢，翻转他的生活只是一时的，但是唯有因缘果报翻转，不只是他的生命，而是他的慧命才能彻底的改变。所以，那我们要如何翻转他的因缘果报呢？那我们在尼泊尔第一个感恩户夏拉达女士这一家哦，夏达女神她本身也是双眼失明，然后她的先生有精神上的障碍，她的孩子弟弟呢患有癫痫。那这样困苦的家庭，我们如何翻转她的因缘果报？我们慈济人很有智慧哦，就教她要每天发善念，要存米铺满。哇，夏拉达女士虽然她眼睛看不见，但是她可以用心听，她就将米呢放在盖子上，再放在袋子中，所以她就这样每天存哦，每天存，存到五个月之后，竟然也存了7.7公斤的米哦，来帮助更需要的人。那其实呢，夏拉达女士每天手中的那一把米，就是她未来的福德资粮。就是他未来的福缘，只要心中充满爱与善，相信他的因缘果报也就翻转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培养修行的第二颗心哦，受记呢，其实就如同点传心灯，佛陀传给舍利佛为他受记，那未来的华光佛呢，会再传给坚满菩萨，也同样是被受记。就图如同上人手札写着，灯灯相传，光光相续。而其实不只是舍利佛、坚满菩萨，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具有佛性，也都有机会成佛，我们也可以点传心灯，传承法脉。那我们慈济人如何点传心灯呢？就在2012年的时候呢，我们要在莫桑比克进行第一次的大米发放。那当时在人力物力都缺乏的状况下，其实要发放真的是困难重重哦。发放当天的下午3点多，接到了大米已经完成了清关手续，带领师姐就很开心哦，就马上联络了志工。那一个小时之内就有21位志工哦，就集合在仓库的前面，然后就一直等。就一直等不到米，一直等到晚上7点了还等不到啊，就赶快准备相机啊，让大家先吃晚餐。那我们的带领师姐菩萨她也分秒不空过哦，就赶快呢架起电脑接上网络，让大家一起来恭听上人开示。一直等到晚上9点多，车子终于将米载来了。虽然已经很晚了，但是大家都是那样的欢喜。于是呢，连同带领师姐总共22个人哦，就这样把2000多包的大米一包的搬进仓库中，搬完的时候已经是半夜11点多了。那这样就结束了吗？还没有哦，大家就是那样的欢喜快乐，于是就唱起歌来了。哇，边唱歌边摇摆，然后就是全身舞动，他们每一个人就是这样的欢喜踊跃。所以啊，2个多钟头，2000多包的白米， 22个人搬好，而且还叠得很整齐，很有道气。上人就形容，哇，这群菩萨就是因为心中有法，所以法力无边，那个心灵的财富就是源源不绝的力量。那他们去领米的时候，我带领师姐还向大家说，米领回去哈，你煮第一餐饭的时候记得还要分给隔壁邻居吃哦，我有米吃，我的邻居也要有米饭吃。所以就是这样的大爱与希望的光呢，就从台湾引到了南非，那从南非再引到莫桑比克的戴琳师姐，那戴琳师姐又传给更多的莫桑比克的居民，这就是光光相续，法法相传。这样的心灯是穿越了时间空间，更在人与人之间传递希望的祥和与欢喜之光。所以上人说，这条路啊，一个人铺得平，也要让千千万万人一起来，这样路就可以铺得很快很通彻平坦。就像弘扬佛法，如果大家都能用点灯铺路的精神，灯灯相传，人间就能增加光明，前途平坦。那就想到哦，那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盏心灯，上人为我们点亮后，这盏灯会不会熄灭啊？你摸菩萨那个心灯曾经熄灭过的有没有？好，要忏悔哦，自首一下。好，那我们的资深委员哈，静阳师姐就是静妈咪哦，她又分享，有一年岁末祝福啊，上人点燃我手中的烛火，我一口气没吸传好，那盏灯就刹那间就熄灭了。哇，静妈咪就感受到，哇，原来要熄去那个好不容易点燃的心灯就是那样的容易啊，就像一个无名风吹来啊，哦，就起了退转心，或是我们自己的习气啊不小心又升起来，哇，就跟菩萨请假哈，我今天呢不当菩萨了，我要当凡夫啊，我自己呢把自己的心灯吹熄哦。所以上人呢就提醒我们，好，我们修行要怎么样，要自爱，要爱什么呢？要爱好我们的本心。好，我们的心呢就像什么，就像这一盏灯哦。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照顾好自己的起心动念，要让我们的心灯光明不断。那佛陀继续叮咛舍利弗哦，要用无央数劫的时间行善造福。那我们要用什么心坚持呢？就是我们修行的第二颗心，要有报恩、感恩、欢喜心。那为什么要有欢喜心呢？因为有欢喜才能长久，才有办法坚持。而要能真正的欢喜，就是要有报恩、感恩的心。当我们入人群付出时，每一个人呢，不论他现什么相，都要记得他都是我们的善知识。哦，不论呢他是在成就我们的道心，或是在障碍我们的信念，其实都是在成长我们的慧命。所以我们对每一个人都要起一份感恩的心，人人感恩，事事感恩，我们才有办法在无央数劫的未来恒持欢喜的一直走在这条菩萨道上。所以上人说，若能用报恩感恩的心去付出，去行善造福，其实是在为自己未来成佛铺路，也是在吸收成长慧命的道粮。那上人手札写着，花供养佛因同果，虚空回转传法音。舍利弗已经受记了，所以现在那个法华会上呢，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清净美妙的境界。因为表示呢，在这个浊世中，莲花已经盛开了，而且是花开果成，天花天衣呢都在虚空中回转着，那那个法音呢更是遍满整个虚空。那法轮一转呢，大大的心门也都打开了，欢喜的接受真实法，都能够回小向大，行菩萨道而成佛。所以法性是那么的自然，无不都是在为我们转法轮。只要我们觉四周周围都是法，哪怕是滴水也是法哦。上人在书中就问啊，什么东西呀，是我们人啊、花草树木、土地，甚至整个虚空都需要它？ A 是滴水。那什么东西呢能够包含整个虚空？也是滴水。所以不要小看哦，哪怕是一小滴的水都很有价值。那上人更期许我们慈济人要做什么呢？我们要当甘露滴水。哦，那个水啊泼上石头啊，明明石头湿了但是一下就干了。然后上人就想啊，水真的渗透不进石头，石头真的渗不透进水吗？上人期许我们慈济人哦，不要只是当一碗水一桶水哦，泼下去一下就干掉了。我们要当什么？我们要当甘露滴水啊！我们要让对方能够感受得到，帮助对方要有感。只要我们一点一滴、点点滴滴的去累积，相信呢，这个石头也会含水，顽石也能点头。那甘露滴水的力量有多大呢？我们来看这段影片哦。
1: 我常常说监狱里面有三种人嘛，一种是受刑人嘛，一种是里面的服务人员，一种就是我们这种所谓的教诲之工。我有其他人进去了，那我很幸运可以成为其中的一种。所以我觉得我上辈子一定做很多好事，我这辈子才有这个福报，所以根本不会害怕。就在前年的年底，我们在女监做了岁末祝福。那天我们就邀了一个叫做小璇的，她在监狱里面关了七年，那她已经出来十几年了。那我们那天就让她去发我们上人的福慧红包。你知道她发到一半的时候，她走回来说：“师姐，我看到十八年前亚德要给我抬起来了。”啊，我们好紧张，因为十八年前就是因为那个人拿了刀砍了小璇一刀，她缝了100多针。因为这件事情，他的医院医生宣布他救不回来，他妈妈因为这样玩得嘎戏往生了。所以你看小璇对那个人有多恨，但是你知道我很感动哦。小璇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开始其实他是很讨厌慈济的，然后呢他跟我们说：“师姐，我很 OK。”你知道他走到他旁边，那个人完全不敢看我们，他就趴在那里哦。小璇弯下腰跟他讲说：“我起码跪嘎就喝哎，我已经哄他，你也爱哄他。”我觉得这几年他跟着慈济人，虽然他是一个基督徒，但是跟着慈济人这样无私的大爱，我相信他有被这样的一个影响了，所以他当下可以讲出这样的话，做出这样的动作。我真的不知道我自己可以做多少，但是呢，如果跟我一个有缘的人，我讲的一句话他真的有听进去了，我觉得这样就够了。丫头看，人生的路，咱慢慢来行，一步一步踏实的行。那其实，在里面呢，与其说我们去爱这些同学，其实我们也得到这些同学很多的爱啦，尤其是女同学。每次我们呢过去抱他们的时候，其实真的你在台上讲你没感觉，当你走到台下去跟那些女同学抱的时候，你会发现她给你抱得好紧哦，像什么你知道吗？就像那个大海中的一个枯木，好像我们是她人生的希望一样。我撒了这些种子，总会有1000颗里面总会有一颗有一天因缘具足了，它一定会发芽的。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只要去做，永远会有开花结果的那一天，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没有做就是零了嘛。至少对这个人来讲，他有那个善的种子了。我是李慧妙哈，我在1992年的时候认识慈济，在2006年的时候我正式培训受证为委员。那慈济一路走来，感恩有慈济，感恩有上人，感恩我还活着，这是一条无悔的慈济路。
0: 所以甘露滴水的力量有多大呢？看哦，那个小璇啊，他能够对砍伤他又害他妈妈往生的那个人说出：“我已经放下了，你也要放下。”哇，我想就是慈济人那份点点滴滴的爱融化了小璇心中的恨。所以啊，只要我们呢将点滴不落的甘露滴水洒向大地， 总会让有缘的种子花开果成。人间哪里有苦，哪里就有慈济人的甘露滴水，不论这个滴水是大是小，结合起来都可以润滋群生，抚慰苦难。那妙法莲华经是佛陀内心所隐藏着最微妙最清净的法，所以上人首札说，闻妙法华净心莲，思成入群安乐心。如果我们有用心吸收法，我们内心的那朵莲花会越是盛开，就不受污泥染浊，能够帮助人脱离烦恼，心安自在，这就是菩萨最欢喜的事情，也就是安乐行。那我们要修持愿力，也就是要修，要坚持，要坚持我们的愿力。而愿力在哪里呢？就是要行菩萨道。如果能够这样呢，就是因和果海，觉悟的种子能够一生无量，人人找回真如本性的愿望呢，就能够圆满。所以《法华经》最重要的精髓呢，就是我们能够将佛法用在苦难的人群中，让他们去转心轮，能够从苦中来解脱出来，不仅自己法喜充满，而且还能够有力量再去帮助人，让其他人也很快乐，能够自乐乐他，皆大欢喜，一起到达安稳乐处。我想这就是佛陀来人间最大的目的。那接着经文说，我法能离生老病死，究竟涅槃。那我们学佛学法如何能够自在呢？就是要深入人群，体会生死的道理，了解生死是自然的法则，就能够了脱生死，生死自如。只要我们心中有法，自然能够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能够远离颠倒梦想，达到究竟涅槃的境界。那就像在南非哦，我们有一位阿嬷，她可以梦度魔鬼做慈济哦。在2018年呢，我们的南非本土志工明斯阿嬷，在她生命的最后呢，圆满的受证，成为委员。尽管他那时候身体虚弱，他仍坚持要站着接受这份使命。那当明斯阿嬷重病卧床的时候啊，他就做梦哦，他梦到一个魔鬼要来找他，然后魔鬼对他说：“我要来带你走。”那阿嬷就看着魔鬼哦，就对魔鬼说：“我是上人的净思弟子，我心中有上人的法，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做慈济，一起来当慈济人啊？”阿嬷在梦中也不忘记要菩萨大招生哦，然后魔鬼就说：“好。”我会跟你一起做慈济哦，这魔鬼也蛮有慧根的。可是呢，你要先让我杀了你，把你带走。那阿嬷真的哦，心不颠倒，她在梦中呢，居然跟魔鬼说：“好，你可以杀了我，因为你这样就会当慈济人了。但是，请你要记得，你之后成为慈济人，就千万不要再杀生了，而且还要如素哦，因为这是上人教我们的法。”哇，所以阿嬷不仅自己闻法哦，她也要魔鬼一起来闻法，而且还要吃素。哇，那个法已经深深的刻入阿嬷的心髓里，所以阿嬷在梦中都还可以弘法利生。哦，这就是印证经文所说的，我法能离生老病死，让心达到安然自在，究竟涅槃的境界。那我们在为苦难众生付出时，要保持着什么心，才能体会佛陀净极清澄的境界呢？这是我们的第三颗心，也就是要有真空妙有的回向心。那相人说，虽然真理让人看不到，但是只要有种种因缘汇合，在真空中就能显现妙有的存在，这个空与有的汇合才是圆满的觉悟。那妙有就是将自己的心都掏空了，那心装着什么呢？满心都是实法，就是真实法，一生大法，然后再将这个法呢带入苦难的人群中，然后不受影响，也不复制烦恼。那我们一起来恭听这段上人开示，上人谈谈他心中的真空妙有。
2: 我心之自在千万里。
3: 感恩啊，你们真的把师父的心都掏空了。但愿这个空是能达到了真空而妙有，我看到了妙有了。 心是已经都空了啦，空掉了，一切无明王好、哦、也空掉了，一切烦恼。可是我看到了，看到了妙有，妙有在真空中啊，啊，来一一呢，都是这样的扎扎实实运用在各位桥基地里。
0: 哇，所以呀、啊，我们全球慈济人就是这样的精进，让上人的心空掉了无明，空掉了烦恼。而不止上人的心真空了，我们的心也因为有上人的法，我们渐渐的呢空掉了我执我相，把小我私我都空掉了，只留下那个妙有。那个妙有就是什么？就是众生。好，上人说，当我们投入人群并且回归真如本性，就是回归真空妙有的法。那但是我们凡夫啊，就是起起伏伏，一旦心起的无明烦恼怎么办呢？我们要赶快回转。那回转之后要朝向哪里呢？又要趋向真如的清净觉性，要去累积一切的善法，竭尽一切的福缘，度尽一切的众生，再将所有的功德回向佛道。那上人手札写着哦，真如实法明空有，净极光中清尘地。我想那个妙有的实法，就是我们的心脑和佛的智慧觉海跟宇宙万物的真理能够汇合在一起，而达到净极清澄的心境。那在这次的土序强震中呢，更见证到佛心、己心、众生心融合为一的妙有、哦、那记得呢，陈慧琳导演、哦、他分享、哦、他说在这次的地震之后啊，虽然导演他自己本身有癌症，而且复发了2年，他现在每个月都要打化疗这样，但是他就觉得他要把握因缘啊，就是身体状况还允许下哈，他就跟着我们的慈济志工哦，到土耳其一起去做赈灾的随行记录。那在过程中呢，他就遇到了一户叙利亚的难民。那个难民爸爸30岁，妻子27岁，他们在土地地震之后呢，爸爸就失去了工作，那他们有3个孩子，最小的才18个月，那4岁的孩子罹患了血癌。那当慧琳导演和志工到达医院要去看这个小朋友跟妈妈的时候，刚好就看到那个医院啊送来那个医药费的通知单。那爸爸就说啊，我根本没有能力能够付这样的费用，因为在地震前我已经花光所有的积蓄了。那孩子知道自己生病了，然后他的手脚全部都是淤青，因为针好就是打到没有地方打了。那孩子他都没有抱怨，不哭不闹，就是很乖，然后确实又让人这样的心疼，年纪这么小。那导演呢，看到同样受癌症折磨的孩子哦，为了给家人力量哦，他就在那一瞬间，导演就拿下了假发，与孩子坐在一起，仿佛告诉他说：“不要害怕，阿姨也得了癌症，但是活得很好。”哇！当孩子的妈妈看到脱下假发的导演妈妈，那一瞬间也崩溃了。哇！导演就赶快去拥抱着妈妈，对妈妈说：“孩子一定可以治愈的，只要你相信。”只要你一直相信，奇迹就会发生。而当导演拥抱孩子、拥抱妈妈的那一刻，我想就是静思的心，也就是佛心、己心、众生心合而为一的华藏界沉静，也就是最清净无染的莲花藏世界，那就是妙有，也就是上人手札写着净极光中的清澄地。所以我们要开启心中的智慧觉海，就要呢从学开始，而且非行菩萨道不可，非入人群不可。当我们时时刻刻都用法来学习，时时刻刻都有觉悟的机会。那我们不仅要自觉，还要觉他，度人也要度他。可是要让众生相信我们， 肯定我们，愿意和我们一起行菩萨道，那我们一定要先把自我身形好好的修好。那我们要如何修呢？上人手札写着，修身静论显德相，道行纯洁立风范。所以真正能使我们身心庄严的，并不是身上我们带的装饰啊、宝珠璎珞，而是从我们内在散发出来的气质跟品格。那我们要如何培植我们的道德，滋润我们的身心呢？古人说，富润屋，德润身，唯有外修德，内修心，内外合一浸润，才能显德相。那有一句话说，执心为德。我们来看执这个古字哦，执个字啊，是上面一个实，下面一个目，什么意思？从实从目，就是有十只眼睛。那德这个字呢，是十只眼睛下面有一颗什么？有一颗心。哎，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孔子说啊，君子慎独，也就是我们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心里要想着什么？哇，有十个眼睛在看着我们，那这样我们还敢为非作歹做坏事吗？哦，在暗室里我们也不敢做亏心事了哈。所以啊，尽管只有一个人，但是我们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我们都能够不放逸，能够保持道德的良知，这就是在培养我们的德性。而执心为德，执心更是我们的道场哦。我们修行呢，要时时调伏我们的心，要保持正直不偏斜的心，向大直道前进。所以呢，我们走在修行的路上，上人说我们向外跟福田铺人间路，那对内呢，更要守好自己的心路，守好自己的本分，培养自己的品德，同时要发菩提心，立菩提愿，让人间路跟菩提道接轨，然后牵着大家的手一起走上成佛之道。那尽管舍利佛他已经了解佛的心意，他的心跟佛的心是这样的相契合，已经走上了菩提大智道这条路，但是还是有无量的众生没有办法体会佛的本怀，因为我们凡夫就是有那个贪无止境的欲望。上人形容那个欲望就如黑洞一样，那这个心灵的黑洞汇合起来，就让我们陷入三界火宅中了。所以我们进入第四章三界火宅狱。经文说，舍利佛，若国意俱若有大长者，其年衰迈，财富无量，多有田宅及诸童仆，其家广大，唯有一门。那我们先来了解国意俱若各代表什么。国呢，就是代表如来圆满报身的十报庄严土，就是佛陀觉悟的心灵境界。那意呢，就是代表声闻缘觉还有初发心菩萨的心境。那聚落呢，是形容我们凡圣同居土，也就是我们处的这个娑婆世界。那我们凡夫就是这样子的，智慧小啊，心量窄，好不容易发心呢，可是境界一来又退转了，就是随境起落。那这个国意聚落呢，就是代表我们的心境。那商人说，我们在道场修行要专心向道，不要常常将自己的心放在聚落，而是要向意，也就是要朝菩萨的都城进步，还要再努力，要再进一步的向国，也就是佛的国土前进。就像上人年轻的时候啊，曾经问修道法师，什么样的女人最幸福啊？那修道法师告诉上人，提菜篮的女人最幸福。那上人就想哦，女人也是女中丈夫，不只为家庭付出，也能为天下人行天下事，所以不只要提菜篮，更要挑米箩，要为天下苦难众生而付出。所以上人的心就是这样的，走出聚落，就是在佛国要永远拥抱着天下苍生。那在土叙地震发生后呢，也更看到我们的年轻菩萨哦，青年呢扬善聚爱。那在我们台北医学大学慈青社的社长陈英慈同学哦，他说地震发生后啊，他就起了一念心，他想要在学校办那个蔬食公益市集， 他想要呢邀请更多的年轻人一同来为灾区尽一份心力，而且想要让更多的人来体会素食的美味。可是那时候慈心社只有几个人，只有三个人，那想要办公益市集可能吗？没想到哦，在1969年大南村发生大火灾，那时候呢我们慈济功德会才成立3年呢，哇，那时候生活相当的客难，师父们自己都吃不饱了，就要进行赈灾哦，然后需要20,000元来救灾，要买那个台历毛毯148件，是当时最好的毛毯。那时候呢江经理就对上人说，师父你是在说神话吗？这怎么有可能呢、啊、我们银行就是没钱呢、啊、是要去哪里拿这么多钱呢、啊、上人那时候只说了4个字，有心有愿。我想我们的银慈同学也是这样的有心有愿。银慈同学说当慈亲呢很幸福，因为能够跟着师公上人的眼睛看见世界上这么多的苦难，所以尽管慈亲社只有3个人、哦、他很担心活动无法办成，但是一想到远方失去家园的灾民，那个因此就决定鼓起勇气、哦、把那个想要办舒适公益市集呢把它写成企划书，然后交给学校。没想到得到校方的支持哦，而且还有我们师姑师伯一起投入做后盾，所以呢有心有愿就有力，只要是一颗无私奉献的心呢，自然就会有善因缘来成就。那3月30号活动当天哦，没想到竟然来了近60位的青年志工，而且有50位的师姑师伯，还有59个素食摊商一起来共襄盛举、哦、哇，看见大家这样的爱如涌泉涌出，让银慈发现啊，原来发一个好愿可以带动这么多人来投入，然后最后捐出了将近有29万多元的爱心来驰援土叙的地震。那校长平时啊校务繁忙啊，当天还特地抽空哦前来市集，向志工跟每一位摊商道感恩。当校长看到素汉堡的时候，还一度怀疑说：“哇，这真的是素的吗？看起来是这么的美味。”那也有摊商朋友分享哦，他说：“啊，我平常摆摊啊，只是为了维持生活，没想到这次来到这里，可以透过自己小小的力量来帮助别人，觉得很有意义。”那还有一位青年志工维璇哦，他深受我们慈济志工感动。他活动后就发愿哦，他毕业要参加培训，所以真的没想到哎，银慈同学当初的一念想为苦难人付出的心，竟然带动了一群人走出了聚落，朝菩萨的都邑走。那相信呢，这念心呢会继续发挥影响力，带动更多的人一起齐心向佛国前进。好，那我们认识了国玉聚落，接下来我们来了解宅是什么。那宅呢就是阿摩罗氏，也就是根本氏第九世。那无量易经经文提到哦，大庄严菩萨问佛，这部经是从哪里来？佛说是经本从诸佛公宅来、哦、所以那个公宅就是指什么？是指佛心，也就是法，就是从佛陀清净的本性而来。所以上人说，宅是身心的安稳处，发心修行，确定信仰的方向，虽然行在人群中，每天也要回归心灵的本宅。那我们常常听到慈济人说、哦、我们要回金色哦，因为金色是我们心灵的故乡。那上人更告诉我们，真正的心灵故乡在哪里呢？哇，在佛心、哦、也就是我们的心要时时回到佛宅，回到佛心，回到这个心灵的依止处。那佛心看不见摸不着，我们要怎么样做才能回归呢？那上人在那个成语法华经的鉴宝塔品提到哦，实相之境为法身所依处，那个实相就是真理，真理看不见摸不着， 但是如果我们运用在人身上，发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佛心，为苦难人去付出去承担，对人群有实用有帮助，将真理呢落实在人的身上，这就是实相之境，也就是法身所依止的地方，也是我们的心灵归依处。那书中就提到哦，在南非我们有位志工啊，维多利亚，他就说啊，我的家虽然家徒四壁哦，同样很穷，虽然没有办法给苦难人有饭可以吃，但是我还有双脚，我还很健壮可以走，所以我一定呢，每天我都要来走一走看一看，至少让这些苦难人知道呢，有人在关怀他们，有爱在关怀。所以维多利亚他就是这样，每一天心系着苦难人，就是走到他的身边去抚慰，这就是展现的实相之境，这就是佛心，也就是我们法身慧命要皈依的地方。接着经文说，其家广大唯有一门，那一门就是代表什么呢？就是代表最重要的真实法。而且呢，上人曾经开示说，我们要打开心门，对准佛陀的法藏大门，而且我们要一门深入，因为唯有一门深入，才能得到佛陀无量的智慧宝藏，也就是无尽藏，能够拥有无量的智慧，能够有无量的法门度化众生。那可是为什么我们总是对不准法门，回不到本家呢？因为我们凡夫怎么样啊，一念无明生三系啊，总是被无明所迷惑，当无明火啊升起来，一直熏烧我们的真如本性啊，然后我们原本啊清净没有污垢的本心，就被种种的惑业啊一层又一层的来熏染，长久累积下来，一切善恶习气的业力种子就藏入在我们的第八识，也就是阿赖耶识里头。那我们原本呢都是住在清净无染的真如家，但是就是因为我们离不开欲念，我们的六根呢沿着外境的六尘哇不断追求五欲，财色名食睡啊，见到我喜爱的东西呢就去贪爱，想要占为己有，那一旦求不得呢，哇心里就开始烦恼啊忧愁啊，甚至起了嗔恨心，心就随着境啊团团转，所以一直无法回到我们的本家，回不到佛宅真如之宅，那我们一直搬家，搬去哪里啊？搬到三界火宅中了哈。所以啊，我们为什么会陷入火宅？上人手札写着，就是因为我们起了无明，不知道道理是什么，不知道什么是苦，什么是无常，就随着外境啊升起爱恨取舍贪嗔痴的心，而这样贪嗔痴的三毒一起呢，就像热火猛焰一般焚烧内外，我们凡夫就是这样在这个欲界色界里面不断的贪色贪欲贪爱，心在火宅里不得安宁。经文说到啊，周匝巨石忽然火起焚烧色载，哇境界一浮现起来，我们的心呢仿佛就是忽然间起了无明，我们的慧命呢就让这个无明的火烧光了。那什么是周匝呢？周匝是指有色与无色的一切范围，那个有色呢就是指气世间，就是一切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所有的大地万物，那无色呢就是指我们的心识，一旦我们对外在的万事万物这个气世间呢起了执着，我们内心的贪嗔痴这三毒就升起了。上人说气世间的相呢进入到我们内心去想去思去思念，尽管我们已经离开了境界呢，我们还是不断的念念不忘，那个相呢还印在我们的心里，于是就行动造业所形成的果就收在我们的第八识了。所以上人说善恶都在心所法，心所法是什么？心所法就是我们的起心动念，哇它无形无色却很有却具有很大的力量。书中啊就提到一位故事哦，就有位师姐啊，她还没参加慈济之前啊， 他都会到委托行去看衣服，看到漂亮的呢就买回家。那后来他培训成为委员之后啊，有一次呢就经过了委托行，又看到了一件很漂亮的衣服，他告诉他自己说，哦不行哦，我已经受征是委员了，上人教我们要洗衣服，他就没有买。可是回到家之后，整个晚上他都没有办法睡着。好，虽然他已经离开了委托行，但是那个漂亮衣服的像还怎么样留在他的心中。所以最后他有没有去买那件衣服？对，他还是控制不了自己，隔天的话就跑去委托行去买衣服了。哇，说后来啊，他就回到精舍见上人，就跟上人很忏悔哦，边流泪边忏悔哈，自己怎么还是这样子的，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习气。那相反的哦，在我们的佛国尼泊尔呢，我们有一个本土志工，那杜西，杜西他的女儿哦叫杜可儿，那杜可儿呢？他跟我们的志工有一段对话哦。志工就问杜可儿说，你最喜欢吃什么啊？他就说，我最喜欢吃冰淇淋。好，那我们来看这段影片，看他这一段的对话。
4: Anushka 吃面门的 ice cream 啦。Ali Ali dal bhat amun 喜欢 ice cream 面门的啦。
0: 不要，之前要给穷人的，为什么呢？因为没有钱，这些人就活不下去了。
5: 小手合十，虔诚一念，杜心儿、杜可儿姐妹俩投入零钱，许下祝福。当没有足够零钱，父亲杜西带动下，他俩写下一句好话，当作零钱存入矿泉水瓶里。杜西希望把竹筒岁月的理念传承给两位女儿，让孩子们从小学习心想好意、口说好话、身行好事。
6: 志工，我们是志工委员。
0: 嗯，有没有好可爱呀？哈，还跟上人说我们是竹筒会员哦。哦，所以你看，杜可虽然自己爱吃冰淇淋，但他存的钱呢，不是去买自己爱吃的东西，而是要去帮助苦难人。所以相信呢，在这些小小菩萨的心灵世界，就是这样的清净善良，他们的心所法呢，都是这样的慈悲利他，都就是这样的充满爱与善。所以心所法，我们起一个心，动一个念，都在下种子，都将决定着我们将来要往哪里去。所以有一句话说呢，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而上人更告诉我们，静思就是心灵正法的源头，也就是我们要透过静思时时检视自己的身口意是否有偏差，要好好守护好我们每一个起心动念。那上人更在去年行脚时的一场温馨座谈中提到，来呢，我们来到这个世间没有带什么来，那去我们要带什么去呢？我们不要带业去，我们要带什么？要带无量义经的随去。哇，就是要带这样的精髓，也就是我们要行菩萨法，要弘法利身，众生有苦，我们就是及时为他拔苦，给予快乐，让众生到安稳乐处，带他离开火灾，回到平安的地方。可是啊，我们凡夫就像那个顽童啊一样愚昧啊，在火灾中还是那样的不惊不觉、不知不怖，他就是玩火玩得很开心，心还是很愚痴啊，不知道自己已经处在危险的地方，不愿意舍离。那我们要如何带着苦难的众生逃出火灾呢？长者就说，我身手有力，当以衣革若以饥暗，从舍出之。好，那个衣革啊，就是柔软的布，要包着比较幼小的孩子。那饥暗呢，就是那个桌子，要让年轻的孩子可以登高一点，逃出火灾。也就是说啊，佛啊很用心的想着各种方法，想要让孩子们呢赶快了解佛陀真正的那个心意，佛法真正的道理，离开火灾。那所谓的身手有力代表什么呢？那个身就代表弘誓愿力，表示慈悲；手呢代表智慧； 那长者更是断德与智德二德兼备，也就是长者断尽一切的烦恼，有智慧能够通达一切的道理，能够以慈悲与智慧来救度众生。那其实呢，我觉得慈济人呢就像长者身手有力，能够慈悲跟智慧将陷入火灾的众生一一救拔出来。就像在20年前哦，在泸州的大喜寺社区发生的大火，我们来回顾这一段新闻。
7: 1楼向8楼延烧，许多民众都还在睡梦当中，突然惊醒，想要逃生，往下走走不过，因为被大火挡住了去路。消防队据报赶到现场，就因为巷弄狭窄，车子云梯车进不去，整个抢救相当的困难。有1楼向，
0: 哇。这个火灾发生之后，居民说，我灯都不敢关，窗也不敢闭，电视也不敢看。还有居民说，这个社区往生这么多人，我不敢回来住。那我们慈济人如何身手有力，将惊恐不安的居民救出心灵的火灾呢？我们来看这一段，
8: 就知道那种逃命猖狂。当他们逃出来的时候，那个心有余悸，非常恐怖。那我们一般哦，在水灾的时候或者在灾难的时候，我们那时候都是用便当，好，但是在泸州大喜寺那一场，我们就没有用便当，我们呢就是用欧式自助餐。如果我们发便当，他们拿到房间里面去，还是几个人自己在那边难过、惊吓、恐惧，但是我们用欧式自助餐，然后我们就带小圆桌，让他们这样子围在一起，然后一面吃，哦，然后一面把他们心里的惊吓、恐怖，然后不断的弹出来，等一种释放。对，我觉得说，哎，这个真的是成效了哦。有的刚逃出来，哇，眼泪一直掉，然后连大男人都会皮皮穿的哦。那经过这样的，哇，他们就疏解了，可以看到他们的笑容。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部分就是说，他们原来不熟嘛，因为公寓室啊，又下班之后就回到自己的房间，然后因为这样，他彼此认识了，所以当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讲啊，哈，哇，嗯，这个社区死了这么多人，然后以后会不会敢不敢回来住？那我们就告诉他们哦，你们如果好好用心，其实危机会变转机，然后用心把这个社区经营起来，说不定哦就变成是模范社区了哈。啊，后来他们真的就是带动环保，啊，现在就也有人出来受证辞呈委员了。
0: 哇，我们慈济人是不是既有慈悲，更有智慧啊？哇，就让这个社区从火宅变成佛宅了哦。好，那经文继续写到呢，是舍唯有一门而复狭小，所以要出去容不容易呢？不容易哦。其门狭小就是指心门很小，法门难以通过，大法无法进入。那为什么心门会小呢？就是因为我们凡夫烦恼太大了，烦恼若大，心门就小，所以一定要解开烦恼，才有办法将法接纳进来。那如何解开烦恼啊？有一句话说，要化烦恼为菩提。在《维摩诘经》里有这么说着，一切烦恼皆为如来种。那时候啊，维摩诘居士他就生病了嘛，那文殊师利菩萨就去探望他哦。那尊者探望就跟我们一般人探望不太一样哈，除了一般的问候安慰之外，哇，居然讨论起佛法来了。哦，维摩诘居士就问文殊菩萨说，请问啊，何等为如来种？什么是觉悟的种子？文殊师利尊者就说，有生为种，无名有爱为种，贪嗔痴啊，四颠倒啊，一切的烦恼皆为佛种。还有继续说，譬如高原陆地不生莲花，悲湿淤泥乃生此花。所以莲花能长在高原土地上吗？不行哦，都是长在污泥中。所以上人常说啊，莲花因为污泥而绽放，那污泥因为莲花而美化。 所以人世间的烦恼啊，虽然就像污泥，烦恼虽然令人讨厌，但是无形中也增长我们的法身慧命。而在《无量义经》中更提到了此法能够让愚痴者起智慧心。那如何化愚痴为智慧呢？我们来看哦，在台北的林秀琴师姐，她曾经无所不用其极，只为了挽回外遇先生的心。我们来看看哦，秀琴师姐是如何的化愚痴为智慧。
9: 哎，三十几年前啊，三十几年前啊，迄个时阵哦，六千块呢，六千块人个一个月薪水呢，我就甲开落去啊。哎，我打电话去问啊，伊甲我讲啊，咱若有连线起来的时阵哦，啊，眼睛看起来很有神的对啦哈，很有神的对，很有魅力啊，就有神的，那就感觉很火啦呢哈。啊，我就想讲，我听人的时候，我就去啊。啊，去的时阵你阵也无上麻药啊哈，啊，你硬让伊动啊，动到安尼，我是安尼脚毛呢，抱着，安尼抱迄大腿安尼，脚安尼，膝盖安尼抱着安尼，忍痛给他割。我哪生病我不敢打针的人呢，我敢这样去受这个苦呢？啊，鼻子啊，我这个鼻啊吼，去对家给你挂开，啊掀起来啊，给你弄迄个软胶啊。我这个鼻啊开十几万呢，用三摆呢。我本来鼻啊无过敏呢，啊，今麦鼻啊变过敏，现在真的啦。
10: 哎，啊，佫实际有一个人甲我报讲，一个仙人足厉害，啊，伊个就是迄个仙人，就一个走人，吼，阿嬷就对啦，差不多七十岁啊，头啊目睭白一个乌布。啊，就安尼头前后边安尼喊嘞，讲甲我讲，哦，恁头家吼，这个牛片啊，你若甲啉无掉吼，你的日子会足歹过。啊，结果我就甲伊讲，啊，先的啊，后边那个啉会掉，甲我讲哦，最爱食牛啊，最爱连续食七摆。我是讲哦，我若食落去，这些温润的啊，一定吼，一定无问题啊。结果哦，我甲伊讲一声哦，无食无代志，伊从来你从来我先从来没有失踪那么多天的。该食者始终不要三个月，有史以来拍破纪录上久的，安尼有效无？因为你什么方法都用过了，啊，用过到最后没有办法挽回我的婚姻啊，哦，他还是一样没有心没有在我这边啊，啊，你是不是爱不到一定会把它毁掉？啊，毁掉我要让他活得很痛苦，到最后我真的精神好像要分裂呢。
11: 1992年，林秀琴接触了瓷器，为仿佛身在赤玉的她打开了一条离开苦海的通道。
9: 因为我是跟我先生的感情哈，我才进来瓷器的。他去个案的时候，那的个案有很多哈，也不是说环境不好，就是只是感情问题也有啊。哦，我咱去看的时候，咱怎样讲？哦，原来不是世间不是讲我想可怜的，啊，不是我竟然干嘛讲我想拍命安尼哈？哦，先生安尼这样对我不好安尼，我感觉原来世间有遮济可怜的，那冇人会无人吃，是听书安尼讲吼，讲哦，无欠钱人嫁好人生好囝吼。伊敢若讲人个过一生，个人做个福报无同嘛。所以讲，你比如你一百块，你买东西买一定买价值100块的东西嘛，但无可能1500的物件卖你一百、啊。所以意思讲，就是如果听咱惊咱听无，意思讲，你都你的福安尼啦，你当着的人就是安尼尔尔啦。所以你袂用怨叹，哎，不是人对你无好，是因为你的福报只有这样。哎，真的上人这一句话真的打醒我呢。
0: 哦，所以心中有法呢。哇，自然人生又充满了希望了哈。所以长者身手有力，但是孩子们都出火宅了吗？没有哎，因为长者也只有两只手而已，所以他呢要需要珠子要先觉醒，所以继续告诉这些孩子们一些恐怖让大家觉得害怕的事情，也就是告诉大家什么呢？哇，这个此舍已烧，房子烧起来了，不赶快逃会有生命危险啊。那上人说，观身不净无乐，受心是苦无常，我们凡夫就是这样的，不乐为乐，无常为常。然后呢，我们一直执着在颠倒的见解里，沉溺在五欲中，所以法一直进不来。所以长者呢继续说部位的事情，现在已经出现了三间危机咯，时间紧迫，空间起火，而且人间又是这样的造恶不断，无常随时就会来到哦。当大三灾小三灾汇合，就是天下的大灾难。我们都知道哦，纽约的曼哈顿有个气候时钟，拯救地球时间已经剩不到7年了。科学家都提出这样的数据来，可是我们人类有感吗？哦，艺术家呢，郑志贵先生说，灾难还不到眼前，我们无法想到我们跟地球是一体的。 我们就是这样的失去警觉，还不断的复制错觉啊！到底何时我们才能醒觉，一起来行菩萨道呢？火若烧上身，就会丧命；法若不好好修，同样慧命也会沦丧。所以上人形容自己是火宅中的顽固分子，但他不是顽童，见到屋子里起火了还要玩火，而是看到角落着火了，非要投入救难灭火不可。角落着火了，非要投入救难灭火不可。所以这样的精神就是永恒的法华精髓。

0: 千万个斗笠就代表无量佛心，让我们一起要对佛法要起信心，深信佛法，建立自信，而且要对准法门，抱紧法髓，生生世世结合无量数个你，无量数个我，无量数个他，形成千手世界，以无量的佛心，让火焰化红莲，一起牵着众生的手，迈向成佛之道。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感恩大家的聆听，无量的祝福，也无限的感恩，阿弥陀佛。
1: 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入慈济人的初心与信念，探索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王慧萍，在节目里我们走进不同慈济志工的人生百宝箱，挖掘那些感动、坚持与改变的故事。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资深志工，也是资讯、行政、人文、环保样样都来的曾永忠师兄。永忠师兄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2: 好了，那 我叫永忠，我现在法号叫纪忠。我在1995年、才认识慈济、那个时候所以呢那个时候只限于说 我在只是做捐款、有知道这样子一个机构，那只是做捐款、做会员，所以一直到了2004年、才有机会参加比较多的志工的活动。那一开始呢，就是我家师姐呢，她叫严美印啊，她先去慈济德州分会做医疗志工，啊，有时候也会去参加德州分会的培训，所以我就去跟她一起去，有时候会跟她一起去参加活动，啊，所以这样子呢，也因为这样子有一个因缘机会，就是跟她一起去参加德州分会他们的大爱合唱团，然后呢。也这样，也因为这样子，能够在他们的培训课啊，或者是他们的营队的时候，在音控室呢做音控啊，所以呢，经过这样子，我在2005年就受证为慈诚，2006年我就受证为委员，这样。
1: 哦，所以是师姐帮你带入门啦，然后就一路的陪伴。
2: 是。
1: 那。在资料上面看啊，你是屏东人，那可不可以呢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童年还有你的那个求学的岁月呢？
2: 其实我本身就是出生在乡下嘛，在1954年出生在屏东丰田村的乡下。那当时我们乡下地方家里附近几乎都是农田了、那我们上学的时候，我还记得小学上一二年级的时候还打赤脚上学，
1: 打赤脚，
2: 哎，打赤脚，对，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我们的生活环境呢不是说很好哈、那我爸爸在我10岁左右呢，就想说，因为要改善我们家里的生活环境哦，然后也注意到我们几个小孩子的以后的教育，所以呢就举家搬迁到台北。那到了台北之后呢，因为就也是经常搬家，那所以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第一天 去学校报到，我是小学3年级，但是我妹妹呢才小学1年级，所以第一天放学下课她就走丢了，就不知道怎么回家，然后我就自己就一个人就回家了。但是这我也没想到说，因为我们下课时间不一样，所以就大概就错过了。那后来我爸妈就很紧张啊，到处去找啊。那还是因为有一位好心的三轮车夫呢，就把他载回来啊，所以就非常感恩这个他呢没有被。卖掉或什么之类的、大家就很庆幸啊，这样子的那个岁月呢，因为常在变换，我们家的那个搬家嘛哈、那所以总觉得那一段岁月对我们小孩子来讲压力也挺大的，因为我记得我小

0: 时候去第一次的那个算术考试，一考才20分啊，所以
1: 20分
0: 对，所以就
1: 印象深刻，
0: 就花了 很长的时间、哦、才 catch up， 就是才追上来这个功课，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啊、让我们家小孩其实也都是大家都知道说回家之后要帮忙做家事啊，那我也是因为那种环境之下，那个时候还在烧煤炭你知道吗，所以我也学习到怎么样子生活啊、哦、煮饭啊，这样子这一个过程，
1: 所以就学习到很多的技能。那听起来啊、哦、这个爸爸对你的影响其实也是很大、哦嗯、因为这样子为了你们就是从屏东搬过来，那你觉得你们父子之间是什么样子的关系？
0: 我爸爸其实他本身都不是、话很多的人、哦、那我们几乎的交流都是透过妈妈在交流这样、哦啊、就是在那一段期间，我记得我爸爸是他是很支持我们上学，只要我们愿意去学校上课、哦、乖乖的就是考试升学，那他都会很做很大的支持、嗯、那尤其是我当时出国需要一大笔钱的时候，他也愿意提供这样子的一笔钱、嗯、让我出国留学这样子。
1: 在那个时代真的是不简单、哎、对不对、哎、你好像有记得那个贵阳图这个画面啊，对你印象很深刻、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哦，因为在德州分会参加合唱团的时候就有机会就唱到这一首贵阳图这首歌，那这首歌里面有一段歌词呢，对我来讲就是非常印象深刻、哦、就是我们漂洋过海就远家乡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哦、就是说以后我们是不是有机会还补我们的父母亲、嗯哦、所以这样就是这样子一个因缘、啊、然后我就觉得说在有机会的时候就应该要找机会来陪伴我的父母亲。那当时我的妈妈已经离开，就是已经往生了、嗯、那剩下我爸爸一个人就住在屏东，
1: 妈妈往生了、哎、剩下爸爸，
0: 对、嗯、所以还是要把握机会能够回馈这样子，
1: 所以有回去陪了他一阵子。
0: 对，有辞掉工作，因为我如果在工作的时候我每次回去就是只有10天到2个礼拜顶多、嗯、这样就得回来这样。
1: 对，所以就回去陪比较长的时间，
0: 所以回去比较长的时间、哦、那一段期间他就跟我分享他的朋友呢，因为他那个时候大概有80多岁了、嗯、就跟我分享说他的朋友啊一个一个都离开了，他已经是没有朋友了，就感觉到说他有一种世事无常很沧桑的那种感觉，知道吗？然后所以呢就是说有这么一段的父子这样交心的一个心灵交心的一段时间嘛，这样。
1: 那再回到我们你求学的这段时间哈，这个你记得你是读的这个社会学系嘛，哈、嗯、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为什么后来又出国去读了电脑，这段因缘是什么呢？
0: 哦，因为大学毕业之后，其实我在苗栗经过朋友介绍，在苗栗做社工。啊，我们那个机构是一个基督教的福利机构，所以在那段期间呢，我们也是经常做访评啦，然后帮忙这个认养人，他们有认养人制度，就帮忙认养人。透过这个信件往来、哦、那有很多都是外国的认养人，我们就帮忙翻译英文的信件，那其中呢就很体会到他们这种大爱、哦、真的是很令人敬佩这样子。嗯，
1: 那你这一段时间呢、啊、后来你刚好也讲到这个我们怎么读社会学系，那你后来为什么会决定要出国念书？
0: 那因为在那边工作虽然说很心境很喜欢很平和，但是总觉得说欠缺了什么，好像 我看到我的未来，我真的我因为那个时候还年轻嘛，
1: 对，
0: 觉得说才有好像我总觉得存不到一笔钱可以成家的那种感觉，对啊，所以就想说啊，同时呢我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朋友啊，他们也开始出国留学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说，哎，是不是有这方面可以来研究一下，所以呢我就去考 GRE 啊，考托福，去参加托福考试啊，去补习班补习。那在补习班的时候我就碰到一位老同学，那我那位老同学他也很已经退伍了，那个时候他们我在苗栗两年，他们也是当兵两年就退伍了，所以他退伍之后就开始申请学校嘛，就是已经申请到了Ohio 大学念社会学系。那其中有一份这个电脑系的，他觉得电脑系不适合他，所以也没有申请，所以还是空白的，就交给我说，那你试试看这一个。
1: 哦，所以你就申请，
0: 我就填了这一份，填了这一份一寄出去，哎，他竟然说，哎 ，I20 寄来了。哎，连托福都不用啊，
1: 连托福都不用。
0: 对对，啊，那个时候我托福还没考过呢，所以我就赶快去把这个托福去考，结果就低空飞过了。低空飞过之后，一切都很因缘很好。那我爸爸刚好，他呢，得到就是他的一个 contract 哦结束，因为他本来做建筑工程的事情，所以那个 contract 结束之后呢，有一笔款项，哦。所以我才能够借用那笔款项，来出国。那他就帮助我20多万的那个台币的那个费用。
1: 嗯，
0: 好，那之后呢，一路办签证啊，办护照啊，都很顺利的。就在1979年9月份，我就来到了美国念书，这样。
1: 哇，那一切因缘都很好哎，哈。那这样子的因缘，然后你在美国求学也都很顺利，工作很顺利。那你是怎么去接触到慈济的呢？
0: 我在纽约念书的时候，其实也蛮辛苦的。我一直在半工半读。
1: 半工半读。
0: 对，学校，我一开始就在学校找工作，找来找去就找到我们学校电脑室，需要一个管理员。
1: 嗯，
0: 好，那这是一个打工的那个，怎么讲，就是一个叫 proctor， 就是我把它分成管理员哈。那时薪呢，就只有3块1毛钱一个小时，
1: 3块1毛钱，
0: 很低的哈。但是呢，之后我也尝试在杂货店啊打工啊，就是帮忙筹下一年学年的这个学费嘛，所以就这样子，然后后来结婚之后，我也得到我家师姐帮忙我付我学费，完成了这个第二年的课程，所以在1981年6月份我就毕业了。
1: 哦，所以也是很顺利。然后毕业之后呢？你们是怎么到了德州嘛？我记得你们好像到德州。
0: 毕业之后，我们就在想说，先去德州探亲嘛。然后，我就开车子就到了德州。
1: 从纽约开到德州。
0: 开到德州，我那时候一部小车子。到了那边也没想到会很顺利，就好像很缺工啊，我们一早就有了。
1: 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0: 对对对，所以很顺利，我们两个就有工作了。有工作之后，就想说好吧，先做一阵子，就这样子留下来。啊，其实做了一年之后，我有尝试回台湾找工作，经过青辅会要找到台湾的一个工作。不过后来因为因缘又没有成哈，没有成，我又回来美国继续这个，也先申请到休斯顿大学念书哈。然后在念书期间，我就赶快找工作，又找到一个，所以就这样，真的就。
1: 所以你的因缘就在美国，然后你的慈济因缘也在美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怎么开始这个慈济因缘？
0: 这个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都还不认得慈济，一直到1995年、96年的时候， 我才听到我的朋友跟我介绍说，如果你要捐款的话，你把钱捐给慈济。我说为什么？他说，哎，慈济现在在盖医院，而且呢，他们是一个很诚正信实的一个机构啊，所以呢，我就有这样子的想法，每年我就去做，去捐款，做捐算款，做会员。那捐了一阵子，差不多有1995的，一直到2004年，哦，才有机会接着去参加他们的赈灾活动。
1: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2004年你参加了这个墨西哥赈灾，然后好像很快的接着2005年啊，这个 Katrina 飓风也很快的，就是一个美国史上很大的一个灾难。那慈济也在这里面付出很多。那你在这个中间，听说你也投入很多，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一段？嗯，
0: 好的。那当年灾难发生的时候，我还在上班，在工作期间，我们就在看了电视，我们那个时候觉得说，哇，这个怎么5级的飓风袭击到纽奥良，所以那个后来他那个纽奥良那边，他那个因为纽奥良是一个城市，不是，它是它的城市的那个水平面是在水平面之下 under water line，所以那个堤防溃堤的时候呢，就整个就淹过来了。那我们淹过来之后呢，那就很多人受灾嘛，那被淹到的地方，那些居民呢就撤到一个他们的所谓的体育馆啊，体育馆里面居住，然后在那边大概待了不到3天吧，3-4天，然后就因为体育馆漏水
1: 哦，它的屋顶
0: 漏水，屋顶漏水之后，他们就在研究说要怎么办，这么多人那个后来他们这些灾民呢撤离到Houston 来，
1: 撤到 Houston，
0: 那很大一部分的人就逃离到比如说达拉斯啊，去其他地方了，也有到德州边境有个波马那个地方，那所以有分好几批在做赈灾的活动。那我们慈济当时其实做赈灾也很困难，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没有限制卡，都要开支票，用我们第一场的发放是在波马，那是由林慧茹师姐她去跟人家接洽，得到了资讯，他们有在波马的体育馆那边有4-5千人住在那边，所以才会去那边发放。那刚好这些体育馆都是由红十字会在管理，那是第一次我们跟红十字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接触。那我们去想要在Houston 的这个他们撤离到太空体育馆之后呢，我们在那边其实也找不到门路来帮忙，怎么去跟红十字会接洽都没有这个得到这个许可最后好像是曹师兄跟他们得到最后的协定，就是说他们灾民在离开的时候呢可以接受我们的补助这样子。所以第一场我们去发放，我们去那边在波马那边做这个发放的工作，所以在那边我们其实触动的就是去那边护卫灾民，然后用支票的方式一张一张的签这样。
1: 哇，所以你记得大概我们帮了多少人？
0: 那大概有好几千人了，1-2千人了，嘿，那之后呢辗转就是我们到了一个多月之后，另外一个飓风又来，那个瑞塔飓风。
1: 哦，对，瑞塔飓风。
0: 那个在开始去波马赈灾的时候，我们全美的菩萨就来到了德州分会金石堂，所以我感受到我们这个动员力实在太厉害了，全部都涌过来， 有100多人，
1: 哇，100多个志工
0: 跑到德州分会、嗯，那我们德州分会志工就帮忙当案单啊，做一些、处理啊，这些就不用做其他事情了。
1: 所以就是 help the helper， 就是要帮、
0: 也是那种情况。嗯、那他们比较惨的是，他们来到那边，我们只跟他说。哎，那你们自己去旅馆了、哦，他们只好自己开车去旅馆。
1: 因为人实在太多了。
0: 啊、对对。那瑞塔之后呢？啊，那个时候加拿大有一团来这个德州分会，那熊师兄要他们在瑞塔来之前就撤离。
1: 嗯、
0: 所以他们撤离的时候，我开车去他们送他去机场。哦，那一路上都没有一辆车子，就像我们这次封城一样哦，整条路都没有车子，因为大家都跑了，大家都往达拉斯那边跑，或者奥斯汀那边跑，哎，所以就有这种情况了。但对他之后，我们陆陆续续做了一些赈灾活动。那在赈灾的时候，我们慈善组长就跟我一起，我是慈善组长，他的人文真善美跟我一起去。做这个访就赈灾的场所访视啊，哦，这些事情，那我就看到他们写文章写得很辛苦嘛。那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我就建议说，哎，那我跟你们交换好了，我帮你们写文章，好，那你们来做慈善，
1: 从慈善然后去做了三合一的开始，
0: 就做了三合一的开始，对对对，嗯、嘿。然后我那个时候还不会打字，就练习打字，就慢慢的。后来因为之前在美国工作都是用英文的嘛，哦、没有做过中打这样，好、哦，所以就这样，也从慈善的转为这个人文真善美。可是我发现后来做了人文真善美的时候，跟我做慈善一样的忙。他们要去访视也会拉着我去。我说我要上班了，你们自己去啊。
1: 所以永远都有忙不完的菩萨事可以做。
0: 对对对对，
1: 真的。在你接触第一次之后，然后呢你后来你再从这个2006年啊到2011年，你开始就在德州分会做更多的付出，然后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嘛，
0: 是、
1: 哦、那就是有做行政啊、音控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还有尤其那个听说你在环保这部分特别用心。
0: 哦，因为当年大概2006年我年初的时候在那个我的工作就稍微停下来一下，因为我当时是做那个 consultant 的工作、嗯、所以刚好就青黄不接了，没有
1: 一段落
0: 一个段落没有工作，对啊那个时候熊师兄他就离开这个熊世民师兄、
1: 嗯
0: 哦、他离开了德州分会去上海工作、嗯、那我们另外一个进行事件呢接任这个执行长、
1: 嗯、
0: 那他接任代理执行长呢那个期间呢需要一个行政秘书，我们刚好那个行政秘书也离开了、哦嗯、那所以我们慈明师姐就邀请我来参加来做行政秘书的工作这样的、
1: 嗯、
0: 所以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答应了去做这个德州分会的行政秘书、哦、所以才在德州分会接任这个事情。那个时候讲到环保、
1: 嗯
0: 哦、那我们 有几位年轻的朋友、是慈青还有慈青学长、他们就很认真做环保，也在我们的德州分会有一个中庭那边他们自己做了两个木头的箱子、
1: 嗯
0: 啊、来收集这个纸箱啊一些纸料啊一些其他的瓶瓶罐罐啊这样子。那在那边做其实量不是很大，因为我在做行政秘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欸、说不定我们可以搬到外面、哦、然后盖一个棚子这样子，然后把这个其他的分类的方式呢也把它弄多一点，所以就这样子开启了我们做环保的那个规模，
1: 就扩大
0: 一点。然后其实后来做到比较 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大概每个礼拜六都有十几位年轻人来帮忙，嗯，他们都很热心的哈，这个，然后我们有时候也会开车子出去收纸箱，
1: 哦，好，开车子，
0: 然后到一个程度，嗯，我们觉得说量太大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我们志工哈，光做分类已经太累了，所以那个纸箱啊，那些纸啊又很重，所以我就去去那个WM 哈，这个回收公司，我们去跟他申请说，哎，可不可以给我们两个箱子，哦，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公司做一个衣服的回收箱，那两个箱子呢，一个是专门收报纸、杂志之类的，嗯，那另外一个箱子专门收纸箱这样。
1: 所以你
0: 也是，那我们的志工就专心做分类，哦，这样就比较轻松一点，对，
1: 嗯，所以你也是有比较有计划的去把它计划规划好，然后志工就来帮忙做这个部分，
0: 对。
1: 那后来啊，就是什么，因为你刚好有因缘也到了这个美国总会，那是也做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慈发的工作，嗯，那是为什么会从德州然后刚好有因缘到美国总会这边来呢？
0: 我回溯到，因为我回台湾不是半年嘛，哦，后来就回来在美国，回来美国之后呢，我就来加州，因为我女儿刚好在 UCLA 上学，对对，在那边上学，我就来 visit 她嘛，在就是住在她那里，然后有一天呢，就跟友兵师兄他说，慈发寺他要开月会，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啊？我刚好住在他家里，他就好啊，我也没地方去，我就跟他来了，所以这样子呢，就碰到老朋友，这个西师兄，我以前在赈灾的时候就认识他，
1: 对，
0: 他就听说我刚好这段期间没工作啊，因为刚从台湾回来，所以他就邀请我说，那你来嘛，来慈发寺，那就这样子，我就他也没给我 offer， 我就自己跑来了。
1: 所以你就出现了在刚好
0: 我就出现了，出现了，然后，出现了刚好又是中南美洲的一个灾难水灾，所以我就帮忙他们做一些会议记录啊这些事情，嗯。那之后呢，我准备要回去德州了，那他就刚好说，那我们雇你，那个时候有曹维忠师兄呢又上台做主任。他就雇我作为同仁这样，所以我就留下来了。
1: 所以那听说你在这个做同仁的这段时间啊，你用这个 help the helper 这个概念，你做很多的慈济事情一直用的是这个 help the helper， 那这个是什么样的想法？
0: 因为我在德州一开始做志工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很多事情，所以我就是在想，因为我本身是学电脑的，他们刚好也是需要用电脑来做一些事情，或者有些是打字啊，输入一些什么事情啊，哦，那他们有些都还不太知道，还有收集这些相片啊，那些相片要放在哪里啊，哦，这些事情我就多多少少帮忙啊，就是希望说我能够帮他们在后面处理这些事情，他们就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1: 所以就是让其他的志工可以专心的做志工的一些事情在对外面，可是后面你就可以帮忙把这些善后啦，这些把它处理好。
0: 对对，所以我一直做的就是这种环保啊，然后这个做记录啊，收集资料啊，土壤归档啊，整理啊。哦，做司机啊，这些事情，
1: 所以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这样吗？
0: 差不多，
1: 差不多。不过真的每一个螺丝钉，
0: 有时候推我出去坐前面，我就觉得很不习惯那样。哦，
1: 不过真的很重要，每一个角色都很重要。好，那最后啊，如果说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你的人生跟慈济的这个关系，你觉得是什么？
0: 好，对，我觉得说，其实也是感恩的，感恩上人，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让我能够在慈济的留下，真的一下小小的足迹这样的， 感恩上人创造这个刺激世界，
1: 真的很感恩哈、哦。那真的很谢谢永忠师兄哦。那我们这一段这个你很这一段听起来又非常踏实，然后很就帮助很多人的这个人生旅程哦。那一路从德州，从台湾德州到洛杉矶，然后从志工，然后到同仁，然后在志工这个不同的角色，然后你就一路的这个就像。你刚才讲的，成为一个流星，然后可以照亮，让它发光，然后温暖一方。那我们今天非常感恩永忠师兄给我们这个时间，然后感恩你哦，
0: 感恩感恩。

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淑慧。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志工团队所制作，很高兴能与您空中相会。在今天的节目中，大爱之音志工淑慧邀请朱曼雅女士分享成为慈济志工的契机，如何将自身幸福转为助人动力的经验与感想。让我们先来欣赏一首歌曲，再来展开今天的人物专访。

0: 刚才播放的是大爱剧场《窗外有蓝天》的主题曲《让你成为你》。让我们开始朱曼雅的精彩分享吧。
1: 心宽是善，念纯是美。心宽念纯就是美善，以真诚的爱心、宽大的胸襟，共同成就美善的人生。
0: 全球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淑慧，今天为您邀请到一位
2: 自觉很好命、很幸福，进而以行动展开珍惜感恩回馈的慈济志工朱曼雅师姐。奥地利医师也是心理学家阿德勒说，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证明童年环境对一个人的巨大影响。童年幸福看似容易，但要自小到大成长，一路到婚后都能事事顺利无忧，却不简单。朱曼雅师姐从小在大家庭里备受宠爱长大，一路求学、留学、工作都很顺遂，能够这么幸运的确是天赐的大福报。拥有这般福报的她，不单时刻感恩，也选择用积极不懈怠来分享回馈她拥有的幸福。从女儿需要社区服务时数开始认识慈济，朱曼雅师姐便一步步走入访视、发放协力与和气组，陪伴无数家庭与个案，给予温暖和最大支持。她常说，慈济一直在，我也一直都在，我要做到不能做为止。是什么样的童年和家庭环境造就她知福惜福再造福更多人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朱曼雅师姐的人生故事。曼雅师姐您好。
3: 淑慧师姐你好。
2: 您的好命从美好的童年开始，能请您谈谈您的父母、家族背景以及成长经历吗？
3: 我是广东梅县人，我的父亲母亲也都是广东人。大家都晓得以前广东非常穷困的，尤其是广东梅县是非常穷困的村，所以在祖辈们很早就有这个风气会往外移，就是到东南亚或者是到南非去。我妈妈的娘家是从广东移到印尼，所以我的母亲在印尼出生，我父亲呢是在南非出生。
2: 地球的两端。
3: 是的是的，这两个人隔得这么远，为什么会有这姻缘在一起呢？那是因为他们的祖辈们认为，虽然是移民是华侨，可是中华文化的背景不能忘，所以呢就把他们两位都再送回厦门大学去读书。就是这么巧的姻缘，他们就结婚了，成了家。住在鼓浪屿的时候呢，我父亲常常听到有人赞美台湾是个美丽宝岛，移民这观念他已经生根了嘛，他就说那我们也去看看。就在1945年的时候，就带了一家人，那个时候大哥大姐都已经出生了，带了一家人到了台湾。
2: 你的外省移到台湾还要更早。
3: 对，因为大撤退的时候是1949年嘛，
2: 是、哦、
3: 所以我是在台湾出生的。父亲是在南非嘛，是受英国教育，英文非常好，再加上他的思想真的是已经西化了，所以在父亲的影响下，成长背景非常的开放，非常的西化，跟传统的中国式那严谨的教育不太一样。中学大学是我的所有同学们都说，哎，奇怪，妹呀，你的家庭跟我们家怎么那么不一样，在你家我们可以开怀的大笑或是玩啊什么的，可是在我自己家就不行。我那个时候没有想那么多，现在我已经了解为什么，因为那个西方教育对小孩的尊重，尤其是我父亲，他绝对不会严格的说你要读医科你要读法律，就是随便我们发展，
2: 真的很民主尊重，
3: 非常非常民主的一个家庭，所以生活得很愉快。
2: 有丰裕童年、民主尊重儿女自由发展的父母，兄弟姐妹每个人都上大学，其中有6位还到美国留学。 从台湾到美国，这样真的很不简单呢。在美国开展您的新生活，是否有遭遇到任何困难呢？
3: 当然了，挑战是有了。第一个挑战就是我的英文不够好，因为毕竟嘛，英文不是我的母语。可是你说出国留学之路，因为有兄姐妹在前面已经打好了基础，已经开了路，所以我就跟着他们的轨迹嘛，我就很顺利的就到纽约落脚。我在纽约求学找工作啦，也没问题。再加上我的感觉就是因为父亲对小孩的教育太非常西化，我可以很容易就融入了美国。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可能这个有蛮大的影响的。我从小很少听国语歌曲，我听的都是西洋歌曲。
2: 哇，真的很特别。
3: 很特别，因为我爸爸的习惯了，那我就看着我父母亲娘他们跳舞啊，就是随着音乐跳舞，生长环境真的不一样了。所以到了美国以后，我就不会有感觉说哎，这个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国家，再加上有兄姐在旁边，真的是蛮愉快的，学到蛮多东西的。
2: 接触慈济改变了您的生活，是由一份 newsletter 开始，可以请您谈谈这个契机吗？
3: 父亲是天主教徒，因为母亲是佛教徒，母亲的影响蛮大的。我从小是跟着母亲，不是到处去拜拜，她就是带着我们到处拜。我到了美国以后，是有一个特殊的因缘，就碰到了慈济的第一个会，好像是在 San Jose。 这个组织人那么多的华人在这里，所以我就走进了慈济，留下了我的通讯地址。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每三个月会有一个 newsletter。 从 newsletter 上我就发现说，哎，慈济在做很多事情哦，他们在有晚餐发放啦，有关怀啦这些的。有一天我的女儿她说，妈妈，我需要有服务的食宿，该怎么办啊？我就想到了慈济。她说啊，那我们去慈济看看，我们一起去做晚餐发放。我是这样子走进慈济的，就因为要陪伴女儿啊，
2: 是
3: 慢慢我就跟许多的慈济师兄有比较多的互动。后来到了2002年，因为有一场那父母恩重难报经的演绎，因为我那时候还很新嘛，我也还没受证。
0: 在此简短说明，慈济的受证是志工经过见习期，初步了解慈济理念，参与各项社区志工活动，在见习期满后，再经培训课程，包含参加读书会、慈善访视、环保站实作，并达成规定的勤务，由证严法师亲自为其佩戴委员证或慈诚证的仪式。这象征志工正式成为慈济大家庭的一员，代表的不是训练结束，而是承担社会责任与无私奉献、行菩萨道的正式开始。
3: 有位师姐她就说，妹啊，你到底有没有在复习这演绎？我说没有啊，我也不知道我应该做什么。她说那你要赶快趁这个机会为慈济多做点事情，去扫个地也好啊。那后来他就说，来，妹呀，你来后台拿个一个灯笼上阶梯，因为上台表演以后你要下来嘛，那下来的时候有个阶梯就很暗，
2: 对，
3: 他就说那你就专门站在那边照阶梯就好了。
0: 关于慈济的佛经演绎，又称经藏演绎，是慈济将艰深难懂的佛经改编为音乐、手语、击鼓与戏剧的现代化舞台展演，目的是打破传统诵经的限制，让参与者和观众能透过肢体与唱诵，法入心，法入行，把佛法落实于日常生活中。
3: 所以我就造了好几场，专门就是坐拿着灯筒在那边到那个台阶，让师兄师姐们能够顺利的下台。很感谢，其实这工作看起来很简单，我做了以后，我现在回想起来是真的很好。因为我要做这件简单的事情，我就邀了我的家人也一起去看父母恩重难报经。演绎完了以后呢，我就问我的小孩，我说你们觉得怎么样？因为毕竟是美国出生的，可能那个感触没有那么深， 可是他说，妈妈，爸爸哭了耶。我说，啊，师兄哭了。我说，有这么感动哈？所以从那个时候起，他就对慈济有一份认识，他也比较不会说一直就说，啊，你不要去慈济，不要去慈济做，要把心放在家里头。所以我是非常感恩有那么好的机会，就先让我的家人都认识了慈济。
2: 真的很不简单，这一个演绎也感动了师兄，除了让他可以感受到父母恩情难报，也让您可以一直到慈济来奉献帮忙。
3: 是的呀，非常感谢，非常感恩。
0: 现在让我们休息片刻，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语录主题曲《感觉爱》。

0: 刚刚收听的是大爱剧场语录主题曲《感觉爱》。我们接下来继续朱曼雅女士的专访。
1: 从新人到承担重任，这是一段的自我成长。请问您担任经济组长这一段经历对您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2: 我是2005年受证，2006年北大就开始有四合一架构嘛。
0: 简单讲解四合一架构为何？慈济四合一架构是社区志工运作架构，一功能分为四大区块，彼此环环相扣。核心由资深干部组成，负责陪伴见证，传承慈济精神与法髓，涵养团队精神。和气扮演沟通桥梁，负责布达讯息，交流经验与人才培育。户外负责活动的策划与协调，并带动组员凝聚向心力。协力则实际负责勤务执行慈善及各项活动的主心主力。
2: 所以就有金青组啦，有各组不就都出来了吗？那我想我是一个新人，反正我也不用愁，对不对？梅香师姐说，梅师姐你来承担我们经济组。我说经济组要干嘛？他就说，哦，要带这个带这个。我说天哪，我是新人了，你们有没有搞错哈？而且我的佛学修养真的是还不够，真的不够，太浅太浅。啊，不行啦，我们已经找不到人，你一定要来。就是在半推半就之下，我说好吧好吧，我来承担了。可是没想到这个承担了六年，其实是我在慈济成长中最重要的六年。这六年之内，因为以前都没有人真正就说要把这个经济组带起来嘛，所以我每三个月就要设计一次受证慈悲的精进课。所以我要设计课程，我要带念佛入斋堂，我甚至还要带助念，而且参加了很多的告别式。因为是精进组嘛，一想到就哎，有人需要助念，有人需要去告别式去助念，都是我。所以做了这些那么多事呢，我觉得我除了跟很多人结了很多的好缘之外，我对有些宗教的告别式我也比较了解。好比说越南人居然也会请我们慈济人去参加他们的告别式，帮助助念。我们是佛教徒，他们也是佛教徒。在这个六年里头，因为经常进出殡仪馆，你们不敢相信，我居然拿到了一个 offer。有一个殡仪馆的 manager， 他说：“曼雅，你可不可以来加入我们这个殡仪馆？我们给你一个工作好不好？”他大概没有想到我那个时候是在上班的哈，我吓了一跳，我说：“哈，居然有人叫我去殡仪馆上班！”其实我惊吓之外呢，我也觉得很荣幸。哎，我大概是做的不错，人家才会 offer 嘛，对不对？要不然人家不会想到啊。所以这个在我的生命中，我觉得这个六年呢，让我学到太多了。除了广结善缘，我到现在有的人告别式需要有人主持的时候，我已经离开那么久了嘛，哈，离开经济组，还是有人说：“曼雅师姐，你来帮我们主持告别式好不好？”我说：“好。”
3: 哇呀， yeah, 真的很感动，也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呢。
2: 是的，是的，
3: 在慈济，您陪伴了很多人走过他们人生的低谷。在您不同的勤务之中陪伴这些需要帮助的人，能分享一个您特别感动的陪伴故事吗？
2: 我特别感动的一个，在2016年一个墨西哥裔的家庭，太太有绿卡，先生是非法移民，他是 illegal， 而且他是文盲，不会讲英文，一句都不会讲。他们有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女儿，他们需要帮忙，因为那个时候因为就他们就是穷困嘛，又要养那么小的一个女儿，早上的慈济。这个家为什么我可以到现在还在关怀他们？我要讲的就是说，他们会觉得我已经受到了慈济的关怀，我够了。他们不会贪得无厌，说：“哎，我们还是需要，还是需要。”所以慈济真正有在财务上的帮忙，最多就是前面两年我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要度过一些困难期。那一次以后，我每次都会带师姐们回去，顺便去探访他，就是持续的关怀而已，再也没有那个财务上的资助。这位先生呢，我觉得他很好，我刚刚提了嘛，他是文盲。有一天他的太太了，因为他太太会讲一些英文，也是讲的不是很好，可是我可以了解他的意思。他说：“ 因为他们住伊斯帕拉阿托，他说他现在常常到帕拉阿托那些有钱人高级住宅区开的这玄关，看到人家家门口有丢出来的电视啦电脑啦，他拿回来修，修了以后呢他就拿到 free market 去卖，他说500-100都好。我说哦，难怪你都不再来跟我说你们需要财务上的帮助。我说哇，你这个先生真的是不得了。所以我在我们社区活动里头就去跟师兄们讲说，你们家里不要的电器全给我，我就把这个故事讲给他们听嘛。他说哎呦这么好，所以来源就很多，我就没事就送去给他嘛。所以我到现在还是只要有人给我电脑或是电视我一定交给他，然后他就拿去卖，他修一修啊，哎，这么厉害哦，没有受过教育，可是他知道怎么修电器。
3: 哇，真的不简单，
2: 真的不简单。所以现在他小孩这个女儿已经13岁了，看了那么久了嘛，差不多有9年了嘛，一看到我就赶快来抱我，就是跟他们有一种很亲的感觉，
3: 真的很棒
2: 很棒。好，
3: 因为协助个案自立一直是我们个案关怀的目标，所以对于这个家庭您做到了。
2: 对，我是觉得蛮特别的啦，就说有这个因缘碰到这么这一个特别的家庭。
3: 是的是的，在灾难中人与人之间真诚的连结呢是非常的纯粹的，所以在这些救灾听说有某一个您非常感动的故事可以请您分享吗？
2: 是的，这个故事这位女士我就称她白女士好了，因为她是白人。这位白女士呢她没有结过婚，单身。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她是拄着拐杖，她来找慈济是因为大气流的关系嘛，红十字会已经把他们的250块的信纸卡发完了，白女士她没领到钱，红十字会就介绍她到慈济，是这个因缘我们认识她。跟她谈了以后问她需要什么，她说你知道我现在穷到 D3 呢我都没钱，她说我的医生告诉我我身上有16种病，可是他们也搞不清楚，她讲不出是到底是哪里不对，我甚至连想买卫生纸买扫把我都没钱。第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他就列了一些他需要的东西，都是一些我们平常觉得啊那是没什么的嘛就买了。所以我们做第一次家访的时候我就带了所有的东西，他列出来的都是小东西哦，带去给他，给了他一张1000块的信纸卡。他就跟我说，我这十多年来哦都没有人这么爱我关怀过我。他的成长环境不是很好，不能说他是穷困，而是因为父母亲常常家暴他，所以他没有跟父母亲住在一起，跟兄弟姐妹的感情也不好。可是他是他家里头最优秀的一个，不晓得会是因为他太优秀呢，家里人都不太理他，所以他一直都是一个人，没有结婚，一直单身。住在 Border Creek 呢，他说他的邻居常常骚扰他，不是偷看他洗澡嘛，就是要想性骚扰。当他提到说他需要有人帮他清理家园的时候，我说那我必须要带一群的师兄来，因为我们女生都没有力去搬那些砖嘛。他说不行不行，我看到男人我会很害怕。我说你不让我们师兄来，那我们没办法帮你清。他就有一个条件，他说好让他们来，可是最多四个人。我说哦，四个人可以，还有呢一定要同样的面孔，每次来都要同样的，我就要记得说哎，这四个人是我可以相信的。所以我们从2023年2月份我们就开始带着师兄就去了嘛。可是到后来他比较相信我们了以后呢，我就稍微会增加到七位，因为我们每个月都去嘛。有个让他很感动的，我们认识他第一年我们就帮他庆生，他感动的流泪，他已经将近20年没有人理他，没有人帮他亲过，是因为我们唱生日歌嘛，他是感动的流。所以后来我们现在就是第二年我们也还是会再继续帮他亲生。他现在就简直是把我们这一群人当个家人一样，对我们很信任。
3: 哇，您与参与关怀的师兄姐们不但打开了这位女士的心房，也让她重拾了欢笑以及对人的信任。尤其您讲到说他刚开始只有准许四位师兄，到现在增加到七位师兄，真的很不简单，而且您也增进了师兄姐之间的更多的交流。
2: 我是从这边是学到说哦，原来我们就是长时间在一起的时候大家都是做同样的事情，而且时间又长，说你有增加这个交流的机会是不一样。 师兄才会讲说用革命情感嘛，对不对？用这个词。要师姐的话不会用这个说啊，我们有师兄才会讲说用革命情感嘛，对不对？用这个词。要师姐的话不会用这个说啊，我们有革命情感。
3: 是，
2: 他们说觉得有，
3: 真的好难得哦。

0: 您刚刚收听的是《慈济歌选》，很幸福。我们接下来继续朱曼雅女士专访。
1: 慈济在美国其实不只是单独作业，我们也跟主流社会很多的慈善机构合作。您在这些的勤务之中呢，您说在做中有快乐，可以请您分享是什么是做中有快乐呢？
2: 那当然，其实做每件事情都有快乐啦，就是不同的快乐。有个比较特别的呢，就是上个星期五才去过了，在 Watsonville 的发放。Watsonville 是加州南边的农业重镇嘛，
1: 是，
2: 所以他那边有非常非常多的非法移民，他们因为要偷偷的工作，他们的工作期间就是农忙的时候，带着家庭到美国来。Watsonville 的发放为什么对我现在很有信心？我们一个月只去一次，就是每

0: 月的第二个礼拜五，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来了600户，哦，这么吓人。因为那个时候第一次办的时候，我们是跟当地的慈善机构合作，怎么会有这么多人？他说是啊，因为他们都是很需要的人。负责人跟当地的各慈善机构合作，你负责提供食物，我负责提供旧衣服，慈济就是负责尿片，从1号到6号，尿片是最需要的，而且尿片是非常贵的。
1: 对，
0: 所以我们慈济去那边发放，我们只发放尿片、卫生棉，其实这些都是贵的东西。
1: 是，
0: 还有 baby wipe， 我们就只发放这个，其他的是别人在负责。可是我们发觉，我们每次去他们最需要的是这些，因为小孩子嘛，来领的人呢，因为人多。我就问警察，我说怎么会这么多人啊，而且好像不太一样，跟我平常在北加听看到的墨西哥人比较白比较高。他说哦，这些人全部都是墨西哥的土著，他们甚至不会讲西班牙语，他们会讲 Hola， 哎你好，可是他们甚至不会讲西班牙语，所以其实他们是最需要帮助的人。我这样一听说，哇，那这个机会太好了，一来我就可以跟那么多的人结善缘，而且这么多人需要帮忙，所以我就任务承担下来。那个时候还没有辞和气组长的责任，而且我已经退休了。我退休我比较有时间说，诶，我礼拜五也可以去，我不需要上班嘛。跟我一起去的呢，全部都是退休的师兄跟师姐，就是不需要上班的师姐。那当然到那边去也是要开一个多钟头，没事一去就是一个多钟头。
1: 对，路途遥远。
0: 是啊，也是要搬啊，要什么，所以我又是带了一些不同的师兄去，这样一路这样做下来，我们就也是变得很固定的。有时候会换啊，哈，有时候也会又带师姐去。看到他们的时候，就是跟他们互动嘛。我去的时候，我会特别带一些小点心啊，因为他们这样就在外面排队嘛，有时候排很久，排很久的话，就是哎，他们又很无聊，口渴啦，想吃点东西，所以我就私底下带一些东西，一个一个，你知道多好的机会，一个一个我就说 Hola。我就说 Hola， 我就给他东西啊，他们就马上回我，很开心的 Hola， 所以这么多人跟我说 Hola， 对不 对，
1: 对？
0: 那当然到夏天的时候，因为农忙啊，那个队伍就少很多了。
1: 除了发放救灾这些志工勤务以外，您也在透过慈济社教的花道教学传播感恩、尊重、爱。您有在人文学校里面教导1年级到12年级的学生之外，也有机会去接触加州名校史丹佛的大学生们，教导他们花道有什么不同呢？
0: 那是非常不一样。史丹佛大学去教学生，其实教的时间不长，可是我教过以后的感动，慈济的花道除了在教花型插花艺术方面的，其实慈济花道最重要的理念就是感恩、尊重、爱，感恩天、感恩地、感恩父母心，对不对？
1: 是，
0: 这个是我每次教学的时候我一定会提到的，不管是幼稚园的甚至是家长、学生的家长，这个经验是让我体会到，就是说他们等于是美国的最高学府之一，会不会这个斯坦福学生很难教？结果我去教的时候呢，来了20几位， 有男生也有女生，他们上课的态度非常的严谨，非常的尊重你，乖乖的坐在那边听。我的英文也会有口音，他们就很有耐心的听我讲，耐心的插，然后我去改他们之后会有互动。这个是我教我们华人的比较没有的，我比较缺乏的。我请斯坦福学生他们上台来分享，我觉得他们很自动，而且他们会很自动的来跟你互动，跟你交流，不会说哎呀，你是老师我就坐在下面听，乖乖的听就好了。提到这个 Stanford 的学生，最让我感动的，问他说你们的花做完了你们要怎么处理？其实这是我每次教完我都会问，哎，你们要送给谁啊？小孩子都会说啊，我要送给爸爸，我要送给爷爷奶奶，高中生大一点的会说我要送给我女朋友啊之类的。可是 Stanford 的学生他们讲，我说你们是要送给谁啊？我们已经都讲好了，把我们的花做送给学校里头的 janitor 清洁员，
1: 清洁人员，
0: 清洁人员咯，很特殊。我从来没想到，我现在跟你讲你也没有想到嘛，对不对？
1: 对，
0: 对不对？我说
1: 你想不到，
0: 你们要送给保洁员了。他说你想想看咯，我们宿舍这么干净，我们的校园这么干净，都是因为他们晚上在那边辛苦的打扫，我们要把做出来的这个花送给他，表示我们对他的爱，我们对他的关怀，我们对他的感恩，对不对？而且他们也很 respect，就是这个尊重。我们并不是因为说啊，那个是你的 job， 你的工作嘛，本来就该做，对不对？可是他们就想了，他们很感恩的就说 保洁员了，他把我们的宿舍保持着这么的干净，校园这么的干净。因为那时候是晚上上课嘛，下课以后我开始要离开的时候，我就看到好几个学生捧着那个花到处在跑，他们就是去找保洁员，他们要亲手送给他们。这是我最难忘的一幕，
1: 真的是很感动的一幕，完全表现了感恩、尊重、爱。
0: 对，
1: 从顺遂美好的童年开始，到经年累月的在慈济服务，可以请您稍微总结一下慈济对您人生的意义吗？
0: 我是很庆幸能够在慈济一路都很顺遂，而可以有这么多的机会可以跟人家结好缘。上人不是常常讲吗？要成佛前你一定要跟人家结好缘。
1: 是，
0: 所以我就觉得我有很多的机会跟人家结好缘，而且得到家人的支持。尤其是退休以后，我也感觉哦，我不用担心呢。其实想想看嘛，我们每个人到最后都是一个人，对不对？即使说我有老伴，对，到最后总是有人先走。
1: 是，
0: 好，最后的时候，当你只有一个人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害怕，很孤独。可是我从来没有这种感觉。虽然说现在小孩也没有今年跟我在一起，我从来不会觉得说哦，感到好寂寞、好孤独，因为我有慈济大家庭。我有好多的师兄，有好多的师姐们，我心里很笃定，我一点都不害怕。我说我有个大家庭在那里，这是我最大的收获，做得开心，要认识很多人。哎，一看到你，哎，师父师姐你好啊，你也会回答我。可是如果说我没有慈济的话，我一个人，我现在退休，我一个人在家里，也没有同事啦，一般的朋友，他们也忙着他们家里的生活，我们会不会有互动？没有啊。可是我来到慈济会所，太多人跟我互动了，对不对？现在自己想想看，所以你说慈济多好，才会说有慈济在，我当然也在啦，
1: 真是好呢。您也是奉行上人说，人生最踏实的事情就是有多少力量就会赶快去做有利益人群的事情，造福社会。这一份的付出其实也带给了您踏实，以及其他师兄姐们的支持，真的是很棒呢。
0: 是很棒，因为连我的儿子都说，他每次看到我都笑嘻嘻，每次要出门了还说，妈，我真的为你高兴耶。他也知道哦，他会说，妈，你很棒哦，你有个慈济大家庭，你的生命 You have in your life, you have purpose, you have focus. 他说这两样东西尤其在年纪大的时候太重要了。我想一听，对哦，是哦，我有目标，我有目的，
1: 是，
0: 是不是？我有个大家庭，
1: 是，
0: 所以他们两个对我也很放心。
1: 真的很棒，
0: 很棒，
1: 很棒。从民主多国文化家庭中顺遂成长，被大家庭宠爱的小女儿，兄友弟恭，手足间互相支持，在美国如鱼得水的生活，到今天陪伴无数个案的慈济志工朱曼芽师姐的人生故事，是一段积蓄爱与幸福能量，传导扩大为助人行动的旅程。她在慈济中，不论是单纯在后台用手电筒照明引路，或是承担重任的经济组长、社区和气协力组长、陪伴感恩户，甚至用静思花道教学揭示传播幸福爱美善的实现。他说，慈济一直都在，我也一直都在，我要做到不能做为止。曼芽师姐遵从奉行上人开示，心中有爱有善念，能身体力行者即是菩萨，将菩萨道实践在他每一天生活之中。感恩曼芽师姐，也感恩您的收听。我是淑慧，我们下次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淑慧，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可以使用 Podcast 到大爱网路电台，或是上网到daairadio.tw daairadio.tw 收听。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1-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北区、中区跟南区、桃园，还有好几个县市，那大家都非常用心的推动，会突破7万家，这样子一个小钱行大善，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事。

0: 真的是很感动。其实啊，我一向对这样的术语都没有观念啊，我不懂什么叫做经营，我也不知道什么叫经营啊，我只知道苦难的人啊，的确是苦啊。那我只知道我们能付出的力量有多少，要付出呢，要打从自己开始。那最重要的呢，要大家共同，点滴点滴啊，都是人人可付出。
1: 南科厂区有四个便利商店，都是我们每天生活的共同区域啊，就是可以把竹筒放着啊，就是工程师下来啊，哈，那就是大家看到竹筒啊，就可以随手的把自己的一点心意啊，就是就贡献出来，蛮感谢慈济的，就是提供一个这样的机会给我们。
2: 随手捐的这个概念，大家都可以把这个爱心，把这个小爱换成大爱，形成温暖的力量。
0: 我看到了。小点滴的力量成为大能力，这是真感动啊。所以上重要就是慈济更有一个呢，真的是诚正信实四个字，付出是很诚意的，人人都很诚意，不管现在多少会员啊，每一个会员都是很诚意付出，付出呢无所求，没有求要求回报给我，每一个人都没有说我付出，那我要在这样付出的力量里面又要得来什么，没有。要说有吗，就是欢喜，一个人的力量无法做到，就是要用这么多人的力量。所以呢，人人付出啦，人人都感恩，因为大家人的看法跟我同样，就是小小的付出，哇，有这么多的力量去帮助人。所以人人付出，人人欢喜，那当然啦，人人都是很诚意，极诚意的付出，所以这种诚意的付出呢，啊，这个小小的力量成为一个大力量，啊，可以看到这么多人受到了帮助，这呢做得真快乐，做得真欢喜，哈，所以说是哈，人人呐，啊，众喜呢，看到的那个竹筒，知道是要做好事，小钱行大善，滴水了，滴水入大海呢，就等于呢，亲像一个大海的水，它可以载舟，哈，也可以呢救人，所以叫做慈航普渡啦，都大家人啦。点滴点滴的爱，都亲像一把米一把米。这一把米呢，虽然像缅甸一把米，对缅甸哦，他听到啊，他就开始去启动。其实遐是咱伫咧帮助因。
3: 我是缅甸人，你好，你干嘛？干嘛？你是？这送嘛，没得难处的事，但穷人呀。就说嘛，过这太黑了，说多些，等你有三花的三的，你好那些，是吧？
4: 送这老的子，然后你妈的掉啥子没包？可是我阿弟外面的嘛，你子不外面的子啥的包呢？后面他都你要钱，你要过，他收钱，他收钱，他老子，他老子说啥来都行，你给路里哦，路里伢的，帮我路伢的出来交流，阿弟弟阿罗，是阿们伢罗包呢？我们，
0: 咱回味爱开始呢，就讲。啊，那我们也可以做，他就把每餐啦、啊，米倒落去迄个鼎底，一口一口的米倒落鼎底， 才探索坐在顶底呢，再拿一把，大小杯拢袂要紧，他只是沾一把就放在呢小小的塑胶罐呐。每个月啦，他们的定一天呐，同一天，安尼当车来，枕头当车来，安尼都看啊，也可以呢。比差不多这块多的范围哈，那一个小山丘起来，他就可以呢，再回馈在那个所在，再救几户哈。这种平民呐、啊，那帮助贫穷人哈、哦，这我真的是很感恩、很感动。每一次看到了每一个月的那一把米。每一次我都双手合十的感恩呐、啊，所以说我们要需要大家呢点滴回去啦，吼，这都是爱的能量啦。所以讲吼，唔是为着钱，在这个爱心店吼，唔是为着钱。啊，有人去买物件，啊，伊只个讲啊，你这零钱想要做善事无？啊，若要做善事，造业钱迄、那个零钱伊就甲藏落去，就这样子。所以爱心店底家，好、哦，这种爱心店呐、啊，也会有一股力量呐、啊哦。啊，大家人上重要的是做的。欢喜心，真安心，小钱还可以行大善，这应该都是家家户户都可以做，不是为着钱，是为着每一天啦，启发善心，
5: 不是去募款，而是去把那一份善念启发出来。因为每一间店都能够有那个善念的话，把那个善念扩展到周围社会甚至于世界，这个是我觉得最有意义的地方。
6: 每人一人一小步，将来会影响到、那个社会更加有爱心，希望是影响到更加多的人、不管是什么团体什么种族都好，都会有一个爱心，将来那个社会充满爱心的社会呢，当然是也是一个很有福气的生活圈子、啊、
0: 就如我开始实际的开始，我就说每一天节省五毛钱，记得这五毛钱从你提起菜篮子要到菜市亚去买菜那个时，你就在菜单说我今天要欠五角银，那买菜的人就会说、啊、五角银要创什么，顺便跟他说五角银要救人啦、啊。就买菜的人会感觉说、啊、五角银就可以救人、啊、我也可以去救人，所以呢小小的五毛钱啦、啊，集会起来就可以呢，救真多人。这是六十年前的故事，一直呢，一直延续到现在。其实不是为着钱发出，是为着呢，要启发人人的爱心。爱心就是有福啦，啊，有福就是福气啦。啊，有福气呢，自然迄个所在都平安啦、啊。所以宗教呢，啊，引导人人向善，不管什么宗教，都、就是爱引导人人向善啦、啊。这也就是呢，要爱天下平安哦，爱人间有福啦。任何一个宗教。都是同款吼，那这首是慈济的，大家人的愿力叫做大愿、大善、大福吼，不是 为着讲啊，我爱钱啦，唔是吼、哦，就是爱人做啦，共同来做善事，安尼迄个所在呢，都是福气啦，啊，福气都平安，这真的是很感恩啦、啊，感恩。

证严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淑慧。证严法师说，有心就有福，有愿就有力，自造福田，自得福缘。朱曼雅拥有了美好顺遂的人生，实践证严法师的教导，发愿慈济在，他就在。不只将自己的福田种植得更为广大，也将福缘散布得更广。源自心的福以及爱，让更多需要的人能领受到。希望朱曼雅的故事能带给您温暖与启发。大爱之音团队会更用心地去找许多不为己，只为天下众生的真实人生故事来与您分享。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祝您在未来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也邀请您

0: 证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 诸位菩萨们，大家好。您认为您的一生到现在目前，您觉得自己漂亮吗？或者是觉得还有待加强呢？我记得我曾经听过一句应该算是台湾的俚语吧，他讲的是细者毁一剪哦，大家听懂台语嘛吼。那40岁以前的时候呢，怪父母，40岁以后呢，要看自己了吼。当然如果再讲说怪自己，那真的是需要检讨。那在佛治时代也有很多的这样子一个故事，可是我们的美跟丑呢，取决在什么？我们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同，所以呢，我们时常听到的一句最经典的话叫做“情人眼里出西施”。每一个人在这个情当中啊，可能他只要有缘呢、啊。再怎么不漂亮的人好像都也有人爱。那您自己本身对您自己了解吗？您觉得您自己漂亮吗？那您的漂亮是在外在呢，还在内心呢、啊、所以人说有修无修看哪位，大家敢知不是看面哦，是看目睭。所以回去看看您自己的眼睛是慈眉善目呢，还是哇人家看到你的时候就真的是退居在后啊。那美丑之间呢，在印度当中也有一个小小的故事。那当然在印度我们所知道的，其实他们到目前哦都还是四性不平等。那在于上人现在目前想要做的就是回归佛陀的故乡。那在佛治时代当时呢，也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个小故事。那现在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小故事呢，就是有一位婆罗门，他叫做摩诃密。那他是非常富有，可是啊他却有7个女儿。那应该是讲说7仙女，但是不是那个白雪公主那个7矮人的那个哦，不是哦，是真正的是美貌无比，所以7仙女。那有一天呢，他带了7个女儿就是到了祈愿金色里面，那希望能够让佛陀能够赞美。所以呢如果佛陀赞美，那可能他就觉得说哇这个可能他自己的身价就非凡了，因为毕竟7个女儿真的在当时看起来，在文字上的时候感觉到是真的非常的漂亮。可是这么漂亮的人是不是有一个漂亮的心呢？所以当时摩诃密呢，他就觉得说佛陀应该也是应该要像一般正常人一样的见到他的女儿的时候哇就是多加赏识啊赞叹啊。可是呢佛陀看到了这七个他的小孩的时候，哇佛陀就好像有一点呵斥生气了。然后呢这七个小姐呢好像也被震慑住了。他说没有一点可说美的地方了、啊，要不然你们自己来讲讲吧。结果呢他的父亲呢一听呢，不是佛陀在赞叹，而是用这样子的言语在讲他的女儿，所以他就非常的不快乐。所以他就跟他讲说啊，其实你知道吗，在我的国度里面呢，没有一个人哦会说我的女儿是真的是不漂亮。可是为什么来到社会国，来到你这个地方的时候就说我的女儿丑陋呢？那佛陀他就跟这一位摩诃密就跟他讲，他说世间人啊都是以面容的好坏美丑的标准，而佛陀呢，佛陀就讲说他身为就是看人的这个标准的是口不能够说恶语，那这个意念呢、啊，身口意是非常重要的。 身呢不能够贪细滑，他口不能够说恶语，那意呢不能够起邪念，才是真正的美啊。那听到这里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对这个美的这个定义有所改变了呢？我们可能大家也都很满意自己的长相，可是如果看到佛陀他在观看我们在这个人世间的时候，其实就如同佛经里面所提到的，众生刚强难调难服，每一个人如果说能够调整好我们自己，让我们的身口意都能够一致的时候，那或许您不是改变您的美，就是美貌的这个容颜，而是什么，您的气质有可能就展现出来。有的人他长相好像很漂亮，但是却缺少了一点点圆呢、啊。所以人老一辈的菩萨都说，生缘不用生水，生缘生水无缘真吃亏、哦、那这一句话谁教我的呢？当然就是在金色的老菩萨教我的、哦、那我觉得说我到金色我非常感恩，有很多的那个、菩萨呢很爱教我台语，可是呢有一阵子连我们家师父教我都乱教，那因为当时呢我比较不会台语，所以呢当他们教我什么然后我就这样子讲。那有一次啊，我的母亲就讲说这句话想跟你改，那我就说啊，我们家师父在教我的，然后我妈就讲说这一句话不要讲，那所以就代表什么，可能就是在戏论言谈当中的时候，这一句话不是我们出家人应该要说出口的。那其实我们师父也没有什么恶意，我们师父只是觉得说或许就觉得好玩，可是以我母亲年纪大了，所以他会觉得说其实出家人该有的应该是不是在言语当中去失礼，所以我非常感恩。或许我不能够真正的实际上去理解一句话的意思，但是如何我们能够教别人是一个正确的语言，那就是我们自己的责任了。那在于佛智时代也是如此，那在于我们的高僧大德当中其实也是如此。那佛经呢，其实最主要的我们想要去学习到的，当然男女还是有别，但是女人要学到也真的是不容易。您看像我们呢，我们当时的因缘就是因为阿难，因为佛陀的姨母大爱到比丘尼有这样子一个想出家的这份心，佛陀当时是制止的，不应允的，可是呢阿难不断的请求，所以让我们在这一辈子也有这个因缘。所以真正富贵的人应该不是骄慢成性或者是奢侈为心，而是真正富贵的人是改变我们的行为，而且不要攀缘，不要去虚心的就是求取这样子一个荣华富贵，而是要虚心的去求道。那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各自不同，那如何能够让我们真正修道如同三十七诸道品，如同我们很多很多的在经典里面所知道的这个部分。那比如说三十七诸道品有三个四，两个五，一个七，一个八，所以这里呢四念处，那如何去观，如何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内心有所改变。所以第一啊，其实我们观身不净，这个身体啊您跟他试试看，如果您一天不洗澡可能还可以，两天不洗澡应该还不舒服了，多天不洗澡的时候可能人家靠近你应该也不会太欢喜。那观身不净，但是观受啊，这个感受啊，别人看你不用言语哦，只有看你，你就开始疑神疑鬼，这个感受已经让你自己本身已经不能够做主了。所以观身不净，观受是苦，但是观心无常啊，观受是苦跟观心无常其实它是连接性的，因为你的苦啊来自于什么，你的心没有办法去把持， 所以你的感受不断的一直可能升温，那自己本身的这份心啊无法控制是为什么您知道吗？因为啊我们没有办法维持一个快乐的心一直保持永远，也没有办法说你现在目前很伤心，那一段时间的时候可能你这个伤心已经不见了。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都在变，就如同我们的身体也在变化。您的身体变化您感受到了吗？应该感受不到。那为什么会感受不到呢？因为它不是大病，它不是让你切身的去迫切的去了解到身体上改变的啊，这样子一个很强烈的。所以我们在心里面其实也很难感受到，所以观法无我，就是不要以为我自己很厉害，不要觉得说我是可以去说法度众生的人，而是如何能够观照，让这个法呢 能够改变我，充遍我的全身，使我的点点滴滴都由此而有所不同。那每个人呢都要有所不同，所以我们走入慈济的时候最想要做什么事，就是想要传法。那连结的是一份长情大爱，而不是小情小爱。那也非常感恩很多的兄师姐们，大家其实都是咱都是吃自己的饭，做别人的工作，对吗？我们都是吃自己的饭，可是我们做的都是社会大众之事。所有的慈济人都是台湾的人民，可是台湾的人民以慈济现在目前受证的慈诚委员而言，人数是偏少的，可是亮点是多的，因为大家都愿意去投入。那或许有的人就觉得说不会啊，那个在新闻媒体的时候也很少看到啊。有人问上人这样的一个情况，上人就讲什么大家知道吗？想一想，上人讲说我们只做自己该做的事，至于别人哦，因为我们问心无愧，我们去做到我们可以帮助别人的这一份心念了，所以至于别人要怎么讲，那真的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做得很好的人也会被讲啊，当然做不好的人是本来就应该要改变，被讲也是应该的，可是谁是不会讲被别人讲。以前我阿妈时常就讲说，人若无方讲啊，气袂活。这是什么意思呢？就代表我们的这一生啊，我们所有的点点滴滴都是活在别人的口里面，他要讲你好讲你坏，可是你要如何讲自己好讲自己坏，就要看你自己的行为，你清楚明白自己照下的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因。很常听到人家讲说，哎呀，我要去种一个健康因，我想要去布施，我想要比如说在慈济之前我们有病床的劝捐的时候，当时病床还有包括一些医疗器材，包括之前也有曾经募过在慈善的这个棺木。那为什么棺木当时也要募捐呢？因为当时真正的开始在做慈济的时候，真的不是像现在这么样子一个好的因缘。那以前上人也不是因为他自己有钱所以来做慈济，而是相信大家有爱所以来做慈济。那既然是如此的时候，每个人都发心也有这个愿力啊，那如何能够让全球都能够一心爱铺满地呢？当然时间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长时间的累积。所以我们每一梯次啊，在于每年的周年庆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举办朝山。这整个的过程呢，其实在今年也就等于是2023年非常重要的关键的，就是我们的周年庆跟浴佛三节合一只差一天而已。那我们进到五月的时候就会非常的忙碌。那为什么非常忙碌呢？因为第一我们要拜经，第二我们要做寿桃， 那只要是在我们做寿桃的这个期间，那我们社区有社区道场，他们各自要朝山的时候，金色还会提供他们就是有寿桃这个跟大家一起结缘。当然如果在于我们做寿桃之前的各社区道场，大家要去就是去做那个就是做朝山的这个活动的时候，那就非常的抱歉，那有可能寿桃的时候就要当地自己去订购。那也非常感恩，其实长时间的时候都是师兄师姐们，他们也知道金色的这样子一个讯息的时候，那甚至有更可爱的，就是他们直接就把原先已经预计好的这个朝山时间调整到金色要做寿桃的时间。那其实我们是非常的感恩，也有这个因缘能够与全省的菩萨一起来结这一份缘。那您如果想朝山的时候可不可以呢？当然可以我们除了开放在组队当中一起报名之外呢，当然有的在组队当中报名的时间可能自己的情况是不允许的，但是又很想要回来金色来朝山，那怎么办呢？那当然还是一样欢迎大家，只是进到金色的时候呢想要跟大家讲的就是，第一我们需要做快筛，那您可以自己筛没有问题，可是呢您自己筛的时候请记得自己要把它拍下来，千万不要不拍的时候来到金色就还要继续筛一次，就是这么简单。那什么时候筛呢？我想大家已经都经过这个疫情的时候已经非常清楚什么时候筛，当然今天要到今天才筛，不要前两天就筛，前两天筛其实是没有用处的，因为我们时常回到金色的师兄师姐们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呢明明他就快筛了，可是两天之后他却确诊了，那他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那我们也感觉到不知道是为什么因为毕竟大家都是同一起在工作，所以为什么一直希望大家在用餐的时候我们不要去脱下口罩不断的就是想要讲话，那这一些呢都是保护我们自己本身，也让我们的这个好因好缘呢不要别人的那个身体上的不舒服是因为我们而引起，内心的真诚显示于在外在的形象，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归到您自己认为您自己漂亮吗？那希望我们能够更漂亮，而不是只有在漂亮而已，您的气质改变了之后，其实每一个人对于别人看到我们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就是一个外在，所以您好不好人家不知道您是谁，可是人家会从内心上感受到说，哇，这个人气质好好，非常的美，非常的优雅，甚至于就如同上人，大家看到上人的时候，我想除了升起恭敬心之外，是对上人这整个这个是他修行自己的过程当中所得出来的，而不是装出来的。上人很多菩萨们见到上人，包括要受证的时候见到上人，哇，那种内心呢，但是不要忘记了，上人曾经讲过一句话，就是当我们过去还没有爱他的同时，他已经爱我们了。那我们爱别人吗？还是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杂染呢？不要因为利益去爱对方，希望我们能够回归到自我的真诚。所以我们都在讲过去心，过去求不可得。我过去的这个念头，我们有过去，当然一定就会有现在。更期待的是我们的现在是过去所做的，我们已经非常的清楚如何在我的未来能够有一个更加圆满的人生生活，让我们可以在这样子一个法上可以努力精进用功。那每个人在于见苦之福大家好像都也很应该讲什么，应该是讲说大家都已经非常清楚了， 可是我们有没有从我们的大爱台，甚至于在网络电台里面，甚至于在网络里面呢，有看到很多的这种苦难？所以如何让我们的眼界能够更加的开阔，让我们的心胸呢能够真正的转苦为福，让我们也能够去得知了解，让每一个人的这个人生都有所改变。所以很常听到或看到的，就是会讲说怎么会是我。不论是当然好事他一定不会讲说怎么会是我，可是当如果身体上有病痛或者是有一些些变化的时候，他就会很懊恼的觉得说怎么会是他。如果我们很清楚这样子一个因缘果报的时候，那是不是应该要好好的去调整？其实怎么会是我，只要您的心态能够调整改变的话，其实每一个人都能够再往上一层。因为我们都是在这个人世间做事的人，那如何能够结合大家的一起力量，能够遭到这个有缘的力量来投入，那就非常重要了。那更包括我们在见习培训的过程当中，既然是他已经进入到见习培训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如何在年底的时候让他可以再进一层，那就需要靠大家一起来努力。更希望呢，我们能够接引到不同年龄层，以及包括于很多很多可能或许就算是跟我没有缘，但是跟您有缘，一起来努力的。佛虽然他有三不能，但是呢，佛的三不能是指针对跟他没有缘的人，但是跟佛陀没有缘的人，不见得是跟我们没有缘的人。很多人受证的时候是因为上人，但是有更多人受证的时候是因为他的朋友一直不断的邀约，所以让他感觉到非常的不好意思。他慢慢的投入之后，他肯定的上人，而且更加的爱上人，这一些呢也都有。那透过我们在于现在目前的科技，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视讯的时候，也都会把这样的网址抛出来给大家。那更希望的是大家也能够一起来连结。那比如说大陆的师兄师姐们，其实他们要回来现在目前有一点点不容易，那不论是如何呢，都希望是大家也一定要遵守，因为我们所在地呢大家都不同，很希望的是大家都能够将上人将慈济的这一份精神理念呢能够用在当地，因为毕竟我们只希望能够救拔苦难。所以比如说我看到的是在大陆的慈济人跟上人一起连线的时候呢，就有厦门的慈济人就分享他们那个依依不舍。那请问那个依的时候是什么依呢？是少掉人字边的依。大家有想过吗？哎呀哇，你看其实每个人都做出了智慧，所以他的依依不舍专案呢，其实他们是从2018年4月就已经开始了。那他送出的这个件数其实蛮多的，有6万多件，那跟包括于有包括于衣物跟食品生活用品啊，然后一直就是说在他们自己本身的国度里面呢，让很多人来受惠温暖。那受惠的人数也很多哦，将近2万呢，将近2万人。但是大家知道吗？动员的志工有多少？大家知道吗？1万超过。我们只有送大约将近2万，还不到2万，可是我们动员的志工就超过1万人。上人很肯定师兄师姐们，其实我们虽然在不同的国度里面，但是大家都肯发心，同一心一致的去为这些苦难人，让他们也能够有得到转换的机会。 那除了在厦门之外呢，我们也有看到在漳州的慈济人，其实他们也是一样，他们怎么样子去做，那不只是做慈济事哈，当然他们在就是今年哈，今年的就是2023年。是吗？不是，是在2022年，在今年的时候，元月他们设立了净思书轩，所以已经开始试营运了。他非常的恭喜他们，因为呢，就是有一个很好的可以接引菩萨的地方，让很多人能够再进一层的来了解这一份的悲心大愿。那很希望的是，我们所有的不论是在于海内外哪一个国度呢，我们都能够真正的将这个法能够传递开来，让每一个人都有法而能够真正的离苦得乐。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美食静思语，上人说发自内心立志做好事就是志工，与一群人实践共同志愿就是志业。

0: 天阿妈做过红花甲的霞丽甲跳小花就离鱼丸都有家花的咖喱可西瓜。
1: 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祝大家身体健康，欢迎一起收听蓝天白云好时光，姑姑做的哟。
2: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进入到第465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金色32，实力诸解脱，同共一法中而不得此事。这段经文所讲述的是佛陀的32庄严相。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相好庄严，上人在这里解释了这个相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包含了别人怎么看我们的形象，以及我们与人接触的时候所看到的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象当我们看到了，是不是内心会产生一种感受，很欢喜，或者是说我们的形象让别人看到了是觉得很讨厌。同样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是没什么的，有的人感觉会是很讨厌哦，但是却也有人呢觉得哎，我是很喜欢的。所以人与人之间总是一个字叫做缘分的缘，当有人缘，这个缘啊就是结了好缘。那么上人进一步的诠释到了这个结好缘的好字啊，好缘的好呢指的就是善，这个善呢就是美。所以啊，有善心的人，每个人见到了就会感觉到哇，他很美哦，

所以上人说啊，如何让人看到了我们觉得很欢喜呢？那么就是我们要用真实的心去付出，这种真诚的爱去行善造福，这才是人见人尊敬，人见人欢喜。这一段的手札里提到了百善行为一福，百福一庄严相，百福庄严一相，成满三十二相。所以百善才一个一福，要百福才有一个庄严相。所以佛陀的三十二相呢，相当于要3200万个善的累积。哇，这么大的数字，我们要彼此来共勉。现在呢，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到2013年7月4号这一段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

必先行为一福，必福一庄严相，必福庄严一相成万三十二相。咱常常伫咧讲三十二相，这个相啊，就是啊，人甲人的接触，人看咱的形象，人甲人的接触，看人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咱看到啦。是不是真欢喜无？咱的形象，予人看到，是不是会讨厌无？同款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无什么啊，有的人感觉真讨厌，却也有的人感觉呢，啊，我真介意啊，这人啊。甲人的中间，总是呢一个缘字，缘啊有人缘，那就是爱结好缘，好就是善。你过去生，现在生，那就是呢做到有利益这个人的代志。做到对这个人有好，所以啊，爱结这么真多的好缘善事，心存感恩呐、啊。哈、啊，看到呢，就打从内心呢，迄、那个欢喜感恩。少少的人，那就是表示呢。咱甲这少少的人啊，结着好缘，伊看到咱欢喜；侪侪的人啊，人看人欢喜，这是表示呢，咱过去真正甲真侪人结好缘，做善事，有遮侪人啊，心存感恩呐、啊。常常爱讲，凡事呢，就是爱家己做出来啦。看看佛陀以三十二相，三十二相啊，是啊，真多呢。安怎做呢？那大圣向大家人讲，必先行。为一福，哎，一摆善行啊，才会当算你做一个福。但是，哎，百福呢，就是一庄严相。搁在一摆的福合起来呢，这个形态，予人看到啊，这种迄、那个。庄严是有缘啦，啊，一摆福爱偌侪善呢？必善为一福，那必福呢一庄严相。那么必福庄严就是为一相，吼、哦，就是讲百福搁在甲我来呢。这是一个叫做庄严相啊，所以讲起来，这百福庄严为一相，那三十二相啊，安尼爱偌济啊，所以讲起来，咱爱积无量寿的善啊，这。几万的善，才会当成为必福庄严。那么，这个必福呢，佫爱三十二相，这
就知影讲吼，成就咱的这个形象，爱做偌呢多的福，修偌多的善，这个善啊，就是最水啊！有善心的人，人看人感觉水啊，这个水歹呢？有人缘呐、啊，有诶生做足水诶，就是无有人诶缘，水都真水，看着都无欢喜呀，这无俗也无缘。啊，有诶人啊，生到都无水呀、啊，确实呢，互人感觉真欢喜亲近。那、啊、这就是、啊。有俗，伊虽然唔是看到真水，唔过呢，予人看到真爱亲近，将内心的欢喜，就亲像讲，咱伫大陆啊，真侪省咱拢有去做迄个助学，啊，咱每年这助学啊。你要教啦，啊，看看这囡仔的家境有改善啊无？不管是助学前、助学后啊，助学前爱了解伊的家境，助学后呢，咱会定定去做关怀。伫甘肃哩，真侪家庭拢真贫困，真普遍呐、啊。不过呢，其中有一个家庭啊，是单亲呐、啊，啊，这个妈妈呢，真辛苦啊，爱饲囝、养囝、供应囝、爱读书，那你当想象，高原黄土啊，嗰是常常干旱呐、啊，迄、那个山顶的。真正呢，要讲家庭轻松，根本都无法度讲吼。何况啊，饲囝、养囝、读书，干阿一个单亲啊，也爱用性命拼，真正是足辛苦的呀。但是查某囝爱读中学，同款啊。老母不管安怎都唔敢甲囝留伫厝里，到处工课，总是呢，一定爱互伊读书，无读书，无法度通脱离贫困，所以老母呢，真辛苦无奈，迄个时阵，当着主席咯，主席呢，将学校的介绍。推介一寡囡啊，好，咱就去引导啊，来去了解家境。啊，这囡啊呢，伊都甲咱的主持人安尼讲出伊的心内话。我的家境的情形是安尼安尼，妈妈真辛苦。妈妈虽然唔是真漂亮。不过呢，我妈妈真水哦。果然，主持人啊，对着囡仔去引导去啊，了解老母呢是这么辛苦，用世俗人的眼光来看这个囡仔的老母，真正是啊，真拖磨啦，尤其是面相呢。哦，以世俗人来看，真正是无水啦。迄那其他的囡仔，伊都有自卑感，唔敢予人去看伊的老母啊。啊，不过这个囡仔一直表达出，我的老母虽然唔是真漂亮，不过伊是一个上水的老母啊。为什么呢？老母从老爸无伫了后，
一点啊都无卖完啊，辛苦无完，所以挑起了这个家庭，做起了这么真粗重的工课，承担这么真贫穷无话苦，还是呢，要互伊个囝读书，会当看到咱迄个大爱啊，去改对伊行过一行一路，去排除了伊个家庭啊，伊贫困辛苦，对伊个老母到底伊个土地伫倒位呢？伫咧做虾米代志呢？啊，土地唔是平个啦，是安尼山也安尼叫，啊，伫这个山坪个面顶啊，啊，要去甲人种作。那家己的土地了后，都爱过去做工，拢是伫这个山坪的面顶。看到这个老母啊，也要做家己的土地，也要去做工赚钱，为着什么呢？就是为着要饲囝，才会囝真友好。看这囝那回来的时候，就是怕妈妈辛苦啊，替妈妈做家来事。一些囡仔呢，都认为妈妈真伟大，妈妈真可爱，天下的妈妈上水啦。真的，这就是看出了人性的水哦。这个妈妈对伊个囝是真心的爱，伫咧对待伊个囝，所以这真心的爱，迄种的好的言呐、啊，真的伫这个囝的心目中，天下的妈妈是最水的。这是附近的人都是安尼讲，这个囡仔真友好哦。可见呢，这个妈妈在囡仔的心目中是最水，看到妈妈都足欢喜的啊。也咱众生呢，伫咧看分呢，同款啊，你依佛有缘。人人尊重佛啦，人人呢见佛心生恭敬，这样大众内心会欢喜。有什么款的烦恼，埋怨啊，看到佛一切烦恼埋怨，心开意解，将佛的形象都一当，予咱看。心都欢喜，可见佛陀啊，他雷声雷色，广结善缘，广造福缘呐。那做偌呢，真多善呐，才会当累积呢，这家里真多的福相。所以福庄严相，可是逼福庄严相，这是真无简单哦。所以咱学佛啊，爱了解人甲人的中间，有时阵呢，那这个人。安尼增加花枝招展，就是要予大家人看到讲，哇，遮水！伊要点水呀，却是真侪人心生厌吼，看到真讨厌。啊，一个单纯的面是安怎都画乌擦白呢？甘需要？那有个人看起来，不但无感觉欢喜，反倒转来呢？感觉厌弃，人自然就是水啦。平时呢，你要安怎来装出了你的心情，
好人看到欢喜呢，就是爱用真实的心去付出哦，这种诶真心的爱呀，去行善造福，这是人格、人尊敬哦，人格、人欢喜啊，所以佛陀已经呢。几千百万劫无法度去算的时间呐，总是呢不断为人间付出，诸佛菩萨都是安尼造福人群，所以造福人群呐、啊、是偌呢真重要啊！下一分呢，已经是在佛陀。地主群众啊，称地为第一啊，但是伊的心拍无开，所以啊，到个发化会时，那伊啊，恶好亲自接啊，一直感觉到，我哪会无提早呢，就来接受大患呢？我哪会一直呢，认为我修的啊？独善其身，家己真满足。啊，过去呢，哪会无想要发大心嘛？接受佛的话啦，这所以一直滴咧自叹呐吼，那感觉家己自欺自己，因为佛陀明明安尼甲咱开示呀。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人性平等啊，人人本具呢，生活的本性啊，啊，我哪会拢一直无开解呢？一直无开悟呢？那家己欺骗家己，以为呢，家己的境界就是安尼。唔知影讲咱家己，也过会当敬上万丈楼啊！所以啊，伊伫发花会啊，就是安尼自责、自叹、自欺，伊讲伊个过去吼，因为呢，罗汉、声闻、菩萨，拢是佛的弟子，拢是为法主啊。佛陀来看，这些弟子拢平等，只是家己呢分别自己吼。所以五顶一佛祖当立无量法，那咱大家人拢是呢应受。佛陀一开始一切烦恼弃除啦，弃除了烦恼呢，咱应该爱做好人群嘛。安尼，才会当成菩萨，会当成菩萨，然后呢，面对着大众啊，会当以大众分享佛法，将来成佛，功德众生，这是下利佛。现在也要一直想要追求咯，伫发华慧面顶啊。除了听佛的妙音声，国在呢，伊的眼睛啊，接触到佛陀，哈赞叹佛陀啊，佛金色三十二十力自解脱，当共一法中，而不得出世。那这家己还阁是自叹的心吗？后悔过去还阁伫咧。不过呢，看到佛啊，这个庄严形态，从内心的赞叹，金色三十二吼，十力自解脱，这是赞叹佛迄、那个庄严相啊。会记得发华会才开始的时候，佛陀呢在正中放光啊，这种的光明啊，那种的形象呢，人人看到呢，实在是非常
的震撼，不是只有内心感动而已，还是真震撼、哦、这就是佛陀那个庄严可以震动人心、啊、这个金色是表示呢至高无上的福，都这样说必先为一福嘛，看看三十二、哦啊、还在必福庄严，那已经三十二上这座，那三十二上呢是人生最完极，唯有佛才有三十二相。在人群中啊，三十二相可以圆满，唯有佛啊。看讲阿难，阿难呐、啊、是佛的同小弟呀、啊。阿难呢，有当时行出来的时，大家人赞叹。阿难呐、啊，这庄严上第一啦、啊！但是阿难这三十上二义哦，佛陀是三十二上记着，所以呢，佛陀这三十二上啊，是将迄个别佛庄严得来。哎吼，那才会当三十二相圆满起来，所以三十二相啊，才加上了金色。金是一种的世间啊最珍贵的物件啊，金银财宝吼，来表示这个人真好呀。拥有了天地最尊贵的物件，那就从金开始。咱平时啊，讲咱的银票吼，还是要贬值，还是要升官，甲这个金价拢会对着调哦。可见呢，富有啊，最顶官哦，最。高的价值、啊、是用金，所以呢，表示呢至高无上的福，那就是啊，爱做真多真多的福啦。必先则一福，爱必福呢，则有一个相吼、哦。那三十二呀、啊，都、就是、啊、等于呢爱。好多真多真多啦吼，那甲我来，这都要用偌久的时间啊，万万福啊！常常听讲吼，祝你万福吼，表示呢，这个万福都已经真多啊，何况呢，三十二相必福哦，必福。这个必福才有吉祥啊，等于呢三十二的百福啦，啊到底偌多啊？吼，那阿弥呢，这样叫庄严的形象是福所累积来，福呢就是缘善的缘，啊善的缘呢才会当成为福。所以善言要将内心最诚恳那个诚意的善，诚意的善呢去付出，这才可以成为福、哦、那这赞叹佛、啊、是用过去已经做那么多的善啊，啊，用遐尼多的爱呀、啊，祝福人群呐、啊，已经累积到呢，安尼三十二相，这是一种啊至高无上的赞叹呐、啊，其实佛的善福啦，岂止是安尼两点唔止啦，不过呢，对。赞叹
啊，就是表示这最高无上成就了三十之上，已经足无简单。可是呢，十力自解脱吼，那十力啊，就是佛依菩萨所具足为吼，十种的这个智慧啦，会当呢，使咱烦恼啊一一去除。当然十力啊，过去啊解说去吼，未来呢也各有吼需要解说啊。但是这个十力呢，就是咱对人生天地宇宙万物所看的境界呢，咱的心内的智慧啊，有十种吼，想了解三十以上啊，上就是表示德，有安尼的德行，所以予人看到呢，都心生恭敬尊重。这种的德行啦，吼，予人看到佛心的德，从心起着钦敬的意出来，吼，那这三十以上的。就是从对伊的头顶一直甲伊的脚底落去，好像过去也分析过吼。那咱的脚拢有一个凹啊，佛陀的脚呢，连脚底都会安尼真正的平，的脚一直呢，从安尼哦，一直到个头顶啦，迄个顶肉结啦。头的面顶啊，迄、那个阿哥有亲像一个玉结同款。咱若有时阵看到伫咧画佛像，表达佛像的庄严嘛。那有个人伫迄个头顶，阁有一个小块安尼浮起来吼。那伊连这个头的面顶一直甲脚的最底啦，那通通都有正常哦。整个身体四肢五官啊，体态等等呢，都拢正常，所以予人看到呢，这个人心呐、啊，会当幸福啊，就是呢，爱成就这呢真多呢，无缺点的形象，所以予人看到真欢喜吼、哦，那。开始从头顶一直到脚底来了吼，那共三十二大丈夫相，那这些佛陀啊，伊的相貌真圆满吼啊相。下地分呢，下面搁再讲吼，那这。佛陀啊，同款伫咧说法啊，阿人家己呢，就是无法度去甲佛陀所讲的话，甲伊信解，真正是真欢喜，真好，甲伊接受来。啊，拢总是呢，佛说大法啦、啊，一法普遍三性啊，三根啊。就是咱家己呢，设定伫这个中根、中根气啦，或者是小根气，无法度呢去接受到佛陀这种的大性的说法，所以啊，伊文的面顶啊，还是个表达，虽然是赞叹佛有三十二相，十力自解脱。佛陀的上庄严，佛陀的智慧观，舍利弗对佛陀的赞叹，但也是家己个反省，家己吼共同一发中啊，而不得处罚，就是家己啦。这么真多人当坐伫只听，啊，偏偏咱家己呢都无法度去接受，所以我也无法度。得到这个法，这是什么法啦？那就是佛
为说菩萨道生活的过程，佛陀不断啊来解释，安怎样才会当生活，人人本具佛性。中间呐，咱都是因为凡夫啊，六道轮回不断烦恼复界啊，那咱的去除烦恼的方法，就是爱断烦恼。那都爱讲足侪道理，予大家人听。断烦恼的目的呢，就是要予咱内心真如的本性现前。那真如的本性爱现前呢，咱爱立定群众。人人都是一本经，人人都有人生的苦法一相。那么和咱去看看人间苦相，你才知影这个苦相呢，是来自于做真侪烦恼。那咱来身体力行去体会啊，你才会当要安怎样入人群中啦、去付出自家己的心，无污染，这叫做修行，修。菩萨行，过去的舍利弗，这个罗汉行文呐，都认为这太辛苦啊啦。本具佛性，家己内底都有啊。佛在灵山，莫远求啊。灵山只在我的心头，那人人都有一个灵山塔，何必向灵山去塔下修呢？要过去找心外的灵山，无啦，伊家己设定伫这个所在，应该佛陀就是安尼讲。灵山虽然是伫你的心头，但是呢，你为自己就是烦恼，唔肯付出呢，就是无明，所以烦恼无明呐，也搁伫心灵呐，所以。还是在声闻罗汉的阶段，家己设定在家，所以呢，就不得出法，不得菩萨法啦，投入灵群啦，去锻炼咱的心，付出是无所求，安尼呢向前前进，到佛的境界去，那这个念头。下里佛无啦，所以呢，不得出世，这是家己开坛呐、啊。所以讲，精神不来法啦、啊，从是行沙诸佛亦无所益啊，这是一种的开坛哦。行，咱爱精进，咱爱精行。这个精进和行呢，还是将咱的内心呢，安尼发动出来。咱的内心，人人本具佛性，人之初，人人本有善念。但是你这个善念呢，都唔肯将内心发出来。你的本性如镜流离，你的光芒都无愿意呢。向外照，所以呢，这个精神不内化啦，穷尽行沙诸佛亦无所益。你虽然当着真做佛啦，你未当头接着佛的大乘法啦，安尼呢，同款。咱也无法度去身体力行，你无法施吗？你哪有法度去身体力行呢？所以，咱就会当知影，众生悉心自度，咱人人拢有咱的意识啊。咱六根六尘缘伫外面的境界啊，那每一个根尘呐。外面的物件，什么物件呢？目睭看到，咱的内心这个意识呢，都随现前啊。证明我看到的境界是这多人，
主堂内底满满，外面天子人真多，那小净师大殿呢，嘛人伫咧精进，这些我的目睭接触到阿弥的境界，意识呢已经去甲伊分别出来啦。那你面向这边啊，我的后面一个镜哦，啊，就是有地有啦，太阳系呢，一这个星系的像，那各一尊做一尊的像底下，那我伫咧讲话呢，大家人精神哦，就是啊，迄、那个焦点伫我家，真呢，就是金顶石。好、哦，那眼睛伫你的身躯里，意识也是伫你的脑海中。那电镜呐，就是我坐这个所在，恁所看的地方，这拢叫做电境界呀、啊。所以这就是众生的心心啦，吼、哦。那么人，大家人听佛。的法吼，那佛陀的说法是安尼，经过现在师父呢，搁再改伊来的意呢，再搁再做一分的分析，听入去阿未，了解阿未啊，听入去啦，了解啦，我唔只是知影法陀好，我爱个身体力行啦，啊了解未，烦恼会当去除无？了解啦，我从今仔日开始爱个习气呢，爱改滴啦，安尼叫做真了解，安尼叫做自度啊。人甲人的中间有结好缘也未，咱对人呢有表达善意也无，哦，知啦，即马开始化恶缘为善缘呐，哈、啊，或者是人间呢？一种不正确的感情，唔通有，爱有隔幽情哦。安尼了解啦，身体力行，这叫做自度啦。所以过去呢，那咱也无有自觉自度啦。过去啦，哪怕咱已经呢。拜偌济佛，念偌济经啦，捌偌济佛啦，但对咱呢还是无法度哦。这个不管念偌济啦，你念偌济经，拜过偌济佛啦，或者是咱有缘过去生中无数以来嘛，等过了真济佛吼，但是咱现在也个是凡夫。表示呢，咱的真诚的心无发出来，所以咱到现在也阁是凡夫。那现在一直伫咧拜佛，还一直伫咧听法念经，发心也无发出来，还是依然凡夫啦。同款呢，无法度成佛，所以咱发入心嘛。爱起行，那咱的心性呢？哈，有也未改啦，咱来赶紧改吼。所以精神这个精跟行呐，一定呢爱将咱的心法，所以共同一法中而不得出世。那么咱过去就是拢总甲菩萨同齐听佛说法啦。但是呢，我阿未发菩萨心嘛，所以呢，也无法度体会到行菩萨道呢，迄、那个过程境界，家己的心呢，也未准备好吼。虽然已经开发，但是也未准备好啦，所以也未当了解呢，菩萨行菩萨道的感觉。所以数十年间啊，佛就是慈悲啦，释真多教法，不万数千烦恼的众生，佛陀呢，都用不万数千的法啊，来普度
众生啊。所以佛陀为众生设教，是因为伊慈悲啦。那舍利弗讲，随佛受教的人嘛真多啊，同款同穷在一法中，不管佛陀用各种的方法，随各种的根基来祷告啦。大家人拢讲一个时阵听，发大心的人啦，已经呢了解菩萨道啦。独善其身的人，还是呢要去听提呢的声闻独觉法吼。那这自己就是安呢，所以大家人共同在这一法中，我乃敢那听提的车，所以。为何机心未达佛意啦？数十年啊，安尼对过来哦，啊，家己的心呢，那也未甲佛的意相会合呢？咱过去敢毋是一直讲过啊？就是佛陀护念的法，这个菩萨法啦，大乘法。佛陀拢一直藏在心里，无法度呢，安尼直至人心啦见性。其实佛陀还是陆陆续续大根基的人了解啦，就是呢小根基的人也无法度去体会到佛内心呢安尼所要讲的法，所以一直靠现在佛陀。开启心门啊，开启这个心怀哦，啊，所有的法啊，正直下方便，直接都讲啦。恁过去所积的呢，迄、那个法啦、啊，那都是方便宽卡。现在才开始，大家人过去应该下掉下孝为。代吼啊，所以下礼佛还是一个安尼心，为何机心未达佛意，而不得出世，无法度去了解呢？菩萨道啊，这个境界吼，一个无法度修佛机，这些下礼佛啊，耿耿于怀啊，浪费这么久的时间。各位菩萨，那还是呢？不是明清菩萨，那来真发心行菩萨道，所以人人啊，哎，时时多用心。

上旋的开始内容，刚刚我们所共同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4号上旋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上旋提醒我们要成就一个庄严像，是不知道要多久的时间累积成就善与福的，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赶快把握时间，自度才能度人，自度呢就是改除习气。人与人之间，我们要时时的反观自信，我们有结好缘吗？我们对人有表达出这份的善意吗？那么从现在开始，人与人之间呢，我们就是要化恶缘为善缘，我们要赶快的要觉有情，如此身体力行才能叫做自度，才能进一步的来度人。所以法入心，起于行，我们的心性还没有改除的，要赶紧把握时间，赶快改除，从我们的内心当中发出这份的精与诚，精进与诚心诚意。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持
1: 好朋友。
0: 美国戴利城牙医师王信芬说：“
2: 啊，我是参加慈济义诊的时候呢，每一次在义诊期间呢，师兄师姐都会准备素食给我们吃。每一次从这个义诊当中知道素食可以做得这么，好吃健康，而且又充满了爱心。那我也觉得说，这个爱心不只是师兄师姐对我们的爱心，也是我可以把这个爱心借着素食啊，爱这个大地，爱这个地球。然后我在教会里面发现，也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们也吃素食，哎，不一定是慈济，哎，所以我找到了很多的同伴，大家可以互相支持，继续素食这条路。”
3: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从小在吃素的家庭成长，两岁的时候父母因为工作忙碌了，就把我送到外婆家，舅舅们呢就常会逼着要吃肉，因为不吃肉长不好，没有营养。我的舅舅呢还用利诱的方式，就是的，我能够吃一块肉给我10块钱，后来呢就是你再不吃了就要挨打。这个时候呢，小时候也没办法，只好的勉为其难把肉吃下去，一边掉眼泪呢，一边呢含着一块肉。等到我上学的时候呢，表现很好，一路都是第一名，所以大人没有话讲了啊，没有吃肉，没有吃鱼，还是全班第一名，如数了。对我的个人的健康有什么样的帮助呢？我在非洲那么艰苦的环境之下还能够存活，这个是不是可以说明了7年我们全家都存活下来了。我的外国的政要朋友使节们，他们或许不记得我的名字，但是他们记得从台湾来的菩萨大使，是一位吃素的大使。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的副校长，也是慈济大学医学科学研究所的教授刘怡君。花莲不仅是慈济人心灵的故乡，花莲更是慈济大学城之所在。慈济大学虽然创校仅仅24年，但是呢，已经跃升为全球大学在远见排行第6名的一所优质大学。最近呢，我们更是非常迅速的国际化，课程呢不断的重整更新，以培养永续人本的未来人才为目标，希望呢全球的学子呢都能够来到花莲，度过你最黄金的大学生活，跟我们慈济大学的老师一起用心脑慢慢体会，整个国际都可以看见慈大。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彰化的慈诚队蔡能通，我收听慈济广播有20多年了。收听慈济广播，除了可以听到上人重要的开示之外，也可以听到很多师兄师姐精彩的分享，还有很多讲习课程精彩的内容，几乎所有重要的精彩的都不会漏掉。还有慈济重要的活动讯息也都可以知道哦。我也会把好的内容分享给功德会的会员与好朋友，让他们也一起感动与成长。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位好，欢迎加入7月19号星期一的大爱午安新闻，我是林国昕。首先带您掌握的是国际间这起重大的船难事故。在东南亚国家缅甸呢，信奉伊斯兰教的少这起重大的船难事故。在东南亚国家缅甸呢，信奉伊斯兰教的少数族群洛兴亚人长期遭到了破坏。

0: It's adding the more dangerous and more risk to the people because of torrential rain, recent torrential rain, and the flooding happened in the region. That also shows that their desperation and a fear where they are experiencing long years of conflict, violence, and discrimination, and the persecution in Rakhine State.
1: 联合国难民署表示，这是2023年若开邦冲突升高以来已经超过2万5000人选择呢从这条危险航线。那么其中超过2万2000人死亡或者是失踪。若开邦战火持续当中，加上孟加拉难民营，因为国际的援助缩短而减少粮食的配给，使得许多人即使呢面对致命的风险，依旧选择是冒险逃离。因此，联合国就呼吁，除了持续呢进行海上的搜救，更必须解决若开邦常年以来的冲突破坏跟暴力，否则若新亚人的海上逃亡悲剧恐怕还会持续的上演。 同样造成伤亡的还有这起水患。每年的7月到9月份是越南的雨季高峰期，那很容易呢发生致命的风暴以及洪水侵袭的情况。前几天就从15号开始，有一道暖湿的云带经过越南上空，就下起了强降雨，豪雨呢在北部的省份引发土石流，还有山洪爆发，道路、电网再加上数百栋的房屋毁损，更酿成多人死亡。
2: 滚滚洪水夹杂着树枝和瓦砾，不仅淹没道路、冲毁房屋，还引发山崩。越南北部连日暴雨，莱州省一个山区村庄孟丹村。 18号清晨突然遭到山洪侵袭，民众在快淹到头部的积水中挣扎逃命，还有人在屋顶等待救援。
3: Nơi tôi đang đứng là một khung cảnh tan hoang, không một người dân nào tại đây có thể hình dung được. Nơi đây vốn từng là ruộng nương, nhà cửa.
2: 汽车翻覆，陷入泥浆中，漂流木和家具淹没土地。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造成严重死伤。 超过400公顷的稻田和花卉被毁，当局动员上千人投入抢救。现在积水逐渐退去，居民努力清理。气象预报，莱州省部分地区还会有大范围降雨的天气，当局呼吁民众持续提高警觉，加强防灾准备。大新闻综合编译。
1: 另外，人祸的冲突之下，美国还有伊朗的战火是僵持不下。霍姆兹海峡也封锁当中。其实呢，不只是油价高涨，也导致全球塑胶原料的供应受到了波及。但是呢，危机就是转机。在埃及开罗西方有一座著名的垃圾处理社区呢，当地的回收业者却大赚了意外财，靠的是回收塑胶。
4: 一包包废塑胶经过分类、清洗、粉碎，再制成塑胶粒，准备送往工厂。这里是开罗的垃圾城曼什亚特纳塞尔，处理全市超过1/3的垃圾。原本不起眼的回收材料，如今成了供应链吃紧时的重要替代品。
5: والخوف من الخامة ما توصلش في حالة الشحن فالطلب زاد جدا على الريسايكل والحمد لله خلصنا من جزء كبير من المخزون
4: 埃及约40%塑胶原料仰赖进口，和莫兹海峡航运受阻后，不少工厂改用本地回收塑胶。以往回收商必须四处找买家，现在是工厂主动追问库存，急着下单。
6: بالفعل الطلب زاد جدا لو قلنا بنستهلك زي مثلا 10 طن بقينا نستهلك 20 طن مع المصانع المصانع بقت تدخل في مشكلة في نوع معين مش عارفين نستورده بره من الخامة البيور فبقى المصنع عنده مثلا 5 طن بيور بيدخل عليهم نسبة ريسايكل علشان يقلل التكلفة وعلشان ينتج شغل فبالتالي ابتدوا يتجهوا للريسايكل أفضل بدرجات
4: 循环经济与资源回收在地缘政治冲击下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1: 灾后抹去眼泪，重新站起来，看到南美洲国家委内瑞拉日前呢发生了强震，但是7月19号是当地的儿童节，就在儿童节的前。

0: 今天地震灾区出现一个长达将近8公尺、重达300多公斤的大蛋糕，希望可以安抚呢，因为大地震住进收容中心里头数千名的儿童。大刀切下涂满了鲜奶油的巨型蛋糕。委内瑞拉的国旗呢，当作造型，有25名的志工赶在当地儿童节之前齐心完成的。随后，志工们细心将一块块蛋糕装盒搬运上车，准备分送给大约是3000名各在安置中心里头受到强震影响的儿童，希望给他们带来实质的慰藉。接着看到很特别的暑假活动，慈济大学有一群学生，他们前往马来西亚交流，特地呢把剧场表演搬到了当地演出。那么改编的是童话故事《小红帽》跟《大野狼》的故事，还结合了 AI 音乐，引导观众思考如何让科技成为爱的助力。
1: 我是小红帽，
2: 我是奶奶，
3: 我是大仙，
4: 我们是花。
5: 童话里的小红帽、大野狼现身麻坡静思堂，只是这一次他们面对的是一道属于现代人的课题。当科技越来越进步，人与人之间的陪伴该如何不缺席？
6: 很多人就善用了科技，就跟人与人之间就少了那个沟通。所以我今天带我的孩子来看话剧，给他们了解到有一些感受是不能够通过科技来传达的。
7: 已经忘记以前我们没有手机的时候，都是在家里跟爸爸妈妈讲话，要不然就是在外面跟朋友聊天，都是没有用 AI 的。
5: 慈济大学将经典童话重新演绎，结合 AI 协作音乐与真人演出，让现场观众在欢笑中重新思考科技与人类之间的关系。
8: 那他是想要利用科技来让自己能有更多人来仰慕他这样，但他借由后面故事的发展，就是意识到哦，原来现在人与人之间的陪伴没有办法全部的用科技来取代。你工作结束之后，你要不要放下你的手机，然后选择与你坐在旁边的家人们多一点的聊天，多一点沟通。
9: 我表演的角色是小智，主要是野狼发明的一个机器人，唤醒观众对家人之间的关注，而不是专注在科技产品上。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才是真正的爱。
10: AI 就是属于冷冰冰的一种关怀，而你的陪伴就是一个温暖的感觉。面对社会，面对人情，不要一直看着手机，我们也要学会用我们的人心去温暖这个社会。
5: 科技让距离缩短，却无法取代人与人之间真实的情感。唯有把爱和关怀放在科技之前，才能让科技真正拥有温度。
11: 用科技也是需要的嘛，因为要跟上趋势，但是回归到我们怎么样用到它有温度有爱，还是回到最原始的啦，陪伴还是比较最有温度的。
5: 台新闻真善美志工杨春燕、徐世全，马来西亚报道。
0: 当前 AI 当道的年代哦，这资讯是快速的流动，那媒体讯息有时候是很难辨别它的真假的。来看到这场活动，中区新芽育成暑期营队特地呢到台北的关渡静思堂来举行，透过新闻采访、制作体验，学生们学习媒体试读，也发掘新闻如何来影响社会，引起共鸣。
12: 当我的影片跟你有共鸣的时候，你才会去关注，这才是我议题发酵的重要性。
5: 好的新闻不只是传递讯息，更要博得关注。但在 AI 时代，资讯取得便利，如何辨别真假，成为每个人都要学习的能力。
13: AI 这件事情呢，就是我非常依赖，有时候会无条件相信，但是就是听完分享后，我就会在运用这个资讯的时候呢，会多查验。
14: 现在也是媒体的多元世界。所以我们也希望透过大爱台的整个新闻部来告知孩子哪些新闻是可信，哪些新闻是不可信。
5: 慈济中区新芽育成暑期营队今年与人文置业合作，跨县市到关渡静思堂，从媒体试读到新闻制作，采访的第一堂课从提问学习与人对话。
15: 问题要怎么问呢？通常我们就会说，
2: 同学，就是可以帮我们分享，就是说，今天新牙科的一个心得吗？
3: 有这些新闻媒体的存在，我们才能看到那些原本没办法说出口的话，或是没办法被看见的困境。
15: 可以把一个新闻做得很煽情，或是很热血，或是很感人，一样的内容，你会透过。因为你写的不同文案跟你的不同剪辑呈现出不同的风格，
5: 脑力激荡发想题材，分工拍摄、后制剪辑、播报，小组分工合作，体验新闻从无到有的诞生过程。
1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16号，欢迎收看大爱新闻台，
17: 他来到人文置业，他可以先知道说讯息从哪里来，然后怎么样透过他们自己的历世代的力量，包含可能就是媒体的使用的能力，然后来去把一些好跟爱的东西散播出去，这样子。
5: 学会查证，厘清思维，但要唤起真正的社会共鸣，也考验这群新牙学员的初心。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台北报道。
18: 世界很重，贫穷不轻。绝望更深，有人泡进酒精，有人被现实围困，有天他们与改变相遇，从求助到助人，世界没有立刻不同，只是有人开始分担更多重量。周一到周五人物故事，周末完整的慈善足迹，都在风月同天。

有些门天生就是开着的，有些门从来没有机会打开。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来到世间都带着等待被开启的天赋。教育是我们能给的最长远的爱。有些故事一下子说不完，所以我们用了60年。我们看见一个善念能走多远，我们明白微小从来不是渺小。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接下来提供给大家的是健康话题，要跟您分享延年益寿的秘诀。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资深编译彭欣怡。
1: 午安。很多人为了健康天天做有氧运动，天天健走慢跑，但是最新研究指出，想要健康又长寿，只有有氧运动是不够的，还要肌力训练。英国医学期刊刊登一项由哈佛大学主导的研究，科学家追踪超过14万人长达30年，最后找到最长寿运动的黄金比例，就是每个星期训练肌肉力量1.5小时到2小时，换算成每天就是12分钟到17分钟，这是最有效的。专家说肌力训练在家里拿一条毛巾就可以练习了，当然你也可以拿弹力带边看电视边滑手机的时候练习，你也可以做深蹲、弓箭步，甚至做伏地挺身。科学家说每个星期黄金练习2小时，比那些完全不碰肌力训练的人可以把死亡风险直接降低13%。实验也证明每个星期进行1.5小时到2小时的肌力训练，就可以让心脏病、中风的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降低19%。那么至于失智症等神经系统疾病的死亡风险呢，更可以大幅减少27%。科学家因此推断，肌力锻炼呢，其实对我们的大脑还有心血管是有非常大的保护作用。研究同时也发现，其实不需要练到2小时，每个星期只要做1分钟到29分钟，这种称为微量肌力训练，其实就可以降低癌症死亡风险21%。那么如果做多一点呢，做30分钟到59分钟的人呢，也可以降低18%。也就是说，哪怕你一个星期只抽空练习10几分钟，对抗癌症其实都是有帮助的。不过科学家也强调，最完美的健康组合绝对就是肌力训练加上有氧运动。研究就显示，如果你可以一边维持高量的有氧，像是快走、慢跑、游泳还有骑车，那么另外一边呢，就是再加上每个星期1到2小时的肌力训练，整体的死亡风险甚至就可以大幅下降45%。也就是说，两种运动双管齐下，效果好比帮身体穿上双重的防护衣。研究也特别点出，银发族面对肌肉流失、体力衰退，适当的肌力训练呢，是可以促进骨质生长，还有控制血糖，以及让你保有行动力，甚至还可以减轻关节疼痛。老了也自己走路，自己照顾自己。不过科学家也提醒，这只是观察性研究，靠的是实验对象每2年的问卷回报，而且研究其实没有纳入皮拉提斯等瑜伽的运动。每个人运动的具体强度其实也不一样，因此民众在开始尝试肌力训练的时候，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量力而为，千万不要受伤。刚刚提到的所有内容，我们都会放在大爱新闻的 YouTube 频道上，也欢迎大家扫描 QR Code， 记得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以上就是今天的新影带你看世界，我们把时间镜头交换主播。
0: 好的，谢谢欣怡。再看到的是呢，上人行脚行程。这波行脚上人今天来到第32天了。上午在新店静思堂的温馨座谈，由北区仁义会医护以及志工的工作团队分享偏乡关怀，还有替环保志工的健康把关所做的努力，这些点点滴滴都在落实呢有温度的医疗之爱。
2: 77岁的黄宝莲因罹患皮肌炎卧床超过半世纪，慈济仁义会志工月月王诊突破阿妈心房。
3: 这个华山基金会把它转借给我们以后，我们从113年元月起，我们每个月的王诊，那经过9个多月的一个互动哦，那阿妈呢终于同意让我们的医师把它抱出房门，那 可以坐在这个客厅跟我们在互动。
2: 不止把爱送到偏乡，慈济仁义会2026年更前往新北各环保站提供超音波检查，累计服务265人替环保志工的健康把关。
4: 其中有一些志工们因为有一些异常有做进一步的这个转诊治疗，包括肝肿瘤啦、胆囊息肉或是胆管的问题，以及水肾等等。
2: 医疗传爱不分国界，同年三月仁义会到柬埔寨义诊，医师们看似手心向下，却收获更多。
5: 看到他们家，我感觉柬埔寨的人实在很善良，虽然我们说去斯里兰卡也是佛教国家，可是柬埔寨我的感觉又是不一样，那个感觉，那人真的是很温顺。
6: 救人无分场地啦，所以讲真欢喜，听到大家人拢真有爱心，以菩萨以往常在一起，这样还有何求呢？所以啊，很感动啦。人生志同道合是最快乐。我虽然不是医师，但是呢，我永远都是跟医师们在一起。
2: 哪里医疗匮乏，就会看见仁义会的身影。这不只是一份责任，而是扎扎实实的将专业化为善念。大爱新闻彭冠霖、邓应中台北报道。
0: 趁着好天气晒书，那今天是农历的六月初六，汉传佛教传统习俗叫做晒经日，那也叫做晒经节。相传是唐代的玄奘大师印度取经归来的时候，这经书不小心就掉到水里头，捞起来之后，在六月初六这天，在阳光底下来晒干，经书呢才得以保存。那今天花莲的静思精舍大殿外头是相当的忙碌，趁着艳阳高照晒经书，主要是呢在梅雨季过后啊，利用曝晒的方式可以去除经书的湿气，防止发霉，还有虫蛀，保养珍贵的法宝。只是这经书呢不能直接在大太阳底下曝晒的，或者是晒得过久，否则这纸张呢容易会变脆，或者是变裂，甚至上头印刷的文字呢也会脱落。
7: 好棒！
8: 把握清晨好天气，静思精舍法师请出典藏佛经，谨慎的摊开，让阳光与微风带走湿气。
9: 摊开这种的重点，这样子的话，空气流通。如果你利用力学是这样子，会更稳当一点。其实都可以啦，我们都可以。那看空间条件。
10: 因为经书不可以露出来。
8: 包括《法华经》《地藏经》《药师经》等上千本佛经，如何摆放，每个细节都藏着对法宝的恭敬。
11: 相传每一部经啊，都有那个韦陀菩萨在护经，我们没有摆放好啊，可能他要撑那个经书让它不会跌，所以是一个提醒我们要一感念，我们这个经书得来不易，而我们要很珍惜啊。
8: 相传唐代玄奘法师西行取经，回程渡河时经卷不慎落水，他急忙捞起曝晒，才得以带回完整佛经。而那天是农历六月初六，后来就成为佛教的晒经节。
7: 好，师傅传。
12: 师傅们，哇，一条龙的排出来，一个接一个接力的把这样的法脉能够源远流长。然后经书的重量，其实也想到这是我们要怀着那一份任重道远的心，
8: 一本本经书摊在阳光下舒展，延续的不只是典籍，也是一代代珍惜佛法的心。大爱新闻阮乃宏、钟江波花莲报道。
0: 接下来新闻镜头一起到印尼来关心的是国际灾后重建的后续消息。在去年十一月份的时候，在一个气旋影响之下，印尼是降下连续的暴雨，引发呢极为严重的山洪以及土石流等灾情，数千名的居民是无家可归，而让这些居民呢可以尽快的从阴霾当中站起来，还有灾后重建。慈济在北苏门答腊省援建了大爱屋，而且这个大爱屋呢在这个月就要正式来交屋了。
13: 洁碧鳞次的大爱屋坐落在北塔帕努里县的阿迪安狗町镇。去年因为气旋灾害，这里的民众无家可归。这天举办的是当地最后一批交屋仪式，当圆满结束，也代表103户的大爱屋计划全数到位。
14: kunci rumah sudah dibagi, mereka menerima, termasuk menerima bukan rumah aja, mereka juga menerima inventaris di dalam ya, seperti dua kasur, dua bantal, meja makan, meja tamu, dan sofa. Mereka sangat gembira.
13: 尽管喜悦搬新家，但洪水带来的冲击仍心有余悸。
15: Sedih lah toh, karena di situ awak lahir sampai besar kan toh. Jadi awak semenjak kecil di situ main-main semua nengok keadaan jadi sedih nengoknya.
13: 3, 2. 同一天，中塔帕努里县的槟榔索利镇同步举行房屋交接仪式，慈济志工将钥匙跟家具交给118户受惠家庭。
15: Selalu meminta kita untuk menggenggam waktu dengan baik ya.Karena waktu yang berlalu kita tidak bisa kembali lagi, selalu membantu yang menderita ya.
13: 新落成的大爱屋不仅是提供灾民一个遮风避雨的港湾，更希望能协助他们平复灾后心境，专注于未来的重建之路。带新闻喜达雅贝比印尼报道。
0: 提供您今天下午的天气状况，首先苗栗以北地区呢是晴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形态，降雨几率最高呢有50%，高温在36度左右。中部地区是多云有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形态，高温33到34度，降雨几率最高40%。南部地区会下起午后雷阵雨，降雨几率有50%。至于东部地区是晴时多云的天气为主，高温在31到34度之间，降雨几率20%。离岛部分呢，高温32度，低温在29度左右。感谢您加入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接下来请继续收看人文讲堂的节目。我是林国兴，祝福您平安顺心，我们再会。

0: 轻嘛，细声大声，那都细声。
1: 师父讲吼，沙一粒啊一粒捡起来，帮助后山的病人安尼。

着，在这片土地种下这株家东树，陪着我们长大，也静静守着这个家。我们在树下学会相伴，学会彼此依靠，让心更靠近，更让力量慢慢凝聚。未来我们会像大树一样，团结彼此，守护社会家园。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人文讲堂。
1: Cherry 最近学校有什么有趣的事？不然都宅在宿舍好无聊哦。
2: 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哎。
3: 青春不耍废，时间不浪费，
4: 多听好节目，生活有智慧。
3: 想听听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吗？
4: 欢迎收听
5: 慈大校园周报。

0: 个乐团只剩下一个人，那还算不算是乐团呢？当最后一个音符即将落下，如果没有人接住，它就会消失。但有人选择守住那最后一个音符，从一个人出发到一群人合奏，从什么都不会到站在舞台上拿下优等，一个人重新开始，从找人，从零教学，到带着一群从未碰过乐器的学生站上舞台，把原本的终点变成新的起点。欢迎收听与我聊聊吧，今天我们要聊的是最后一个音符。我是主持人子瑜，今天我们邀请到这段故事的主角，让我们欢迎俊成。
1: 嗨，大家好，我是俊成。目前我就读的是国立花莲高商，然后现在在里面的社团国乐社担任社长的职务。
0: 刚刚俊成有提到花商的国乐，其实我自己高中的时候也是花商国乐的团员。想问俊成，你可以说说一开始国乐社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吗？为什么会面临到废社的危机呢？
1: 当时呢，国乐社本来有16个人加我还有学姐，那之后高三他们毕业之后只剩下6个人，就是我跟学姐还有其他一个跟我同届的人，还有3位学姐。后来这3位学姐他们因为升学的压力退社，这样最后教室只剩下我一个人。因为那时候学姐她去忙她的升学的部分，那我就看着这些空的谱架，然后还有空荡荡的教室，我心里想的是，如果我不继续的话，那我们花商国乐就会真的消失，我也不能向毕业的学长姐交代。
0: 那我想问俊成，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国乐的呢？
1: 可能要从我小开始说起。我的亲姐姐她从小就学习流行音乐的，因为她在家里练琴嘛，还有唱歌，那我也会深受她的影响，喜欢上音乐。可是我喜欢的不是流行音乐，我喜欢的是国乐，然后那时是非常喜欢国乐的古筝，这样就是我的主修乐器。也喜欢古筝它就是它的花音还有刮奏跟特别的技巧还有流派的部分。国中开始跟我们家乡回兰的饶天慈老师开始学古筝，他带给我很扎实的基本功，那这也是我有勇气继续留下来支撑社团的底气。
0: 当时我们这些学姐都毕业了，国乐教室只剩下你一个人的时候，你是怎么开始找人的？因为像我自己我就拉不下那个脸拜托别人加入国乐团，那我想问你是怎么样说服别人加入的？
1: 那时候我也就是去跟你们一样跑班去招生，就是在九月的时候，新生刚来的时候嘛。那其实我们在讲台上面讲话的时候，他们无视我们已经是常态了，所以我已经习惯了。会有很多人觉得国乐它是属于很老气或是很难的乐器，所以让他们不想要学习。最印象深刻的是，我会跟他们说，那你们不会音乐没关系，你们没有学过没关系，只要你们愿意来，那我就会亲自手把手教你。然后我也甚至去拜托过有兴趣的朋友，或是跟他们说，你们可以来看看，我们可以帮你请工匠这样。
0: 就我所知，现在国乐团里面有很多人，其实他们是管乐社的。
1: 没有很多啊。
0: 有几个？
1: 两位。
0: 哦，两位。
1: 对，
0: 那你是怎么说服他从管乐社来国乐社？
1: 第一个就是我们班的好朋友嘛，他就是吹单簧管的。那其实单簧管他跟笛子的共通处就是他们会有很大的那个吹奏能力。虽然他们笛子呢，我们中国笛他在吹奏的时候是比较属于要通过气流这样子，还有你的嘴型要去控制。那单簧管他在吹奏的时候是也是靠特殊嘴型，但这两个嘴型其实他们真的差非常多，所以我看上他是因为我觉得他肺活量很好，这样那对音准也是有概念的这样子，所以我要去拜托他来。那他当时的时候是跟我说他想学唢呐，那我也当时就把他骗进来说，好，那你先来学唢呐这样。但是比赛的前几个月我才跟他说，那我们要不要吹笛子，因为这样子才可以配合我们比赛的声部，那他有答应。然后另外一个是打击，那其实这个打击全国赛的这个打击，它 是新来的，他只有全国赛前一个礼拜，然后才来跟我们就是配乐团这样子。那他愿意跟我们，是因为他的好朋友也是被我拉进来这样子。那他们其实原本是热音社的，然后也是因为我看他们也是有音乐底子，所以才去拉他们来，然后他们也。还有他们都人也蛮好，都愿意来帮助我们这样。那我当时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我认为说，只要我们有人，那我们国乐就是等于活着，因为我不想让社团在我手中消失。那我的也是想说，就是人进得来，然后我也教他们，那我们就可以去比赛。
0: 那像你这样子到处找人进来乐团，其实很多人他们是初学者，都是没有学过的嘛。俊成你自己，你又是演奏古筝的，那你在这个过程中，你自己要是学生，你又要教他们，然后你要带领大家去比赛，你在这个过程中你要怎么平衡呢？
1: 其实这个会属于非常撕裂，因为我身为学生，然后又要考音乐系，那我要练好自己的古筝的基本功，还有能力，还有曲专业曲子之外，身为学长的我又要去教那些零基础的学弟妹，身为领导者的我，我还要对抗说这个社团真的能活下去吗的这个疑虑。但其实我在学校学业上基本是放弃了这样，因为我每天晚上带团，然后我其实也很常在睡前焦虑社团的事情，会让我无法入睡，就是早上的时候就是很常睡过头，那早上所有的课它就会变成被三分之一当掉这样。那我算了一下现在的学分应该是拿不到毕业证书这样子，但是其实我觉得好像就是没有让学长姐觉得说这个社团倒在我手上，我觉得也值得了，而且我之后也是要进音乐系的，这个经验也是让我会让我有很大的养分。
0: 俊成你自己是学古筝的嘛，但是乐团里面其实有很多种乐器，那你自己都没有学过，你要怎么教他们呢？
1: 哦，这个部分因为他们招进来都是零基础的嘛，那我为了要比赛，然后我们的乐团声部是一定要完整的，所以我必须一定要先学会其他乐器，然后才可以教他们要怎么弹那或吹那个乐器，还要怎么拉那个乐器这样。那这个部分的话，因为国乐团有非常多乐器嘛，其实古筝在我们国乐团是不常用，所以我高一的时候我并没有用古筝去在社团，是我们的学姐周学姐她就嘉义学姐他有教我就是柳琴。那柳琴他这个乐器呢，就是我自己都叫他琵琶跟中阮的小孩啦，因为他就是琵琶的样子，然后中阮的弹法这样。那柳琴这个乐器他跟中阮的演奏法还有音阶都是一样，他只是高了他一个八度而已这样子。那柳琴在乐团是属于高音声部，那我会柳琴的就代表说我会
0: 弹拨乐器你都 OK 吗？
1: 对，我会柳琴我就会中阮，我会中阮我就会大阮，
0: 然后你会古筝你也会扬琴这样子。
1: 其实扬琴就是看音阶弹啦，
0: 对
1: 对，其实你只要手抖动，然后你找到音，那你就会弹扬琴啦这样子。还有那个
0: 那二胡跟笛子你要怎么办？
1: 二胡的话其实我真的不太会二胡，因为我当时没有在练耳朵，但我现在在练耳朵了，所以我耳朵练起来之后发现继续拉二胡我发现很简单的，因为我找到音啊，我的耳朵听得出来 哆来咪发 什么的东西这样子。那在拉奏我们的拉奏乐器的时候其实就比较轻松一点点这样，只是二胡它有很多更深层的技法，像是柔音颤音这种，其实它不是比较深度难学习，这个我还其实没有学得很好。那吹笛子的这个部分就是吹管声部，我们的古乐团的吹管声部里面有笙跟中国笛对吧？
0: 对，
1: 那笙的部分其实它就是你找到音，然后你会呼气哈气，那就会了。对，那还有中国笛的部分，这个就比较那个就很有缘分了。就那时候我高二的时候，大家都还没退社嘛，学姐们。
0: 对。
1: 然后当时 我们的指挥老师就是何老师，他就说叫我去把我拉去底吹笛子这样。然后我那时候暑假我就带笛子回家练嘛，第一次吹就是都是脸红的，因为快没有气这样。然后可是我每天这样子练，我每天可以练两个小时哦，笛子每天练两个小时之后，我五天之后其实就会了，而且音阶找一找，指法找一找，说哎、欸、就会吹啦。
0: 真的哦，那你很厉害哎、欸。
1: 可能有天分吧。
0: 我觉得我不知道，因为可能我没有学过，所以我吹不出声音哎、欸，我不知道怎么，我连吹出声音我可能都没有办法。
1: 对哦，因为当时我还有去找问了很多学长啊，玉兴学长啊，还有那个王学长这样子。那还有因为我还想说，哎、欸，嘴型要怎么去处理，然后还有怎么去。正确的发声点到底是在哪里，正确的发力点是在哪里。那其实我们掌握了大方向的器乐演奏法之后，其实我们要演奏任何乐器其实没有什么困难，因为我们只要知道说哦，首先是我们要对如何就是这个乐器它怎么发声有概念。当我们知道了各个乐器它们的发声原理有概念之后，其实我们去演奏它是可以比初学者它再好一点点的，因为我们比他们概念还要再健全一点。但是我们因为是我们没有在深度的去研究它，所以不可能会比专业的人拉的还好。
0: 在这个教学的过程中，你有没有遇到快撑不下去真的很想放弃的时候？
1: 有，这个一定有。其实我觉得这个概念不止在教学乐器当中，其实这样在学校分组活动的时候，做专题报告的时候，我觉得大家一定会碰到这个问题。我当时在高三的时候，因为拉了很多零基础的学弟妹嘛，那其实我很常在内心崩溃，因为团练的时候，我可能那边二胡教一教，然后才五分钟哦，我就要去教吹管声部，吹管声部教一教十分钟之后，我要去教弹拨声部这样子。那弹拨教完之后，我要去教打击声部，所以其实你知道一直在转换转换转换，我觉得身心俱疲啦，这样子其实内心会很崩溃。但是我身为学长嘛，然后我之后也是要走音乐的，其实我所以我不可以在这么在打基础的时候这么快就崩溃了，我一定要继续撑下去。更夸张的是，现在前一个礼拜。我们才知道原来有学弟妹在闹推舍，他们是直接跑到教官室去闹推舍，这样也不是闹啦，就是跟教官说他们觉得赛前，因为那时候现在赛前我们都一定会加练，然后他们受不了加练的这个事情。
0: 你们练习的时长是多少？
1: 通常的话星期一跟星期四的晚上6:30到8:30，那因为是现赛的前一周嘛，那他们都初学者，那我们在现赛中一定要让我们成绩在甲等之上，因为就是优等优等这样。因为我觉得拿甲等，我心中还是会过意不去，我面子会下不去这样。而且我身为就是以后要去当音乐老师的人，我怎么可以让我带的团是甲等的成绩，对吧？那我也就只能好好去就是去多加练，让他们有更多练习机会。但其实这一次其实我觉得作为领导人的要反思的地方是，我们真的每天都要反思说我们这样会不会太严格，或者是说我们这样真的是对的吗？我们一定要在晚上自己一个人夜深人静的时候，然后换位思考，我们要当学弟妹。今天我学弟妹这个学长这么严格，然后一直叫我们加练，那我是什么感受？这样其实这也是我们身为领导者要去磨练的事情。这样子我们回归正题嘛，他们不是闹退社吗？好，他们是直接跟教官说觉得我们加练时间太多，他们也跟不下去这样。那教官那时候其实他们态度很对我态度有点凶有点硬，所以当时我其实也是心里受蛮大的挫折，因为我觉得说我是为了这个社团好嘛，那你们学弟妹有问题也不跟我说，然后直接跑去教官，然后教官也觉得说这是个很严重的事情，那教官就会用比较重的语气跟我说话，然后我当时就是受了很大很大的挫折，我甚至想说要不要下礼拜就不要比现赛了，这样我就要退社这样子。可是我又冷静了一下，我说不行，因为如果现在就放弃比赛的话，我要怎么跟指挥老师交代？那我要怎么在大学面试的时候跟那些审查的教授交代？这样子，
0: 其实现赛前我有回去学校看大家练习嘛， 那在练到一半会有十分钟休息一下，休息时间嘛。那时候俊成就有拉我到走廊，那他就跟我讲说，社团里面有学弟妹要闹退社的事情，还有教官对他态度也还蛮严厉。那其实我觉得俊成是一个很好的学长啦，就是他是真的有在换位思考，就是带入自己是学弟妹，会不会觉得有一个学长这样子，是不是 让学弟妹真的压力很大，真的会想要退社？但其实俊成也是为大家好，然后还要被这样子对待，说真的是有点委屈。
1: 因为你知道吗，就是我们都是看着学长姐的背影长大的，那学长姐当时怎么教，那我们也只能以学长姐教的模式，就是照样去教学弟妹嘛。
0: 我觉得像我自己是从国小二年级就待在乐团的人嘛，老实说你太温柔了。如果我是从小待在乐团的人，我已经看过就是指挥老师比赛前绝对是非常超级无敌严厉的，我甚至经历过比赛前拉错一个音你就下去跑操场，你就带着你的拔，那个是金属的东西，带着你的拔就是举在头顶，然后就跑操场。
1: 好严格。
0: 然后如果下雨天你就出去外面开合跳这样子，你如果迟到一分钟你就关在那个教室门口一个小时，你就不用进来练习了。像我从小在乐团，其实我经历过这些事情，我看过这些事情，我完全不会觉得你的管教方式有多么的严格。
1: 是，
0: 而且我以前比赛前也是每天都加练到九点十点，就是天都黑了才回家。
1: 是，
0: 我觉得可能因为你找的很多都是初学者，他们是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的，他们不会有那个决心说我一定要练到什么程度才可以去比赛。
1: 其实我觉得很大的差异是，其实国中跟高中你进国乐团的目的还有谁叫你去的，其实也差很多。
0: 因
1: 为其实国中都是家，
0: 国中是老师，
1: 老师或家长，对，他们想要，因为当时还没有成年，你也没有十六岁，你不属于青少年，你是幼童、孩童，那他们一定会想要保护你，或是控制你之类的嘛，所以或者他们想要你成为，
0: 就老师叫你怎样就怎样，家长叫你怎样就怎样，你就是小孩。但是因为你高中之后，你会很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吧？
1: 对啊，而且还有你未来选择也不一样，因为你即将要十八岁，你即将要升大学，你要为自己的未来去考虑。我也一直看到我们挂在我们的就是社办的上面都有挂我们的奖状嘛，丝竹室内乐的奖状，还有又让我想起学长姐就是托付给我的事情，就是会让我觉得说，我不可以放弃，不管多累我都要撑下去。
0: 是，而且花山国乐团以前是有拿过特优的，然后慢慢变成优等，然后到快要废社这样子，其实是很惨烈的。
1: 也就是这样嘛，花莲人本来就很少，而且
0: 现在学生也越来越少，
1: 真的
0: 花，那要学的人就更少。
1: 是，花商的学生真的是少之又少，而且就是你要怎么讲，会乐器的人，就是那些音乐班、古乐班出身的人，他们不会选花商，因为花商并不是更好的道路。
0: 对，他们一定会选有音乐班的学校。
1: 那在花莲有音乐班，就只有花莲高中嘛，有音乐班。然后就他们可以主修国乐的乐器。那女生的话通常会选择花莲女中，
0: 花女，
1: 对，他们其实我有在观察，可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啦，我只是讲一下我的观察，就是你国中音乐班出身的人，那他们其实大学确定要读音乐系咯，那他们其实会把花女花商当成一个跳板，并不会去接读花中，可能是觉得说
0: 因为你读花中你比赛就是要比 A 组，
1: 对，因为 A 组这专业组不可以去比 B 组，而且其实还有高中的音乐班压力也蛮大的，每天要上那个什么小三门啊、视唱练耳啊这样子，还有一定要什么好像复修钢琴嘛，其实这对高中生他们想说压力那么大，反正之后都要读音乐系，其实你读花商、花莲女中或者是花商的话，这样子跳板去音乐系其实也没有不行。
0: 这些新进的团员第一次合奏时，你是什么样的感受？
1: 第一次合奏就是一场在地狱间的修行，那就是说，就是很糟糕啊，节奏不对，然后音色也不行，很没有力度，没有张力，然后还有更夸张的是，就是怎么说呢，整个呼吸啊、气息都是不对的，就是很糟糕这样。
0: 而且是不是很不整齐？
1: 对，
0: 就完全合不在一起。
1: 对对对，
0: 明明你看他们自己练的时候说，哎，好像有练起来咯，还不错咯，然后好像让你们合奏咯，结果哇，一团乱。
1: 真的，可是在后面在何老师的那个指挥下，其实 就慢慢有渐入佳境的感觉，慢慢变得很好，然后也才能在就是我们12月3号的时候顺利比好现在这样子。然后呢，他们在12月3号前，然后就是前几个礼拜就变得很好，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说很感动，这样就是看着自己教了那些学弟妹，然后能对在拍子上跟谱上，我觉得是很感动的一些事情。所以我发现就是只要我一个人真的一直坚持，真的可以感动一群人。
0: 你提到十二月的现赛嘛，那在参加比赛之前你有什么样的心情或是担心吗？
1: 有，我非常担心我的古筝会在台上断弦，因为我自选曲的部分几乎都是我是旋律，然后基本上完全没有空拍，所以如果在台上的时候突然断弦，那其实可能会影响到我的那个情绪，会让我更紧张，所以可能会接不下去，平常就听不到主旋律了。所以那时候我几乎整晚都是吃安眠药睡觉的。
0: 真的哦，这么严重啊？你有去看医生吗？
1: 有啊，医生说我有焦虑症。
0: 除了你自己，他们大家都是第一次比赛嘛，你对你带的这些团员他们会不会很担心？
1: 当然这是一定的，因为我就很怕他们在台上突然就忘记谱。像可是有些人他们就是会看谱嘛，然后有些人就是说我要尝试看看背谱，因为怎么说呢，在潜规则里面其实国乐是不常看谱的，但是在音乐比赛的简章里面是没有规定说
0: 不
1: 可以，不
0: 能看。
1: 对，团体赛是可以看谱的，但独奏个人就不能看谱。可是我自己觉得啦，在评审眼中有背谱的团跟没背谱的团一定是有背谱团才分，他们的印象分会比较高一点。
0: 对，因为你带着谱架上去，评审一看就觉得说那你们就不熟练啊。
1: 因为其实我们就是要丝竹室内乐嘛，那如果你今天带了谱架上去，你都是看着谱，你就是跟你的队友是完全没有眼神交流的，这样就已经跳脱室内乐的核心。
0: 那有稍微一点点的信心有吗？
1: 有，因为
0: 是有。
1: 对，因为坐隔壁这个罗学姐，她就是那时候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她就说我们很棒，我们很棒。所以那时候其实我是很有信心的。虽然我们第一首指定曲的时候，一塌糊涂的感觉，就是很紧张啦。但其实自选曲就是正常发挥，这样就蛮有信心的。
0: 前阵子你们去比了全国赛，那这个心情肯定是更加的紧张。
1: 对啊。
0: 那你下台之后，你有什么心得吗？
1: 下台后我觉得我们完成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for 花商国乐，但是晚上的时候在饭店看到成绩跟评语的时候，我脑中一直浮现悲愤这两个字。我当天是在饭店就是哭得很惨不忍睹，我从晚上八点吃完那些，因为我们在罗东夜市，就开始哭，然后哭到凌晨一点这样。
0: 有，我有看到其他人录的影片
1: 是真的很夸张，
0: 还蛮惨烈的哦。
1: 对，就是在地上打滚啊，跪着爬什么的然后因为我很自责，我觉得我没有带好他，我没有想到评审想到那些东西，这样才让他们的努力得不到专业的肯定。
0: 但其实你现在冷静下来，你去看，其实你们已经做得很好了。
1: 我觉得我们很棒哎。然后隔天老师，就是何老师有安慰我，才意识到说，其实我们这一群孩子，他们半年前连谱都不会看哦，不会数拍，不会什么四分音符、八分音符，什么都不知道，也不知道哪个音是哪个音，哆来咪都不知道。我现在竟然能在全国赛拿到优等，这也其实已经是一种音乐上的奇迹了。那我觉得是我自己要求太高，才会让我一个人困在悲伤中走不出来。
0: 你现在回头看这半年，你觉得最辛苦的是哪一段？
1: 我觉得是高二的时候，高二是我觉得最悲惨、最不想回忆的 的一个点吧，因为
0: 就剩你自己，
1: 嗯，对，
0: 好孤单。
1: 对，因为那时候虽然罗学姐还在社内，可是她要忙统测的事情，所以就她升又有升学压力，但她没有选择退社，社科还是会来。但当时的社长可能也有一点就是别的事情要忙，这样，那是可以说这个社长只剩下我一个人在撑。那我也是一直有在招我的朋友们进来，还有我们班的同学，所以我会觉得说那一年是我觉得很孤独的时候。
0: 因为我们前面有讲到说有学弟妹闹退社的事情嘛，在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之后，你觉得你自己心态啊，或者是你的教学方式上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1: 我觉得自己最大的变化就是在我的教学方式，因为我现在教了两年的学弟妹嘛，那我发现一个教学的真理，就是说在教学上绝对不可以使用命令式的方式，一定要是沟通式的。因为如果今天我都一直骂说哎，你怎么这样子拉，你是有问题吗，你是听不懂吗，那他们就会听不懂，而且反而会有点仇恨值吧，就是啊，我就不会啊，你为什么要骂我？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是说一定不可以用命令式或者辱骂式的方式去教那些学弟妹或者学生，根本就是对牛弹琴啊，他就听不懂，然后你又一直在骂他。
0: 你也不能讲太专业的，
1: 对，
0: 你可能要比喻啊，形容啊，
1: 对，
0: 很生动的演示给他听，
1: 是
0: 他才听得懂。接下来我想问俊成，你对于传统乐器逐渐落寞，越来越少人愿意学，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我觉得我自己的看法是就是创新，像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流行乐团不是有吉他吗，其实有时候会看到有些人会拿中阮去弹，因为中阮的音色跟吉他蛮像的，但它的中阮的张力又比吉他还要再大一点。那还有看到有二胡跟流行乐团，也有看到现在古筝，像我那个主修的教授老师，他是右手弹古筝，左手去弹空灵鼓，就是蛮创新的。其实现在可以在两厅院的售票的那个网站看到说，其实现在国乐呀、啊、或者是西乐都有在努力把乐曲都去做创新，或者是把乐器去做创新。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听看看。像有一些老师啊，什么古筝乐团啊，他就会说古筝乐团与空灵鼓，就是说这个节目里面他们就是右手弹古筝，左手敲空灵鼓，是这个感觉，就是创新的，这样子跨领域的。
0: 就是说传统乐器可能现在的人比较不太会去接触，那渐渐的我们加入这些新的东西或者是流行的东西之后，可能现在的人会比较有兴趣啊，想要去认识，想要去了解。我们听完俊成这段很励志的故事，我想问俊成，如果现在在听我们节目的人之中有正在努力但快撑不下去想要放弃的人，你有什么话想要对这个人讲呢？
1: 核心就四个字，懂得坚持。如果你觉得你是最后一颗音符的话，那你在心中一定要记得，音符落下的地方就是大家努力过的过程。就算这个乐曲已经弹完了，但是乐曲一定还会有人再演奏一遍。不要怕只有一个人，因为只要你还在弹，音乐就没有消失。谢谢大家。
0: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不会乐器到站上舞台，俊成用自己的方式让一段差点消失的声音再次被听见。感谢俊成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感谢各位观众收听与我聊聊吧。我是主持人芷瑜，如果你也有想说的故事，我们下回继续聊。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后山姐妹的异想世界。哇哦，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呢，就知道我们要聊聊这个姐妹们啊，最近有在忙什么。但除了姐妹，偶尔也会有兄弟哦。今天我们就有一男一女两位同学。为什么说是同学？等一下就知道了。来，欢迎我们的 Gloria， 还有 Potter。
1: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Gloria。
2: 大家好，我是 Potter。
0: 好的，这个 Gloria 跟 Potter 呢，其实虽然平常
2: Potter
0: 好的，这个 Gloria 跟 Potter 呢，其实虽然平常不是同学，但是在我们最近的戏剧工作

0: 很复杂的东西，看老师讲一整天都没有停下来，就是一直要讲一直要讲，还是没讲完。
1: 对，
0: 那首先我们请 Gloria 先讲好了， 你是为什么来参加这样的课程，是什么吸引你？
1: 因为我之前有很短暂的时间接触过老师，然后老师其实是在台中嘛，我自己也是台中特地过来，那我知道老师在表演上面有很多有趣的东西，就是他会把很多我们在很多性向啊测验或者是心理层面的东西，他其实是以结合戏剧的方式来做的。其实我自己对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好奇，我说哎，到底你怎么去从什么叫做 Q 比 Q 五芒星然后什么什么力什么什么力，我说他想说那这不是我们以前做心理测，那跟身体有什么关系呢？
0: 我们都开玩笑讲说老师好像在摸骨。
1: 对，我有跟老师讲说哎，我们接下来进行的是摸骨课，因为 我之前非常快速的听到老师在分享的是说其实他只要透过你的身体的行动，你的行走，他就可以判断你有什么样的心理的状态，或是你身体有什么样的问题。我说哇塞，那不就是算命的吗？我应该来算一下命
0: 弯向有没有跨的裂瓦表，如果他是看你走路啊，看你的肩膀，看你有没有甩手，然后看你的脚怎么踏下去，他就知道哦你哪里有问题。
1: 对，还有看你的脸，
0: 哦脸有没有不对称，也是有什么问题，
1: 左右边啊上下啊，那也跟你身体有关系。
0: 好，其实你纯好奇，而且觉得真的很有趣的感觉。那 Porter 呢，你是为什么想参加？
2: 就当初上的原因就看到那个海报，然后我提到情绪跟肢体，然后我就很好奇说这两个是有什么关联，就是你的心理状态怎么样，怎么会跟你走，像刚有提到走路啊，或是一些行为模式有什么关系。
0: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Porter 是在我们这个慈大十一电台里面蛮资深的主持人的，我一来就认识他，认识很久了，我知道你对情绪比较敏感，但肢体好像是比较不敏感的吧，平常不太动你的肢体。
2: 对，算是不太动我的肢体，可是那一堂课之后发现哎，其实我还是有那种觉察，只是我没有去那么使用它而已。
0: 你是知道你的肢体需要开展一下啦。
2: 对，
0: 所以那其实你后来有跟我讲说哎，你本来也怕自己放不开，结果没有，对不对？
2: 那一天就整个冲出去了，就是我们有一个活动，就是两个人 手掌对着手掌，然后 三公分的距离，然后有一个人要跟，有一个去带，然后一开始我的伙伴就是我一个学弟，然后一开始就开始很放肆的往他的方式走，
0: 是，
2: 然后之后老师就喊停，然后就跟学弟说等一下你会被报复然后接下来就是换我之后，我就很做自己，我就用我的方式去走，然后可是其实我们都很做自己的去动，但还是多少都有保留。
0: 是，
2: 第二次老师就说你们就不要保留去玩，然后第二次之后我们都知道我们两边就是哪个底在哪里了，然后我们就开始放肆的乱玩，然后最后呢我就用一种就是我那时候就是跟学弟说我想像我是云门舞集的舞者，然后开始很放肆的扭来 扭去，然后他就跟我一起扭，然后换到变成换是他的时候，我们已经忘记说谁要带谁了，
0: 是
2: 我们就是用我们各自的方式去跟随对方。
0: 听说你这样扭，不管认识你不认识你的人都很惊讶。
2: 哦，对对，就是我有听到旁边人说天啊，他那么大只还可以这样扭腰，腰不会断掉吗？怎么可以那么灵活这样子？
0: 对，我想说在我眼中他应该是很庄重的，平常不太动的就扭成那样，我也就呜、哦，原来你有这样的潜力啊。那彼此虽然一个班级上我们大概有三十几位同学，但是你们彼此对彼此应该印象很深刻吧，有没有？
1: Porter 其实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体特征，因为老师后来叫我们走路嘛。
0: 对。
1: 然后我们俩今天共同有跟共同的话题，我们今天我们俩就是第一个就是好痛，
0: 全身酸痛，
1: 好痛。
0: 为什么？因为以前都没有好好走路的。
1: 对，当因为老师的意思是说，其实你人只要走到一个对的轴心之后，其实你人是轻松的，然后走路你的形体样貌会是正常的。那因为我们一直不曾观察过自己。然后当你真的很专注要去把自己走到对的位置的时候，我的妈呀，那个腰啊，那个背啊，那个臀下肌啊，
0: 有昨天就听你在讲，老师
1: 我
0: 腰酸，我
1: 天哪，我真的是觉得天哪，原来正确的走路会这么的
0: 辛苦
1: 耗费热量，看来以后就是可以透过好好走路应该就

0: 可以减重了。
1: 你跟我讲说，因为老师叫我们那个屁股要夹紧了嘛，
0: 对，
2: 缩肛缩腹，
1: 然后对，然后腹部要用力，你的核心要用力，
0: 对，
1: 哎，这样每天走路这样走，真的会瘦下来。
0: 我相信啊，因为而且其实老师这样的走法，我觉得走路变得很轻松、
1: 哦，脚不会那么重了。
0: 对，但是我那时候对波瑞的第一个观察就是、因为他的脚比较特别，就是传说中的扁平足嘛。
2: 对，
0: 那我觉得老师他很好，他就是还特地找了一个道具，然后让波瑞可以练习，让他可以不要那么的走路辛苦，对吧？
2: 对，
0: 所以我那时候看到他，我想说哇，这孩子真是太辛苦了，他就一直哇哇叫，因为看起来很痛，
2: 因为很像在走那种就是健康步道，有没有那种一粒？
1: 它是用一颗球，让你踩在脚底，
2: 对对对、
1: 哦，有一点脚底按摩的那种概念，对不对？
0: 而且我跟你讲，他那个脚底按摩你其实可以快速就走过就算了，他不是，他一直在那边
1: 碾来碾去，
2: 碾来碾去，然后到一个点之后，他叫我用力踏着，也不是用力，就是他说你的脚后跟要接触到地板，然后球就会压在那个痛的点地方，然后就要深呼吸吐气六次。对，可是我后来我觉得我对他的心理障碍，就是因为我都用脚后跟走路、然后要变成说前脚跟后脚跟是要一起着地，我会失去一个安全感，因为我一直没办法想象说我用脚底是怎么样走，因为我平常走路就是着地点是脚后跟，然后这样我就会有安全感这样下去、可是变成说两只的时候，就是我昨天下课之后就走路的时候有试着做、然后我觉得路人都在看我，因为好像
1: 肢体有点僵硬
2: 在走路这样子。
1: 是老师是说我不是说我们脚前脚掌后脚掌要一起下去吗？
0: 对，
1: 然后那个脚拇指要用力嘛，
0: 用力，
1: 然后我就很认真的用力，就老师一看就说你干嘛五只的脚趾都在用力，你用力过度，我说难怪我整个人好像变那种爬虫类动物这样，
0: 因为老师只要大拇指用力而已。
1: 是，但是我一用力就是五只啊，我没办法分开欸，我想说用力吗？我就五只一起抓地那种感觉。
0: 哦，所以你的脚趾头是好朋友。
1: 对，有些不是这样，手像手，你说你就这只翘球，有些人就不行，我一定两只一起。
0: 哦，真的？
1: 你说你可不可以只翘无名指？我没办法，有些人是这样的。你可不可以只翘无名指？我就一定跟中指一起翘起来，
2: 不然
1: 就跟小指一起翘起来，
2: 可以
0: 的。
1: 你看你，我只翘无名指哦，那你看我三只都起来。
0: 哇，你就很 OK 嘛，
1: 你叫跳舞名字我一直在比 OK， 我就没办法分别一只，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这可能是其他的问题啦，这跟我们的课程没有关系，只是老师提到说哦，你的脚趾这样子用力过度，所以其实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没办法去深论说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状况，每个人会都不一样嘛。但老师有说有机会下次再来的时候，大家再好好的，他会问大家有没有练习哦，有什么状况啊，所以其实有回家功课的，对不对？
2: 对
0: 对、
1: 老师说看看你们有没有消，有没有比较瘦一点，就知道你们有没有认真。
0: 没有，倒不一定是瘦一点，倒是说形体上面回到正常的位置、
1: 有没有回到正常该走路的样子这样子、
2: 我觉得就是我昨天回去就直接倒头睡，但是我觉得最酸的是我的肩膀，就是那个耸肩的动作，我其实第一次做的时候是有听到啪啪，
1: 所以你的肩膀是从来不动就对了，
2: 就是很紧，就是因为我长期用电脑、然后就会
1: 每个人都把是绑在这里，有没有？
2: 对，
1: 整个那个锁骨内都是有卡住的，
0: 很紧的、
2: 然后我回去就是一直在做，然后就把那个
1: 你自己回去一直在做，
2: 对，我就想要把那个肩膀啪啪的地方再让它更顺一点、然后就我睡前就开始
1: 酸痛，
2: 然后还痛醒，就是肩膀，
1: 你们两个都痛醒。
0: 没有啦，也不是痛醒，就醒来很痛，
1: 醒来
0: 痛醒吗？
1: 不是痛了醒，是醒了痛，好像也有点关系啦、好，那一整天的课程下来，其实参与这样的课程，尤其那种从外地来的，你们觉得很值得呢？
0: 我觉得其实如果有机会可以用透过这么简单课程方式去认识自己，那个东西就算呢搭飞机来，我也觉得值得，我也觉得很值得啊。
1: 是，
2: 会觉得很值得。然后我刚刚提到那个手掌的游戏，这东西会让我以后如果录音要找伙伴，我就要先试一下哦，没办法跟，好换下一个，
0: 直接变成挑选人的一个方式。
2: 对啊，就是可以培养默契啊。我也没有想过跟学弟默契可以好成那个状况，对，
1: 就是可不可以沟通那种感觉、
2: 对对对，
1: 好，无形的沟通起来，
2: 对，无形的沟通起来，
1: 跟你们磁场是一起的，
2: 对。
1: 既然这么好玩到这种地步就心心相印了也不错。
2: 对，
1: 好，那其实我们看了很多回馈单呢，同学们都会讲说空间小啦，时间短啦，但是呢他们甚至最多的就是说哇今天整天都在运动哎、欸，大家都有一样累的感觉，如果认真跟着老师做的话真的是有用脑了，也用肢体了，然后也学到东西了，也有一些启发了，
0: 是
1: 好，希望是我们的慈大同学，真难得这个老师是从西部请过来的嘛，所以基本上大家都很希望这课程可以带给大家一些帮助，不是说一定是教你表演教你上舞台虽然我们大方向是有这方面的，可是你看老师第一堂课就是解开身体的密码就告诉我们我们从来没有去注意到我的身体是什么状况的可能你也不知道原来你的肩膀这么紧
2: 对
1: 那你也不知道那么容易腰酸，那我都不知道说老师说你的脚应该是有问题的吧，你现在有没有痛，就 我才停下来说对我脚很痛他说你自己不知道你脚痛，我说我真的没注意我脚痛，但老师告诉我说你走路在拨，我才知道原来我脚痛，
0: 因为你疼痛已经习惯了
1: 我是不知道，但是老师说很明显你的注意力都没有在自己身上
0: 是
1: 我可能在注意旁边的人做我现在做的事情，他没有注意到说我因为久坐我只要起来起不来，我那时候说我为什么起不来，因为你坐太久了已经做到全身僵硬了你都不知道，老师希望说如果你要健健康康的让你自己说可以很有活力不要说得一些什么病什么病的或者说影响到心理的话其实平常就要多多去看自己的身体带给你的一些应该讲警讯也好甚至你刚刚讲的如果老师没有这样教你都不知道原来你走路是有问题的
0: 其实我觉得老师昨天的课程除了让自己去觉察自己身体的一些状况之外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包括像刚刚花蕊在讲的那个所谓的手掌的游戏但我觉得最终的目的他想要开发的是我们自己身体的潜能那到后来老师有带动一个游戏是你在整个 team 里面你要学习用很创意的方式去移动，老师问了一个问题嘛，他就说你是不是一种本能这个本能是不是你立即想要那我们大家都很清楚都不清楚什么是本能嘛老师本能就是你拼死拼活你都一定要去达成你有没有这样子自己的一个意志力你想要去达成这件事情那以至于到后来因为藉由这样子的引导后来老师带我们做了一个很团体的一些活动对吧然后呢他就是要透过大家群体的一些合作团队精神的建立养成然后呢自己对于细节的观察以至于说我们之后可以就身体就形状然后每个人都大家一起组合成一个各式各样的一个道具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很有趣的对吧 partner
1: 对真的启发大家的想象力有没有有很多是很有趣的比如说大家一起做变成一个沙发或变成一个什么电器类的
2: 电锅然后我们好像那一组有变成微波炉
1: 大家都好有创意的感觉而且其实大部分同学彼此都不太认识的
0: 对
1: 但是一起玩起来就觉得好疯
2: 就大概第二次第三次之后大家就不会那么的有
1: 距离感
2: 然后就开始想一堆很浮夸的想法譬如说我们那一组有公车然后我说里面有一个人下车然后刷那个卡片然后就真的有人刷然后还有人帮忙配音
1: 每个都有自己的生活经验嘛
0: 真的
2: 对
1: 还有呢
0: 挺有意思
2: 就会发现大家观察到的点都不一样像那时候我们那一组有人提到捷运然后他又说可是这样捷运跟火车不是一样吗我就说那我们等一下就说到站了然后忽然变成两扇门然后打开然后再有人走进去这样就好了
1: 那是不太一样的就
2: 对
1: 了
2: 对
1: 捷运才有那个两个双栅门这样子其实这样的一个想象力的刺激也是一个团体小游戏但是让大家也种下了一些创意的种子毕竟我们其实不是每个人都为了以后要去表演或什么可是对我们的帮助是你可能到了一个新的一个场地啦或者新的一个空间啊或一个新的团体你其实可以透过很多这样的一个破冰方式然后跟大家很快的打成一片好
0: 没错
1: 那这个下次还有应该还有三次的课程吧两位会不会想错过呢
2: 一定会在
1: 错过，
2: 不是一定会在出现，不会错过他。
1: 本来破来说啊，我报一次就好了。我说你确定吗？我们可能人下就满了，果然现在已经爆满了。我们赶快把那个报名系统关起来，
0: 对，
1: 很怕人太多，我们不知道怎么办这样子。
2: 还好我那时候就是都先报起来。
1: 对啊，我就说你们要报，赶快全部报起来，四堂课。虽然你到时候真的不行，你再请假这样子。好，那我们这位远方的朋友，甚至有人很过分的跟他说啊，你如果太远就不用来了。
0: 对，我也想说，有人为什么有那个勇气要劝退我呢？然后我就是跟他讲说，没有关系，你知道我们大学有一种学生啊，除了是就是本科生，然后旁听生，还有叫做偷听生。
1: 偷听生，
0: 那我就可以当偷听生，我就站着上课也要来，
1: 名正言顺当老师的助教好了，这样子、
0: 太好了，
1: 对不对？好，那就不用占学生的名额，你就是助教，
0: 对 对，
1: 然后一边在旁边听。像有人说，那你呢，老师你？我说我有个很正式的工作，我叫这个记录拍照，然后老师在教我也是一边跟着做，然后一边拍照记录这样子。
0: 我觉得记录其实挺重要的，因为我觉得像后来我有看到Ada 这边分享的照片嘛，就是原来我们在那样子的一个创意的结构上面是被完完整整记录下来的。
1: 当然
0: 我相信我回去之后一定忘记我当时做了什么事。
1: 我可以给你看那个有五六百张照片。
0: 可以不要吗？
1: 有三个人在拍。真的，我们群组里面都是照片，所以其实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成长模式啦。希望以后大家都有机会可以多多来学习。那当然很开心今天两位同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参加戏剧工作坊的一些体会，也希望下次大家有不同的体会再来我们节目当中分享好吗？
0: 好的，谢谢，
1: 谢谢波特，谢谢 Gloria， 下次再见，
0: 拜拜。

0: 你是怎么定义贫穷与富有呢？要怎么样才是快乐呢？
1: 要怎样才会快乐？哎呦，我有钱啦，有地位啦，有名啦，吼，安尼呢，我才会当作快乐的呀。安尼是不是真正快乐？有无？实在无啦，吼，迄位愈悬的吼，迄烦恼愈多哦，吼，钱多呢，是不是真安心快乐？有啊无？我嘛定来听到一挂吼，足有钱的人哦。因足烦恼的哦，迄种的烦恼呢，唔是咱平常人吼、有法多好去体会的。迄种烦心啦，烦心的心吼、足艰苦的啊！你财产愈大吼、钱愈多啦，惊失去的心哦，是真大。
0: 法师说，往往拥有的越多，不仅会烦恼多，也容易患得患失。所以财富、地位与名利不一定会带来快乐。那么正言法师是如何看待贫与富呢？
1: 贫富我把它分作四类，有富中之富。这富中之富的人生是富有经济的力量，富有爱心的力量，但是呢，有的人生是富中之贫，他真富有，不过他还没感觉他有满足啊。有一间厝爱想爱有两间厝啊，有一间公司想爱有两间公司啊，啊若有两间就爱有三间啊。安尼呢，不断地的连起吼，这种贪嘛，就是永远呢未定的事。但是呢，人生有贫中之富，伊嘛知影讲吼，系我应该爱做。我今仔日虽然是食糜啊，唔过哇，小卡欠一点嘛呢。我吃糜嘛，伊生活落去啊！虽然表面上你看伊的厝呢是贫穷人家，其实因的性命活得偌丰富啊，富有爱心嘛、另外一类呢，就是贫中之贫，贫中之贫的人生，贫都伫咧可怜呐、但是呢。以迄个贪念啊，佮加一个贪念，迄种的贪念呢，就是苦不堪言。所以讲起来，这个贫，唔是物质的贫乏，是心灵的贫乏。有物质，那会当各种去付出，我想这对人间的帮助会更过较。
0: 法师说的四类贫富，就是富中之富、富中之贫、贫中之富、贫中之贫。贫与富的关键就在于心灵是否有爱。那么如何成为富中之富的人呢？
1: 一个人跌倒在那里，你有力量就赶快帮他扶起来，让他站起来。他肚子饿了，你有鱼呢，就可以呢一点分一点给他吃、那他没房子住啊，大家呢把爱心凝聚起来呢，让他呢能安身立命，可以呢有一个安定的所在。古早人讲哦，小富为勤俭啦，大富呢是由天啦、所以这勤俭的意思呢，就是要平时较俭一点哈。咱呢，那有春啦、会当头讲哦，发挥这份爱心，这就是富中之富的人。你的生活无亏欠啦， 你还要呢有有余的可以再帮助别人，这呢就是富中积福。但是人生大部分呢有这种的习气，都是呢有一切求啊、哦！我哪有一千块哈？我个想交千块来到一万嘛哈！我哪有一亿哈？哪个交亿来到十亿嘛哈？这哈求啊，永无止境啊！
0: 法师说：“小富由勤俭，大富是由天。富而有余，又能够去帮助他人。”就是富中之富的人。盘点自己的人生，您是有一缺九，还是有十舍一呢？我是每天头铺满，为需要的人来储存幸福，您呢？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的 FB 留言与我们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您好健康哦，您好健康哦，健康部落格提供您全方位的健康观念，让您健康讯息一把抓。健康部落格开战喽！

0: 大家好，我是 Ada。 哎呀，最近呢 Ada 不太健康啊，继我们的温教授之前脚翻船之后，我呢也腰闪了两个礼拜动不了哈， 所以感觉上越来越不健康啊，怎么会这样，希望我健康起来啊。这时候赶快把我们的温教授，我们的温菩萨请出来。
1: 各位健康部落格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们健康吗？
0: 我现在真的越来越不健康，我真的很有这样的感觉。
1: 我也觉得随着年龄的慢慢增长，就是如果没有真的去规律运动，就是分好几个族群啊，他非常非常的极度自律在训练的，
0: 是
1: 也很容易受伤。然后呢，偶尔运动一下的人也容易受伤，不运动的更容易受伤。
0: 我属于最后一种，不运动的当然很容易受伤。
1: 那我是现在不算是第二种啊。
0: 可是你知道吗，我们的温慧珍温教授明明是运动科学专家，
1: 是，
0: 但上次他就因为录节目很紧张，然后时间很紧张，所以我也来不及问他，说他只跟我说他翻船了，我真的以为他坐船翻过去了，所以走路不方便。我真的误会了。
1: 真的吗？
0: 我还看你 FB 上写说你脚怎样的，我说那个翻船是那个意思啦，
1: 对对对，
0: 就是歪掉的感觉这样子。
1: 翻船在我们的运动的术语啊，受伤就是翻船。尤其人家会问你是大翻还是小翻，就是你翻的严重程度。通常我们的脚踩在地上，那我们听众朋友试试看哦，把脚底往内边露出来，那个如果我们用右脚好了，把脚底露出来就是往里面翻开来，
0: 对，
1: 这个就叫做内翻，
0: 是
1: 就叫做翻船。
0: 嗯，
1: 那一般呢脚踝扭伤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几率是比较高。
0: 往
1: 那往外呢，脚底往外翻的几率不是没有，但是从骨头的结构，因为有两只大的骨头，
0: 对，
1: 那外侧这根骨头啊叫做腓骨，腓骨比较长，所以通常它挡在外面，要往外翻需要很特殊的情境才比较容易外翻，所以一般都叫做内翻。所以我上次说我受伤的是往内翻，而且是打篮球最常听到的就是内翻翻船。
0: 你还打篮球？就是太少打了。
1: 其实是以前真的是抱着篮球睡觉的，我在国中国小高中的时候都是抱着篮球睡觉，然后大学不好意思说真的是打了
0: 但真的很多人以貌取人，你知道吗？大家都觉得我篮球很厉害，
1: 对，
0: 我什么球都不会。
1: 就大家都用身高来看啦。
0: 对对对，
1: 其实我以前就是控球后卫啦，就是前就是后卫。对，
0: 你这一种反而很刁钻，有没有？
1: 就是敏捷性，就是身高不高，当然你是打篮球，人家就说那你一定就是
0: 后卫，而且是很厉害的后卫哦。
1: 没有啦，就是眼睛要看全场十个人呐。
0: 我虽然不打篮球，我很爱看《灌篮高手》
1: 我也很爱
0: 那个三井寿就很厉害啊，最强后卫，个子最小，不到170，可是人家很厉害这样子。
1: 那你就是那个樱木花道吗？
0: 完全不是，
1: 还是赤木？
0: 我是赤木的妹妹
1: 啊，赤木的妹妹，晴子啊，晴子是球精
0: 我那个是球精之外，她还是球探
1: 啊。对，
0: 我可能属于很会看，那个可能很厉害那种的。我爱看，但我自己不爱打。
1: 所以一个运动代表队，其实他的角色其实也非常多元，不管是你只是不同的选手，不同位置的选手之外，那你有没有一些体能教练，或是有没有球精，或是助理教练，这些，或是球探啊，或是球，就是各式各样的角色都有。
0: 是是是，你看我们多久没有这样聊天了，聊起来关心一下。虽然你翻船已经很久，但是我一直没有机会，也没有
1: 三月七号啦
0: 时间去关心说现在脚应该好了啦，
1: 好很多了啦。
0: 那我问一下闪到腰这些事情，因为其实我没有做任何事，我只是久坐。我那天赶节目赶到我大概5个小时没有起身那我一起来我的腰就不是我的了。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因为你没有让它活动然后当我们的身体像植物被摆在那边不动的时候， 我们的肌肉就会越来越得不到血液循环，越得不到血液循环，它就是越僵化在那一边。所以呢，当很僵化没有活动的肌肉或是肌腱或韧带突然间要让它一移动，他就会很担心你要把它折断。所以我们在肌肉这里面有一个有两个守门员哈，一个叫做高尔基腱器 Golgi tendon organ， 一个叫做肌梭，叫做 muscle spindle。那两个呢就是互为一个，就像肌肉说哦，我就侦测员看到说哇，我肌肉快要被拉断了，我要赶快保护它，所以我把它绷得很紧，这个时候你就抽筋了
0: 啊，
1: 然后你就说啊好痛哦，你就根本动不了。
0: 对，
1: 因为他不要让你动，他怕你因为一动把它拉断。
0: 哦，
1: 对，所以你久不动连站起来去上厕所都没有的话，
0: 没有，
1: 你就真的会引起这样 腰痛。
0: 然后那个闪 我说闪到腰是我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那个腰就分成两节
1: 啊，
0: 我就觉得哎、欸，我往上了可他没有动，然后就很痛，痛到说哇塞，他断了，他断了，他为什么断了我不知道，可是我感觉他断了。
1: 我厘清一下你的腰断是指哪一个部位？
0: 就是后背这边、
1: 因为我看得到，听众看不到。
0: 对，
1: 大概就是在我们的腰际，腰际的上方、那个叫做下背，就是我们所谓腰椎的旁边。
0: 是，
1: 对，所以那个是下背。
0: 然后我就看医生，检查不出什么，人家说你要怀疑我肾脏出事了，叫我去看肾脏那个科。我说、我是听说可能后背痛跟心脏是有关系的、
1: 没错，心绞痛，
0: 我曾经这样心绞痛到背痛、然后一趴在桌上动不了，我就说完蛋、我要戳起来那种感觉、这个都是久坐，
1: 是
0: 我久坐发生胸闷什么都会，所以其实久坐对我们身体危害很大、最近
1: 没错，久坐是一种职业伤害、对，所以动不动我们现在都建议大家，你就拿小一点的杯子就站起来去上个厕所也好，下次去倒个水也好，就是让自己可以起来活动一下。
0: 我是为了不起来、我旁边有三个杯子一个茶壶，
1: 天哪，
0: 但我也不记得喝，三个杯子永远满的，
1: 不行不行，这个是要改变策略。确实我真的以前有碰过学员是、他不喝水，所以为了不要让他不要让自己常跑厕所、所以呢他就觉得说奇怪，我每一年都有就是肾炎，急性肾炎，肾脏发炎，
0: 还容易泌尿道发炎，
1: 就要直接紧急送医的。那他就说来运动之后，哎，有一天回来突然回想起来，怎么一年多了很像没有再被送急诊急性肾炎了、原来因为我们每次上课前上课中上课后都要提醒学员去喝水，
0: 是，
1: 所以比较想说懒得去动或是 节省时间，所以放了三个杯子。
0: 我上礼拜一开始有这个症状，然后那礼拜都很辛苦，走路都很辛苦，
1: 真的。
0: 然后我录钟老师节目的时候、我有跟他提，他就跟我说我给你一个运动处方，你就去找温老师，你就上去温老师那边上课。我说有了，我在排队了。
1: 有有有有有有，我们现在上面有你的名字在了哈。
0: 他就直接跟他说，就一直仰害他说你这样不行啦。
1: 这样听众朋友会想要知道怎么排队呢？
0: 怎么排队？对，怎么排队？就去 call call call， 我在排队。
1: 没有啦，我们固定下礼拜一哈，早上10点到10点半，只要在大喜馆或者是介仁校区的体育馆二楼、我们都会有志工长都会带领大家去参访，然后做一些简单的筛检，
0: 是，
1: 然后就把你的基本资料填上去了，你就已经在排队了、
0: 是是是，我检测也做过了，我试课也试过了，所以我就在排队了、
1: 恭喜秀芳。你一定很快的会被延揽进来，但在这之前哈，请你还是要保持身体活动啊哈。
0: 真的现在再不动真的动不了了，我有那种感觉，
1: 真的
0: 真的很恐怖耶，走路走不动那种感觉。然后为什么我特别跟那个钟老师那样说，因为我误入他音的时候迟到了快半小时，为什么走不出来，我就一直这样一步一步慢慢走、
1: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0: 然后我跟他说你等我，我还在走，腰太痛了这样子。
1: 其实我们身体哈就是一个你希望他变怎么样，其实就要跟他去对话。譬如说你现在想要自由的就是身体活动自如，我们就要常常让他 不管是保养， 我想请问一下 Ada， 你做了哪一些保养？
0: 保养
1: 你的身体。
0: 我应该对她不好，我都没有保养。
1: 对，因为有些像女生她就会做脸，她就保养脸部嘛，哈，这就是一种保养。那有些人呢，她就会去泡脚，她也是叫做保养。那有些人她就会去拉筋伸展，她也是一种保养。或者是她去做做就是手指啊，这样拉拉筋膜，好，或是松一下筋膜，
0: 是，
1: 或者是按摩一下，好，或者是最主要最大的就是，当然就是规律运动，也是一种很大的保养，好，所以另外一个就是这是身体的保养，那心理的保养其实就是要关自己的内心，你有没有给自己一个时间，譬如说一分钟、三分钟也好。就是吸气，然后把气吸到你的，经过你的我们说是气管，
0: 是，
1: 好，鼻腔进来之后吸到气管，然后到我们的支气管，那就想象我们肺叶充满着你吸进来的氧气，然后呢闭气两秒钟，然后让血液在里面氧气二氧化碳交换之后，然后你再吐气，我们可以慢慢再长一点点到六秒钟，那我们一起来做做看，好，吸气，四三二，吸到最饱之后闭气，二一，好，慢慢吐气，五四三二，好，再次吸气，闭气，吐气，慢慢的。如果这个时候你可以放着很轻柔、很放松的音乐，然后这就会加上一些正念的语言，譬如说，我现在观想我整个头顶到整个头部到我们的颈部，有一股热气，请专注在你的我所下的指令上，然后专注在你的一吸一吐，然后感觉你的双手、手臂、手掌整个很放松，然后继续调整呼吸，然后再回到你的颈部，每一条颈部的肌肉再下移到我们的胸部、上背部，整个肩膀都很放松，然后再慢慢移到我们的下腹、肚脐到下背部，你就找一个很放松、很安静的地方，不管你现在是躺在床上或是坐在椅子上，可以随着我下的指令跟着做，好，除了是开车的人不要跟着做之外，其他都继续，那继续调整呼吸，很好，让我们肩膀也很放松，把重量都交给地板，那再来将我们的意念从我们的骨盆腔慢慢下移到我们的大腿前侧、内侧、后侧跟外侧，继续调整呼吸，慢慢下移到我们的膝，到小腿前侧跟后侧，再慢慢下移到脚踝，觉察自己整个下半身都很放松，然后有一股暖流经过踝关节之后到脚背、脚底到脚趾头，整个身体放得很松很松，全身真的很放松，请专注在自己的一吸一吐上，非常的棒，将我们的意念只专注在我们的呼吸，如果有烦恼或者是有意念突然出现，我们就再更专注的放在 我们的吸气闭气跟慢慢吐气上面，一面继续调整呼吸，一面感受我们整个肌肉、整个关节、每一条筋膜真的很放松，全身放得很松很松。继续调整呼吸，然后可以的人可以按摩一下你的眼睛周围，让我们的眼睛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再把我们的大拇指，两个大拇指放在我们的头后面，就是我们的颈椎上面，我们所谓的枕骨风池穴的位置。如果你不知道风池穴在哪里，请你双手的大拇指放在耳垂下面，沿着耳垂水平的移到脊椎中央两侧按一下，这里就是我们的枕骨下，叫做我们的风池穴。按一按有没有好舒服？哎，达可以讲话吗？
2: 好像快睡着了。
1: 对，真的。所以这个就是刚刚说身体的保养，这个也算是一个身加心的保养。
0: 这个叫呼吸放松还是？
1: 其实我都把它融在里面。这是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在带有氧舞蹈课，然后有一天我就突然就觉得说，这样带很舒服，大家都很喜欢，
0: 是，
1: 我就自然而然就用这样子的方法。
0: 这是不是睡前或者是早起的时候做这种呼吸？
1: 然后后来我发现我在上运动心理学的时候，老师有教一个叫做肌肉渐进放松法，跟我的带法很像，但是它就是更偏向肌肉要用力用力用用力放松这样子的感觉。对对对，
0: 一紧一松，
1: 对对对。所以我都觉得说，我觉得我的方法还蛮不错的，我很 enjoy， 至少我的学员我的学生都很喜欢。
0: 其实网络上你看在 YouTube 你上面搜寻一下呼吸放松，然后就出来一堆老师在教你，有没有？
1: 哦，真的，我都没有收 过，
0: 我有
1: 过，因为我都自我疗愈。
0: 我有看过一下，看过一个老师，他是说就是教你怎么不是说打坐啦，就是教你怎么放松你的身体。然后因为压力很大的时候你要放松，他就从你哪里放松了，你的意念到哪里，你说你耳朵放松了，你感觉好像耳朵就放松，你的脖子放松了，
1: 对，
0: 然后到你的手指一块一块一块下去，然后就整个人就真的好像完全松掉了。
1: 对对对，我刚刚在带的也是
0: 类
1: 似这样子，
0: 差不多
1: 类
0: 似，对对，
1: 就是让你的意念加上觉察，然后再加上一些开关，就是然后你就松了。
0: 我听我最近的一个好朋友哈，他才跟我说，他最近去参加一个呼吸疗法。
1: Oh, really?
0: 然后呢，他的感受当然是舒服啦，但是有一个救生，他就自己跟大家分享说，他学呼吸疗法学了半年，瘦了20公斤。
1: Well,
0: 真的哦？为什么？我不理解那个原理是什么？为什么换个呼吸方式，他就可以一直瘦下去？
1: 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开端，就像我刚刚提醒 Ada 说，你有没有好好保养你自己的身体，然后跟心灵，所以如果有一个影子，就像一朵鲜花的概念，
0: 是
1: 今天有一朵鲜花插在你很乱的家里，那你就要先找一个干净的地方，然后你就把桌子擦干净，
0: 是，还要洗，
1: 然后放上去之后，哇，对，就好漂亮，其他乱七八糟就开始收，这也是一个叫蝴蝶效应。
0: 有有有，
1: 对，
0: 这个以前有分享过的。
1: 对，所以我都相信说，一个不要小看一个小小的动作，就像刚刚这个简单的呼吸，其实会，秀芳，你有没有觉得你舒服很多？压力变少了一点点。
0: 有。
1: 那对我来说，我其实是一个高压的工作。
0: 对呀。
1: 那 我就更需要这样。但是我会，我觉得现在在推的社会情绪学习有没有 SEL， 就是在做自我的觉察、自我的照顾跟自我的疗愈之后、才会去跟人家连结嘛，对不对？
0: 有些人可能在自我觉察方面比较钝一点，
1: 比较需要有人带领。
0: 不是，我都要身体出问题，我才发现啊，最近太累了。那种
1: 哎，很多人都这样哦。
0: 哦，真的啊，
1: 真的，
0: 不是我这么懒。
1: 对身体觉察比较敏感的人其实是比较少的，但我算是就是比较敏感的人，所以当空气不好，我第一个我就会先把室内的空气变流通。但是很多人是已经开始睡着了，或者是已经昏倒了，人家说哦，这个空气原来这么不流通，
0: 一氧化碳中毒了。
1: 对对对对，二氧化碳中毒了，或是空气很不好。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也算是一个危机处理啦。
0: 对对对。
1: 所以你有没有身体危机处理的概念呢，各位听众朋友？
0: 好像很多人都没有哎、
1: 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其实也都大家听着听着哈，虽然我们在聊天、其实也都是在提醒我们自己，好像我是半百了嘛哈，我们就要慢慢的更专注一点，更在意一点自我的保养，因为身体这个再道气哈。变健康之后、你才能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长长久久梦想实现啊。
0: 那我就很佩服您哦，就是你虽然工作现在最近比较重，比较这个时间被挤压到真的是可能要想做自己的事情都很困难的，也没有机会说像过去运动这么多了，
1: 不
0: 会、
1: 啊、
0: 会
1: 不会？对，没错、
0: 哦、对不对？
1: 但是我还是有，我目前我觉得就像刚刚 Ada 讲的，如果你24小时里面你本来工作至少都已经是超过12小时的，那你怎么样安排你其他的时间、一个是睡觉，
0: 对，
1: 睡眠要充足，
0: 对，
1: 那我们就说睡至少要睡到6小时7小时
0: 是。
1: 那最重要另外一个就是运动可以让我舒压、所以我大部分就是下班之后我去跑跑，或是一大早就去跑跑这样子。
0: 哦，所以每天还是保持一个运动的一个时段属于自己的、
1: 一定要一定要
0: 哦、
1: 因为这就是我们叫做舒压的方法啦、很多人觉得运动是一个就是一定要促进健康，然后一定要非常快速度，要很追求什么的目标。
0: 大家看身材啊，虽然看不到，形容一下我们的温教授真的身材非常的好
1: 真的
0: 金石啊，真的很像小姐背面看着就18岁那种的。那他就是用运动舒压的人。那大家看到我呢就越来越壮硕了哈，而且笨重，那感觉就是用吃舒压的人。
1: 我觉得吃也很重要、
0: 不是，就是说都不吃，然后一次吃很多
1: 哦，
0: 就舒压。然后后来你就觉得，像我有时候下班很晚了，我只能去买卤味，然后我明明只能、也许我只能吃100块，我都会买300块
1: 哦，
0: 然后剩下的都吃到吃不下为止，然后很撑去睡觉。那这样其实对身体其实很不好。可是我觉得对我来说，哇，我这样有舒压了，不知道是心理安慰还是怎么样，但是身体是越来越差了。这是错误的观念。
1: 我好担心你哦，你这样说一说我好担心你哦
0: 这样是完全不对的，对不对？
1: 其实就是应该说吃的东西啦，所以我刚刚来的时候看到秀芳在吃水果，我觉得很不错啊，所以你下次就肚子饿你就摆个水果在你的旁边准备着，饿了就去吃水果是好事。但在饿的时候我们最建议大家不要去夜市因为你会买过量而且过身体需要的量的2到3倍，
0: 而且都不太健康啊。
1: 而且夜市通常就是晚上所以你如果要买给别人也就算了，如果是买给自己，它其实是一个很不健康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啦，就是药食嘛，
0: 是
1: 生病了晚上才要吃药，这是修行人，
0: 对，不然就不要吃，
1: 对，要不然就不要吃你可以吃一点其他的，买个水果啦。
0: 出现水果这件事情是个美丽的误会
1: 没有关系。
0: 我主动买水果我主动买水果只会供佛，就是拜拜拜拜完水果通常都会放到坏掉。我是今天突然想起来我们家水果快坏掉了我就赶快想说那带出来空的时候吃。
1: 那你一个月供几次佛呢？
0: 看我有没有空买水果。
1: 所以通常大概多少一次？
0: 通常一个月两三次吧。就是我如果是有经过菜市场去，我看到水果我会买，但通常我不会去，因为我说下班太晚了，都没有卖水果了，连全联都关门的那种晚这样子。
1: 对，那这样子，秀芳你就可以把自己当作佛，反正。对，反正你固定都去买，然后买了之后呢，你供完佛之后就把自己当作佛，那就把它消化完，然后分梯，反正就放在你的办公室，所以这样子也会至少改变一下，就是不会说肚子晚上很饿，饿到一定要吃的非常多，然后让自己又有后悔，然后吃的又不舒服。
0: 是是，我妈妈说供佛的水果不能超过三天，我才会供一个礼拜。供到它都快坏掉了，所以我常吃到快坏掉的水果。我刚在吃的也是快坏掉了，这边切这边就不敢拿来请温教授说，因为它快坏掉了，已经有一些腐烂的，我都不好意思拿这种水果请别人吃，这样。
1: 那下次就早一点拿
0: 来吃，默默的削，默默的吃，这样。
1: 把自己当作佛
0: ，OK，不是垃圾桶。我常把自己当垃圾桶，这是不对的。
1: 没错，
0: 哎呀，今天这一集就是为了疗愈我自己的，普天下所有跟我一样的工作的这个事业女性，
1: 就是晚上要工作很晚的人。
0: 我一直要调整，我真的要调整，
1: 真的
0: 要调整，我这样真的不行。
1: 因为身体是可以学习的，
0: 是，
1: 所以你给他什么样子的生理的节奏，你就会慢慢照着那个生理节奏。我记得最近有一个我们慈大跑跑团的老师，他就说早上一开始是起不来的，那跟我约了之后又不敢不来嘛，然后就真的就六点起来就一起去慢跑，
0: 是，
1: 慢慢身体时钟根本就不会睡超过六点，他说五点多就会慢慢就自然醒了。
0: 那他几点睡？
1: 几点睡啊？大概11、12点吧。
0: 对，我都要强迫自己一定要11、12点睡
1: 才可以。对，就是在12点以前睡，所以这样子就会慢慢变成以前就1点睡，然后就慢慢因为要早上起来，所以就会调整成连晚上都会早一点睡。
0: 是是是，
1: 所以其实就看有没有这样子的决心，然后发心立愿之后开始做，你就会发现会非常有连环的好处出现。
0: Okay, 好。我们大家一起健康起来哦！
1: 对，
0: 谢谢我们的
1: 祝福大家，
0: 温教授，我们下周再见，
1: 拜拜。

0: 到艾草聊心事，提供暖心空间陪你聊心事。我是主持人问问，
1: 我是主持人扑比。
0: 嗨，大家好，我们又好久不见了。
1: 对，
0: 每次回来哦，今天我们换了一个新的录音的空间，
1: 我们来到了乐舞室办公室隔壁。
0: 对啊，我第一次来这边了，我觉得蛮新奇的这样子。
1: 对，我们原本在校本路，现在来到人设路。
0: 对啊，就是这个东西都一样，但是空场景换了这样子。
1: 对，讯号也换了，
0: 蛮感伤的，
1: 快没讯号了，
0: 快没讯号了。你说你本人快没讯号，
1: 手机快没讯号。刚台长有说这边就是收不到广播的讯号。
0: 哦，真的、哦？
1: 广播电台没有广播。
0: 哦，
1: 很可怜。
0: 算是蛮幽默的段子，
1: 真的，
0: 感觉会中的段子是吧、哦、？OK， 好吧，我们今天就是想要跟大家谈谈，因为最近有也是闹得沸沸扬扬，
1: 最火的热门的话题。
0: 对对，那、啊、就是我们就来蹭一下
1: Andy 老师的流量。
0: 对对，相信大家跟那个看过 Andy 老师跟这个嘉宁
1: 重量级，
0: 对重量级的这个事情，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1: 对
0: 对，那今天比较不是要跟大家谈这件事的始末啊，对对，因为
1: 我们不是当事人，
0: 这也不是我们的专业，大家谈这件事的始末啊，对对，因为
1: 我们不是当事人，
0: 这也不是我们的专业
1: 啊，对啊，
0: 说实在的哦，我们

0: 朋友的家人也好，就是可能会有一些
1: 逾矩的行为，
0: 对，这些行为可能会让我们不舒服，但是我们又不知道该怎么去说啊，该怎么去表达，然后往往就会让我们一直陷入一种很痛苦的状况，
1: 然后越来越后退，就退到没有界限，
0: 嗯，就会变成是没有界限的人这样子，然后就会被任意宰割这样子，
1: 没错，
0: 对对，就像那个我们的
1: Andy 老师
0: 一样这样子。所以今天主要是想谈和大家聊聊关于界限这件事情啊，对啊，那你自己怎么看这个界限这件事？
1: 我记得好像有一个艺人也是这样，就是张韶涵，他好像赚的钱都被他妈 A 走了。因为 Andy 老师这个是女朋友的妈妈，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就是毕竟还是不是自己的亲人，但其实就算是自己的父母，有时候就是也有可能会这样。但当然，我默认期许是希望大家的父母都是为自己小孩着想，然后爱自己小孩的父母，但就是还是会有一些特例这样子。那我自己是觉得，就毕竟我们从小到大一定也还是会对爸妈有一些隐瞒，对，那当然这边不是鼓励大家要对父母隐瞒还是有所保留之类的，而是就是当我们在亲密关系或者是那种很至亲的关系中，我们很常会盲目了，然后去漏看了很多东西这样子。
0: 我觉得今天这集也不是要教大家说要跟父母切断关系，
1: 对啊，
0: 或
1: 者
0: 是
1: 不给他们钱之类的，對對對，也不是这样，也不是这样。
0: 就我觉得应该是我们要练习保护好自己跟踩稳自己的底线跟界限这件事情、啊、
1: 没错没错，
0: 对啊，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牵扯到钱啦，我觉得钱真的是
1: 伤感情啊，
0: 最伤感情的事情、啊、
1: 真的。因为我爸去年过世，然后就原本跟我爸那边的亲戚还算可以，但因为牵扯到可能我爸过世以后钱的东西，大家也是闹得不是很好看。
0: 哦，
1: 对，
0: 对啊，真的
1: 就很尴尬、
0: 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就可能父母亲会觉得说，哎、欸，我生你养你，哎，你应该要拿
1: 钱费
0: 照顾我啊。
1: 对
0: 对，当然我觉得这我不是说不给钱是好的或怎么样，但是如果今天对你来说，你觉得已经造成你的负担了、或者是说你真的没有办法拿出这笔钱，或者说你自己也有一些存款嘛，你也需要去做其他事，对，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就要跟家人去好好沟通，
1: 没错，或者是你没有办法自由使用你的金钱，因为我记得好像有些家长即使小孩成年了有工作了，也会拿他的提款卡或者存折都放他那边、证件也放他那边等等的，对，
0: 就是会每天查账这样子
1: 啊，对对，
0: 如果信用卡消费就说，哎、欸，你今天怎么有一笔消费，
1: 或者是钱都被提完了这样子、但当然不是每个父母都这样啊，我相信大家的爸妈都是很爱你们的，
0: 可能我是大部分的父母还是爱你们的啦，
1: 没错，但就是撇除掉钱以外、也有另外一个，就是有些像隐私的东西、因为钱的话比较不会是每个家庭都会有，但有时候父母跟你的隐私这个界限也是很长比较容易模糊的、例如说小时候可能都会自己偷写日记啊，那家长是会看你的日记什么的、或者是会干涉你的交友啊、看你手机啊、或者是翻你的房间等等的，就是该怎么去界定良好的与父母之间的界限，这也是蛮重要的东西、
0: 我觉得隐私这件事 我真的觉得很难的、因为像我小时候就是我爸妈也不太，也不是说不尊重，我觉得他们会觉得家人间应该
1: 没有秘密，
0: 没有秘密这样。
1: 但长大才发现，爸妈很多秘密都没有跟我们讲，
0: 就晚上都趁我们睡觉、
1: 不说了，不说了，
0: 偷看电视这样。OK， 反正就是小时候我爸妈就会直接闯进来我的房间，
1: 我妈也是、
0: 然后我都会锁门，
1: 然后就会说为什么要锁门？
0: 对，然后我妈就会骂我说你为什么要锁门？
1: 你要干嘛？
0: 对，你是不是要偷偷做什么事情？对，所以我很能理解，就是隐私，所以我觉得就是会很不舒服。对，就是他会突然闯进来，今天你就算没事，我坐在这边看书，可是你突然闯进来，我觉得就会让我觉得吓一跳，然后让我很不舒服，
1: 没有自己的空间的感觉。
0: 没错，我觉得那个感觉就是你感觉那个空间感是被剥夺的，对啊，他们就会直接闯进来，然后不然就是也不会敲门这样，然后就直接这样开进来这样子，
1: 完全就是我妈就是连我在洗澡在上厕所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也会被打开就是她可能觉得跟我讲话直接开嘛，大家都女生没什么，可是我就是

0: 觉得我在上厕所哎、欸，
1: 对啊，就是觉得要有一点，我觉得要有一点
0: 界限啊。
1: 对啊，真的，就是这就是我们说的界限。
0: 对，我们今天就是要讨论这个界限。
1: 嗯哼，所以，但是我觉得很常遇到的是，其实我们反应过，但是他们就会觉得是我们的问题这样子。
0: 对，
1: 对
0: 啊、那你如果以后有小孩，
1: 啊、
0: 你已经有小孩了，啊、就你小孩长大以后，你会去看他日记吗？还是会？
1: 我觉得很无聊啊，就是我
0: 真的吗？
1: 对啊，我觉得。
0: 但如果他今天就是表现怪怪的，然后你会不会担心他有什么，然后就不得已去翻他的日记？因为就是我们当小孩的时候，我们就会站住自己的立场，觉得不行这样。可是因为今天比较特别的是，你有爸爸这个角色，如果今天立场调换，你是不是能稍微理解一点？
1: 我可以理解啊，对啊，但是我现在做什么事，其实我都会基于问他的立场
0: 啊，你是个懂得尊重孩子的爸爸。
1: 对啊，就是我觉得，因为在学校工作也是一样啊，你不可能没有经过学生同意你就去翻
0: 他的手机、
1: 他的个人资料啊，或是你想要他可能出了一些事，你想了解更多，我就会问学生说，你能不能让我看一下你的对话记录？
0: 哦，
1: 或者是你能不能让我看一下？我会先问、啊。
0: 但即使他今天是你小孩。就也都可以保持，就如果他就不跟你讲嘞，他可能开始，尤其是你是女儿嘛，他开始很晚回家，然后你就听到他可能跟男生讲电话，
1: 啊、
0: 真的吗？
1: 对、啊、
0: 他长大以后你还能这样，就可能他一个花样年纪，然后就是你有时候可能在房间听到他跟男生讲电话、啊，然后开始越穿越少啊。
1: 嗯，越穿越少还不错。
0: 你要去、欸
1: 哦？对不起，我觉得我不敢保证未来发生的事。
0: 哦，那以现在来讲，你觉得没差？
1: 以现在来讲，我觉得我都是尊重。就讲起来，虽然大家听起来就很好笑，说他以后发生事情你就不会怎样，但我现在不管做什么事情，我都会尊重啊。对，或者是我会问学校的老师啊。就了解一下发生什么事这样、
0: 哦、你说他学校的老师
1: 对啊对啊对啊
0: 但他会不会觉得你问他学校的老师也是一种侵犯他隐私
1: 那如果他告诉我我就不会做嘛我因为我现在、
0: 欸、对啊那家长会不会就觉得说因为问你们都不讲所以只好去翻你的日记看你的手机
1: 但我觉得这不是这个因果不是成立的、啊、
0: 这不是一个借口
1: 对啊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我自己的认为是孩子不跟你讲一定是
0: 有原因的
1: 嘛
0: 可能是平常跟你讲的时候都会先被你指责或被你否认、
1: 啊、
0: 所以他开始不敢跟你讲
1: 或者是他不想让你担心啊
0: 那如果你小孩不想让你担心然后做了很多让你担心的事如果他在学校被欺负那也不跟你讲
1: 那我就会跟他说你不讲我会更担心这样子、
0: oh.
1: 我觉得我都是基于会跟他好好讨论如果是重要严重的事会好好讨论
0: 那如果他今天开始身上有一些受伤的痕迹，然后也不跟你讲，你会去看他日记吗？
1: 受伤的痕迹不跟我讲，让我一看就知道。
0: 那你就去问老师吧。
1: 我一定问他。
0: 哦、如果你问了，他说哦没有，自己跌倒啦。
1: 真的哦。
0: 那你会去看他日记，一直问的，我经常问到那个。
1: 搞不好根本没有
0: 例外。
1: 我觉得
0: 看他手机、啊，
1: 我觉得未来是不敢保证啊。
0: 哦。
1: 如果真的，我觉得搞不好我会去做。如果搞不好真的，哦、对啊，你说。有 我什么情况下我会去翻日记我觉得如果真的
0: 有点严重
1: 或真的我觉得很危险了对啊
0: 那会不会我们的爸妈也都觉得很严重很危险了
1: 我觉得或许有这个可能、啊、
0: 我们今天因为我们不能只站在我们的立场、嗯、因为听我们的有时候是师兄师姐他们是爸妈的立场我觉得我要站在这个地方把我们发声
1: 没错
0: 这样才会有碰撞不然就是
1: 我们要两边都要顾及到观众
0: 没错没错没错
1: 我觉得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借口啦、
0: 嗯、
1: 就不是说因为怎么样然后我去侵犯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这件事可以做但是什么情况下做是很那个因为这件事做了你一定会破坏关系
0: 信任的关系
1: 没错
0: 彼此隐私的东西
1: 就像学生如果我们跟他说如果你做了什么事你告诉我们会通报一样、
0: 哦、对啦对啦
1: 对、啊、
0: 这也是
1: 那如果我们真的通报了那我们的关系就会遭到破坏
0: 我觉得这也算是爸妈的底线就是你到怎么样的程度我需要去干预你的隐私、嗯、也许这也是他们的底线
1: 对啊所以或许爸妈也有自己的底线啦
0: 对、
1: 就是、
0: 但只是我们两个要怎么达到一个平衡
1: 对啊因为你说我会不会去翻日记如果真的 如果真的情况很危机或怎么样，
0: 还是有可能会，
1: 我觉得还是有可能，
0: 对啊，有，
1: 但现在可能是因为都没发生事情，我当然可以很
0: 轻松的说，
1: 轻松的说，哦，我绝对是尊重我的小孩，等等真的发生事情，搞不好我就会真的去做了，这样我也没有办法说保证这样子。
0: 那我觉得刚讲到一个比较有趣，就是为什么很多东西不能让爸妈知道，或者是像我们今天讲的要设底线，有时候就是有一个原因，
1: 嗯，
0: 对，像刚刚例如说隐私的东西，可能为什么小孩都不愿意跟爸妈讲，
1: 嗯嗯嗯，
0: 就是可能平常讲的时候得不到他们想要的回答，
1: 嗯嗯嗯，
0: 就是因为亚洲蛮习惯就是先批评，就是先检讨受害者，
1: 对，
0: 比如说可能讲说我今天在学校怎样怎样怎样，他们就说啊，那你不能这样啊，一定是你做了什么之类的，那小孩一开始得不到肯定跟支持，那他们可能就不愿意讲，又或者是他今天也许他做错一件事，让他跟爸妈分享，可能一开始就是爸妈会直接骂他，但我觉得父母可以先理解为什么我的小孩会做这件事，那我要怎么跟他讲这件事是不对的，但不要太直接的批评他，可以先跟他讨论说，哎，你怎么会这样做啊，那你觉得这样做真的是好的吗，有引导式跟就是询问的方式，让他自己找到他心中的对错，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
1: 嗯哼哼，就是我觉得我个人会觉得说，因为很多时候都是他们就会知道，哦，我爸妈要开始讲道理了，
0: 哦，就开始放空，
1: 所以就是他们通常为什么不想讲，就是
0: 不想被念，
1: 不想被念了，然后再来一个就是他们
0: 不懂啦，
1: 讲了爸妈就会开始讲道理啊，就是说啊，我跟你说啊，我就是做人哦，要怎么样啊？啊，你就是我爸爸以前也是这样子啊，
0: 我也是这样来过的啊，
1: 啊怎么样怎么样？我听到那些就很烦这样子，对啊，我觉得孩子要的应该不是解决问题了。他要的应该比较多是
0: 情绪价值，
1: 情绪的价值啊，等到情绪价值被满足之后，我们
0: 再
1: 来
0: 讨论，
1: 我们再来讨论情绪，那个就是解决问题或者是对错的问题这样子，对啊，但你一开始就给他
0: 噼里啪啦，
1: 对啊，
0: 他就先放空了，
1: 他就不想理你，他就去看他的动漫了，
0: 对，他就滑他的短视频了，
1: 他就可以去看我们那个网络成瘾那一集，
0: 没错没错。
1: 那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那时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到最后一步去破坏隐私这件事，其实前面它是很多东西的累积啊，
0: 嗯，
1: 对啊，就是你亲子关系不好的建立的累积，然后还有可能这些东西又满满的，对啊，因为如果今天孩子都很愿意跟你说，或是对啊，就像你的朋友都很愿意跟你说，其实你也没有必要要到翻他日记啊或怎么样，对啊，或者是如果你有察觉到异样，或许可以好好的陪他聊聊天这样子，对啊，带他去吃个饭，然后散散步这样，然后听听他心里的想法这样子。

0: 但回到主题，你觉得要怎样跟爸妈立好界限沟通吗？
1: 嗯，我觉得就是理想状态就是要好好的
0: 良性的沟通，
1: 但是通常呢就是因为没有办法好好的沟通，所以才会就是造成现在的问题这样。对，那我觉得你要用你实际的行动让父母知道这件事，就是你假如说好那个你爸妈会管你几点回家这件事情，
0: 嗯，
1: 假如说好我已经30岁，我爸妈还是要我10点回家，然后我就会
0: 欸，其实很多欸，我很多朋友就是现在27、28还是跟我同年，就是已经快25了，
1: 嗯，
0: 爸妈还是会管他们几点回家，
1: 对，那你要嘛就是搬出去住
0: 哦
1: 对，那
0: 好实际哦，
1: 要嘛就搬出去住嘛，那你自己花你的房子，那自己花钱，
0: 花钱花房租花水电。
1: 我觉得前面就是会有一段，前面会有一段争吵期，
0: 嗯，
1: 就是你要先让爸妈知道说这件事我要自己做主啊，然后会有一段争吵期，你父母就会开始可能用不同方式去请勒你啊，然后开始讲说啊你变啦，自从交了男朋友之后就怎么样怎么样，这会有一段争吵期，但是这个时候你要坚定你自己的想法，
0: 对，你要坚定立场，可是就是在讲的时候也不要太都偏袒自己，就有时候可以试着去想，哎，为什么我爸妈会担心我，嗯，是不是我不让他们放心，还是我过去有遭受到什么让他们就是容易担心我，嗯，等等的。
1: 我觉得这是瞎扯，如果前提是大家都可以好好讨论的话，
0: 对啊，
1: 那当然是最
0: 好，互相理解嘛，
1: 嗯，对啊，那如果不行就是你要实际的做出行为让他们看见，然后让他们习惯改，就是你改变后你要的这个改变后，然后要让他们去习惯这件事情。对，就像你就真的都晚回家，然后不按照家规这样，然后他们开始情绪勒索你的时候，你要自己能够辨别哦，他们现在是在情绪勒索我，他们现在是在用他们的招数逼我听话这样子。对，
0: 用他们的道德绑架。
1: 对，因为很长时候我觉得你要能长出可以抗跟父母亲讨论跟抗衡的能力，这也是需要时间的，
0: 嗯，
1: 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父母会，当然这样讲好像都是父母的问题我觉得就是我没有要说都是父母，就是有时候父母可能会用一些招数，
0: 嗯，
1: 然后逼你就范，这样可能是让你有罪恶感，或者是讲一些话让你觉得你很糟糕，然后或者是就是有点，我觉得有点情勒啦，
0: 或者对讲说什么，因为我是你爸妈，我绝对不会害你啊，我都是为了你好啊，我担心你啊什么的。
1: 然后或者是就开始歇斯底里，然后开始闹这样子。嗯，
0: 对，如果有为人父母的，就尽量不要这样哈。
1: 就是我觉得身为父母亲，我觉得这些东西对孩子都会造成伤害，
0: 两个人就越来越远。
1: 而且我觉得孩子会未来会对于跟权威讨论事情这件事情，他会没有能力
0: 啊。比如说以后出社会，在工作上对于主管或上司，
1: 对啊，
0: 或者是更早期在学校的时候被老师欺负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选择隐忍。
1: 或者更危险的是，他如果之后交了男朋友，如果男朋友也是一个
0: 权威式的，
1: 像爸爸一样的角色的那种，那很危险，那他就没办法反抗。
0: 他会以为这是爱，
1: 对啊，
0: 因为小时候爸妈就是这样教我们的，
1: 嗯，所以这我觉得是危险的，
0: 对，这蛮危险的。
1: 其实小时候，我觉得父母亲也要练习跟小孩子建立比较是平等式的沟通，这样子，对啊，
0: 就是理性的，不要加太多的情绪。
1: 对对对，就是用讨论的，因为我相信孩子自己也会知道这件事到底对还是错。
0: 互相理解，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1: 啊，
0: 就是了解彼此的立场，然后试着大家都妥协一点。
1: 嗯，没错，所以回到我们回到这个主题，就是界限这件事。界限我觉得是要，嗯，不是祈祷有一天父母亲会突然给你的，就是你要身为孩子要主动去争取的。虽然这样讲很奇怪，有些界限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
0: 例如说我在上厕所不要开门
1: 对，虽然这是很理所的，我为什么要去争取个什么呢？
0: 我锁门的时候就不要闯进来
1: 就是我在上大号的时候不要进来，
0: 对，
1: 我这要争取什么呢？但是
0: 不要看我手机。
1: 但是有一些家庭可能就是他们就是没有这个观念跟界限这样子，嗯，所以如果你今天需要这样的界限，我觉得是要去你自己要先长出能量， 或者是长出勇气去跟你的父母亲沟通这样子、嗯、对，这是很重要的。不然你，然后当你的父母亲接收到你的讯息之后，你要有一个，你要有一个心理准备，是他不会马上就答应你说啊，一直以来我们都做错了，
0: 对，
1: 我们真的很抱歉。
0: 还有一点，就算他答应你，也不会马上就做到
1: 全部。没错，没错，没错，就是你，就是不要抱有幻想，说这件事可以讲完之后马上全家大和解，
0: 一拍即合，
1: 然后大家落泪，然后抱在一起，没有这回事，这样
0: 是需要时间的。
1: 对，所以你的父母亲会，他们也需要时间去
0: 习惯这件事，
1: 习惯跟接受，所以他们也会在这段时间不断的去。恭喜你啊，或者是会去伤害你，
0: 或忘记答应你的事。
1: 对对对，
0: 但你要习惯，因为有时候你可能也会忘记答应他们的事，
1: 所以听起来蛮难过，就是互相伤害这样。所以就是我觉得孩子要，你要能够长出力量，然后去慢慢习惯，你要知道他们现在在做什么。对，就你不要又陷进去，然后又说好啦好啦没事啊，就你又妥协了这样、嗯、那你的父母就会觉得你看我这样子弄一弄，你还不是照，你还不是听话了这样子、
0: 哦、
1: 就给你闹一闹这样子。对啊，但是然后我觉得刚刚都在讲小孩啊，但是我觉得身为父母就是我们也要练习
0: 理解跟妥协、
1: 啊、
0: 然后也要表明清楚自己的立场、嗯、因为就是小孩可能会表明他自己的立场，那、嗯、你可能会表明自己的立场，你说你就是担心他，或者是你会怕他怎么样怎么样的，但也许你可以妥协，但他就是要保证说，例如说不要受伤啊，不要未婚怀孕啊什么之类的、
1: 啊、
0: 你也要表明你基础的立场跟底线在哪里。
1: 我其实觉得很多父母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他们不说实话、嗯、他们都会说我是为了你好，但真的吗？
0: 哦，有道理。
1: 有时候只是父母为了满足自己的
0: 控制欲，
1: 控制欲啊，或者是你只是想让你自己好一点，你想让这个孩子
0: 他好管教一点，
1: 没错，你想让他听你的话，你想让他好控制好管教，
0: 嗯，这也蛮重要的。
1: 所以我觉得对这些孩子有感受得到，孩子又不是笨蛋。对啊，我觉得孩子有感受得到，你想做这件事都是都有时候是为了满足你自己、嗯、对啊，但也有，但是我也不是说所有父母都是坏人啦，
0: 对啦，
1: 就是我相信大家父母都是爱孩子的，就是 极少部分的人可能不爱孩子，但是大部分的人都一定是爱小孩的，只是我觉得方式有时候错，就是不错，方式不太适合在你们家，或者不太适合你的小孩这样。
0: 我们刚刚讲了蛮多是跟家人的，但就是 Andy 老师跟家宁，我觉得跟伴侣也是要有一点界限，虽然我们时间不多，但就是讲一下，不要把钱都给伴侣管啊，如果你们还只是在交往而已的话、嗯、
1: 不然我们下一集来讨论一下怎么跟伴侣维持界限。
0: 界限吗？好耶、欸、
1: OK，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到这边，今天主要是谈论跟家人、啊、
0: 对，跟家人界限、
1: 哦、对，那我觉得你有什么跟家人之间有什么不敢说的，或者说有一些界限是你觉得 很模糊的受不了的，也可以欢迎在 IG 留言这样子。
0: 没错，
1: 好，那我是文文，
0: 我是布比，
1: 那我们就下集见咯，拜拜。

0: 我们不只需要智能，更要共同唤醒智慧。
1: 站在时代的渡口，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何建明，
2: 我是杨宪宏。
1: 欧洲跟中国走在历史的交叉点上面，
2: 是
1: 欧洲正在兴起，他们的大学如雨后春笋般的形成，这是上一集里面我们跟大家介绍的。
2: 哦，
1: 那既然有了大学，就有很多可以研究的学问。但是同时间的中国呢，杨先在上一集里面讲到一半，
2: 对，
1: 就讲说其实那个时候中国也没那么糟了，
2: 没那么糟，
1: 他还很努力，他还努力，
2: 还有
1: 编的永乐大典，编的那郑和下西洋，
2: 现在在1371到1435年，
1: 是都让人家觉得说这真的是一个大国了。
2: 我觉得那时候其实唐宋所遗留下来的一些遗产还在发挥作用。
1: 那假老笨呢？
2: 假老笨，吃到哪一年？你记不记得黄仁宇写过一篇《万历十五年》？请问《万历十五年》是几年？
1: 秋风起于清平之末，
2: 1587。
1: 嗯，
2: 1587，《万历十五年》的英文书名非常有趣。
1: 嗯，
2: 这本书名叫做《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1: 那个关于要的那一年。
2: 因decline，就说明朝衰亡
1: 的开始
2: 万历十五年，这一年一点都不重要。那这个一点都不重要，我曾经写过一些笔记，就说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个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有无法固定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这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黄仁宇，这黄仁宇在这个里头。
1: 但是那个时代的明朝，好不容易让汉人从元朝的统治底下挣脱出来，然后呢，而且物产也还算丰饶，
2: 对，
1: 国力也还算强盛，
2: 是，
1: 那个就是看起来好像还有一些大有可为的那种迹象了。
2: 但是他就倒退，黄仁宇里头讲得非常清楚，说这个帝国，这时候大明帝国，在万历十五年他的研究是无大事可续，那他就想的说是一种无进无退休眠般的一个超稳定结构，
1: 进入冬眠。
2: 那这时候呢，人家在文艺复兴，那你在
1: 冬眠，
2: 进入冬眠，那所有的事情就是说
1: 叫你所行，
2: 都黄仁宇他很细腻的写出说没有大事可续嘛，庙堂上很多的勾心斗角，后宫里杯水可以起波澜，那到了礼教的口水争执跟沿海边境的剿寇行动，历史一如舞台，就这个不动的舞台定格在一时，各色人物隆重登场，无比热闹，可是呢极了的让人心慌啊，因为无大事可续。
1: 意思就是说当一个帝国稳定到一个程度，然后呢就是大家也没有什么好忙的，就忙着内斗了，忙着互相彼此倾轧了，那皇帝也乐得清闲，他就不用上朝嘛，
2: 是
1: 万历皇帝就是那个就不上朝嘛，
2: 不上朝。
1: 然后虽然史学家都说其实他很聪明，他懂得怎么样操弄这些不同的派系，
2: 就是
1: 维持皇权的稳定，
2: 小聪明没智慧。
1: 然后呢，但是呢就是国家就卡在一个
2: 地方，卡了。那所以1587年，我再给大家，其实这是从1400年起的文艺复兴的后段，所以已经发明创造不断了。我们等一下可以讲文艺复兴，那我们再给大家这文艺复兴的由地涌出是1450年的古腾堡印刷术，印了圣经，印了欧式几何，家户必备的工具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米开朗基罗的大作大卫像1501年雕成1501年开始雕，1504年雕成，还不要忘记他同时代有一个叫达文西的1503年画出蒙娜丽莎，
1: 著名的蒙娜丽莎的微笑。
2: 那基督教的神学士跟修士马丁路德在1517年10月31日 张爹在德意志啊维滕贝格的诸圣堂大门有关反对赎罪券的辩论95条提纲。那到1600年的时候啊，不要忘记啊，万历1587年无大事可叙的时候，1600年初，莎士比亚已经完成四大悲剧中的三个，然后中国的历史在这200年哈没有任何重要性。问题出哪里？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读这个历史里头最重要。刚好这个作者做这么多的教会，我们把这个时代这个教会感，我们把它做了整理。作者当然没有提到万历十五年，如果他再把万历十五年写上去，其实他应该要可以读过万历十五年，因为万历十五年有翻成英文。
1: 是
2: 黄仁宇的这个万历十五年，其实在这时候是重要的。这是一种中国史学家对自己的历史啊，哪个地方陷落的一个检讨，所以了不起的著作。
1: 我们在上一集节目里面有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提到了哈，就是说那个时候中国在流行的一种说故事的方法，叙事
2: 、
1: 是复兴叙事。
2: 复兴叙事，
1: 他一直想让自己回复到汉、唐、宋那样的一种盛世
2: 。
1: 好，然后呢，所以中国不断在回头去看自己的过去，想象说那样的过去可以千秋百世永垂不朽。但是呢，同时期的西方呢，却是进步叙事，哦，就是
2: 不一样叙事。
1: 对，他的那个说故事的方法不太一样，哦，作者在一开始就提醒我们说啊，有很多因素啊，在影响文明的发展啊，什么金钱啊、讯息啊这些东西哈，但到最后他说，叙事是影响一切的根本。好，当一个国家或者民族，他开始不断的向回头看，然后呢，一直都没有想要再继续往下前进的时候。而另外一个国家民族呢，是不断的在向前进，不断的在想要再多要好，还要更好，这样的进步的时候，当这两种文明互相交汇的时候，很显然的就是会产生一个惊天动地的变化嘛。哦，那我们还是回到这一集里面讲说文艺复兴的一开始那个时候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呢？我们刚刚不是跟大家介绍过大学吗？
2: 对，
1: 不是跟大家讲到过很多发明从伊斯兰世界引进到欧洲世界吗？哦，那这些东西呢，慢慢、哦，就开始产生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了，哦，就是天主教原始的那种思考框架里面，哦，他认为，哦，世界包含了两个领域，一个是世俗领域，另外一个是超自然的领域。
2: 对，
1: 这两个是分开的，也就是你追求灵性上面的那种追求是一种你在宗教上面的需求嘛，哈，然后呢，但是呢，就是世俗领域其实是另外一个领域，哈，然后但是呢，随着希腊跟罗马叙事复兴的思想浪潮，欧洲的知识分子开始允许自己专注在探索那些原先忽略的那一半的领域，哪一半呢？就是所谓的世俗领域的事情，就是现实的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天上的星星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生存的这个大地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人的价值，
1: 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啦，啊，
2: 大自然为什么这样子运行？
1: 对，
2: 中间藏的是什么样的胡马？
1: 对，然后呢，
2: 数学，
1: 这个很有意思，
2: 上帝变数学家，
1: 这个很有意思。这句话我觉得讲的实在是太好了，他说知识分子允许自己针对救赎考量之外的这些自然环境去进行沉思去理解，哦，然后吸收了大量来自伊斯兰世界的知识以后，学者开始走上这条路。当时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开启了通往世俗世界的大门，他们以为自己只是在思考理性是不是能够反映上帝的属性，哦，让人们可以因此用理性来了解上帝创造的神秘。
2: 是，
1: 哎，就这段话我觉得超级有诗意的。
2: 对，
1: 他就是让人把眼光从圣经的世界里面移开来，移到现在人正在生存的世界里面，去理解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哦，那有很多传教士，哦，就是从穆斯林那里学到就是怎么样去炼金嘛，哦，那个变成未来的化学的很重要的基础。哦，然后呢就是实验嘛，把假 这种东西加上这种东西会怎样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嘛，哦，那不断的拿更多的物质去实验嘛，哦，那同样的这位传教士呢，他还写了一篇影响非常深远的论文，哦，这个传教士叫做艾尔伯图斯麦格努斯，哦嗯，这位传教士呢，他的论文是写说怎么样制造更好的火药就很好玩，作者在这里真的是很幽默。那他同代的人，哦，叫做罗杰培根，也是一位僧侣兼一个教授，哦，他对魔法跟炼金术一知半解，但是他问了一个特大号的问题，石破天惊的大问题，哦，人们怎么知道某项资讯是真的，啊，你怎么证明某项资讯
2: 是真的，
1: 怎么证明嘛？对，那如果在他之前那个问这个问题，人家说你去查圣经啊，圣经有写的就是真的啊，圣经没写就不是啊，哦，但是呢这位传教士建议说这些东西，哦，可以由三个步骤来决定到底它是不是真的，哦，预测、实验跟追踪观察。
2: 对，
1: 这是现代科学的烂伤啊，
2: 根本、嗯，
1: 就是说
2: 就从这里开始，
1: 就是现代科学就是我先观察世界的状况，我提出一种假说，
2: 嗯，
1: 提出这种假说之后，我经由实验反复不断可以证明它是对的，而且长时间观察它的那个道理是不是相通，
2: 嗯，
1: 对不对？哦，那到最后就变成一个学说嘛，从假说变成学说嘛。
2: 预测、实验、追踪观察，哈，哦，
1: 预测、实验跟追踪观察。
2: 所以他设计出一套，哦，可以不参照上帝而得到世界真实资讯的方法。
1: 对对
2: ，OK， 这个我，这个，
1: 没有去参照圣经了，哦，
2: 不要什么东西，
1: 不要什么事情都回去找圣经了，
2: 因为上帝已经给你这个智慧了。
1: 嘿，然后呢？
2: 所以你要用你的头脑想，你的脑子是上帝创造的，所以你可以用你这个上帝创造的脑子去想。那如果想不通的时候，你只要祷告，祷告
1: 上帝
2: 说。我的智慧不够，
1: 对，
2: 我的智慧不够，
1: 对对对，
2: 请上帝你引导我继续，
1: 再给我一些智慧。
2: 这个就解释了他说他没有反对上帝，啊，只是不需要再提到上帝，嗯，他省略了上帝这一本身，啊，就是一个革命，
1: 就是这些知识在累积的过程当中，嗯，跳脱了圣经的框架，
2: 对，
1: 没有再去找上帝，凡事找上帝，哦啊，这个其实是一个思想上面的革命。
2: 所以你记不记得那个我曾经讲过伽利略的那个故事，啊，伽利略就说这个地球是绕着太阳，
1: 嗯，
2: 不是太阳绕的 it doesn't move 、哦，那其实后来你看300多年后，
1: 嗯，
2: 教宗向伽利略道歉，
1: 是
2: 因为当时候有设立宗教法庭审判他，然后他也写了悔过书嘛。
1: 对，那本来就没事了，就走到门口的时候讲了一句话 ，It does move，
2: 就
1: 是就被干掉了。
2: El pussy move， 用意大利文讲就是 It does move， 但是他的意思说，并不因为我悔过了，地球
1: 就
2: 改成
1: 说是不是绕着太阳转，
2: 不是绕着太阳转。
1: 好。
2: Okay，
1: 现代人很难想象的，
2: 这个完全就是这个。
1: 对，现代人很难想象，但在那个时代的氛围底下是这样，嗯，所以呢，有一个很不知名的东西，就在教会的威权底下，它慢慢的在萌芽。
2: 嗯，
1: 真正文艺复兴的那个种子，其实叫做科学了。
2: 对，
1: 哎，那个科学的思考，科学的思辨，哈，哦，然后不是
2: 一个很重要就是人文，
1: 哎，
2: 嗯，
1: 就是关心人。
2: 对，关心
1: 人本，关心
2: 人，
1: 然后呢，
2: 啊，你自己身体就是一个小宇宙，
1: 然后对自然界充满好奇心，
2: 对，
1: 哦，想办法要去了解，
2: 也对自己的身体充满好奇心，
1: 嘿，然后呢，嗯，在此之前，哦，作者举了很多例子，哦，他说，哦，从绘画来看好了，哦
2: 嗯，
1: 在文艺复兴之前，哦，埃及人不是不知道人不是长那样的，
2: 对，
1: 可他每次画人都只画侧面了，
2: 是，
1: 对不对，哦，然后呢，那个拜占庭的艺术家在做精美的基督的马赛克画像的时候，用金子来创造闪耀的平面图案，
2: 嗯哦，
1: 那不是他们不了解，他们只是说我表达我心灵的境界就好了，
2: 是
1: 他不用管那个比例的问题，他不用管那个景深的问题嘛，哦，但是呢，还有中国画家在画水墨的时候，哦，他问题不是要去重现他眼睛所看到的东西，而是要呈现他心里面所看到的东西，
2: 灵魂看到，
1: 对，就跟心灵接近的东西可是呢，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跟西欧，艺术家开始问一个不同的问题，哦，这个问题衍生从学者的研究里面来的，学者影射说除上帝之外 还有很多事情存在，
2: 对，
1: 有很多道理是存在的，所以他们为了一探究竟，他们开始用客观的手法去复制物质现实的方式，他们学会用景深的方式来绘画，他们学会复制光影，让布料看起来栩栩如生，然后画出人体的确实的比例，甚至去捕捉肌肉在紧绷的时候怎么样鼓起。嘿，所以呢，他开始正视，用正眼去看待这个世界，而且试图去了解这个世界。哎，啊，这种改变呢，其实就是非常惊人的改变嘛。甚至曾经米开朗基罗画的那个摩西像，让其中当时的一位教宗坐立不安，因为教宗觉得说这个实在是太逼真了，会不会侵犯到上帝创造生命的专利权？
2: 这个都是当时对教义的误解了。
1: 是，
2: 其实圣经没有，
1: 这个时代的确存在。
2: 对，
1: 然后当时的达文西，刚刚杨先讲到达文西，他开始解剖尸体，
2: 对，
1: 因为他为了要了解活人的内在的构造，
2: 对，
1: 他是为了要治疗那个
2: 就是
1: 断掉的骨头接回去，
2: 就是、对小宇宙的了解。
1: 对啊，然后呢，他做了很多创作，就是那些发明啊，其实目的都是为了战争啊。
2: 对，
1: 就是不管是他发明的什么器械啊，然后他有发明围城的器械，工程的器械，
2: 工程器械，
1: 这些东西呢。就是达文西发明的这些东西并没有 被宗教法庭审判，他只是告诉大家说除了上帝以外还有好多事情可以想，这些事情想的时候 那就表示说在我们的周围有个客观世界的存在嘛，而想要得到正确的资讯，你必须跟这个客观的世界直接互动，你要想出更好的方法，想要打造更好的围城机器，那就想办法解决那个就是火药了，
2: 对，
1: 怎么样让炮弹飞得更远，然后想把断的骨头接回去，那就把尸体剖开来看看骨头到底是长什么样子。那达文西的好奇心就让他现身在我们现在归诸在科学的那种分析性的观察。那刚开始的时候呢，教会呢也没有看出这群人做的事情到底什么隐藏的意义嘛。他们没有发现说讨论上帝以外的事物其实就在影射上帝以外还有其他的道理存在。他们也没有察觉到跟圣经无关的讨论是一个某个沉睡已久的故事的叙事苏醒的最初征兆，科学萌芽了，
2: 科学萌芽，
1: 科学萌芽了，
2: 这人的自我意志，
1: 那像达文西这样的原始科学家，对教会是一个威胁，就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当你真正看事实的世界的时候，你就发现很多事情跟教义不符嘛，跟圣经里面说的
2: 东西不符合嘛。不过那个教义也是就是那一群神棍自己创造的，
1: 那就是看到那个不一样的地方嘛，对不对？然后呢，比如说你晚上抬头看星星的时候，你怎么解释这些星星的运动？曾经就有人发明嘛，托勒密，
2: 对，
1: 二世纪的时候数学家他说那个所有的光点都是天体，那个天体都安放在一个圆圆的盘子上面，那安放在那个地球周遭有一个看不见的圆形的 水晶穹顶上面，那些球体在旋转，所以就是转来转去转来转去这样子，他看的也没错，因为以当时的那个技术他只能看到这样，
2: 对，看到这样，
1: 对，但是呢后来就越来越发现说那个转动，依照这样的逻辑来看的时候不能解释啊，你越仔细去观察你就越发现不能解释嘛，所以呢后来又有人把它发明说有那个恒星是被装在一个圆盘上面嘛，圆盘的中心是恒星嘛，
2: 对，
1: 周边是它的行星嘛，所以呢那个圆盘自己也在转动啊，在那个穹顶上面也在转动嘛，用这种方式去解释我们所看到的星星为什么会那样子运动，对不对？但是到后来就是杨先生讲的嘛，伽利略就发现说
2: 望远镜啊，看
1: 对，用望远镜看
2: 啊
1: 看得很清楚啊，然后最后他就算出来啊，地球是绕着太阳在转啊，
2: 对
1: ，it does move 啊，
2: 就来了，
1: 对对，就是说，当你很认真的去看周边的这个客观的世界的时候，
2: 总有一个人
1: 你很认真的去
2: 那个
1: 对对
2: 最后的界限，
1: 对啊，那个时候所谓的地球是宇宙的中心的地心说了哈，是宗教信仰里面一个很核心的部分。那这些科学家发现不是这样，我的观察我的计算都证明说不是，所以在科学跟那个 跟神学中间，就产生一个巨大的落差，
2: 对，在那个时代
1: 除了上帝之外其实还有很多事情可以想，那从星星绘画 然后呢这个解剖化学一路下来就证明了说很多事情圣经不一定能解释，所以呢属灵的部分交给圣经，那现实的部分呢我们自己再来仔细想。这个跟我们前面几本书里面说凯撒的归凯撒，是不是一样的意思？让凯撒归凯撒，让属于上帝
2: 的归
1: 上帝。
2: 对，
1: 但是呢在现实世界里面还是有很多事情必须要解决，
2: 对，
1: 必须用科学的方法去认定它，去了解它，去说明它。
2: 我作者在这里头有提到相信天主教叙事的欧洲人都认同数学上的和谐是上帝的特色，其实这时候已经有一些想法，科学跟宗教
1: 是可以合而为一
2: 的、那这成为学者信仰的主题那人类感官可能无法分辨上帝创造的隐藏次序，但人类理性则可以对其做出解释，试图找出这个很乱的一个表层底下有一个自然原则那这个就是认识上帝的心灵那这个追求没有错但是这个
1: 追求到最后引发了轩然大波，就是把原先所有的这些杨先口中的神棍们
2: 神棍
1: 所发明的所创造出来的教义通通推翻，然后重新再去检视大家可以发现我们在介绍这本书的时候在这一段我们特别花了很多的时间，
2: 是
1: 因为这一段是
2: 重要了，
1: 它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2: 对，
1: 某种程度来讲它是关键的转折点，它让历史从原本的那个方向开始转向另外一个方向，
2: 是，
1: 然后呢带动了人类文明的某种程度的发展，我不要说进步了的发展，因为文艺复兴后面带来的其实是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带来的是全球的污染、那个全球的污染带来的是现在的气候变迁，
2: 对，
1: 所以如果从因果关系上面来看人类这样的发展对于人类自己本身的永续其实是大有问题的，但是在那个时代又不得不然，就是那个时代的这些科学家们他们没有办法抑制他们内心对于真理的渴望，他们很努力的去探求真理，那他看到了他不说他也很难过，即使会被教皇杀掉他也要说也要把那个话说出来那就是这样的力量推动着人类在往前前进，那我们这个节目叫做站在时代的渡口嘛那样的力量我们在1300年看到了1400年看到了那在工业革命的时候看到了，在过去这段时间就进入到20世纪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然后人类从就是只会用书信往返，到后来发明了什么那个收音机啊，开始发明了那个电视机啊，开始发明了网际网络啊，开始发明了电脑，发明了网际网络，然后呢发明了手机啊，我们一路就这样走过来啊，都是在知识的基础上面，在前人的知识的基础上面一路不断的往上攀爬，那这个攀爬的过程里面呢看起来我们的物质的文明的确是在进步，但是我们的精神文明有跟着一起进步吗？
2: 也有疑问
1: 对，我们跟古时候的这些人有什么差别？我们真的有继承到比较好的基因吗？那我们现在做的判断是有利于我们的永续发展还是不利于我们的永续发展呢？
2: 是
1: 如果人类还希望有未来，那我们的下一步该
2: 怎
1: 么做？
2: 对，这个其实是我们在 review 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得到了非常多启发了。
1: 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开始产生欧洲这个概念嘛，欧洲概念就诞生了，就是这些人呢他们忽然发现每个国家都很会用枪炮，每个国家都很会算计，每个国家都开始有那种就是学者然后开始有一种很多的那种知识跑出来，科学上面不断的在发展，对人的那种关怀不断的在增加，然后所以呢欧洲人的这个逻辑以前是不存在的，
2: 对，一开始
1: 那因为长十字军东征的关系他们创造了一个他者，那个他者当时是伊斯兰，是伊斯兰世界，所以呢基督世界是我们这一边，然后伊斯兰世界是他们那一边，当时的欧洲人是这样想的，那慢慢慢慢呢这一段文章也很重要， 他就开始讲说啊，当那个十字军东征开始打不到伊斯兰那边了嘛，开始内部斗争的时候，他们就在内部找他者啊，
2: 对，
1: 就在内部创造他者啊，
2: 嗯，
1: 然后呢，刚开始不是直接找犹太人，刚开始他们是找
2: 巫术，
1: 使用巫术的人，所以欧洲在黑暗时期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大量烧死女巫嘛，
2: 对，
1: 而且每个女巫，对，每个女巫在被烧死之前还要供出其他人谁是女巫嘛，那这样就可以让女巫不虞匮乏嘛，永远有人可以烧嘛，哦，然后呢，到后来呢，他们就开始找犹太人，就把犹太人定义为他者，哦，然后呢，因为最好欺负嘛，他又没有国家嘛，对不对，啊，所以呢，你叫他要怎样，他就会怎样嘛，然后所以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们说德国人对犹太人是不人道的，
2: 嗯，
1: 但是事实上在欧洲的这段时间，
2: 有个脉络了，
1: 对，他们也是这样对待犹太人啊，
2: 嗯，
1: 他们要犹太人在胸前别一个缎带啊，
2: 对，就跟
1: 然后做标示啊，
2: 纳粹后来
1: 对啊
2: 别那个犹太心一样，
1: 而且呢很过分的是，因为那个伊斯兰的信仰不允许就是伊斯兰信徒借钱给另外一个伊斯兰信徒，要么你就直接帮他，你不可以借钱，基督信仰也是这样，
2: 也是有这个问题，
1: 所以呢结果呢他们就说啊，那犹太人你去在中间啊，
2: 对
1: 啊，那我钱给你，你去借给他，
2: 对，
1: 就这样不会弄脏我的手啊，所以犹太人只好靠着这种放高利贷，哦，当做利息，然后呢再求生存嘛，这是一门生意，但是等到那个君主觉得说那不行了，就是要毁掉这个债务，因为欠的钱太多了，就把犹太人抓起来就杀了，然后杀了之后呢，就变成犹太人变成君主变相向人民征税的一个工具，
2: 嗯，
1: 哎，啊，君主可以永远不认账，所以历史一直在重演，哎，那犹太人从来就没有被好好的对待过，
2: 嗯，
1: 哎，啊，他们就是在这样的夹缝当中生存，所以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就觉得，哦，辛德勒的名单啊，哦，
2: 对，就
1: 然后那个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的那些事情啊，在这里就已经开始看到端倪了，好，
2: 嗯，
1: 读历史有的时候很感慨，哦，谢谢您陪伴我们一起来读这本书《被发明的昨日》，站在时代的渡口，谢谢您的收听，我是何建明，
2: 我是杨向宏，
1: 我们下一集同一时间再会，
2: 谢谢。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献上美食静思语，上人说，发自内心立志做好事就是志工，与一群人实践共同志愿就是志业。

天阿妈做过红花甲的小李家跳小蛙，就鲤鱼玩弄有家，花的咖喱嗑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事。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进入到第465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金色32，实力诸解脱，同共一法中而不得此事。这段经文所讲述的是佛陀的32庄严相。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相好庄严，上人在这里解释了这个相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包含了别人怎么看我们的形象，以及我们与人接触的时候所看到的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象当我们看到了，是不是内心会产生一种感受，很欢喜，或者是说我们的形象让别人看到了是觉得很讨厌。同样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是没什么的，有的人感觉会是很讨厌哦，但是却也有人呢觉得哎，我是很喜欢的。所以人与人之间总是一个字，叫做缘分的缘。当有人缘，这个缘呢，就是结了好缘。那么上人进一步的诠释到了这个结好缘的好字啊，好缘的好呢，指的就是善，这个善呢就是美。所以啊，有善心的人，每个人见到了就会感觉到哇，他很美哦。所以上人说啊，如何让人看到了我们觉得很欢喜呢？那么就是我们要用真实的心去付出，这种真诚的爱去行善造福，这才是人见人尊敬，人见人欢喜。这一段的手札里提到了百善行为一福，百福一庄严相，百福庄严一相，成满32相。所以百善才一个一福，要百福才有一个庄严相。所以佛陀的32相呢，相当于要3200万个善的累积。哇，这么大的数字，我们要彼此来共勉。现在呢，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到2013年7月4号这一段上人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百善行为一福，百福一庄严相，百福庄严一相胜万三十二相。咱常常伫咧讲三十二相，这个相啊，就是啊，人甲人的接触，人看咱的形象，人甲人的接触，看人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咱看到啦。是不是真欢喜无？咱的形象，予人看到，是不是会讨厌无？同款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无什么啊，有的人感觉真讨厌，却也有的人感觉。

啊，我真喜欢这人啊，甲人的中间总是呢一个缘字，缘啊有人缘，那就是爱结好缘，好就是善。你过去生，现在生，那就是呢做到有利益这个人的代志，做到对这个人有好，所以啊，爱结这呢真多的好缘善事，心存感恩呐、啊。啊，看到呢，就大众内心呢，迄、那个欢喜感恩。少少的人，那就是表示呢，咱家这少少的人啊，结着好缘，伊看到咱欢喜，多多的人啊，人看人欢喜，就是表示呢。咱过去真正甲真侪人结好缘做善事，有遮侪人啊，心存感恩呐、啊。常常爱讲，凡事呢，就是爱家己做出来啦。看看佛陀以三十二相。三十二相啊，是啊，真多呢。安怎做呢？那大圣向大家人讲，必善行为一福。哎，一摆善行啊，才会当算得做一个福。但是哎，百福呢？就是一庄严相，搁在一摆的福合起来呢，这个形态，予人看到啊，这种迄个庄严是有缘呐。啊，一摆的福爱偌侪善呢？必善为一福，那必福呢？庄严相，那么别福庄严就是为一相、哦、就是讲百福搁在甲我来呢，这是一个叫做庄严相啊。所以讲起来，这百福庄严为一相，那。三十二相啊，安尼爱偌做啊？所以讲起来，咱爱积无量寿的善啊，这几万的善，才会当成为必福庄严。那么这个必福呢，佫爱三十二相。就知影讲吼，成就咱的这个形象，爱做偌呢多的福，修偌多的善，这个善啊，就是最水啊！有善心的人，人看人感觉水啊，这个水歹呢？有人缘呐、啊，有诶生做足水诶，就是无有人诶缘，水都真水，看到都无欢喜呀，这无相也无缘啊。有诶人啊，生到都无水呀、啊，确实呢，互人感觉真欢喜亲近，那这就是、啊。有相，伊虽然唔是看到真水，唔过呢，予人看到真爱亲近，从内心的欢喜，就亲像讲，
咱伫大陆啊，真侪圣咱拢有去做迄个助学，啊，咱每年这助学啊，特别教啦，啊，看看这囡仔的家境有改善啊无？不管是助学前、助学后啊，助学前爱了解伊的家境，助学后呢，咱会定定去做关怀。伫甘肃哩，真多家庭拢真贫困、真普遍啦、啊。不过呢，其中有一个家庭啊，是单亲啦、啊，啊这个。妈妈呢，真辛苦啊！爱饲囝、养囝、供应囝，爱读书。咱来当想象，高原唔土啊，嗰是定定干旱呐、啊。迄、那个山顶的，真正呢，要讲家庭轻松，根本都无法度。哦哦，何况啊，饲囝、养囝、读书，干那一个单亲嘛，也爱用性命拼，真正是足辛苦呀。但是查某囝爱读中学，同款呐，老母不管安怎都唔甘甲囝留伫厝里，到处工课。总是呢，一定爱互伊读书，无读书无法度通脱离贫困，所以老母呢真辛苦无奈。迄、那个时阵，当着主席咯，主席呢将学校的介绍推介一寡囡啊，好咱都去引导啊，来去了解家境。啊，这囡仔呢，伊都甲咱的主持人安尼讲出伊的心内话。我的家境的情形是安尼安尼，妈妈真辛苦。妈妈虽然唔是真漂亮，不过呢，我妈妈真水哦，果然。主持人啊，对着囡仔去引导去啊，了解老母呢是这么辛苦，用世俗人的眼光来看这个囡仔的老母，真正是啊，真拖磨啦，尤其是面相呢，哦，以世俗人来看，真正是无水啦。现在其他的囡仔，他就有自卑感，不敢让人去看他的老母啊。啊，不过这个囡仔一直表达出，我的老母虽然不是真漂亮，不过他是一个上水的老母啊。为什么呢？老母从老爸无地的了后。一点啊都无卖完啊，辛苦无完，所以挑起了这个家庭，做起了这么这粗重的工课，承担这么这贫穷无法苦，还是呢，要给他的子读书，会当看到咱迄个大爱啊，去给对伊。行过一行一路，去排除了伊的家庭啊，伊贫困辛苦，对伊的老母到底伊的土地伫倒位呢？伫咧做虾米代志呢？啊，土地唔是平的啦，是安尼山也安尼叫，啊，伫这个山坪的面顶啊，啊，要去甲人敬祖。那家己的土地了后，都爱过去做工，拢是伫这个山坪的面顶，看到这个老母啊，
也要做家己的土地，也要去做工赚钱，为着什么呢？就是为着要饲囝，才会囝真友好。看这囝若回来的时，啊，就是惊妈妈辛苦啊，替妈妈做家来事。一挂囡仔呢，拢认为妈妈真伟大，妈妈真可爱，天下的妈妈上水啦，真的，这就是看出了人性的水哦。这个妈妈对伊的囝是真心的爱，伫对待伊的囝，所以这真心的爱，迄种的好的缘呐，真的，伫这个囝的心目中，天下的妈妈是最水的，这是。附近的人都是安尼讲，这个囡仔真友好哦。可见呢，这个妈妈在囡仔的心目中是最水，看到妈妈都足欢喜的啊。也咱众生呢，伫咧看分呢，同款啊，你依佛有缘。人人尊重佛啦，人人呢记佛心生恭敬，这样大众内心会欢喜。有什么款的烦恼，埋怨啊，看到佛一切烦恼埋怨，心开意解，将佛的形象都一当，好难看。心都欢喜，可见佛陀啊，他雷声雷色，广结善缘，广造福缘呐。那做偌呢？真多善呐，在一旦累积呢，在家里真多诶福相。所以啊，福庄严相，可是必福庄严相，这是真无简单哦。所以咱学佛啊，爱了解人甲人的中间，有时阵呢，那这个人。安尼增加花枝招展，都是要让大家人看到，讲哇，这水，伊要点水呀，却是真侪人心生厌吼，看到真讨厌，啊，一个单纯的面相，那都画乌擦白呢，甘需要？那有的人看起来，不但无感觉欢喜，反倒转来呢。感觉厌弃，人自然就是水啦。平时呢，你要安怎来装出了你的心情，互人看到欢喜呢？就是爱用真实的心去付出吼，这种真心的爱呀，去行善造福，这是人格。人尊敬吼，人敬人欢喜啊，所以佛陀已经呢几千百万劫无法度去算的时间呐，总是呢不断为人间付出，诸佛菩萨都是安尼造福人群，所以造福人群呐。是偌呢真重要啊！舍利弗呢，已经是在佛陀弟子群中啊，称地位第一啦。但是伊的心拍无开，所以啊，到法华会时，那伊啊
哦，好深自责啊！一直感觉到，我哪会无提早呢，就来接受大患呢？我哪会一直呢，认为我修的啊，独善其身，家己真满足。过去呢，哪会无想要发大心嘛、啊？接受佛的话啦，这所以一直在咧自叹呐吼，那感觉家己自欺自己，因为佛陀明明安尼甲咱开示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人性平等啊，人人本具呢。生活的本性啊，我哪会拢一直无开解呢？一直无开悟呢？那家己欺骗家己，以为呢，家己的境界就是安呢？唔知影讲咱家己，也可以当敬上万丈楼啊！所以啊，伊的发发慧啊，就是安呢，组织。自叹自欺，伊讲伊个过去吼，因为呢，罗汉、声闻、菩萨，拢是佛的弟子，拢是为法主啊。佛陀来看，这些弟子拢平等，只是家己呢分别自己吼。所以，我定以佛主当立无漏法。那咱大家人拢是呢，应受佛陀一开始一切烦恼弃除啦，弃除了烦恼呢，咱应该爱做好人群嘛，安尼才会当成菩萨，会当成菩萨，然后呢，面对着大众啊。会当一代将分享佛法，将来成佛，广度众生，这是舍利佛。现在也要一直想要追求咯。在法华会面顶啊，除了听佛的妙音声，搁在呢，伊的眼睛啊，接触到佛陀。好赞叹佛陀啊！佛金色三十二，十力自解脱，当穷一法中，而不得出世。那这家己也个是自叹的心吗？后悔过去也个滴嘞。不过呢，看到佛啦。这个庄严形态，从内心的赞叹，金色三十二哈，十力自解脱，这是赞叹佛那个庄严相啊！会记得发华会才开始的时候，佛陀呢在正中放光啊，这种的光明啊！迄种的形象呢，人人看到呢，实在是非常的震撼，不是干那内心感动尔，阁是真震撼吼。这都是佛陀迄个庄严，会当震动人心嘛。这个金色是表示呢，至高无上。一佛，都只讲必先为一佛嘛。看看三十二哦，啊，搁在必佛庄严，那已经三十二上这座那三十二上呢，是人上最完极，唯有佛。叫三十二相，在人群中啊，三十二相一旦完完，唯有佛啊。看讲阿难，阿难呐、啊、是佛的同小弟呀、啊。阿难呢，
有当时行出来的时，大家人赞叹阿兰呐，这庄严上帝意啦。但是阿兰这三十上二意哟，佛陀是三十二上记着，所以呢，佛陀这三十二上啊，是将迄个别佛庄严得来的吼，那这一当三十二上圆满起来，所以三十二上啊，才加上了金色。金是一种的世间啊最珍贵的物件，金银财宝吼。你表示这个人真好呀，拥有了天地最尊贵的物件，那就从金开始。咱平时啊，讲咱，咱的银票吼，还是要贬值，还是要升官，甲这个金价拢会对着调哦。可见呢，富有啊，最顶官哦，最高的价值啊，是用金。所以呢，表示呢，至高无上的福，那就是啊，爱做真多真多的福啦。必先则一福，爱必福呢，则有一个相哦。那三十二啊，都、就是等于呢，爱好多真多真多啦吼、哦。那甲我来，这都要用偌久的时间啊，万万福啊！常常听讲吼、哦，祝你万福吼、哦，表示呢，这个万福都已经真多啊，何况呢，三十二相必福哦，必福啊！这个必福才有吉祥啊，等于呢。三十二的百福啦，啊，到底偌多啊？吼，那阿弥呢？这里叫庄严的形象，是福所累积来。福呢，就是缘，善的缘，啊，善的缘呢，才会当成为福。所以善缘爱将内心最诚恳，迄、那个心意的善。心意的善呢，去付出，这才会当成为福哦。那这赞叹佛啊，是用过去已经做遐尼多善呐，啊，用遐尼多的爱呀、啊，祝福人果呐，已经累积到呢，安尼三十二相。这是一种啊，至高无上的赞叹呐。其实佛的善福啦，岂止是安尼两点唔止啦。不过呢，对啊，赞叹啊，就是表示这最高无上成就了三十二相。已经足无简单，可是呢，十力自解脱吼，那十力啊，就是佛与菩萨所具足为吼，十种的这个智慧啦，会当呢，使咱烦恼啊一一去除，当然十力啊，过去啊该碎去吼，未来呢？也过有吼，需要解说啊。但是这个实力呢，就是咱对人生天地宇宙万物所看的境界呢，咱的心内的智慧啊，有十种吼，先了解三十二相啊，相就是表示德，有安尼的德行。所以，让人看到呢，
都心生恭敬尊重，这种的德行啦吼，好人看到佛心的德，从心起着恭敬的意出来吼，那这三十二相也。就是从对伊的头顶一直甲伊的脚底落去，好像过去也分析过吼。那咱的脚拢有一个凹啊，佛陀的脚呢，连脚底都会安尼真正的平，的脚一直呢从安尼哦，一直到个头顶啦，迄个顶肉结啦。头的面顶啊，迄、那个阿哥有亲像一个玉结同款。咱若有时阵看到伫咧画佛像，表达佛像的庄严嘛。那有个人伫迄个头顶，阁有一个小花安尼铺起来吼。那伊连这个头的面顶一直甲脚的最底啦，那。通通都有正常哦，规个身体四肢五官呐，体态顶顶呢，都拢正常，所以互人看到呢，这个人心呐、啊，会当幸福啦、啊，就是呢，爱成就这呢真多呢，无缺点的形象，所以互人看到。真欢喜吼！那开始从头顶一直到脚底来了吼，那共三十二大丈夫相，这些佛陀啊，伊的相貌真圆满吼啊，相下里分呢，下面。我再讲哦，那这佛陀啊，同款伫咧说法啊，阿人家己呢，就是无法度去甲佛陀所讲的话，甲伊信解，真正是真欢喜，真好，甲伊接受来，阿龙总是呢，佛说大法啦、啊，一法普比三心啊。三金啊，就是咱家己呢设定伫这个中金、中金器啦，或者是小金器，无法度呢去接受到佛陀这种的大圣的说法，所以啊，伊文的面顶啊，还是个表达，虽然是赞叹佛有三十二相十力诸解脱。佛陀的上庄严，佛陀的智慧观，舍利弗对佛陀的赞叹，但也是家己个反省，家己吼共同一发中啊，而不得处罚，就是家己啦。这里真多人当坐伫只听，啊，偏偏咱家己呢都无法度去接受，所以我也无法度。得到这个法，这是什么法啦？那就是佛为说菩萨道成佛的过程吼，佛都不断呐来解释，安怎样才会当成佛？人人本具佛性，中间呐，咱都是因为凡夫啊，六道轮回不断烦恼和。改呀，那咱要去除烦恼的方法，就是爱断烦恼。那都爱讲足侪道理，予大家人听。断烦恼的目的呢，就是要予咱内心真如的本性现前。那真如的本性爱现前呢，咱来入灵群中。人人都是一本经，人人都有人生的苦法的相。那么，让我们去看看人间苦相，你才知影这个苦相呢，是来自于做真多烦恼。那
咱的身体力行去体会啊，你才会当要安怎样入灵军中啦、啊，去付出你家己的心无污染，这叫做修行，修菩萨行。过去的舍利弗，这个罗汉声闻呐，都认为这太辛苦啊啦。本具佛性，家己内底都有啊。佛在灵山，莫观求啊。灵山只在我的心头。那人人都有一个灵山塔，何必向灵山去塔下修呢？要过去找心外的灵山，无啦，伊家己设定伫这个所在，应该佛陀。就是安尼讲，灵山虽然是伫你的心头，但是呢，你为自己就是烦恼，唔肯付出呢，就是无明，所以烦恼无明呐，也搁伫心灵呐，所以还是伫声闻罗汉的阶段，家己设定伫家，所以呢，就不得出发。不得菩萨法啦，投入灵魂啦，去锻炼咱的心，付出是无所求，安尼呢向前前进，到佛的境界去。那这个念头下利佛无啦，所以呢不得出世，这是家己开坛啦。所以讲精神。不来法啦，从色性沙诸佛亦无所益啊！这是一种的开坛哦。行，咱爱精进，咱爱精行。这个精进甲行呢，爱是将咱的内心呢，安尼发动出来。咱的内心，人人本具佛性。人之初，人人本有善念，但是你这个善念呢，都唔肯将内心发出来。你的本性如镜琉璃，你的光芒都无愿意呢向外照，所以呢，这个精神不内化啦，充实行沙诸佛。亦无所益。你虽然当着真做佛啦，你未当头接着佛的大乘法啦。安尼呢，同款，咱也无法度去身体力行。你无法心吗？你哪有法度去身体力行呢？所以，咱就会当知影，众生悉心自度。咱人人拢有咱的意识啊，咱六根六尘沿伫外面的境界啊，那每一个根尘呐，外面的物件，什么物件呢？目睭看到，咱的内心这个意识呢，都随现前啊，证明我看到的境界是这么多人，主堂内底。满满，外面天气人真多，那小净师大殿呢，那人伫咧精进，这些我的目睭接触到安尼的境界，意识呢已经去甲伊分别出来啦。那你面向这边啊，我的后面一个镜哦，啊，就是有地有啦。太阳系呢，一直的星系的相，那各一尊做一尊的相底下，那我伫咧讲话呢，大家人精神哦，就是啊，迄、那个焦点伫我家，真呢，就是金顶色，好、哦，那眼睛伫你的身躯里。意识也是在你的脑海中，那顶境呐，就是我坐这个所在，您所看的地方，这拢叫做顶
境界啊，所以这就是众生的心心啦吼。那么人，大家人听佛的法吼，那佛陀的说法是安尼，经过现在师父呢，搁再改也来的意呢，再搁再做一分的分析，听入去啊呗。了解呀呗，啊，听入去啦，了解啦。我唔只是知影法度好，我爱个身体力行啦。啊，了解呗，烦恼会当去除无？了解啦。我从今仔日开始爱个习气呢，爱改除啦。安尼叫做真了解，安尼叫做自度啊。人甲人的中间有结好缘也未？咱对人呢有表达善意也无？哦，知啦，即马开始化恶缘为善缘呐！哈、啊，或者是人间呢，一种不正确的感情，唔通有爱有感幽情哦，安尼了解啦，身体力行。这个在诸多啦，所以过去呢，那咱也无有诸觉诸多啦。过去啦，哪怕咱已经呢拜偌济佛，念偌济经啦，捌偌济佛啦，但对咱呢还是无法度。哦，这个不管念偌济啦，你念偌济经，拜过偌济佛啦，或者是咱有缘过去生中无数以来嘛，断过了真侪佛吼，但是咱现在也阁是凡夫，表示呢，咱的真诚的心无发出来。所以咱到现在也阁是凡夫，那现在一直伫咧拜佛，还一直伫咧听法念经，发心也无发出来，还是依然凡夫啦。同款呢，无法度成佛，所以咱发入心啊，爱起行。那咱的心性呢，哈有也未改啦，咱来赶紧改吼，所以。精神，这个精甲神呐，一定呢，爱将咱的心法，所以共同一法中而不得出世。那么咱过去，就是拢总甲菩萨同齐听佛说法啦。但是呢，我阿弥陀菩萨心嘛，所以呢，也无法度。体会到行菩萨道呢，迄、那个过程境界，家己的心呢也未准备好吼。虽然已经开发，但是也未准备好啦，所以也未当了解呢菩萨行菩萨道的感觉吼。所以数十年间呐，佛就是慈悲啦，是。真多的教法，百万数千烦恼的众生，佛陀呢，就用百万数千的法啊，来普度众生啊。所以佛陀为众生设教，是因为伊慈悲啦。那舍利弗讲，随佛受教的人嘛，真多啊。同款同共伫一法中，不管佛陀用各种的方法，随各种的根基来祷告啦。大家人拢讲一个时阵听，发大心的人呐，已经呢了解菩萨道啦。独善其身的人，还是呢一个听题呢，伫声闻独觉法吼那。这自己就是安尼，所以大家人共同伫这一法中，我哪会敢那停体伫车？所以为何机心未达佛意啦？数十年啊，安尼对过来哦，啊，家己的心呢，那也未
甲佛的意相会合呢？咱过去敢毋是一直讲过啊？就是佛陀护念的法，这个菩萨法啦、啊，大乘法，佛陀都一直藏在心里，无法度呢，安尼直至人心啦、啊、见性。其实佛陀还是陆陆续续大根基的人了解啦，就是呢小根基的人也无法度去体会到佛内心呢安尼所要讲的法，所以一直到现在佛陀开启心门啊，开启这个心怀哦啊，所有的法啦、啊。正直下方便，直接都讲啦。恁过去所积的呢，迄、那个法啦、啊，那都是方便宽卡。现在才开始，大家人过去应该下掉下孝为大吼、哦、啊，所以下礼佛还是一个安尼心，为何？其心未达佛意，自不得出世，无法度去了解呢。菩萨道啊，这个境界吼，也个无法度修佛机，这些下流佛啊，耿耿于怀，哈、啊，浪费这么久的时间，各位菩萨，那还是呢，不是明清菩萨，那来真发心。行菩萨道，所以人人啊，哎，时时多用心。

圣贤的开始内容，刚刚我们所共同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4号圣贤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圣贤提醒我们，要成就一个庄严像，是不知道要多久的时间累积成就善与福的，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赶快把握时间，自度才能度人，自度呢就是改除习气。人与人之间，我们要时时的反观自信，我们有结好缘吗？我们对人有表达出这份的善意吗？那么从现在开始，人与人之间呢，我们就是要化恶缘为善缘，我们要赶快的要觉有情，如此身体力行才能叫做自度，才能进一步的来度人。所以法如心，起于行，我们的心性还没有改除的，要赶紧把握时间，赶快改除，从我们的内心当中发出这份的精与诚，精进与诚心诚意。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如素呢，对身体有益而无害的啦，而且对大地、对气候呢，都是有帮助。
1: 素食新风潮，运动员吃素，健康一百，体力满满。台南的卢素娥来做见证。
2: 我来自台南医疗志工，非常开心看到世大运的选手吃素。我们全家都是运动员，我们全家都吃素，儿子也是胎里素，他在体能素科考试的时候还拿到满级分。很多人对吃素会质疑，但是我们一点都不怀疑，吃素是又有耐力，耐挫力又高，不怕挫折。这一点我觉得吃素人是比别人更有耐挫力，然后越挫越勇的勇气。我觉得运动员就是这样。
3: 素食好朋友，
4: 大家好，我是大爱台人文推广部的王文倩，西西。我吃素呢，是在很多年前身体有一点状况，从早斋开始。那我也鼓励大家可以渐进式的，我第一个月先不吃牛肉，但是呢，我那时候还跟菩萨请假，我还是要吃果汁牛肉干。然后第二个月我不吃猪肉，再来不要吃白肉海鲜，这样子慢慢的比较不至于嘴巴会很馋。那我过去十几年在负责大爱台的参访呢，即使是很重要的贵宾，大陆的书记还是马来西亚的拿督，我一定在导览的最后会提到斋戒的重要。那因为用比较轻松方式，所以大家也都还能够接受，鼓励大家一定要斋戒。现在地球暖化的这么严重，我们要听上人的话，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路电台，感恩。
3: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路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0: 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德国法兰克福林美凤，我平常都是用电脑来收听大爱广播电台，因为在欧洲其实要收到台湾的讯息其实都是要经过网络，然后非常感恩有这个机会可以收到这么好的节目。然后因为我们平常也有在熏法，然后也是有在读书会，所以其实当知道台湾有些师兄姐在分享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很希望可以多听，然后也是多学习，像蓝天白云好时光啦，还是大爱广播的下午的现场，都是很好的节目。然后其实您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就可以跟我们一样在欧洲全球都听得到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广播电台。
5: 你快乐吗？现代人习惯将吃当作宣泄压力的管道之一，但是营养师提醒，减轻压力要从吃对食物开始。
6: 首先要注意的是六大类食物的均衡，其次是维生素 B 群还有维生素 C、 矿物质、钙、锌、镁含量高的食物可以增强孩子免疫系统，并且提高他的抗压力。维生素 B 是我们镇压的首选，它可以让我们的内分泌调节正常，舒缓我们的压力。那维生素 B 群含量高的食物呢，存在于五谷根茎类、牛奶、酵母、深绿色蔬菜。在维生素 C 含量高的蔬菜中，我们可以选择深绿色蔬菜，比如菠菜、花椰菜。水果的部分，我们可以选择柑橘类、柠檬、葡萄柚、百香果。含钙量高的食物有牛奶、优格、豆腐、杏仁。这些食物的含钙量高，它是天然的神经稳定剂。再来，含镁量高的食物有香蕉、菠菜、葡萄干，它们可以让我们的肌肉放松、规律心跳。无花果、蔓越莓、小麦胚芽、牛奶、蛋，这些食物含锌量高，可以调节我们的血糖，让我们的荷尔蒙运作正常。
5: 想要对抗压力，吃对营养也是关键。
6: 学生应该要避免高油、高盐、高刺激性的食物，因为高油的食物如汉堡、炸鸡、薯条会使我们的血液浑浊、胆固醇增加、头脑容易混沌、精神不济。那高盐的食物呢，比如说泡面、热狗，容易让我们的血压上升，情绪更容易紧绷。
7: 大爱 on air，
8: 大爱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非志工吴东宝。人人行善，让社会有善的风气，就是吉祥。祝福你平安健康，每天开开心心。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您再次收听大爱之音，我是志真，很高兴的我们又在星期六的午后与您在空中共度一个小时美好的时光。有人说南非离台湾很远，但对慈济人而言呢，只要有苦难的地方，爱就没有距离。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大爱之音呢，邀请您一起走进把爱带到最远的地方，来听听南非的吴国荣师兄来分享他如何从一念悲心出发，在非洲的土地上走出一条充满爱与希望的道路。节目一开始，先邀请您一同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慈济歌曲《最美的风景》。

0: 戴资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戴资英的志工谢文清。
1: 我是大爱基金的职工姚时金。
0: 往常在我们的节目里呢，有邀请一些嘉宾来分享当年在南非开疆辟土的一些经验，但是区域范围很广大，是每个区域都有不同的人先去开发。今天很高兴，我们也邀请到一位慈济在南非早期的重要干部之一，我们今天邀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他当时在南非时的心路历程。
1: 是的，今天的这一位嘉宾呢，早期就是默默的在南非呢，在开展这个慈济工作，很少有机会来和我们大家说一说他当年一路走来的这个经历了。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他亲自来口述历史，他就是吴国荣先生。来，国荣先生你好，请先跟我们大爱之音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感恩，我是吴国荣，大家好，我是，以前是早期是在南非，
1: 感恩你能拨出时间来和我们大爱之音的朋友来结一个好缘哈、
0: 我们都知道您是在慈济南非发展早期的重要干部之一，当年您在一个陌生的国度，要从这个零开始，然后把慈济的精神一步一步落实在那个地方，那我想这段历程非常的一定非常的不容易啊。今天希望您透过您来带我们一起回到那一段时光，了解您是如何走过来的。首先想请问您是什么因缘之下你会到南非去发展呢？因为很多人对南非的印象觉得那地方是一个很落后的。那你又是什么因缘、什么情况下来到了南非呢？
1: 对，又到了南非之后，你又是多久，或者是你是什么样的机会去接触到慈济，是什么契机？所以你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谈一谈你的南非的因缘吧。
2: 我去南非的因缘就是说，因为那个黄定林师兄，他们早期是1983年就移民到南非。他们在1989年就是要二度移民英国，那当初就是因为他这边有事业，所以说问我说要不要到南非，我是跟他讲说我不喜欢，因为南非呢，那个我的感觉就是说，全部都是动物，我到那边要做什么？那我爸爸说，那不然这样，我是不想去。我爸爸说，那我去看看。结果他是先去，
1: 哦，反而是你爸爸先去啊？
2: 是他
1: 哦，
2: 先去，我不想去，因为我以为那个地方都是动物，没有很不是很那个，就是不文明，就是那个好像非洲嘛，非洲草原就是这样。
1: 对，
2: 当初是有这种想法，所以
1: 对，
2: 我
1: 爸爸先
2: 爸
1: 去
2: 爸
1: 探
2: 妈
1: 路，
2: 妈先过去，
1: 啊、哦，爸爸先去探路了，是吧？
2: 对，是这样。那他回来跟我讲说："哎呦，南非很进步这个红绿灯都很好，也没有什么水沟，那公共建设非常好。"他去住了3个月，他3个月回来说："哇，南非比我们进步好多了。"3个月之后，我就带着我7岁的小孩，就几家就直接到南非，就是这样，是这个因缘。
1: 啊、哦，爸爸的去判断，所以说就去了。我记得你刚刚讲的黄定林先生，我们之前也在大爱之音有采访哈。那我们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稍微也介绍一下，丁林先生呢，也就是当时候第一位到南非去开发，然后把慈济带进去的，是这样。OK，好，那这样子，您当时候到南非去发展，你做的是哪一方面的事，在那边会觉得能够安定下来呢？
2: 我们是做首饰品的那个批发。
1: 哦，所以说您在那边的事业发展很适合南非，但是你又是如何去接触慈济，把慈济在什么样的契机里头，你决定把慈济也带进南非呢？
2: 我是1989年，1月份移民到南非。那在1992年的时候，黄定林师兄在英国的时候

0: 接触到我们慈济的王华德师兄，那当初他说慈济这个团体非常好，他想要回南回来回馈南回当地的社会，所以他就毅然决定说要在南回约翰尼斯堡成立一个联络点，是当初是这样的。
1: 那据我所知啊，黄定麟先生啊，他当时是第一个去到南非，然后也在事业在那边发展，那也把慈济的事业也在那边发展。您去了也是去接这个事业，是不是？
0: 是，
1: 那您是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也愿意接慈济的事业？哎，事业跟事业还是有不一样啊。
2: 这个你是心里是怎么想？是什么感动了你呢？要来做
1: 慈
2: 慈济？
1: 济。
0: 其实事业跟事业同时可以并行一起走。当初黄定麟师兄他到英国的时候，就是想到说南非那么苦哦，他在南非赚钱，他也要想要回馈给当地的社会，所以他1992年的时候想要到南非约翰尼斯堡来成立一个联络点，来回馈当地的社会，是当初是只是这样的
2: 啊，你刚才说刚开始的时候，你是听说南非的生活很现代化，但我们听说在南非早期推动慈济，其实条件非常有限，甚至可以说什么都没有，对。所以你们当时是怎么解决当时的许多困难呢？可不可以讲讲你谈谈最初你开拓的一个过程？
1: 对，刚开始在做慈济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0: 有啊，当然有很多的困难。
1: 比如说呢？
0: 当初要成立联络点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因为在南非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社会，而且在南非华人也非常少，所以
1: 所
0: 当
1: 以，
0: 初要成立的时候，不止华侨非常少，而且他们对台湾的资讯其实也不了解。那当然当初要成立的时候，侨界也有一些说，你们在当地可能要募款怎么样，也没有什么，做什么事情就要来募款。都还没有做事情就要募款，那我就有一些想法，
1: 那你的想法是什么呢？
0: 我的想法就是说，你一定要做一些事情，人家才会认同。那我一开始就是想到说，你没做事，人家怎么会捐钱给你呢？所以我就想到说，在南非募二手衣到南非，因为南非是非常贫穷，所以连二手衣都很珍贵。所以我就想到说，募二手衣，那能够为了那个就是借着募二手衣这个过程来招募一些志工，你没做事，谁要给你实际的善款？我是当初就是这种想法。
1: 要募心，要募爱，也有很多的障碍，对不对？那
0: 是。
1: 您可不可以讲讲，就是说，比如说你去募二手衣，二手衣肯定是要去对一些富有的家里人，他觉得他多出来的。那当您去要募这些二手衣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呐、啊？或者是募他们的这一份爱心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发现说，我怎么去把大家口袋里的那一份爱心能够募出来呢？
0: 有啊，当初要去募款的时候，也有一些，因为当时他们不了解瓷器，他们一定会想说啊，一下子你要在南非成立联络点，那他有师姐说，那这个你在那个成立联络点没有什么，我没有看不到，那这个钱怎么样？当然有一些杂，而且说我吴国荣哦，一定是他一定有薪水才会去做这些事情，受到很大的在侨界有一个误会。
1: 那其实呢，你怎么跟他们去把这个疑惑给他们解开呢？
0: 我当初就是说，我会到他家跟他讲说，慈济的因缘是怎么样，而且我们在南非真的是在贫穷之下，所以跟他一直沟通，一直沟通，到最后呢，之后当初是刚开始的时候，到最后的时候，他也在南非住了十几年，而且他也才知道说，因为他也是住在我们台北的那个慈济医院，新店医院就在他的旁边，他回去的时候才了解说，哦，原来我们慈济在我们台北这个地方有一家医院，所以我慢慢的去跟他沟通，他才认同说，哦，原来是这样，他才了解。
2: 所以说，为了人物资，那你是怎么找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呢？
1: 因为你像你们在那边，你说你看到都是生活都是比台湾还要 还要现代，还要进步。那你如何找到苦难需要去帮助的？
0: 刚开始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会员，也没有什么钱啊，那你没有钱怎么去做慈善？所以我就想到说，在侨界登一个报纸，说我们要募二手衣来义卖。那当初就为了那个募二手衣，造成很大的回响，而且我们在徽州那个地方，每一个人其实都很有爱心。当我们在报纸登说要实际要募二手衣的时候，那就很多的普罗大众，他们就很高兴，很那个。我有留电话，他就打电话给我说我要捐二手衣。那我当初就是说，因为刚开始要做慈善，一定要有那个钱嘛。这个 flea market 就是说那个地方去做义卖，把义卖所得就是当了我们的救济金。当初是这样开始。
2: 所以说，你要如何来取代任何人的信任？有没有这个过程？比如说，你募二手衣啊，侨界慢慢了解啊，然后你在flea market 去卖这二手衣呢，去义卖嘛，对。
0: 义卖，我们当初成立联络点的时候，我们第二天就是去关怀老人院，那给他们看到说，哎，我们有在开始在做善事，所以很多我们侨胞呢也都很认同。其实我们那边的侨胞其实对我们台湾的瓷器都是非常好的印象，所以当初我们要去募二手衣或者在义卖的时候，真的很多的义工。我们也都登报纸，因为南非说实在的太大了，比我们台湾大35倍，所以要聚集一些华人在一起，真的是很不容易。所以我们就是靠着那个当地华人的报纸来登一些信息。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关怀老人院。那我们有做事情，有做事情，我们的侨胞才会捐钱，是这样子。当初是这样开始。
2: 是的，所以说您刚刚说一面募款一面要做善事嘛，善事就到老人院，那他们老人院的情况是什么样子？你可以讲一讲当时那老人院的状况是怎样，还记得
0: 当
2: 吗？
0: 初那个老人院是我们华人的安老院，它是一般都是老华侨，不是我们台湾的，因为我们是移民，是第二批的移民，他们
2: 对。
0: 当地都是老华侨，他们都是讲英文，他们也不会讲，大概也他们只会讲广东话，不会讲我们中文，所以我们当初去关怀的时候，他们也很惊讶，你怎么有这个团体来这里，他来帮我们维护，在我们那个跟他们关怀，他们也觉得很纳闷。怎么有这个？他们在那边待了几十年，那都是老侨，那可能在移民到那边都已经第二代了，都是五六十年了，所以他们觉得很好奇，而觉得说怎么有这种团体？他们也不敢相信。我们真的是每2个礼拜就去关怀他们，他们都是老人院，是唯一在南非伊亚尼斯堡的一个老人院，是老侨经营的。
2: 所以说语言方面啊，还有这个做任何瓷器有没有什么辛苦的地方？
0: 因为老人院都是老华侨了，他们其实他们都不会讲中文，大部分他们都是讲英文，所以我们要还是用英文跟他们沟通的。中文院长是会讲中文，只是我们都一直说跟院长沟通。那我们去的时候要跟他关怀的时候，就是大部分都是讲英文，因为他们听不懂，他们大概都是广东人了，讲广东话，广东话会通，可是我不会讲广东话，那就是讲英文了，一定要讲英文。
1: 跟他们用英文沟通。
0: 对，他们一定要用英文沟通，他们都是老华侨嘛，他们几岁就过去了，可能是第一代、第二代都在那边的。
2: 一般就说募亲募爱吧，募亲募爱，
0: 是。
2: 你有没有碰到一些个案的情况？那你们是怎么去帮助的？还有这种类似的例子吗？还记
1: 对，
2: 得
1: 你
2: 吗？
1: 们找到的个案都是什么样的情况？
0: 当然，要去关怀也有遇到一些问题，因为从来就没有一个慈善团体在那边做这些事情。那我们要去募款的时候，当然也有人会担心。可是因为我们台湾人知道是我们台湾有瓷器的，可是他们是老侨啊，他们很封闭啊，所以他们不知道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团体。所以当初要跟他们接触的时候也有困难的，很困难的。他们都说广东话，不然就是英文。
1: 所以说，你们接到的个案都是什么样的个案？
0: 个案呢，就是说我们就是借着这个关怀这个孤儿院或者是一些帮人院。
1: 孤儿院
0: 都
1: 都
0: 顾问，
1: 会
0: 然后
2: 吗？
0: 都有很多的那个很多的那个团体，那些弱势的团体都有。借着这个平台呢，我们来招募一些会员啊，
1: 会员，
0: 能够招募
1: 招
0: 一
1: 募
0: 些
1: 会
0: 会
1: 员
0: 员。
1: 啊。
0: 对对对对，
1: 那
0: 因为你
1: 你
0: 有做事，人家才会认同。
1: 在非洲这个环境里头，那你去招募会员有没有遇到困难呢？ 你也要招募一些志愿者啊、义工啊，跟你一起去做这些慈善嘛。招募会员或者是招募义工，有没有困难呢？
0: 当然是一定有很大的困难，因为南非比台湾大35倍啊。
1: 哦，
0: 那你怎么知道哪里有华人？因为先从华人开始，我就想到一个方法。我们南非有一个侨生日报，是我们华人的那个报纸，华侨新闻报。刚开始侨生报，对不起，有两个报，侨生报、
1: 哦，先是侨生报，
0: 侨生报。我们就透过侨生报说，我们慈济已经在南非做一些事情。说要给他们知道，我说我们慈善团体，我们慈济已经到了南非。
1: 去报纸里去刊登广告。来招募好心人，跟你一起来做好事，然后呢，用公开的方式，这也是你的善巧妙法哈、哦。那还有没有哪一项你的妙法是很有成就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0: 好，OK，我就在我们的当地的华侨的报纸说慈济人回娘家，
1: 哦，慈济
0: 用
1: 人
0: 这
1: 回
0: 个广告
1: 娘家
0: 啊。
1: 啊，
0: 慈
1: 登
0: 济
1: 广
0: 人回
1: 告。
0: 娘家，哇！我一心在意的就是说，我登这个慈济人回娘家，给我有很大的信心，因为我登了之后呢，哇，好多人都打电话给我，哦，慈济终于在南非有慈济，慈济人回娘家，表示说慈济已经在南非要落地生根了，所以他们都很高兴，一个打电话给我，这就是我们当初的一些的志工，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好多的志工就打给我，以前都是慈济人啊，成立跟联络的，哇，好多哦。那时候我刚开始的时候，不晓得要去怎么样去推动，可是呢，登这个广告就是，哇，太棒了，太好了。

0: 说这个回娘家这句很有智慧的话啊、哦、是也是这个在艰难中产生智慧啊。但是我们在环境里面就是说当有顺境有逆境，那有没有觉得有些特别困难？
1: 困难到你想要放弃的吗？有没有过？
2: 当然是有啊。说他们说你我们在慈济在那边做啊，你刚开始也不知道做什么啊，我把钱这个交给你，你怎么办？对不对？你怎么应用？怎么我们南非是外汇管事，那受到很多人的质疑啊。有一次呢，当时该开始做的时候，我们就遇到一些困难。我跟我师姐有一次呢，我们两个人抱在那个棉被上哭，就是有人质疑说：“啊，你这个账款用到哪里？我们都不知道。”刚开始啊。
1: 那这个时候呢，你如何去解决别人对你的这个疑惑？
2: 对，
1: 那个时候差点没有想放弃，是不是？你还是
2: 想要放弃
1: 哦，想要放弃。那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你坚持下来？你有什么妙法把它解决了这个疑惑呢？
2: 我的想法就是说，慈济在台湾是一个很大的团体。我在那边受质疑的时候，一定是心里一定有一些退缩的这个。那我的想法就是这样：你一定要做事情，你才会得到别人的认同。那我当初就是说，这一开始就是先关怀个案，盲人院啊、老人院啊，或者一些弱势的团体、智障院啊，那我就从这个关怀这个团体开始，有请那个我们早期比较的资深的委员，就是我们的施宏基师兄，他在台湾的时候就是已经资深的委员。我们当初就是想要说，在台湾募一些货柜啊、哦，来这里去做发放的工作。所以在1995年的时候，我们就从台湾94年募了两个柜，95年募了十几个货柜啊，来做一些发放的动作，造成这两年呢，94跟95造成很大的回响。因为你有做事，人家才会稳认同。
1: 那您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是不是在南非有哪些区域就特别的贫困，哪些区域就是富人区，哪些区域就是贫困区呢？是不是有这样子？
2: 南非贫富差距是很大，你如果在大城市呢，他们过的生活是比欧美这个生活还享受，可是你一到了黑人区，真的是在贫穷之下，真的很苦。那为什么南非的治安不好？那就是因为贫富差距太大，白人那么享受，本土的就是连吃都吃不饱，那当然他们心里又会不平衡了。所以我们的想法为什么会进入那个二手衣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就是说真的很多人就是没有衣服穿，也没有鞋子可以穿。
0: 所以南非显然可以一个我们叫实际叫济贫教富，我们也可以教富济贫。
2: 嗯，
0: 说你们在当地是不是有碰到这种机会呢？
2: 那个白人哦，他以前是有种族隔离的政策嘛，他们对种族歧视嘛，觉得是男的为什么治安不好。当然是有原因的，贫富差距很大啊，对不对？他们白人每一家都是比住的享受的都比别人好，黑人呢坦白讲连面包都没有办法吃，连买个东西都没有，真的是一餐没吃，一餐没有，第二餐第三餐，真的是很可怜啊。在那个黑人区是这样的，过了就是曼德拉被放出来之后才开始慢慢的那个生活才开始改善。我们当初为什么我会把我走下去的原因，就是说，哇，真的是从在世界上没有看到贫穷区有那么苦的这些普罗大众，你看不到的，你意想不到的。当初我们到黑人区的时候，哎，真的，我们带了一些糖果跟他们互动，哎，他们连糖果都不会吃，哎，他们就整个糖果就是这样子把它吃下去，也不会剥那个什么，就是包装的那个皮，他们都不会。真的好可怜哦，所以我们当初就是说，一直想要改善他们的生活，就是说，除了募二手衣之外呢，我们也从台湾进口很多我们的印尼粉，啊、哦，能够给他们改善，他们的生活，真的很苦很苦，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苦的这个国家，真的
0: 来。看到他们这个贫富差距大，这就是你。起了你自己的慈悲心啊、哦，慈悲心起来，这一段过程当中，我想你一定遇到很多人，也有很多的故事， 有没有哪几位可以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人，或者哪一个故事让你至今难忘吗？
2: 当初跟我一起在去做关怀的时候，就是有几个当初就是看到我一个人，没有人又没有钱，那我们很多的善心的台湾人，早期他就有参加慈济，所以早期就有几个是跟我一起关怀老人院呐、啊、或智障院呐、啊，哦，就是从这样开始，才慢慢说。做一个慈善的工作，我当初在一起打拼的有师姐跟师兄，真的是也很辛苦了。我们就是当初我们那时候我们还年轻嘛，我做慈济的时候才三十几岁，38岁，那个师姐师兄他们也都是差一两岁。那当初我们就是带着小孩子，不只要去关怀老人院。而且还要募款，做很多的事情，关怀老人院，或者是要做发放的工作，其实是非常的困难。带着小孩子去做慈善，接着我最很干的事情就是，我们有当初有几个非常核心的几个帮我很大的忙，才能够把慈济呢一天一天的在增加我们的会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里程碑。我是非常感恩这几位，可是也有的不在了，哎，真的是。心有戚戚焉。当初跟我一起打拼的，又不在。
0: 那我们曾经听你分享过，你说那段你在南非做志工的这个日子呢，是你人生很快乐的一段时光。现在你的家庭都一起来做慈济，应该全家做慈济都是很快乐的，对。那请问国荣，你这份所谓快乐对你来说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和一般的快乐有什么不同吗？
2: 其实我在南非做慈济是，我从30几岁就开始做慈济，这一段时间是在南非是我最精华的地方，是我最快乐的地方，所以我非常想念南非。南非是我在那边待了30几年，在南非我是看到那些怎么贫富差距那么大，真的贫富差距那么大，那个白人他们的一餐可以供给本土的一个月的生活费都没有问题，还有吃的都没有问题，所以真的是贫富差距太大，所以我对南非真的很有感情，因为我在南非也是37年了，看到那个黑人的本土真的是在贫穷之下，真的心里真的有这样干嘛，真的是很不甘呢？为什么那个贫富差距那么大，那你们就享受那么好，那这些贫穷之下的人就是过着那种生活。所以，我对当地的本土的都是非常的敬爱、很敬重，而且很尊重他们。因为我在那边请的员工一待都是30几年，从来没有走。你是尊重他们吗？因为一般在南非的时候，他们对本土的他们都有一种有一点歧视啊。因为南非本来就是有种族歧视，我对这种观念我是不觉得是好的现象。所以我对黑人特别的会去关怀，对他们会特别好，对他们的互动有很多的感情。我只要看到本土的，我们讲本土就是黑人然后我们不要讲黑人，就是本土，就是有一种看到他们就会起欢喜心，很奇怪，就是很看到他们就很起欢喜心，因为他们很单纯，只是说他们因为这个原因才会在生活贫穷之下。
1: 我听懂了，你所谓的快乐，你在南非快乐的生活，所谓的快乐，就是因为你有这一份慈悲心，你能够助人为乐。那我想了解一下，您在南非30多年做慈济也做了30多年，你有没有发现你自己做慈济的前跟后，之前跟之后有什么最大的改变吗？有吗？
2: 哦，当然有啊。其实我刚开始做的时候，只是说做一些善事。可是呢，做到最后面，我觉得说虽然我做很多的慈善，可是呢，对于我们当地本土的志工，我对他们非常的尊敬，他们比我们还精进。尤其是在那个乡下，我们很多的委员，我是跟着他们走他们我们很多本土可能在德本那个地方，那这是他们带着那个本土的带着我们走我的动力其实也是靠着我们本土的，像格雷德斯啊，就是他们最早的一个志工啊，在德本那个，我从他们的当中学习到很多真的第一批是非常优秀的本土志工，很多很多。可是呢， 岁月不饶人了、啊，也都是现在都已经都不在了，有好多都不在了。现在给我想起到他们那些本土的志工，真的是他们真的是太棒了。
0: 那看来你受本土志工带动，影响到你的人生观，你非常尊重他们。如果让你回到当年刚到南非的那个时候，你会对当时的自己说些什么？
2: 是，其实我们在跨国的时候，他们是比我们还精进。坦白讲，我可以这么讲啊，因为我们所培养出来的那个本土真的是很精进。他们不是说白天去跨国，而且回来的时候呢，晚餐之后呢，我们还心得分享。本来有时候我们跟他们跨国到不管到圣巴威什么西南威。我们说到了晚上，白天已经到那个贫民区就已经很累，回来想要休息。可是呢，我们本土的文真的是太精进，他们还在分享，他们还在做笔记，说今天怎么样子怎么样子，太感动了。真的，他们本土真的是很精进的，所以真的是很感动了。我是跟着那个潘明水师兄还有他带着一些一群他的那一些本土的志工，到处到哪一个国家，我真的很感动的，比我们还精进。我们想要睡觉太累了，他们还在那边心得分享，心得分享上人的话，真的是不简单，很感动啊，很感动。
0: 我们相信本土志工的精进也是你最欣慰的。如果你人生没有走进慈济，你觉得现在的自己会是什么样子呢？
2: 那我也不知道我人生会怎么这样子。我在南非30几年，我走入慈济之后，是我人生最快乐的时候的。第30几年都是很快乐，因为我付出，那就会之后就会得到快乐。你付出就会得到快乐，那种快乐是也是没有办法用金钱语言可以形容的。你付出之后，这种快乐是怎么去跟大家分享？你的 feeling， 你的感觉是怎么样？是很感觉是很快乐的。这是我在南非30几年的这种感想。我就是很喜欢黑人在一起。你现在上人有多少个弟子啊？很多啊，这是我们本土的，真的很精进。因为我在南非，就是从那时候就一直扩散到非洲有8、9个国家，那真的是他们本土这个慈善的心呢，他们的心呢，真的会帮助他们自己，所以很精进啊，他们本土非常精进。
1: 身为这个早期的重要干部之一啊，我们想请您给现在的志工或者是未来的慈济志工说这么一句话，你最想传递给他们的话是什么？
2: 我想要给他们的就是说，你在当地，因为南非贫富差距太大，你一定要在当地，你起自于社会，一定要用之于社会，所以你应该要在当地做一些回馈的事情，你知道吗？因为南非真的是贫穷，尤其是在他们的黑人区，所以我感觉是这样啊，是我们要多一份尊重。虽然我已经回到台湾，可是看到他们这边唱歌跳舞跳跳，就是那种感觉我不会讲了，那种非我之间的快乐是可能就是。
1: 换作是我，我不晓得有没有那个勇气，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里头从零开始。那你呢？
0: 是我也是啊。今天我们学到一件事，当一个人心中有了方向，就再远的路也不算流浪啊。非常感恩国荣师兄今天。
2: 感恩啊，非常感恩。我有这个机会能跟大家来分享。
0: 非常感恩国荣师兄今天分享了很多难得听到的真实故事。借由您今天的分享，不只是让我们看到南非慈济从无到有的这个历程啊，更让我们感到一个人如何用一念心走出一条影响他人也成就自己的那个道路。
1: 我也相信这些故事，您今天所说的故事，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真的有很深的一个提醒，还有一个学习。那我们学习到了，我们要去尊重他人，学习在善良中陪伴他们。所以说，我们听见的呢，不只是慈济在南非的这些历史，更是一个普通人要如何因为这一念悲心，就像国荣先生一样，你这一念悲心走出了一个不普通的道路。37年，您刚刚说37年对吧？在
2: 37年，
1: 对，走出了一这个不普通的人生道路啦。其实您说这条道路远吗？很远吗？其实 往往最近的就是从你那一念心开始，所以感恩您这一念心啊。
0: 那我们相信，在遥远的国度也抵不过一份愿意走近的爱。
1: 所以我们在此祝福哈，南非也祝福所有的苦难中能绽放出来这个慈悲的花朵。那我们希望下一次还有机会，我们能够再来邀请国荣先生能再跟我们谈谈。我相信今天的时间有限，我们还有更多南非的故事。我相信在37年的南非，您的人生故事一定有更多更多的所以我们再次感恩国荣今天接受我们的访谈，更感恩我们大爱之音的朋友们您的收听，感恩，
2: 感恩，
0: 感恩，
2: 感恩。

慈济歌选阳光眷恋的地方。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台湾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和北加州湾区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 FM96.1 频道播出。现在所有节目也都上网了，您可以在网络或 YouTube 来搜寻北加州大爱之音，那么再来收听了之前的节目内容。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或回响，也非常欢迎您拨打我们的专线 408-964-4566 408-964-4566。现在让我们一起用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慈济歌弦我心深处。那在今天节目来分享的慈济在南非的开拓呢，是一个善念如何透过行动、信任与坚持，在陌生的土地上慢慢扎根的故事。那么从今天吴国荣师兄的分享，带我们重新看见最远的旅程往往只从一念心开始。那么当心中有了方向，当善念化为行动，爱就能跨越距离与隔阂，在更多的人的生命中来延续，能够将爱与希望呢从南非扩展至非洲更多需要的地方。好了，今天节目又即将进入尾声了，让我们在爱与关怀的歌声中一起用虔诚的心共同祈福，愿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感恩您和我们共度这美好的周末午后，也期待我们每个星期都在空中相见，祝福您有个愉快的每一天。

0: 欢迎再次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这是一个属于慈济人的声音记忆空间，让我们走进信念，看见坚持，也感受这一份默默的力量。我是主持人李淑慧，今天我们大爱百宝箱的主人翁是陈心英师姐，她是一个生活在洛杉矶30多年由商转至的慈济人。小时候呢，因为家里做生意耳濡目染，长大后走遍台湾、澳洲、美国，如今则在慈济世界中用行动书写人生的价值。心英师姐您好。
1: 你好，
0: 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自我介绍一下呢？
1: OK、我叫陈心英，法号慈心、嗯、那加入慈济美国已经将近快20年的时间了、
0: 嗯、
1: 那我事实上是1991年才搬到美国来居住，那也一直都待在洛杉矶，没有离开这个地方这样。
0: 嗯哼，那你小时候，你前面有提到说你小时候是在、家里是做生意的哈、嗯、那我觉得我很好奇哦，好，因为这个小时候会帮忙做家帮家里做生意的人不多、哦、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小时候家里做的是什么样的生意，然后又是怎么样一个环境呢
1: ？OK， 其实我小时候家境没有那么的好，那不过也感恩我奶奶哦，那她早期等于因为在菜市场做生意，那也有慢慢积蓄呢，就买了一栋房子，
0: 对，
1: 所以我们家事实上呢，也是从那边之后真正做生意才家境比较好。那最先开始其实是我们家的房子租给别人店面做批发商、嗯嗯、那主要就是法式啊，就是项链一些那些珠宝、嗯、可是是假的珠宝的这些生意，那因为是做批发，那时候早期、嗯、台湾那时候等于经济才刚要起飞，所以事实上也很多人就是做这一类的生意。那我妈妈最先其实是在因为房子出租给他们，那我妈妈早期其实没有上班，那因为这个因缘，那他们生意越做越好，所以需要有人在店里帮忙，所以我妈妈才等于又受聘给他们当做店员在店里帮忙。那之后因为这一对夫妻他们想要退休了、
0: 嗯、
1: 所以我妈妈想说，那既然都有在店里帮忙这么久了，那干脆就把店顶下来，把这生意顶下来、嗯、我们自己做、嗯、所以是从那之后等于是自己开始家里开始经营生意之后、
0: 嗯、
1: 家里的经济状况才开始慢慢的发展起来了、
0: 嗯、
1: 那早期因为做批发，那
0: 对
1: 那时候其实我们的客人呢都是要到我们店里来补货，可是因为他们主要都是在观光地方做生意、嗯、那例如基隆的A6等等、嗯、那假日时其实他们的生意非常好，
0: 是，
1: 可是他们因为生意好，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来自己再补货、
0: 嗯、
1: 所以变成说假日时是我们自己要出去到他们的卖就是做生意的地方去做生意、嗯、跟他们做生意、嗯、等于把所有东西带给他们送过去给他们，对，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呢，等于从小就因为相对的爸妈要出去做生意，我们小孩就得跟
0: 着
1: 去帮忙。
0: 对
1: 对，那平常在店里就常常会做很多包装，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些产品事实上是需要重新包装的动作、嗯、所以平常在家里就做很多手工艺的、嗯、事实上是需要重新包装的动作、嗯、所以平常在家里就做很多手工艺的、啊嗯、包装的动作、嗯、那假日的时候等于就要跟爸妈

0: 也一直是做，一开始是做批发商，在只做针对国内。那后来到我五专的时候呢，妈妈等于开始对外，等于因为也是这些
1: 国际贸易的时候开始封锁了，
0: 对，开始做国际贸易，所以等于开始往外拓展。
1: 是，
0: 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事实上也在专科学校选修的时候选的也是国际贸易专科，所以事实上也是因为小时候的一路以来的这些经历，就已经很自然而然就觉得说啊，这个就是以后要做、要走、要做的市场。
1: 所以就是后来因为家里这样子，所以你在大学选修了国际贸易，所以我们两个是学姐妹哦，因为我们两个念的是同一所学校，而且是同一个科系，对不对？所以因为这样的因缘，后来您在台湾就读完了以后，你后来是到澳洲去念的大学，对不对？那澳洲念的大学以后，后来又来美国，那这样一路以来的转变会不会很大呢？
0: 其实当初会到澳洲念书，也是因为家里开始做国际贸易的关系哦。
1: 是。
0: 那那时候就觉得英文其实是蛮重要，所以事实上就希望说借由到国外去进修，能够在语言这一块能够学习的更多。所以那当在澳洲学习毕业之后呢，那那时候刚好也是有个因缘，是妈妈的朋友介绍，那他希望在美国也开立一个这样子的进出口商，所以因为了这个关系，所以等于一毕业之后就马上其实就到了美国来
1: 接管，就帮忙拓展家族生意，对不对？
0: 对，所以事实上等于从小到大一直在同样的生意区块，只是接触的对象不一样而已。
1: 那后来这个生意一直做吗？还是后来你就收掉了？
0: 这个生意在美国做了将近大概十年的左右，那那时候在2015年左右，刚好等于也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转变。那早期呢，都是由进口商在大陆或台湾进口东西到美国，那美国这边等于是一个批发商，一个转介站，那很多中南美的客人啊，就会到美国来补货啊什么。
1: 是，
0: 可是，在2015年那一段时间，就很多的这些小的，包括小的这些批发商，就直接到大陆，因为也是因为大陆的一个市场的开放
1: 啊，开放了、
0: 对，因为义乌的这一块 的市场的兴盛，所以很多这些比较小的批发商其实开始慢慢就变成自己直接到大陆进货了，所以变成我们在洛杉矶的这一块的进口商生意就其实开始受到影响。那当然也还有一部分客人是我们自己就会自己带回去，可是很多很小比较小的客人其实也自己到大陆去进货，所以也基于这个原因，慢慢的我们就把美国的这个公司就关掉了。
1: 关掉了。那你美国的这个就是家族事业关掉以后，那后来呢，你是什么样的机缘呢，然后认识了慈济呢？
0: OK，其实认识慈济是在更早之前，在我们还在洛杉矶开店做生意的时候，那时候有两个因缘，一个是我大妹妹，因为我大妹妹其实是等于比我在台湾接触时间还多一点，
1: 对，
0: 那她也是之后，她事实上之后到瓜地马拉念高中，那之后又辗转来到，因为美国开了公司，所以就过来美国。
1: 是，
0: 那她事实上在台湾就有接触到慈济，
1: 对，
0: 所以那时候她就有跟我提到说，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有结婚了，有小孩子，她就说以后你小朋友如果要念中文的话，
1: 对，
0: 你要提早去慈济的中文学校报名。
1: 那时候是 Monrovia，
0: 对，早期还都在 Monrovia。他说你若不提早报名啊，到时候会有一个排队时间，你可能不见得报得上。所以那时候因为这个原因知道慈济。那另外一个因缘呢，其实是因为我们的绿恩跟维豪师兄，他们两位同修啊，其实是每个月固定会到downtown，只要有新的一版的月刊，他就会固定到downtown把跟他有互动的商家来送月刊，那也会把最近啊慈济有什么活动啊，或者有什么募款活动都会跟我们互动，所以这两个因缘等于让我知道慈济。要不然因为我在台湾其实时间没有那么的长，所以等慈济等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我其实人已经在国外，所以我对在离开台湾之后其实还是不知道慈济，是因为这个因缘才知道有慈济这个机构，那也因为这样子两个因缘的 关系啊，所以我小孩子后来是都在蒙罗比亚人文学校上中文课。
1: 是。
0: 那时候因为生意开始停止了，那时间其实真的就是多出来。
1: 对。
0: 那时候因为在人文学校，其实跟王梅英师姐非常的熟，因为我们两个小朋友是在同一班。
1: 对。
0: 那我第一年进去，她是我们的

0: 班妈妈等于负责管理我们这一群班妈妈爱心妈妈这样，所以也因为跟她的互动蛮多的。那当我开始觉得说啊，自己时间比较多时，其实可以做一点别的时候，其实我就问梅英师姐说，那有没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忙？那因为梅英师姐其实在精进组是蛮就蛮多时间在精进组，所以她就问我说，那你有会不会忌讳去参加告别式啊，或者是猪年？那我就是说不会啊，我对这一块其实没有特别的忌讳。所以他说，那你要不要我若有猪念告别式的时候，是不是就通知你来参加？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最先参与慈济的最多活动，事实上是从猪念告别式开始的。
1: 嗯哼，那后面呢？因为我觉得从你刚刚讲说从小在家里帮忙，然后好像家里跟你讲说做什么，然后你不加思索就去做了。那你进入慈济以后，是不是别人跟你讲说我们有什么事情要帮忙，比如说梅英师姐说告别式，那还有没有其他什么事情说你要不要帮忙一下，你也就做了？
0: OK，其实再到比较就等于真正自己没有在做任何生意的那一段时间空下来之后呢，那也因为跟梅英师姐的互动，所以就开始跟慈济接触就更多了。那时候也刚好是我妈妈其实也加入慈济
1: 啊，
0: 对，所以那时候我妈妈主要大部分都是在台湾，所以只要有美国回去的师兄师姐碰到面，那我妈妈都会跟她说啊，你回去的时候啊就帮我接引看看我的女儿，看看她愿不愿意加入慈济这样子。那所以我有等于有一阵子就会有师兄师姐打电话来说我刚从台湾回来啊，在台湾有碰到你妈妈，那你妈妈说希望我回来时跟你互动一下什么等等。可是一开始早期那时候因为还在上班，那时候还有开公司，所以没有空，所以我基本上都是很直接的就拒绝掉了，就说对不起，因为平常要上班，那周末要又有小孩又要看家里，所以不可能有时间去做志工，所以一开始都是推掉
1: 的。
0: 那一直到等于真正的生意没了之后时间出来，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那所以就会参与更多的刺激。那有一次梅英师姐其实就问我说，那时候刚好是我们的四合一架构，美国的四合一架构开始要推的时候，她问我说，那你要，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是在不同区块，她就问我说你要回归社区吗？那时候就想说好啊，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其实距离上没有那么的近，我想说那回归社区会比较靠近我住的地方，会比较方便。那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就回到了我们东洛的区块。那时候东洛负责的组长，那时候是 Mary 师姐，对，
1: 慈禧
0: 师姐。那她刚好她就有打电话来邀约说我们家刚好那时候还会在她家常经常办茶会啊什么等等，就说要不要去她家参加茶会？那因为其实真的就是离我家近，
1: 对，
0: 所以我想说好，那就去看看。那也是在那次茶会也碰到慈淼跟纪策师兄，他因为一开始大家不认识就会自我介绍，然后一听完我的自我介绍之后，他就说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我才刚从台湾回来，我在台湾碰到你妈妈，他叫我回来是要跟你联络，所以也是这样子就开始真正的加入到慈济这个大家庭。
1: 然后慈济师姐是不是就请你来做很多事情了？
0: 对，其实在组内的大家的话应该都知道 Mary 师姐硕士是很快很冲很积极的人，所以当她看到有一个新的人进来，那她觉得说你时间上很方便，所以她就开始做邀约。那我们师兄姐有时候邀约也很简单，她说你要不要来帮忙联络，
1: 就一句话。
0: 那我想说联络那也没什么，反正我现在没上班有的是时间，那我想说好啊，联络那你没问题啊，所以就这么容很简单的邀约，那我也不多想，就很简单就想好啊就接了。所以后来才知道原来所谓的联络就是协力组长的工作，所以事实上早期很多接的一些工作其实真的就是因为没有想很多，那师兄师姐邀约时也是都讲得很简单，那想说好啊反正有时间那就做，所以就是这样子越接越多，也包括到后来的核心的人事干事，
1: 对，也是因为人事干事做得非常久，对
0: 对，其实也是因为 Mary 师姐的邀约，其实真的是都是这样子，反正没有想很多，
1: 对，
0: 那就觉得说应该可以，那就做了这样。
1: 好，那你一路你看在慈济里面做这么多事情，可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免 费报税服务，对不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免费报税服务真的是让我们服务了很多会众，尤其这些是他们是低收入，那而且让我们很有机缘去接引他们。那我想这个故事，因为我记得你是最早我们东洛这一块了，整个总会我不清楚，但东洛这一块我知道你是最早的，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这个报税计划是怎么开始的，然后这个经过呢？
0: 其实慈济最新的这个免费报税计划是因为跟国税局合作，其实国税局有这个服务 program 其实是非常久的了，那只是因为他一直没有办法推展开，那时候刚好因缘际会来认识了慈济，那刚好其实最原生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个案，就是不是我们东洛，是那时候是西北洛的一个个案，那他们师兄姐去探访这一位个案的时候，那刚好在闲聊中就会有聊到说他明明也没有赚很多钱啊，可不晓得为什么报税下来他要缴很多的税，但那时候刚好有一位 Robert 师兄，他其实就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因为这个因故，就是帮了这个位个案解决了他的税务上问题，后来其实发现是这会计师把他的税报错，所以造成他要补税补很多，那也因为这个因缘呢，那 Robert 师兄本身又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把这个讯息说国税局事实上有希望推广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到社区里，把这个讯息带到总会来，所以是因为这个因缘实际才开始这个免费报税服务 的这个服务
1: 推动，
0: 对，那第一年其实是国税局有来训练，那我想说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商的，所以对数字这一块其实是比较有兴趣也比较敏感，那我想说既然那时候有总会在等于跟志工们宣导说你有预意愿的话你可以来学，那时候第一年事实上是国税局到我们总会园区来教给教这个怎么样报税这些给大家，包括一些税法的知识等等，所以我想说既然反正有人教那我们就来学学看，尤其是我自己本身对数字其实还蛮感兴趣的，也就因为这样，所以第一年当慈济第一年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加入了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那第一年是由同仁来承担这个整个 program 的负责人，那时候还有等于到第一年或整个报税服务结束之后呢，因为那时候在人事干事帮忙，我们的办公室就在慈发室的楼下，那时候事实上就在这个 building 的楼上，
1: 那时候慈发室的组长是
0: 主任是西师兄，西师道师兄，所以有一天呢，因为我那时候负责人事干事就在楼下，那他每次其实到他办公室在二楼都会经过我们这样，
1: 对，
0: 所以有一天西师兄就也是经过，他就问我说请那明年的报税服务可不可以就请你帮忙这样，其实真的也都是一句很简单的话，可不可以请你明年帮忙，那我想说我自己对数字这块真的有兴趣，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就这么简单一个很简单的邀约一个很简单的回复，那其实就开始，其实后来真的
1: 接下来了，
0: 对，其实真的等接下来之后才发现想象的没有当初的这么简单因为其实后来还要包括去受训啊等等的这样，
1: 对，
0: 不过老实说真的是边做边学自己的那个成就感还是很大，因为虽然说自己以前会报自己的税，可是毕竟自己的东西比较简单，所以知道的其实也非常片面，对，所以经过这样子的训练其实真的就对整个报税税法就了解的更多，
1: 对，
0: 所以真的是在边做边学当中就自己也其实获取得到自己的一个学习的快感这样，
1: 而且我记得你还提到过说因为参与这个报税，所以有一个会众邀请你来参加他女儿的婚礼，是不是非常温馨的故事呢？
0: 对，其实那时候最早期报税我们还在总会园区还有一个点，那时候就是碰到这一位夫妇，其实刚开始是当我看到因为先生那时候其实已经是受伤了，那他基本上已经没有办法说话那走路都要靠太太
1: 算是我们个案，
0: 对，所以后来因为看他状况有点困难，而且再加上太太不会英文，所以我就想说那就把他报为我们的个案来作为辅导，所以他那时候因为那时候他的女儿其实在北加念书，所以他遇到事情要讲英文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即刻找到人来帮他做翻译，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把他报为个案之后，他的一些 像他那时候刚好又跟人家车子撞到了、所以有一些跟车厂的一些沟通互动啊，也就是透过我们啊师姐啊、那包括他先生因为经常会出一些临时状况会突然要送医院紧急、紧急的状况，那也是透过我们师姐去帮他们互动，那包括平常的个案这些等等、所以等于说这位这个个案等于从2012年就一直跟我们保持
1: 联系
0: 、那今年呢他的女儿要结婚了、所以他特别邀请我跟我们组内的慈善干事施丽师姐去参加女儿的婚礼、这样。
1: 哇，那真的是好温馨哈、原本是这个个案，然后现在变成好像一家人一样还去参加他的婚礼哈，真的是非常的那个感人呐、这个故事真的。
0: 其实我们很多报税 的人来接受我们服务、很多因为我们跟他们碰面真的就是一年一次而已，平常私下其实不太会去互动、可是即使这样子一年一次的人、再有一些老面孔啊，他每年回来前他看到我们这些熟悉面孔、其实他们的那个心理感受还是很温馨、他觉得说哦，一每年就是感觉再回来看到老朋友这样、
1: 对、真的非常的棒哈。那我就觉得说哦，您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哎！你看你承担的这个免费的报税服务，而且没有断过，一直都在接。然后呢，你这几年还接下了这个静思书轩的推广哈。那静思产品的推广本来就跟你过去在做从商这个推广物品是不一样。那我觉得，那你今年又接下了木星木爱的任务，哇，这么多的挑战，你是如何来做呢
0: ？OK。接下静思是2022年，所以将近3年前的事哦、不过那时候也是因为东洛我们在核桃园区开始了我们的小组核桃小组、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那时候刚好我也承担核气组长，所以等于是在自己的区块里面呢开了一个小组，所以就要安排志工啊等等，所以最先的接触静思这一块是从我们的核桃小组开始、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对于这些业务其实并不太
1: 陌生，
0: 因为毕竟跟以前做生意的经验还是有一些相关类似的。那可是问题它不太一样的是，它接触是直接的消费者，不像以前我们是做批发直接进口，是对到一些批发商，而不是直接对到消费者，有一点转变。但有一些经验还是可以学习的，或者有帮助到。那所以这三年，那再加上今年开始接 DOD 木星木爱这一块的话，这一块对我而言本身真的是比较不熟悉的东西哦，因为它里面有牵涉一个补助金的申请，补助金申请因为也是因为 VITA 我们本身有在申请国税局的这个 grant 补助金的补助，所以有曾经接触到，但是另外一块的这个信托啦，或者是遗产捐赠的这一块，真对我而言，真是完全另外一个新的一个东西，完全是不熟悉，所以目前其实真的都还在学习中哦。可是也或许是因为以前的经历带过来，反正别人很轻松的邀约，那我也没想太多就接了，
1: 那你就接下来了。
0: 对，但常常接下之后，其实就开始。知道很多困难点没有想象中的简单，不过好在因为就是一个平常心、一个很轻松的方式对待，所以就想说反正答应了就做、那就是学。那目前木星木爱这一块真的是比较对自己而言是跟以往的经验是真的完全比较没有相关的部分、所以会是比较更多的挑战跟学习上。
1: 那我们再回到说您刚刚提到就说哎，这个静思小书哈，那我就记得说哎，这个我们静思产品的推广啊，真的跟其他不一样，那你是不是有想到什么方法来推广我们静思的产品呢？
0: 我想静思的推广跟我以往做生意不太一样的是，他推的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他推的是一个品牌，一个概念。
1: 对，
0: 那其实在推静思中我真正的感受到，所以上人其实包括师父们一直在跟我们互动时都会一直时时刻刻在提醒我，我们是法品，所以我们真正要推呢的是我们的慈济的理念，一个精神，很多的概念，我们精神理念等等。所以呢在这一块是我们要怎么样透过产品让大家知道为什么，包括很多我们慈济后面的故事，其实我们的很多产品其实本身背后都有故事，像是我们的香鸡饭、我们的净灶等等。那尤其是当我在跟外国人，尤其是外国人的互动，因为外国人毕竟对我们慈济是更陌生的，所以当我跟他们介绍的时候，我跟他说其实我们的净思事实上是在 真正的收入其实在 support， 就是在护持我们的慈济的真正的这些慈善的时候，其实包括外国人他其实接受度都非常高，因为他真正到他看到的不是一个产品本身，他看到的是一个品牌后面的故事，看到的是我们后面的慈济的精神理念、慈善等等。
1: 对，所以真的就是要去把后面的意义讲出来，让大家能够接受。所以我觉得你也是发了很多的心血哈，来这方面。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说你与慈济同行的这段路的感受呢
0: ？OK， 其实加入慈济到今已经快将近，真的已经超过，事实上最从原先的2000年加就是我小朋友开始念慈济中文学校开始，到现在已经25年。
1: 是，
0: 那可是从我受证到现在大概也将近快20、还不到，等于27、28年哦。
1: 哇，
0: 那可是呢很多小事情，其实在跟师兄师姐们的互动中哦，真的是每个人都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不管是在好的或者是一个比较不好的方向，可是很多时候是师兄师姐们的借镜，然后包括呢师兄师姐们其实很多是一个小事情，可是会让你非常的感动。
1: 对，
0: 所以能够在慈济走这么久，真的是要感恩很多的师兄师姐，其实真的是在不经意下的一些互动你都会觉得很感动，就是即使我跟这位师姐们没有这么的熟悉，可是她把我真正当作她的家人在互动，真的是很多的小事就让为什么会一直在慈济可以走这么久，其实真的是很多小事情点点滴滴累积起来的。
1: 那我还记得就是说你有提到过，就是说我们慈济跟外面的团体最大的不同，也是最让你好像触动你的心，然后让你愿意在慈济承担这么多走下去的话，那个我记得你曾经讲过上人最大不同的地方。
0: 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跟师兄师姐们分享，慈济真的不只是一个慈善团体，而是它真的是一个修行团体。我们做的不管任何的活动或者任何的服务项目，其实都是在修行自己。那我一直觉得说能够走进慈济是真的跟上人有缘，那也因为慈济在这么多年来的互动啊或者学习下面，真正了解到什么叫修行，而且包括上人一直在讲的这些佛法我们怎么样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其实真的是从这样一点一滴很清楚知道说你的目标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很多事情真的是有因缘果报，那可是很多人或许不了解这所谓的因果，可是那我们自己在跟师兄师姐互动或者我们做任何的慈济事或包括我们自己私人个人的事情，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它的因果，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在慈济里去，因为当你更了解背后的原因的时候，你就会走得很直很顺，当然这中间会碰到很多你会踢到铁板或很多不顺心的事情，可是有时候当你在看到另外一个师兄师姐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你会很真的是很窝心，
1: 对，
0: 你会觉得说就是这一种小小的点点滴滴的窝心让你一直留下来这样。
1: 我记得你还讲过就是说因为我们慈济做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募款来的钱一定是由我们手上来这个做出去，对不对？送出去的，所以这份力量让你觉得非常的好，这是什么力量呢？
0: 其实有一点真的也是因为自己的个性，这个在慈济我们说的亲手骗布施，所以为什么要自己去做，
1: 对，
0: 你唯有自己去做你才可以有那份感受、当你听别人的没有错，你听到别人讲会很感动啊，你也会想要行动，可是当你自己没有那个行动，自己去真心去感受到别人的那份感动，你那个感动只会是瞬间的，当时间一旦过去之后，其实那段感动是别人的感动，不是你自己的感动，就只有你自己亲自去做，你亲自去体会到说上人讲的这句话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那在你身上印证到的是什么，你只有这个才会是真正你自己的东西，而不是别人的感动而已，所以也只有这一份才能让你在慈济里面一直走下去。
1: 是我们非常感恩心怡师姐的分享啊，她的故事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真实诚恳，而且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个故事。她从家族企业到这个静思书轩，从报税服务到慈济置业，她走的每一步都非常的真心用心。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不多想就去做的行动者。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淑慧，我们下周美国大爱百宝箱再见。

0: 你觉得自己幸福吗？你满足了吗？可能有人会觉得自己没车没房，薪水不高，存款又不多，就是觉得我什么都没有。但这是真的吗？
1: 对，讲这个天地间啊，一人一人的中间，那有幸不幸之间，大家人相信吗？有的人讲这间厝的内底，讲这款的环境，确实呢也无同款呐的感觉。有的人感觉，我伫这个家庭，我真满足，我真幸福。有的人呢，讲伫这个家庭，感觉我心不平衡，我无满足，我无幸福，嘛是有啊。所以啊，幸与不幸之间，真呢，就是伫一念一念。所以，咱爱有正念嘛。
0: 正言法师开示：幸福与不幸福，满不满足，都是在一念之间。从每年全球的幸福调查报告也指出，幸福与物质的条件是不成正比的，却与人的心态好坏是成正比。这就是静思语所说的，一个人的快乐不是因为他拥有的多，而是因为他计较的少。
1: 人啦，不管是环境是怎么样，都是呢，心里是最重要。有的人呐，很富有，但是呢，内心啊很贫穷，永远好像呢都填不满的心啊，所以常常会听说啊，他心里不满呐，对。他心里不满，就会有很多的烦恼。这样的烦恼呢，会惹来了许许多多的困境，自己困住了啦。所以啊，我们的心啊，要很知足，有知足的心啊，才懂得感恩啊。有了感恩的心啊，他的心就宽了，念就纯了。所以呢，心是很重要。所以真正的能快乐的人啊，那就是要看心灵的境界。
0: 法师说，心不满足，烦恼多，所以用知足感恩的心，才能够跳脱这种不满足的轮回。
1: 财富啊，不如心富哦，心哪个无足，还是呢，腹中之贫呐、啊。我们假如是心富啊，心灵富有，那就是知足人生啊。那那也要地球啦，就是富有。但是呢，假如是单一的富，富有财，但是心灵永远贫乏，那这样的人生更苦难哦，患得患失啊，这呢实在是苦不堪哦，那种的烦恼呢，相信啊，患得患失会很苦的啦。所以我们假如能过了清淡生活，那靠自己的实力来做事来生活，这样呢就是最知足。那还有余力呢，还要再帮助别人，这更富有哦。所以啊，唔通干那一直想讲哦，物质来享受，其实呢，把物质的享受呢化为清淡的生活， 那种的脚踏实地啊，那步步踏实啊。
0: 法师说，财富不如心富，有余力去帮助人才是最幸福的人。在生活中，我也常和家人分享，我们拥有的东西很多，但是没有的东西也很多，所以呢，我不看没有的，而是感恩自己所拥有的。您又是如何让自己的心满足呢？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的 FB 来留言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你是怎么定义贫穷与富有呢？要怎么样才是快乐呢？
1: 要怎样才会快乐？哎，我有钱啦，有地位啦，有名啦，吼，安尼呢，我才会当作快乐的呀。安尼是不是真正快乐？有无？实在无啦，吼，迄位愈悬的吼，迄烦恼愈多哦，吼，钱多呢，是不是真安心快乐？有啊无？我嘛定来听到一挂吼，足有钱的人哦。因足烦恼的哦，迄种的烦恼呢，唔是咱平常人吼、有法多好去体会的。迄种烦心啦，烦心的心吼、足艰苦的啊！你财产愈大吼、钱愈多啦，惊失去的心哦，是真大。
0: 法师说，往往拥有的越多，不仅会烦恼多，也容易患得患失。所以财富、地位与名利不一定会带来快乐。那么正言法师是如何看待贫与富呢？
1: 贫富我把它分作四类，有富中之富，这富中之富的人生是富有经济的力量，富有爱心的力量，但是呢，有的人生是富中之贫，伊真富有，不过伊阿未感觉伊有满足啊。有一间厝，爱想爱有两间厝啊；有一间公司，想爱有两间公司啊。啊，若有两间，都爱有三间啊。啊，安尼呢？不断地连起吼，这种贪嘛，就是永远呢未定的事。但是呢，人生有贫中之富，伊嘛知影讲吼，系我应该爱做。我今仔日虽然是食糜啊，唔过哇，小较欠一点嘛呢。我吃糜嘛，伊生活落去啊！虽然表面上你看伊的厝呢是贫穷人家，其实因的性命活得偌丰富啊，富有爱心嘛。另外一类呢，就是贫中之贫，贫中之贫的人生，贫都伫咧可怜呐、但是呢。以迄个贪念啊，佫加一个贪念，迄种的贪念呢，就是苦不堪言。所以讲起来，这个贫，唔是物质的贫患，是心灵的贫患。有物质，那会当佫做去付出，我想这对人间的帮助会更佫较大。
0: 法师说的四类贫富，就是富中之富、富中之贫、贫中之富、贫中之贫。贫与富的关键就在于心灵是否有爱。那么如何成为富中之富的人呢？
1: 一个人跌倒在那里，你有力量就赶快帮他扶起来，让他站起来。他肚子饿了，你有鱼呢，就可以呢一点分一点给他吃、哦、那他没房子住啊，大家呢把爱心凝聚起来呢，让他呢能安身立命，让他呢有一个安定的所在。古早人讲哦，小富为勤俭啦，啊，大富呢是由天啦，吼。所以这勤俭的意思呢，就是要平时较俭一点，吼。啊，咱呢，那有春啦，会当头讲哦，发挥这份爱心，这就是富中之富的人。 你的生活无亏欠啦，你还要呢有有余的可以再帮助别人，这呢就是腹中之福。但是人生大部分拢有这种的习气，都是呢有一切求。啊、哦，我那有一千块哈，我个想交千块来到一万嘛哈，我那有一亿哈，那个交亿来到十亿嘛哈，这哈求啊永无止境啊。
0: 法师说：“小富由勤俭，大富是由天。富而有余，又能够去帮助他人。”就是腹中之腹的人，盘点自己的人生，您是有一缺九，还是有十舍一呢？我是每天头铺满，为需要的人来储存幸福，您呢？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的 FB 留言与我们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你会有这样的口头禅吗？哎呦，好好吃哦！哎呀，减重是明天的事。下定决心要早起读书，爬不起来，明天再说。明天，明天，真的有这么多的明天吗？
1: 啊，人世间无常啊，不知道呢。是，明天先到还是无常先到？很多事情啊，都是来不及。不要以为今天不好好学习，还有明天；今天不改变自己的习性，还有明天；今天不好好的把握好的因缘付出，那还有明天吗？
0: 时间与无常，何者先到呢？没有人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虽说现代人普遍长寿，但你真的有把握自己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运用吗？
1: 人间啊，有两个挡不住的，什么挡不住？时间，还有一个呢，无常。时间挡不住，无常挡不住啊！所以我们呢，需要在时间的挥洒过去，我们要好好把握，因为呢，无常跟着时间呢一起在飞啊！什么时候无常到来？没有人知道。
0: 时间在飞，无常在追。法师说，时间与无常是停不住，也是最不可爱的。同时也以一段小故事，阎罗王在烦恼哦，最近到地狱的人怎么减少了？召开会议来讨论怎么增加堕入地狱的人数。
2: 就一个小鬼啊，起来，
1: 伊讲吼，我确实有一个真好的办法，我要来去甲世间人讲，甲伊讲，每一个人啊，都还阁有明仔载，每一个人都还有明天。哦，阎罗王讲，真好，过想真好。啊，大家人感觉奇怪。这敢那这么简单，甲世间人讲哦，人人还阁有明仔载，这哪有什么款的稀奇嘛？阎罗王就讲，人啊，所以的堕落呢，就是懈怠，懈怠的人呢，就是永远拢有明仔载。所以，这就是讲哦，咱佛陀咧甲咱讲，咱爱常念无常。
0: 以为还有明天，所以人就容易松懈，长期处在舒适圈，久而久之就怠惰了。因此佛教中有个观念，顺境的时候要有无常观，还有如旧头燃，头发在燃烧，好紧张，生命的流逝，我们要赶快精进。
1: 那来赶紧精进啊，好亲像讲，咱的头毛或者是目眉呢，安尼去火火烧掉啊！啊，你大爱赶紧反应，紧甲拍火掉去啊！要不然的话呢，那头毛啊、目眉毛啊，真紧都火烧去吼，劈就都去啊！吼，所以我们人生啊，这生命也没有人吼。知道到底那是多久的性命，我们无法去掌控我们性命的长度，我们寿有多长不知道，但是呢，宽度啊，深度啊，我们可以去掌控啊。
0: 因为我们不知道生命的长短，所以要精进就是把握时间，增加生命的宽度与厚度。您是否也曾经像法师所言火烧眉毛的情况，或是有什么没有及时去做的事情让自己遗憾的呢？欢迎大家可以到多用心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的脸书给我们留言，与我们分享。我是怡君，想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可以到 IG 或 FB 搜寻多用心，耳朵的多，多用心。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跨年夜，电视里传来很一致的倒数声，看着窗外的烟火，总是带来欢乐的气氛，传递生命的活力与希望。然而，我却选择默默感受内心的平静。同样的烟火声，只因为身处的环境不同，对在世界另一端的叙利亚难民来说，也许会联想到战争时所经历过的可怕场景，充满恐惧与悲伤痛苦。想起了制作专题看到的一段影片，12岁的阿里是一位叙利亚小男孩，因为战争来到了土耳其。他的眼睛湿润无神，哭着说，我好冷，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回叙利亚，在这里我压力很大。听到这一句话时，想到他们的艰难处境，心很痛。阿里的父亲卧病在床，所以小小年纪的阿里必须负担全家人的生计，每天在工厂里工作超过13个小时，却只能换取微薄的工资，失去了正常快乐的童年时光，而且还不能读书。土耳其志工们知道了这个情况，想为每户难民家庭提供援助，但是因为经历逃难，让难民们都心存恐惧，害怕接触陌生人，所以把志工们的善意拒之门外。志工们不放弃，也不断地说明用意，终于进入了难民的家里。阿里从开始的不知所措，半信半疑，到慢慢地接纳志工们的真诚与亲切，带给他很多的安全感，并渐渐地放下心里的防备。回归校园学习后，阿里的心情转变了，天真的笑容回到了他可爱的脸上。当年的这一份爱与信任，成为成长路上的养分。阿里一直很努力上课和健康的成长，现在已经是大学生了，也在课余时间选择做志工服务。原来信任是一份礼物，心还在，希望就不会消失。当我们珍惜每一个细微的瞬间，懂得在生活的复杂中寻找那份真挚的情感，并用心去体会，将成为心灵永恒的宝藏。
0: 您的留言已完成，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上星期嘴巴破了，想起原因，连自己都觉得好笑。有天下班，因为太饿了，想去火锅店饱餐一顿，一看到热腾腾的泡菜锅，我没有多想，等不及的就拿了筷子夹起菜，三两下把菜放进嘴里去了。没想到刚煮好的高丽菜不但没吞下，舌头就被烫到了，真的是急得得不偿失。还有一次吃饱后嘴有点馋，走进夜市买了袋生煎包，心想已经起锅了一段时间，摸起来温温的，应该是不烫了，插起一颗直接放进嘴里，咬下后汤汁溢出，嘴巴又被烫到了，也是一次因为贪快心急的惨痛经验。这样一时的急反而让我没有办法好好享受可以入口的美味，还会让自己受伤。回顾几次的经验，我也想到了前阵子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个印象深刻

刻的小故事。有位先生发现手表不见了，一边抱怨碎念，手表在哪里啊？放在哪里了呢？翻箱倒柜的在家里到处找，可是怎么找都找不到那只表。好几个小时过去，还是没有找到，只好先出门。很巧的是，在门口碰见儿子回家，便交代他帮忙找手表。儿子没花几分钟就找到手表了。父亲回到家之后，开心地问他：你是怎么找到手表的呀？我找了他一整个下午呢。儿子说：一开始我也找不到，后来我就坐在椅子上，静静地先做自己的事，忽然听到滴答滴答的声音，循着声音就找到他了。静下心来，原来遗失的东西就在自己的身边，没有太难的方法，难的是焦急的那颗心让寻找的方向迷航了。遇到急事匆匆忙忙赶时间，最后或许成了反效果。有些事急了也没用，着急只会自乱阵脚。就像有句话说的一样，欲速则不达。所以如果可以急事缓办，静下心来仔细思考好再处理，也许就能发挥最佳的效率，成就最好的成果。快就是好吗？在不同事情的处理上或许不一定，但急一定不好。越是心急越成就不了大事，越想要也越得不到。唯有摆脱烦躁的心，平静下来，就能够听到内心的声音，告诉自己慢一点会更好。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看着天花板的吊灯忽然大力地摇晃了起来，是地震，下意识地就想往外跑，赶紧呢一把抓起了钥匙，转身赶快找出手机。脑海闪过最近网络上传来的各种心理测验，紧急时你只能带走的一样东西，或是逃难的路上不得已你必须最先舍弃的是什么。选择有时没有标准答案，就是呈现出当下的判断与浮起的心念。难怪有人说，遇到事情的第一个念头决定着我们的人生境界，因为选择念头的能力能决定我们的命运。能选择是因为人总以为自己有主控权，的确能为我们的选择做出一个决定的是来自我们是自己心宅的主人。但其实命运的规则并非妥妥当当的安排，好让我们来选择。我的导师正言上人就说过，人生两件事挡不住，时间流逝挡不住，无常来时无预警，人生有许多的无从选择。七月份的志工培训课程遇到了一位非常靓丽又有活力的女孩，彩提，她是一位受随者。称她做女孩，是因为她重生的生命仅有十多岁，正值青春年华。13年前，彩提不到30岁的年纪发病了。平时很少生病的人，却只因为一次突发性的肚子痛求医时，意外得知自己罹患了急性骨髓白血病。如果没有进行骨髓移植，生命就只剩下2个月的时间。病情之严重，彩提血癌复发3次，前后经过2次的骨髓移植，1次重大的开颅手术，8大回合的化疗，总共423天的住院。连当时台大的主治医师都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严重的血癌患者。听完彩提的故事，我非常佩服他异于常人的勇敢与意志力。彩提坚定而且缓缓地说，因为我无从选择。这个无从选择，我的体会不是无奈，而是既然遇到了，我相信我要做得到。苏格拉底说，如果把世上每一个人的痛苦放在一起，再让你选择一次，你可能还是愿意选择自己原来的这一份。每个人生都有专属于自己的功课。我的导师的这句话特别受用。上人说，人生境遇无法选择，但是我们能创造心境，透彻苦，超越难，就能时时欢喜自在。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我们要发心，已经看到了，我们呢用菩萨心来回向给苦难人的众生，我们要如何回向给他，为他们造福？因为呢他有虔诚的心，就是有这样的因缘，我们碰到他了，看见他了，这就是他有福，被看见，被菩萨看见。所以菩萨呢开始要启动帮助他。
1: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新世代，我是主持人金霞，一起来聆听正言上人法语，聊聊不同世代心理的想法。上一集我们聊到了在佛陀的故乡，佛陀的出生地兰毗尼，聊到了当地的一个环境状况哦，是一个看来就是很贫困的情形。那贫病对当地的居民来说啊，他们心里就是这就是宿命，命运就是如此，所以就只能认命。那上人看到了慈济志工们传回来的一些画面呢，觉得很不舍。佛陀出生地兰毗尼，这基础建设看来很多是需要再加强的，然后也缺乏了医疗跟教育，这也是慈济志工们可以去做到的部分。所以更也期待新马的慈济志工能够把握因缘，展开救援行动。所以在今天节目中，我们继续来邀请到的是慈济马来西亚分会的副执行长陈吉明医师来跟我们做分享。医师你好。
2: 全球听众大家早上好。
1: 我想我就先请陈医师来跟我们分享这个医疗的个案。这个3岁的小男孩，您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他是趴在地板上，然后用嘴巴，还不是用他的手、哦、去找，是用嘴巴去找地上的奶瓶的那个奶嘴、哦、来喝奶。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夏拉达妈妈他们一家人的故事。
2: 这个夏拉达呢，他眼睛是失明了、哦、就是盲眼、嗯、那他从他的记忆当中是跟人盲，我们说他该是在5岁的时候眼睛有问题，然后接下来就完全就看不见、哦、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在当地的小孩子、哦、他们在网上可以去找到，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呢，他们会用一种传统的一个药方，黑色的，就把整个眼皮上面这一边呢都是会把它涂黑黑的一圈、哦，就是他们传统啊，这个就是好运啊。
1: 哦，明白。嗯，
2: 所以他说可能是那时候他们家里父母亲给他用的是有掺到一些化学药品，所以这个化学药品就是伤害到他的这个眼睛、哦、让他失明。那我们其实这个个案、哦、是本来我们是村里面去看另外一个最贫穷的村、哦，那我们的当地的志工、啊、就这个马诺师兄是说，哎，这家、啊、也是很贫困的，要下去看看吗？那我们就路过了，就顺便下去看看、啊、当时我走进去他家的时候呢，就看到一个小孩子、啊、脏兮兮的就在地上打滚、啊、因为他们家里面、啊、地板、啊、其实是没有什么地板、啊、就是泥土板、啊、
1: 就泥沙这样。嗯，
2: 对对，他就在泥土上面就在打鼓、哦、我就看他说旁边有一个奶瓶、哦、他就在那边转来转去，那个头一直要去寻找这个奶瓶的奶嘴、哦、那时候我第一眼看到呢，我就想到说，因为我是从乡村长大、哦、小时候也要帮忙祖母去喂猪、哦、那有时候看到母猪生孩子，那个小猪出生眼睛还没打开、哦、那个头就这样子转转转要去找那个母猪的那个奶头、哦
1: 嗯嗯、
2: 我马上就想到说这个孩子跟那个有什么不一样、哦、难道人，我们身为一个人、哦、就是这个基本的就像一个动物在地上在寻找他这个奶头、哦、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很悲伤啦，就看到说为什么在现今的社会还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1: 嗯、
2: 活生生的在我的眼前，所以我就看他一直找一直找、哦、然后他就碰到了那个奶嘴呢，开始要咬那个奶嘴、哦、 那手也没有去把奶瓶 拿上来，所以我就把他身体把他扶上来，就用手把他扶着的奶瓶给他这样子在喝奶，那喝了几口感觉到说他很欢喜还是很高兴，一直在拍手，一边喝一边在拍手，那我发觉到说其实他的脚是软弱无力的，所以我就叫中医师进来再帮他检查看他的脚，然后中医师跟我分享说，他说只有你啦，看到这样子的话你马上就走进去，他说如果说是他的话呢，他可能还在外面观察一阵子，到底这个小孩子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说脏兮兮的怎么在地上打滚啊？但是我是觉得说心中就很不舍，那过后呢我们再跟他的妈妈才了解说他是从小因为发烧就这样子瘫痪，不能够自己站立起来，也不能够用手这样子去喝奶，所以感觉到说这个杯都是苦啊。那后来也跟他妈妈有了解到说整个家人的情况，他说他的丈夫呢就是有一点智障那只能到农田里面去帮人家
1: 做农活，
2: 是
1: 用劳力来赚一些家用，
2: 是有时候是会人家会给他现金，有时候就是给他一些蔬菜或者是农作物带回家以这样子的换取生活。那他的婆婆呢，他说家里没有东西可吃的时候呢，婆婆都会在到镇上去行乞
1: 乞讨，
2: 所以那时候我们只发觉到说他可能是自己失明可能有一些自尊心啊，所以我们志工在跟他的婆婆在聊天的时候呢，他就躲在角落都躲在角落在那边在听所以后来我就慢慢在看回那个照片就感觉到其实他眼睛是失明，但是他用耳朵听呢，他好像是在用耳朵在看所以上来一直讲我们说要用眼睛来听要用耳朵来看也是觉得说他画面呢其实都是很清楚在他的脑海里面那当我们的志工就发觉到说诶怎么他一直蹲在旁边那边，就走过去就握着他的手他一开始触摸到我们师姐的手他说哇你的手好软啊我们师姐都不好意思了，因为他们以为他没有做事的，怎么手那么软？他说你的手好软啊然后他就摸到了他手上的这一串链珠他说哇，这一串链珠应该很珍贵然后我们的志工就跟他说，这一串链珠里面呢有一颗比较大颗的，有我们上人的法照他一听到有上人的法照，他就马上拿端。我们的志工的手到他的额头那边来顶礼顶礼三拜，所以让我很感动的是说虽然是眼睛是盲从五岁就开始盲，但是他对于这一些善知识呢还是有这么恭敬的心听到有上人的法照他会顶礼三拜，所以我是觉得说他心其实没有盲然后在他的分享当中呢，也有听到他说他从小不识字，对数据呢也不重视，所以他连他们自己几岁他都不晓得，他都不知道他几岁，是他大概是35岁是他说他唯一健康的就是这位大女儿，所以他希望说他大女儿能够去就学因为唯一的希望就是在大女儿。
1: 陈医师看到这个在地上找奶嘴的小男孩是3岁，然后他的大女儿是6岁，也正是我们台湾来讲是国小小学的这样的一个年纪了。那妈妈很有，就是夏拉达妈妈，她很有概念，是希望能够让孩子有能去读书的机会，而且也是一个很奇妙的因缘。就是陈吉明医师刚刚有提到说，原本是要去看另外一家比较贫困的，也是贫困啦，那在回程的路上也知道所以这家人其实也蛮贫困需要受援助的，也进来看一看，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很特殊的因缘，就 就接上了，然后让慈济志工有机会能够跟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互动，然后更是有能够去帮助他们的一个因缘。那在这里我们先告一个段落，一起先共同来聆听在6月27号志工早会证严法师的开示。
0: 很感动，慈济人呐、啊，马来西亚变成呐、啊，我们陈医师，他们几年前开始到了尼泊尔，看见了当地的穷人的病，他们发心到那里去做义。所以呢，不忍众生苦，开始起就会有定期会去做义诊，但是义诊要有地方，后来呢就在当地盖了一个简易的义诊所，慢慢我们去了当地的政府呢对慈济也有期待，期待我们就地盖学校，很有心要如何帮助当地的苦难人。他地大，土片贫穷，交通不方便，那总而言之呢，许许多多医疗真的很落后。看到了这个孩子，马来西亚陈医师总是呢去为了尼泊尔南皮尼，所以呢他要去看看我们要如何来帮助，那就是这样走过了，看到这样的家，这样的孩子这么小，爬在地上看他用嘴在寻找瓶管，他原来呢，这个孩子脚无力，总是残疾啦，把这样的奶瓶放着，孩子在地上，让他自己去寻，自己去找奶喝，这总是不是有人报的个案，不是。是这样随时一起啦，就可以看到的这样的个案，所以可以看到当地的穷困实在是苦苦不堪呐。慈济人踏到了，把这样的生态如何呢？把它当成人。需要先救人，要救他的生命，还要呢如何开他的慧命，所以需要教育。孩子们的父母的生态是什么？这一位是瞎了眼，这就是孩子的妈妈，她听到了声音，而且呢有人靠近他，靠近他跟他说话的人伸手摸着他，他就赶快呢伸手把这一只手抓住了，摸摸这一只手，这一只手手上戴的是念珠，那这一戴念珠的这位菩萨慈济人就跟他说，这是念珠，念珠上面呢有一张像，他就听了，把这一个念珠拉到他的额头，他呢就说感恩，那种感恩与祝福还是很虔诚，虽然眼睛看不到，耳朵听到， 就把这一只手念珠贴在他的额头，他就说要为念珠上面听说有一张像，要为他祝福。像到底是我们为他来祝福，或是他要为我们祝福？我很相信他是虔诚的祝福，但是呢，我们要发心，已经看到了，我们呢，用菩萨心来回向给苦难人的众生，我们要如何回向给他，为他们造福？因为呢，他有虔诚的心，就是有这样的因缘，我们碰到他了，看见他了，这就是他有福，被看见，被菩萨看见。所以菩萨呢，开始要启动帮助他。

0: 美伊和谈破局，意外为埃及垃圾城带来庞大商机，有业者大量回收废弃塑胶再制。欧洲热浪不断，超额死亡破万人，北马其顿改由夜间务农，瑞士当局发布新政策保护劳工，无量义法水送金藏演艺倒数，如何把大巨蛋舞台缩小放入双河静思堂，来看看志工如何完成不可能的任务。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7月19号的大爱夜安新闻，我是吕思萱。今天新闻首先带您关注的是国际消息，美伊停火协议正式破局了，因为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米尼发表了一份最新声明，表示伊朗已经正式退出了美伊的停火协议。而在停火协议破裂之后，伊朗是发射飞弹攻击美军驻约旦的空军基地，这个攻击呢造成有2名美军死亡，还有一个人目前是下落不明的。随即美国就展开了新一轮的空袭报复，如今中东战火等于是死灰复燃了，导致国际油价再度波动，布兰特原油一度涨到每一桶要88块美金，这创下了近一个月的新高价格。所以呢，各国的替代能源需求量又开始增高了，尤其是当伊朗又再度封锁霍姆兹海峡的时候，整个航运的风险会大幅提升，紧接着就是战争险和海运保险的费用都会跟着增加。现在面临国际上的化石燃料短缺，过去呢这些不起眼的回收塑胶就瞬间价格翻倍，所以大家非常难想象这一场中东战火意外改写了全球产业的需求版图。今天我们要看到的是位在埃及首都开罗的贫民窟，它叫做曼什亚特纳塞尔。这一座贫民窟它专门回收首都开罗大部分的家庭垃圾，也被称为是垃圾城。住在垃圾城里大约有11万的人口，多半都是从事垃圾分类与资源回收作为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平均一整天呢大约可以处理1.4万吨的垃圾。而且这座垃圾城它的回收率特别的高，达到了80%，甚至还会来到90%，也被誉为是全球最有效率的非正式回收系统之一。而从中东战火开打以来，其实各国的塑胶原料短缺都是常态的，再加上呢进口成本不断的飙升，所以现在埃及有不少的工厂他们就改采再生塑胶，却也意外地为这一座垃圾城带来了黄金商机。现在当地回收业者的订单是一波接一波的接不完，甚至还出现了一波回收塑胶的抢购潮。
1: 一包包废塑胶经过分类、清洗、粉碎，再制成塑胶粒，准备送往工厂。这里是开罗的垃圾城曼什亚特纳塞尔，处理全市超过1/3的垃圾，原本不起眼的回收材料如今成了供应链吃紧时的重要替代品。
2: فالطلب زاد جدا على الريسايكل والحمد لله خلصنا من جزء كبير من المخزون.
1: 埃及约40%塑胶原料仰赖进口，霍姆兹海峡航运受阻后，不少工厂改用本地回收塑胶。以往回收商必须四处找买家，现在是工厂主动追问库存，急着下单。
3: بالفعل الطلب زاد جدا. الأول كنا بنستهلك زي مثلا 10 طن، بقينا نستهلك 20 طن مع المصانع.المصانع بقت تدخل في مشكلة في نوع معين مش عارفين نستورده برا من الخام البيور فبقى المصنع عنده مثلا 5 طن بيور بيدخل عليهم نسبة ريسايكل علشان يقلل التكلفة وعلشان ينتج شغل فبالتالي ابتدوا يتجهوا للريسايكل أفضل بدرجة
1: 这场供应链危机也让外界重新看见循环经济与资源回收在地缘政治冲击下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0: 每年5月到11月是越南的雨季，而最近
1: 江玉婷编译。
0: 每年5月到11月是越南的雨季，而最近在越南北部山区就因为连日的豪雨引发。

0: 受伤，还有四个人都是下落不明的状态。
1: 滚滚洪水夹杂着树枝和瓦砾，不仅淹没道路，冲毁房屋，还引发山崩。越南北部连日暴雨，莱州省一个山区村庄孟丹村18号清晨突然遭到山洪侵袭，民众在快淹到头部的积水中挣扎逃命，还有人在屋顶等待救援。
2: Nơi tôi đang đứng là một khung cảnh tan hoang, không một người dân nào tại đây có thể hình dung được. Nơi đây vốn từng là ruộng nương, nhà cửa.
1: 汽车翻覆，陷入泥浆中，漂流木和家具淹没土地。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造成严重死伤，超过400公顷的稻田和花卉被毁，当局动员上千人投入抢救。现在积水逐渐退去，居民努力清理。气象预报，莱州省部分地区还会有大范围降雨的天气，当局呼吁民众持续提高警觉，加强防灾准备。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0: 今年夏季北半球高温不断，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全球大约有24亿名的劳工都是长时间暴露在极端高温的环境当中来工作。而且研究更指出，如果当天气的气温超过了摄氏38度，就会大幅提高劳工中暑、脱水，甚至有心血管疾病的危机。而且工伤风险呢，最高会增加大约有10%左右。而根据欧盟的最新调查显示呢，在欧盟有超过50%的农业工作者，他们每一天呢至少有1/4的时间都是顶着炙热艳阳在闷热的环境下工作。所以高温植栽呢，其实也演变成是全球劳动市场的新挑战。现在面对这一场的夺命热浪，在欧洲的北马其顿就有农民他们开始转为在夜间务农，而要如何在极端气候的威胁下来守护劳工的工作安全，也成了各国的共同课题。
3: 卫星影像显示，六月份的欧洲多地还是一片绿意盎然，但到了7月中旬，不少地区植被转为干枯焦黄色。今年夏天，欧洲接连遭遇三波热浪，多国打破历史高温纪录，大片土地也陷入森林野火的极高风险中。酷热也冲击农业生产，位于巴尔干半岛的北马其顿蔬菜工人为了生计必须在塑胶温室内回焊工作。当室外气温飙破摄氏30度，温室内的温度更是远超室外，让农民的体力负荷达到极限。为了避开酷热，部分工人只能在凌晨开始工作。面对这场高温危机，瑞士日内瓦州政府与劳工组织工会推出防暑措施。当高温警报发布时，必要情况下午1点后停止户外工作。如果是无法停工的关键岗位，必须工作15分钟，就休息45分钟。工会代表每天派出3个团队巡查工地，提醒劳工自身权益。
4: Alors c'est une première cette année, c'est pour ça que nous saluons aussi justement cette décision de l'État qui intervient en faveur de la santé des travailleuses et des travailleurs. Et je pense que c'est quelque chose qui va être amené à se répéter au vu des évolutions météorologiques.
3: 根据法新社统计，六月热浪期间，比利时、法国、德国等9国就记录了至少1.2万例的超额死亡，创下2020年以来6月份的最高纪录。德国公共卫生机构甚至指出，今年夏天因高温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过去6年的总和。科学家与卫生官员呼吁，各国政府应将高温视为健康紧急事件来看待。大新闻，廖伟斌。
0: 再来看到是中美洲的波多黎各，它现在面临非常严重的干旱以及缺水的危机，因为呢，在当地有60%的地区现在都处在中度干旱的状态，再加上最近的降雨量减少，以及当地的基础设施常年失修，所以水库的蓄水量是不断的下降，在波多黎各有数万人现在面临断水危机，所以当局也宣布了一项最新的政策，他们要针对部分地区。

0: 来实施48小时的轮流限水。
1: 工作人员忙着将水注入运水车，为限水措施做准备。美属波多黎各受到干旱影响，东北部多个社区17号起实施分区限水，每48小时轮流供水。近5万名居民及当地产业都受到影响。
2: Todas son importantes, ¿verdad? Y todas las residencias para nosotros son importantes. Pero aparte que tengo la residencia, tengo 1,643 comercios, 3 hospitales, tengo la planta de AstraZeneca, tengo el centro, tres centros comerciales grandes.
1: 空外画面可见，供应当地用水的河川与水库水位明显下降，河川裸露大片岩石。根据美国干旱监测中心，目前波多黎各14%地区属于严重干旱，59%属于中度干旱，约230万人生活在受干旱影响地区。
3: Lo que va del año llevamos más de 115 días sin agua.Siento que en su peor momento estuvimos, 50 días consecutivos sin agua, o tal vez llegaba agua a las altas horas de la noche con muy poca presión, ni siquiera llenaba la cisterna.
1: 当地官员将限水归因于降雨不足，但部分人口密集地区早在几个月前就已频繁停水，官方至今仍未查明原因。地方议会已举行听证会，讨论缺水对居民与企业造成的经济冲击。大新闻，廖远斌。
0: 迎接11月在大巨蛋的金藏演艺，下段新闻带您来看到志工在双河金丝堂搭建的模拟舞台。休息一下，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4: 根据我们的评估，或许他现在马上要立即住院了。
5: 李医师说，花莲的天空比这里漂亮，可是我最爱的人都在这边。
6: 命运之城，他不会站在我这边啊。
4: 那我介绍一位新朋友给你认识好不好？她是你的学姐啊，她叫菲菲。
6: 她让我看到还蛮多不一样的东西，很有活下去的动力。你在讯息跟我说最后关头是什么意思？
5: 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4: 你今天是第100天啊，你可以出院。
6: 我可以出院了。等你一直成功，我看看怎么就结婚。
5: 你不应该把自己的幸福赌在这种没办法预料的事情上面。会长大。
7: 感恩阿祖。在这片土地种下这株家东树，陪着我们长大，也静静守着这个家。我们在树下学会相伴，学会彼此依靠，让心更靠近，更让力量慢慢凝聚。未来我们会像大树一样，团结彼此，守护社会家园。

0: 米铺满村，日存一把米，原是起无助人。七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1: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这一节新闻要带您关心的是慈济一甲子全球领山会。2026无量义法髓诵经藏演义在11月即将就要在台北大巨蛋登场了，所以这段时间全台的慈济志工几乎是总动员，在7月开始也正式进入到了验收阶段。由于台北大巨蛋的演义场地面积呢，大约是2000坪的大小，在全台湾几乎找不到同等规模的空间，也因此呢，演艺志工团队就把舞台浓缩了70%，并且是在新北市的双河、还有台中的清水以及高雄静思堂，分别搭建了3座模拟舞台，让每一位参与演艺的志工，大家都能熟悉舞台的空间还有走位的距离。今天我们要以双河静思堂为例，因为木工团队运用了巧思，打造了一座会移动的舞台，强调呢不需要耗费太多的人力来搬动，只要沿着轨道来滑移，就能配合不同彩排验收的需求来将舞台重新定位。因为呢，这座舞台呢是重达到4公吨这么重，而这一次木作团队呢是来自板桥的慈诚队，包括了陈明月、还有黄甲兴、柯文庆以及曹聪贤，他们彼此之间其实已经有了多年合作的好默契。从5月份开始呢，他们几乎是天天都到双河静思堂报到赶工。而在稍后的报道，您也会看到，因为在舞台底部的空间是十分狭窄的，所以大家几乎都得全程弯着腰才能够移动。其实从整个舞台的发想设计到实际的搭建，每一步都是充满挑战的。但是志工抱着使命必达的信念，把看似不可能的任务都一步步完工。他们不谈辛苦，因为在付出的过程当中已经感受到最踏实的幸福。
1: 很新鲜，也是很刺激，也很挑战性。
2: 比我们以前在小地方更复杂，
1: 但是我们会尽量克服这个困难。
3: 安全最重要，那是我们最主要的目的。
4: 60岁人的演艺舞台跟我们34小巨蛋的形状是不一样，这就是圆形的。
2: 木料都是用直的，所以要做圆的，真的是比较挑战性。但是我们就结合科技画图，我们就用雷射切割。
5: 直角木板小去棱角才能成就一个圆。
2: 我们这边你看，我们这边有1、2、3、4、5、6嘛，排在地板上，把它衔接看有没有正圆。那弧度你如果说不照顺序了，如果都装错了，都悬空进去了。
5: 4吨重的舞台不止搭好，还要能每周左右移动，烧破老师傅脑袋。
1: 第一次承担到做这个活动舞台，从来没有做过这种舞台，
4: 有一点担心，不晓得这么大还能不能移动。大家集思广益哈，然后就用一个轨道的方式。
6: 我接到通知的时候是3天前，铁工临时接到要来，做这样的一个底座，难在于说，第一要承受蛮多人，重量蛮重；第二左右移动的时候又不偏离原本它的中心。
7: 你看它底下整个是铁座的，有没有？
8: 对，
7: 可以整座移动。哦，就是舞台不用搬，然后用推的。
4: 平台跟阶梯会先拆掉。然后再进去里面动用我们的师兄，16个人的力量。好了，完成。今天是第一次拆舞台，还蛮顺的。早上大概8点，我们大概9点半就差不多把我们整个东西边都架设完成。
1: 岁数有一点点了，但是体力上应该还可以的。虽然是讲有较忝啦，但是心不累啦。
5: 合力搭好舞台，紧接着地标团队进场。
9: 总共
8: 用十几幕的图全部都印在我们的那个帆布上面，所有的菩萨来的时候都可以找得到他自己的定位点。
5: 摊开、对齐、压平、粘胶，有了小巨蛋经验，每一步都不陌生。
8: 第一个要定位，主要对的是这整个线条有没有密合。
9: 胶带没有，一举手就给他们换，可以飞十卷。
5: 但地标也得跟着舞台每周轮转。
8: 西二一小片来组装，因为它要固定在地面上。啊，东二要铺收铺收，总共大概要25次。像最长的一片，大概有将近60公斤，40几米。
5: 这劳力活要弯腰蹲跪在地上，他们抢着做。
10: 提早下班，赶快回桃园把师傅他们一起载来，没办法参加入金帐，所以就是刚好有这机会能够一起来付出。
11: 仔细的去贴，贴对了，让大家有方向。
12: 没有贴到地标，我就只有来享受大家给我的成果。这次一定要把握姻缘，把你的全心全意都放在这当下，因为差毫厘失千里。
2: 使命必达，我们不说辛苦，我们说很幸福。
5: 还记得开头那句话吗？直角木片磨去棱角方成圆，舞台如此，人生也是。
0: 美国华盛顿州在去年底遭遇洪水灾情，灾后过去已经半年多了，在何恩角社区还有40多户的受灾家庭，他们的住家周边还是堆放了大量的废弃物，每天都生活在卫生条件非常恶劣的环境下。而西雅图慈济志工就和当地的救灾团体合作，开了2个小时的车程前往到这里来协助清理。
13: 一路开，景色一路凄凉，有破破烂烂的拖车，损坏的家具都是被洪水泡过的废弃物。这里不是垃圾场，而是华盛顿州何恩角社区生活了半年多的家。
14: Flood was, oh, we were told get out now because it was coming up fast, and then we had to go to a motel, and it came clear up into all of our property, and it really made a mess. It was scary. It was really scary.
13: 洪水压垮的车辆，触目惊心的摊在路边，无言的表示去年天灾有多可怕。志工小心翼翼分解、移除这些路障。华盛顿州的救灾团体一声号召，当地冒出许多清扫超人，并不是居民想摆烂，主要他们很多是年长者或经济弱势，进入盛夏，高温使卫生环境一天比一天恶劣，也拿不出任何办法。
14: We are so grateful for the help. I mean, that is a lot of work to do that, to clean up all this stuff.
13: 年轻有力就是不一样，卷起袖子分类并清运堆积如山的大型家具。
14: Oh, good、Hello. to see you.
15: Nice to see you again.
14: Yeah, remember we was here during the Christmas Eve?
15: Yep.
14: Yeah.
15: I think one of the things that was really motivating for me was to see that when we showed up, we were able to motivate and help them, you know, feel that, hey, this burden isn't as big as it really is.
13: 随着时间流逝，原以为要被社会大众遗忘，如今外地力量涌入社区，居民们少了无力感，多了直面未来的勇气。带新闻真善美之工王玉凤、杨破成、廖绿植、周赫言，美国报道。
0: 去年11月，印尼北苏门答腊遭到气旋重创，引发非常严重的山洪土石流，造成上千人无家可归。风灾过后，慈济协助援建的大爱屋在这个月顺利交屋，现在居民能更专注于未来的重建之路。
13: 洁碧鳞次的大爱屋坐落在北塔帕努里县的阿迪安狗町镇。去年因为气旋灾害，这里的民众无家可归。这天举办的是当地最后一批交屋仪式，当圆满结束，也代表103户的大爱屋计划全数到位。
16: Kunci rumah sudah dibagi, mereka menerima termasuk menerima bukan rumah aja, mereka juga menerima inventaris di dalam ya, seperti dua kasur, dua bantal, meja makan, meja tamu, dan sofa. Mereka sangat gembira.
5: 尽管喜悦搬新家，但洪水带来的冲击仍心有余悸。
17: Sedih lah toh, karena di situ awak lahir sampai besar kan toh. Jadi awak semenjak kecil di situ main-main semua nengok keadaan jadi sedih nengoknya.
5: 3, 2. 同一天，中塔帕努里县的槟榔索利镇同步举行房屋交接仪式，慈济志工将钥匙跟家具交给118户受惠家庭。
18: Terselalu meminta kita untuk menggenggam waktu dengan baik ya.Karena waktu yang berlalu kita tidak bisa kembali lagi, selalu membantu yang menderita ya.
5: 新落成的大爱屋不仅是提供灾民一个遮风避雨的港湾，更希望能协助他们平复灾后心境，专注于未来的重建之路。带新闻喜达雅贝比印尼报道。
0: 马来西亚雪龙慈少班参与了社区菜园的教育活动，体验大自然的美好。
19: Because to mind the thing, you cannot have one person anymore. Everybody has to do their part to complete the task. And the task right now was to plant the durian tree.
20: We as a community, especially the younger generation who still have energy and love, we should prioritize the beautification of green spaces rather than turning to concrete.
0: 主办单位联合了社区菜园组织，沿着马来西亚巴生河岸来栽种原始树木和植物，绿化环境生态，也能够加强地方文化教育。今天是农历六月初六，也是佛教传统的晒金节，所以今天呢，净思金舍法师也特别请出了典藏佛教经典来曝晒。先休息一下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0: 伊波拉疫情过后，许多人劫后余生却被恐惧与偏见隔绝。慈济无法常驻当地关怀，但是寻找了在地伙伴，与民爱、西利和蓝宜等非政府组织合作。当世界分离，我们选择共善与连结。
1: 联合国目标：多元伙伴关系。
2: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明天就是上班上课日了，天气状况如何呢？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明君。
3: 气象看大爱陪你聊天气，大家好，我是李明君。夏天阳光灿烂，大地生机盎然，画面中看到蜜蜂还有蝴蝶穿梭在咸丰草之间采蜜，帮助授粉，有助于蔬果的收成，五谷丰收。不过艳阳高照也导致气温飙升，今天最高温出现在新北三峡38.8度，第二名是大爱电视旁边的士林社子37.3度。而明天的天气和今天差不多，南部和澎湖有局部阵雨、雷雨或是大雨，午后雷阵雨的范围扩大到了中部以北、宜兰、花莲还有其他山区，北部和中部山区还可能会有豪雨，清晨到上午中部也会有零星的降雨。周二开始太平洋高压增强，到周五之前降雨几率降低，不过西半部和其他的山区还是会有午后雷阵雨，山区还可能会有大雨。而周六周日降雨范围持续的缩小，只有东台湾和新竹以南的地区与山区会有局部的雷阵雨。是用 Follow Me 为您掌握天气的重点，这一阵子都是典型的夏季天气，早上晴朗，午后雷阵雨，甚至可能有大雨或是豪雨。而明天还是非常的热，北部和内陆地区上探35、36度，小心中暑。而大热天代表日照充足，很适合晒衣服和棉被。明天还是要注意8级以上的强阵风，招牌和看板最好固定住。接着关心各地详细的天气预测。首先看到北部地区，北部持续的高温炎热，台北、新北和桃园上探35度，早上晴朗，下午双北、基隆和桃园会有局部的雷阵雨。而中部晴到多云为主，高温大约34度，午后彰化南投、云林和嘉义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还可能会有短延时的豪雨。而南部三县市云量偏多，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溪河边玩耍要特别注意。而东部晴到多云，宜兰和东部午后雷阵雨。外岛部分马祖晴时多云，金门多云，澎湖有阵雨或雷雨。接着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2: 好，谢谢明君。再来带您关心的是，今天是农历的6月初6，也是佛教的晒经节。就是逢今天上午太阳露脸，净思金舍法师也延续传统，赶紧请出了典藏佛经，在阳光下逐一摊开的晾晒，要延续这份珍惜法宝的信念。
4: 1、2、3，对，
5: 好重，
6: 小心，
4: 好棒。
7: 把握清晨好天气，净思金舍法师请出典藏佛经，谨慎地摊开，让阳光与微风带走湿气。
8: 摊开这种的重点，这样子的话，空气流通。啊，如果你利用力学是这样子，会更稳当一点。啊，其实都可以啦。哦，我们都可以。哎，啊，那看空间条件。
9: 因为经书不可以露出来，
10: 对对，就
7: 是包括《法华经》《地藏经》《药师经》等上千本佛经，如何摆放，每个细节都藏着对法宝的恭敬。
11: 相传哦，每一部经啊，都有那个韦陀菩萨哦在护经，我们没有摆放好啊，可能他要撑那个经书哦，让它不会跌，这也是一个提醒我们要一感念，我们这个经书得来不易，而我们要很珍惜啊。
7: 相传唐代玄奘法师西行取经，回程渡河时经卷不慎落水，他急忙捞起曝晒，才得以带回完整佛经。而那天是农历6月初6，后来就成为佛教的晒经节。
12: 好，出船。
13: 师父们，哇，一条龙的排出来，
5: 一个接一个接力的把这样的法脉能够源远流长，然后经书的重量其实也想到就是我们要怀着那一份任重道远的心。
7: 一本本经书摊在阳光下舒展，延续的不只是典籍，也是一代代珍惜佛法的心。大爱新闻阮乃宏中江坡花莲报道。
2: 珍惜佛陀的传法意念，随即与哈佛大学认知美学实验室合作，在花莲展出的明星佛教艺术展，利用不同科技呈现八大佛教遗址的庄严殊胜。今天也特地与上人分享科技是如何成为传递佛教文化的新媒介。
6: 大家不但对佛教艺术很感动，也是对上人创办慈济60年的历程都觉得非常的赞叹啊，所以我们也希望哈佛的这个明星的展览能够让慈济的精神传播得更远，让上人对于佛教当代践行的创新还有新的理念能够在国际在西方能够有更多的宣扬和感染。
10: 我们有这样的因缘可以汇合，我们来看看如何来研究，如何让它完整，如何让它走入人间，这是很重要。要不然呢，放在佛窟那个佛窟里哈，总是封闭在里面。我们要如何呢，让它在人间呐，可以人人见无量义，人人行无量义。
2: 刘晨晨博士介绍了许多的佛法文物以艺术品的方式来做呈现，不论是绘画雕塑其实都是别具特色。而这一次的明星特展八月即将要在高雄登场，并且还特别新增了有上人配音的法华经文，让佛法融入当代艺术，也碰撞出不同的佛教文化火花。嘉义科学168教育博览会从17号开始，一连5天的活动，慈济志工又再度受邀参加了。这一次出动了环保教育车，要带领大小朋友来深入了解环保教育以及净零永续的议题。
12: 处理对不对？没有人处理这些垃圾，会在地球上停留多久呢？1000年。
13: 志工引导学子互动闯关，用生活化方式传递环保理念。
14: 1000年以上的玻璃，厉害！
13: 嘉义市科学168教育博览会登场，慈济行动环保教育车受邀来到展区，嘉义市长黄敏惠亲临体验。两部行动环保教育车各有主题与特色。
15: 净零生活馆又来了一个循环经济，我想是对这个社会整个的永续是最好的诠释。
13: 行动环保教育车要能正常运作，背后有专责团队随时维护。
16: 安机安好了，如果有故障，我们随时可以调整。
13: 科学168教育博览会是嘉义市科学教育核心活动，今年已经迈入第22届。
17: 有更多体验，更多实作，更多的创新，孩子不怕失败。我们可以失败，但是我们不放弃。
13: 5天展期，科学与环境教育同步走入校园，让孩子在探索科学的同时，也种下一颗守护地球的种子。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黄文珍、张小娟加以报道。
2: 再来带您看一则励志小人物的故事，这是来自新加坡42岁的视障者邓纳德。他在2008年发生车祸之后，视力是日益恶化，目前他的左眼是失明的状态，右眼只剩下20%的视力。但是邓纳德依然热爱攀岩，他更把攀岩比喻成是人生要持续的往前看，也和志同道合的视障者组团到国外自由行，能借此开阔自己的心胸。尽管失去了视力，但是邓纳德却很感恩这拥有的一切。
18: The bad is past already. Yeah, that is something that Kramin taught me as well. All that has been done has been done. So just leave it as it is and just look forward.
19: 邓纳德5岁时诊断出弱视斜视，2008年车祸后视力每况愈下，左眼失明，右眼只剩20%视力。
18: Right eyes maybe 20%, so it's like kind of like pixelated. I can't really see feature anymore, but I can see silhouette of things.
19: 42岁壮年失业，阻挡不了他对攀岩的热爱。
18: For a warm-up climb, a seated climber might take approximately maybe 30 seconds to 1 minute, but for us, about 4 to 5 minutes to actually get that route completed.
19: 人生如同攀岩，也是一座大山。
18: Don't look back, always look forward, always look in front. All the things that you do, you know, yeah, all the things that you can accomplish, is always up and up, yeah, it's not down.
19: 坦然接受视力缺陷，鼓起勇气用白手杖，能够独自走出家门，还交到了志同道合的视障朋友，一起出国探索世界。
14: Hello!
18: Four of us, all visually impaired, using each other's strength to help one another to get through the day and doing things in a slower pace.
19: 攀岩、玩降落伞、组乐团，有句话是这样说的。人生因不完美而完美。
18: We got to learn something new that other usual people they can never learn. You will appreciate things more, you know, a lot more than what you used to be.
19: 戴新闻综合编译。
2: 委内瑞拉在6月24号发生了双强震。根据官方的最新统计，目前至少造成有5100多人罹难，还有超过20000人是无家可归的。而在当地时间的19号，也是逢是委内瑞拉的儿童节，有志工团队号召，特地制作了号称是全国最大的蛋糕，要送进到灾民安置中心，希望能为受灾孩童带来一点温暖与希望。大刀切下了巨型蛋糕，这个是长7.7公尺、重达330公斤的蛋糕，以委内瑞拉国旗作为蛋糕的造型，再由25名志工赶在儿童节前夕倾心完成。之后，志工更是细心的把一块块蛋糕装盒，大约是有3000份左右，随后搬运上车，要分送到各个安置中心，为受灾孩童带来实质的慰藉。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夜安新闻，稍后要请您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吕思萱，我们明天见，晚安。

0: 明法白系列这次讲的都是师姐们的故事，师姑们的故事，所以我会觉得还蛮重要跟蛮动人的地方，去告诉大家早期慈济其实就是透过这些婆婆妈妈们一点一点的累积起来的。
1: 师父说吼，那是大家拢来加减观光，安尼病院就起起来，就会当帮助后山的病人。
2: 朝生它有一定的仪式跟节奏，当你一个人的时候，它是一种好像在行禅的感觉，但是一群人的时候，那个力量又可以更凝聚起来，大家往同一个信念去前进的那种感觉。
3: 竹青师姐最让我难忘的就是他到现在都还是非常的谦虚，他真的发自内心想要帮助别人，而且他不觉得他在做善事，他觉得他就是在做一些日常的事情。
4: 最珍贵的地方应该就是提醒现在的人，前人到底做了哪些耕耘，他们付出了什么，怎么样奠定了基础，然后让现在的我们能够继续的努力下去。他们早期真的真的为了要帮助别人这件事情，真的做了太多了。

0: 九十
1: 好朋友。
2: 台中慈济医院社工师林宜佳说，
3: 因为我的母亲其实她也是一个佛教徒，有一次她跟我分享她为什么吃素的因缘，就是因为呢她在煮拉拉的时候，就在她要准备要把拉拉放到锅子里面的时候，她就发现拉拉在土上就喷水出来，那时候对她来说那一幕是她印象深刻的，她忽然发现她要把活生生的生命放到水里面去煮掉，这件事情影响她吃素，决定了这件事情。事业体里面服务，我觉得看到很多苦难的人，或者是说，自己也遇到了很多的师兄师姐，在这个环境里面，我觉得就开始慢慢我觉得说，其实吃素也是一件不难的事情。那我也很高兴，我的朋友会愿意陪着我一起去享用素食，或者是到一些可以有素食的店里面一起去用餐，一起聚会。所以我觉得吃素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也要约大家一起过来。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4: 爱要及时说出来。我是尤美云，我现在在大爱广播，我每天都感恩佛恩，感恩师恩，感恩父母恩，感恩众生恩，也感恩我全身上下六十兆的健康微笑细胞，感恩他们各就其位，尽忠职守，安分守己，扮演好他们自己，每天跟着我一起快乐做慈济。

感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啊，以及所有在线上聆听的菩萨家人们，大家好！今天呢，还是一样非常的感恩，有这么好的因缘，能够跟大家在线上一同的共修精进净思法随妙莲华譬喻品。那譬喻品呢，今天呢是要跟大家分享第三册哦。那我们真的非常感恩上人成语为我们的开示。那当初上人成语讲譬喻品的时候，因为譬喻品篇幅很大所以呢后来编辑成书的时候呢，整个譬喻品就有六册。六册这么大的大部书呢，今天的进度是来到了第三本第三册哦。那当然在跟大家分享之前，我觉得一本就这么的那个分量非常的多，页数非常的多要在短短的一个小时跟大家分享完那是不太可能所以呢只能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读完之后的很感动，还有就是上人指引我们的精神方向在哪里那当然我自己很深的感动就是在每一次的读上人的开示呢，我觉得那种感动是很不断的提醒自己说，千万不要说上人讲经我们听法就是法还是法，那我还是我，那其实就非常可惜好像没有任何的连结。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说，我有没有办法把经文里面说的上人对我们的开示，我真的把心打开，让法进来，让法进来到我的心，让法真的落实到我的生命当中，我的慧命当中，那我才有办法真的去改变才有办法真的去力行。那也很以这样子来跟大家勉励。所以呢今天一开始来跟大家还是要跟大家很大范围的去讲整个譬喻品的架构一开始就是舍利佛跟佛陀讲了一段话。那是什么话呢我们都知道呢譬喻品的前一品就是方便品，那方便品就是佛陀正直舍方便开始讲真实大法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舍利佛终于听懂了，无复疑悔不再有任何的疑惑了舍利佛了解到，只要我愿意发心，我愿意行菩萨道，我也是真佛子所以他就在譬喻品一开始呢跟佛陀分享他听法之后的那样子一个收获跟心得那佛陀听了就觉得这个弟子已经完全听得懂我说的法了而且还这样子一个发心立愿要行菩萨道，所以佛陀就为舍利佛受记，将来可以成佛。那佛陀为舍利佛受尽的那个当下呢所有在灵山会上听法的这些人都很欢喜非常的随喜，而且踊跃无量但是呢这时候舍利佛呢回头一看身边的人，因为法华经走到这里的时候呢只有一个人受记，那个人就是舍利佛所以其他人因为还没有完全理解这个大法，所以还没有让佛陀受记那舍利佛会觉得那我身边的同修呢怎么办呢所以舍利佛也很慈悲就为其他的世众弟子请法，请佛陀再讲一次大法。那我自己很感动的是佛陀也很慈悲就想说一直以来诸佛菩萨都是用无量的譬喻跟方便法在接引去度化众生，所以佛陀就说好，既然讲真实大法可能还没有办法听得懂很理解，那我就跟大家再讲一个譬喻故事所以呢就进入了火宅喻。那火宅喻呢也是法华经法华七喻里面的第一个譬喻故事第一个譬喻就是火宅喻。那我们可以看到经文里面呢一开始呢佛陀就说，舍利佛，若国邑聚落有一位大长者他年纪非常的老迈但是他有无量的财富非常的富有，有很多的田宅还有童仆那他的因为他很富有可想而知他的家一定非常的大其家广大，但是这么大的一个家里面却只有一个门就只有一个门，但是这个家里面住好多人这么大的一个家里面却只有一个门就只有一个门，但是这个家里面住好多人100、200乃至500人

界、色界、无色界里面其实没有永远的平安，种种的无常苦空的事情非常的多。好，就像我们这次九月的精进日，我们都不会想到会遇到台风。好，但是这样子的海葵台风就来了哦，就是这么样的无常。当然我希望他们没有啊，希望没有造成灾害哦。那整个大乾坤哦，三界里面就这么样的多的天灾人祸不断哦。那这个三界就有如火灾。那上人均匀一部开始有提到说，火灾到底在哪里？上人说呢，在小乾坤的话，就是指我们自己的心宅。哦，所以我们学佛一定要很用心，不然一不小心，我们的心就变成火灾哦。真的，平常都没事哦，但是突然一个境界来了，我们的贪嗔痴慢疑就起了哦。包括我自己在内，也常常就哎，怎么又习气又来了哈、哦？然后无明烦恼就不断的复制。所造作的都是二业，就很像这个本来心好像很平静的，真的只是境界一来就哇，这个心宅好像火宅了，整个烧起来了。尤其有时候我们生气的时候，那个心拱灰的这样，哦，真的是我相信大家都有那个常，其实我们有时候真的很容易生气，可能别人的一句话或什么就让我们觉得很激动这样子，好像整个人都深陷在火灾里面。那尤其不只是整个境界，还有包括名利呀、啊、各方面的诱惑一来，我们是不是又会跳进去？所以呢，众生的烦恼不断累积哦，就如这个铁板上面呢，铁板已经烧红了，但是我们都还不想要跳脱出来。好，我们玩得很开心哦，在火宅里面的孩子玩得很开心，他没有觉得他在火宅里面呢，他觉得火好像还没有烧到他，他没有感觉。哦，那唯一非常非常进步哈、哦，非常担心的就是这个长者、哦，所以这个长者非常慈悲，想要把孩子救出来，把自己的孩子救出来哦，他想了好多好多的方法。好、哦，他想的第一个方法。好，经文里面写得很清楚，就是说我身手有力呀、啊，我直接把这些孩子抱出来哦，好，把他们拉出来哦。可是这个方法并没有成功哦，因为这个门很小，一个一个抱出来来不及哦。而且呢，上人说哈、哦，为什么身手有力的长者呢，本来可以进去将孩子一个一个拖出来，但是人这么多，真的那个门又只有一个哦，又那么小。真的会来不及哦。而且上人说呢，有时候我们常常有听到说这个已经房子失火了、哦、啊，有些人逃出来之后，但是他突然想到说不对， 我家里面哪个地方还藏着那个金银财宝、哦、他的宝物没有拿出来哦，他又冲回去拿那些东西耶。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听过 哦，所以有时候你真的觉得我已经把你救出来了，但你还是那个贪欲哦，还是进去了哈，所以只靠身手有力的力量并不够，必须要用很多殷勤方便的方法。就像我们不能直接把他拖出来抱出来，然后跟他说保住生命比较重要，这个身外之物哈，这个财那个金银财宝都不重要。他的贪欲还在的话，他还是会跑进去。所以要跟他讲道理，一项一项的跟他说，把他诱引出来。我跟他说，哎，其实这个财产是五家共有啊，它也是无常的，不是你拥有的。然后让他选，哎，你可以选择洋车啊，或是鹿车，或是牛车，把他诱引出来，跟他讲道理，跟他讲法。他知道了道理之后，他控制了他自己的心欲，那个欲念被控制了，他才不会又跑回去。所以要救这些孩子真的很不容易哦，身手有力，直接跟他讲大法很难哦，救不出来。所以呢，长者就想了第二个方法。好，那我跟你讲很恐怖的事情，说不为之事。怎么样恐怖的事呢？就跟这些孩子说，你们不要在火宅里面玩了，这个火都快要烧到你们了，你们赶快逃出来啊！可是这些孩子听到长者讲的呢，完全不惊不畏哦，还了无初心，觉得好像跟他没有什么关系哦。就像经文里面哦有讲，这佛陀就很像一切世间的慈父哦，看到其实他看得到众生为这个其实不畏的事情哦，恐怖的事情就是生老病死、忧悲苦恼哦，在经文里面不断出现这八个字哦，我们就是。人生不断的被这些忧悲苦恼所烧煮哦，而且还被五欲财力所诱惑，
受种种的

苦，还有包括贪着追那个受这个地狱畜生恶鬼之苦哦，还有穷困，还有爱别离、怨憎会、人生八苦，种种种种的苦，真的很苦哦。但是众生莫在其中，还欢喜游戏哦，不觉得苦哦，因为那不惊不畏，亦不生厌，不求解脱哦。为什么？好，都已经烧成这样子了，生老病死忧悲苦恼，为什么你跟他讲这么痛苦这么恐怖的事情还没有办法把他救出来呢？因为他还没有感受到苦，所以他不知道什么是苦。就像我们还没有被火烧到，我们还不会痛，所以我们就出不来哦。所以上人很感慨哦，上人的手札说，勘探众生因痴迷无有智慧，不知觉，就不知觉，因为没有智慧，因为充满了无明烦恼，好，所以不惊不怖，好，不生厌，不求解脱，不知苦，就是不知苦，好，没有感受到苦。所以上人说，凡事我们是凡夫，所以真的就是你就是要感受到，你感触到了，你才会理解，好。所以呢，你还没有感受到，你还没有病痛的时候，你就以为你这一生都是健康的。哎，包括我自己在内哈，我还没有病痛的时候，我都觉得我是健康宝宝哦。就没想到去健康检查之后，哎，就是要开要动一个小手术哈。哦，所以真的，其实在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我们不觉得我们会生病。好，我们没有感受到病苦、病痛，所以你没有感觉，你就不知道什么是苦。好，那藏上人说，众生就是如此哦，没有受到苦难的时候就不知道苦哦，一定要到苦的尽头、迷的尽头才能够觉悟，否则你马上把他要他改真的很难。哦，那我是觉得，听到上人这段开示，觉得。心里面觉得说，哎，真的，其实包括我自己在内，我觉得好像都要到苦的尽头、迷的尽头，我们才能够觉悟吼。有的人吼还没有遇到真正的苦，还不觉不知。好，佛陀如果跟这些人说，你们要修行，好，你们还没苦的时候就要修行吼，你们，但是他们还没有感受到苦，他们就不听这些教法。好，那如果跟他说，来，我们来听经，他会跟你说，哈。那个我们之前不是有晨钟起熏法香吗？我相信很多人在邀约的时候都会有人跟你说，这要早起耶，这么早起我没有办法哦，或是说他会说啊，这个冬天天气这么冷哦，还要到这个我们进食堂里面去熏法香，或是我们环保站熏法香，哦，会做乖哦，我把它抖哦，或是说哎，我很忙哎，我还哦，工作的事情哈，家里的事情都忙不完，我怎么可能早上还起来听经哈？哦，所以很多理由哈。那当然，这些理由，这我们大家可以看书本里面1742页哈。上人讲得很清楚，我就想说，哎，其实上人很了解我们哈，我们都好多理由哈。对，我们就是不听法，就是不受教啊。那哪有办法度呢？我就没法度啊，就没法度。好，所以真的是很无奈。好，所以你跟他讲恐怖的事情，好，跟他讲说人生就是生老病死、忧悲苦恼，还没办法，他感受不到。他还没生病哦，他没有接触到，他救不出来哦。那你跟他讲他恐怖哦，他苦恼的事情哦，他不喜欢的事情救不出来，那没办法，我们只好改讲他喜欢的事情，好，投其所好。好，就跟他讲说，哦，我们可以看到经文里面哈，真的是要佛陀要设三圣法才有办法把孩子救出来哦。经文里面就说哈，这个长者就是在想说，嗯，我知道这些孩子呢，他们各有所好哦，有不同的喜好，我应该来设这个方便法，好跟他们说，所以呢就呼唤这些孩子说，你们要赶快出来哦，这个火宅外面呢有羊车、有鹿车、还有牛车。好，任你选择哦，看你要哪一台哦，都有，你们赶快出来哦。哎，结果大家知道这一次有没有效了？很有效哦。我看到经文里面继续写到，这些孩子听到父亲这样子的呼唤他们哦，外面还有这么多好玩的车哦，他们就心各勇锐，互相推牌，进贡持走，
真出火宅哦，其实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觉得好有画面感哦，好像大家都要从火宅里面跑出来哦，要去拿这个他们很喜欢的好玩的玩具哦，真的是这一次真的把他们救出来了哈。那其实羊车、鹿车、牛车，它其实就是一个三圣法的譬喻。牛车呢，我们看牛，它其实体积就很大，好，它很强壮，哦，它不止自己可以，哦，它还可以载东西哈，然后还可以载人，哦，那有些人其实就是喜欢牛车，他就是有那个善根智的人，他愿意发心立愿哦，去不止自度，还要去救别人哦。这个菩萨行者呢，佛陀呢就为他讲六度法。但是有些人可能还觉得我自己的烦恼都还没有解决哦，我怎么可能有去办法去度别人哦，他只想求自我的解脱哦，所以声闻缘觉呢，好，就譬喻这个羊车鹿车哦，羊车鹿车没有办法载人哦，也没有办法载东西哦，他就是自己好玩这样子哦，哦，所以呢，这是真的声闻缘觉呢，佛陀就为他讲四谛十二因缘法。那这里很想跟大家分享的，其实不管是四谛十二因缘法或是六度法，我觉得都是佛法里面很重要的。我们千万不要觉得说，诶，这个佛陀后来讲六度法，六度万行哦，那是不是我们前面学的这个四谛法十二因缘法是虚妄的，还是我们白学了哦？绝对没有哦，这个四谛十二因缘法不是虚妄，是基础。好，这是学佛的基础，我们唯有把自己内心不断的净化，好，然后才有办法去度化别人哦。那基础一步一步的往上来，然后这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去养我们的心，让我们心量越来越扩大，像发这个菩提心哦，然后去救度众生哦，那是一个涵容的概念，好，不断的往外扩大的概念哦。那当然哦，释谛法讲苦集灭道。当这众生呢在非常非常苦的时候，当他们遇到灾难的时候，你真的那个时候我们也没办法直接跟他说，诶，你不要苦哦，我跟你说你自己就有力量可以站起来，好，哦，你不止自己可以站起来，你还可以发菩萨心去帮助别人。那个时候你跟他讲这个，他会觉得说你写功下齁，哦，就会觉得说他没有办法理解啊，齁，哦，所以那个其实上联不断的在讲四谛法十二因缘法到最后的六度法齁，哦，都很重要。那现在呢也要跟大家分享这个2013年的菲律宾的海燕风灾，为什么会跟大家分享呢？因为这个跟三圣法也非常有关系，而且整个第三本齁，哦，上人在讲火宅狱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也正值2013年，齁，哦，真的就是遇到了11月8号遇到这么一个世纪强台海燕台风哦，哦，我觉得这个时候讲海燕台风，我自己内心真的是心有戚戚哦，因为我们也正遇到这样子一个台风哦，真的很期待就是没有灾难。但是大家知道2013年那一年哦，那个海燕风灾真的是造成太大太大的灾难了，哦，那时候是造成6300多人死亡哦，其实那个数据都还很有可能是更高的哦，然后340多万个家庭受到影响，那首当其冲的重灾区也就是独鲁万市哦，真的被形容为像弃城一样哦，放眼望去竟是断垣残壁哦，哦，所以那样子一个很大的灾难。那灾后一周内呢，慈济人呢就将物资送到了灾区，而且同时启动了以工代赈，让灾民呢自己动手清理自己的家园。好，那慈济在重灾区之一的独鲁万市推动这个以工代赈，有将近30万人次的人参与哦。然后以工代赈呢，让灾民以自己的力量，很有尊严的重建自己的家园，好，哦，那一段慈济历史真的是莫忘那一年哦。那这时候会来跟大家分享海燕风灾，我自己很感动的就是上人在讲《法华经》的时候，上人一直说我不是在解释经文，我是在讲净思法随妙莲华。好，是因为上人带领着我们全球慈济人深入在人间的苦难，我们所做的一切其实就是在印证《法华经》的精神。好，所以上人的开始不断的提到整个海燕风灾我们救灾的过程哦，其实我自己真的
很感动哦，因为那时候也是因缘哦，那时候我还在影视组的工作，那每天哦，上人都跟菲律宾慈济的人连线，那只要是视讯连线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去帮忙着协助这个有关视讯的工作哦，所以就有因缘能够旁听到那个开会哦，那我自己很感恩，就是说一次一次的开会，然后菲律宾慈济的人一次一次的请示上人哦，都在。常常都在讨论一件事情哦，以工代赈的这个代赈金，我们到底要发多少哦？我觉得上人那个慈悲心让我很感动。那菲律宾人、慈济人的那样子的一个用心也让我很感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募的每一份善款哦，都是那么得来不易哦，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善款、把钱用在刀口上。哦，所以菲律宾慈济人就跟上人说，他们是当地慈济人哦，他们最了解当地的社会民情风俗。他们说，他们就跟上人说，菲律宾一天最低的工资就是260披索。那但是上人说，我们的代赈金就是500披索。然后我们就说，啊，这个哦，实在是哦，真的连当地的其他的 NGO 都说我们迫害行情，我们把这个行情破坏了，因为他们最低工资才260，我们几乎就是一倍以上的钱哦。所以呢，那时候不断的请示上人呢，不断的，我就觉得就是好像在讨价还价哈，说阿伯三百，阿伯四百那吼，就是，但是没有上人就是要500，好，上人不是要给牛车，不是要给羊车，不是要给鹿车。上人就是要给最好的、最大的牛车，就是要500元披索。然后呢，后来上人就直接跟菲律宾慈济人说：“我们不是在发工资哎，好，他们遇到这么样的大的灾难，那些灾民都是家破人亡啊。好，就算他们没有参加以工代赈，我们也是要去救他们。我们本来就是要给他救济金了，我们本来就要给他了，我们是要全心帮助他们的。”我们是要全心帮助大家的哦，哦，所以上人这么一讲哦，大家都通了哦，了解了，了解到那个真实法到底是什么哦，哦，所以呢，我自己感动的就是说，上人真的也不是只有给牛车哦，上人给大白牛车，上人是要打开他们心灵的财富，哦，怎么说呢？我们不只是救助哦，慈济人带着上人的法来到了灾区后，我们还用心教导，我们在发这个以工代赈金的时候呢，就是不断的跟他们讲说，你们现在领到这些钱不是要让你们去买烟买酒，不是，我们要把钱用在你现在就是物资很缺乏，赶快去买物资，或是去买这个建材，把你们破损的房屋再重建起来，就是让知道钱要用在哪里。而且如果有比你更苦的人，你也可以投竹筒，你也可以捐小钱，然后你去行善，去帮助别人哦。我们同样把法带进去哦，哦，所以呢，我们以工代赈启动之后，很多人是投入哦。好，做到最后呢，有好多当地人哦，就说我今天不领钱，我今天当志工。好，我真的很感动哦。我相信，因为他们感受到慈济人对他们的那一份爱。真的给他们了，好，甚至我非常喜欢这一幅他们灾民自己画的这个手绘的这个Q 版慈济人哦，他们就感觉慈济人真的为他们带来希望哦，给他们爱哦，所以他们自己画了这个慈济人的图，而且还在上面海报上面写谢谢，很感恩慈济人哦，所以我觉得这些以工代赈的灾民哦，他的感恩心起来了，他的爱被启发之后，他有无限的力量。他的心灵财富呢，让他有力量再去帮助更需要帮助的人。因为有些人可能身体没有办法打扫家里哦，他就说没关系，我来帮我的左右邻居打扫，而且我要当志工，我不领钱哦，因为他已经财富无量了，他心灵的财富被启发了哦，所以那个整个过程我真的觉得，就是《法华经》上面写的这个羊车、鹿车、牛车、大白牛车。不是只有在经文上，是上人带着我们，真的就在这个苦难的人间当中去实践哦。我们没有一开始就跟这些苦难的灾民哦，他们真的已经很苦了，无家可归哦。然后也许亲戚朋友有人往生了哦，我们没有一开始就跟他说啊，你不要苦了啊，你自己也有力量哦，你自己也可以站起来哦，你自己也可以重建家园哦。他当下一定会觉得说啊，我都那么苦了，你不来救我就算了，你还跟我讲这些。对不对？所以要需要用方便，
我们就带动那个以工代证，你真的解决他的苦，你让他有以工代证呢，领了这些钱，让他有钱去恢复他的生活，恢复整个社会的生机哦，好，复苏了，整个独鲁万世哦，从弃城到充满了希望了，又恢复了哦，好，所以那个恢复让大家呢启发了这个心灵财富之后，他还可以去帮助人，还可以去当志工哦，所以上人呢已经把法华经铺在路上了，而且带着所有的慈济人一字一句的走在经文上面，我们就在例行法华经的精神，我们就是在行经哦，所以真的整个过程我非常的感动。那刚刚再回到我们的火宅玉的故事哦，所以真的是投其所好，跟他讲说，这个火宅外面呢有羊车、鹿车、牛车呢，这些孩子真的愿意出来了哈、哦。那愿意出来之后呢，下一步这个故事要怎么发展呢？哦，就是呢这些跑出来的孩子就跟父亲要车啊，哦，就要跟他跟父。然后我们可以看经文里面写得很清楚哦，这些珠子呢安稳得出嘛，出了这个火宅，然后这时候呢，这些孩子呢就跟他们的父亲说，跟这个大长者说，哎，爸爸，你刚刚说吼、哦、要给我这些羊车、鹿车、牛车，希望你现在就要给我啊，赶快给我啊，哦，愿时是雨哦，哦，那讲到我其实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心里面就突然出现一个画面，这个画面我一直觉得很深刻、哦、就是这个画面你要给我啊，这个孩子、哦、都很缺哦，不断的跟长者说你要给我啊，给我羊车、鹿车、牛车啊，好，就像在我们印度、哦、这个菩提迦耶的这个牧羊女村的我们原本的慈济照顾户哦，我们的甘满济这位老先生，就是中间穿白色衣服的啊、他其实是一个孤单的人哦，一个人住，然后他没有工作，所以他每天就是乞讨为生。好、上人也讲过甘满济啊，我们这个现在已经是我们的师兄了哦，也有讲过他的故事哦。他每天就在牧羊女庙前面乞讨，而且大家知道，其实印度还是相对非常贫困的哦，所以那个贫困有时候是世代的。你看小孩子也跟着大人这样子的乞讨哦，哦，可能很多人都是以靠乞讨为生哦。那慈济人呢有因缘呢接触到甘满济哦，了解到他的家哦真的非常的，他的房子真的就是一个洞啊哈、哦，然后很贫困哦。后来慈济人呢就决定补助他每个月的生活物资，好，所以他因为有这些生活物资哦，他也非常的知足，他就不再去乞讨了，而且他还跟着志工跟着我们慈济人去当志工哈、哦。但是你知道那个一开始那个。乞讨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药，我看到这画面我很震惊，就是我也想到我自己吼，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很缺爱，我们觉得说你要关心我，你要给我爱哦，或是说我这么辛苦，我什么我应该得到一些赞叹什么，可是我们都没有想过，其实我们也可以是一个给爱的人，我们也可以去关心别人，我们也可以去给别人爱哦。哦，很多时候我们是往上的，好、哦，手心向上的，好、哦，好、哦，就像这时候这些孩子呢，就是要跟他的爸爸说，羊车、鹿车在哪里？你给我啊！哦，结果这些这个爸爸就说，真的给了，哦，而且是各次珠子等一大车，都平等的给他们一台大白牛车。好，不是给羊车，也不是给鹿车、牛车，是给大白牛车。那这时候又有一个问题来了，又一个问题来了。哎，长者给的这个大白牛车，那长者有没有虚妄，有没有说谎？哦，因为一开始是说要给羊车、鹿车、牛车的啊，啊，结果怎么给了一个大白牛车？哦，那到底有没有虚妄哦？那这时候佛陀也问了舍利佛说：“哈，那你觉得如何呢？哈，长者呢说要给珠子珍宝大车，说要给他羊车、鹿车、牛车，可是最后给的却是一个珍宝大车哦，那是不是有虚妄呢？”那舍利佛就回答说：“不也，世尊，是长者但令珠子得免火难，全取屈命，非为虚妄。好，就是没有虚妄哦。”好，真的是真实不虚哦。为什么呢？因为上人开示说呢，
长者不是没有给，而是给了他们大车，好，所以绝对没有虚妄，好，说要给你一二，但是其实给了五六七八九，其实是给最多，给最大，好，这个概念有点像我们以前有一条儿歌，就是要五毛给一块哦，给你更好哦，给你更多的哈、哦。哦，所以我觉得那个过程也很特别。那这一段经文也是我自己一直觉得啊、蛮特别的一段哈、哦。为什么佛陀会去问舍利佛说，我啊、长者这样子的给大白牛车，到底有没有虚妄？好、哦，这个就是我觉得经文的背后其实有很深的含义。好、哦，尤其是也很感恩在金色有金丝学堂的读书会哦。那我们有几位师父跟清修士讨论，我们都觉得说，其实那个经文的背后是在说，这孩子到底有没有相信父亲，还是觉得父亲都在跟他说谎哦？觉得那个相信非常重要，信根要很深厚。好、哦，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如果信得够深，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疑问跟烦恼。好、哦，你要相信。好、哦，那所以。这个长者其实不只是没有虚妄，而且还非常真诚详细的介绍这一台，不只给了大白牛车，还跟你介绍这个大白牛车的所有种种、哦、怎么介绍呢、哦、我们来看一下、哦、一开始先介绍这一台车，这台车是怎么样呢、哦、我们看到经文很清楚的解答、哦、这台车是非常的高广、哦、重宝庄轿，周匝染笋，四面悬铃，又于其上哦，张设显盖，以珍奇杂宝而言饰之，宝绳交络哦，垂珠华缨，重敷婉言，安置丹枕哦哦，所以一切的一切，你可以看到这一台大白牛车哦的配备非常的完整哦。那啊，既然相信这台大白牛车，我在想这个好像是屏东分会的大白牛车哦。那一年上人讲火灾狱的时候哈、哦，啊，全台湾各地哦都出现了好多台大白牛车哦，不同款式、不同形式哦。但是我们都可以了解到，每一台大白牛车哦的配备都非常的齐全，因为它就是宝物很多哦。哦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周匝染笋哦，就是它旁边有这个，我们看到它旁边有这个栏杆哦，栏杆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遮外恶而不露，持内善而不失。好，那这个有这个栏杆之后，还有那个悬铃呢，还有铃铛哦，就譬喻那个事变财，好，就是事无碍变财哦，法无碍，义无碍，持无碍，跟要说无碍哦，那。还有包括这个显盖，这个上面还有一个盖子，有没有哈？它就是比喻慈悲喜舍，事无量心，好，就是一保护啦，它就是一个保护。好，还有这个宝绳呢，就是譬喻事弘事愿。那这个珠华缨呢，就是譬喻事设法。那还有呢，包括这个，哎，其实它譬喻很深刻哈。这个车子里面呢，还有铺地毯。好，然后还有放这个枕头、哦、真的是可以让众生、哦、安稳乐处、哦哦、所以这台大白牛车的装备非常的齐全。那介绍完牛车之后再介绍牛、哦、这一台牛、这台牛车的牛不是黄牛也不是黑牛，它是白牛、啊、为什么是白牛？大白牛、哦、为什么？因为呢经文就写得很清楚，驾以白牛，肤色充洁，形体舒好，有大筋力，行步平正，骑疾如风哦。哎，可以看到这个白，它其实就是本色，本来的颜色哦。譬如我们真如本性是这么的样的洁白清净。如果我们将烦恼无明都去除的话，自然那个清净的相就会显现出来。好、哦，我们没有烦恼，没有这些色彩污染哦，就会回归纯白的本色。也就是回归我们的真如本性、那、这个形体舒好呢，就譬如说这个体相用、哦哦、真如本性的体与相是怎么样的清净无染、哦、而且因为大白牛车很大、哦、可以载很多人、哦、这个用、哦、我们要用的时候就具足万德，有很多法可以度众生，而且还有大精力、哦、就譬如这个大白牛车，这个大白牛它是用智慧为先导，牛呢不只是四肢的力量很好，而且牛非常有智慧、哦、方向感很稳定，会帮我们带到一个正确的方向，不会走错路、哦、那
还有呢，大白牛呢行在这个菩提道上非常的顺畅、哦、所以才能够奇疾如风嘛。好、哦，在上面都不偏离、哦、走得非常的快，非常的平顺、哦、所以正智通达，直趋佛果、哦、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一直觉得那个行很重要，就是要这一头牛、哦、这个大白牛它愿意跨步走才有可能到达那个佛果，如果它都不要走，他都原地不动，他就永远到不了、哦、所以这个力行非常的重要 哦, 哦，所以呢上人的、手札也再的强调这个教行证，教行证入大圣法性，视为一圣菩萨行门，戒善修行人天福报，外道邪见非正法门、哦、所以上人说我们学佛要有教有行有证，教行证要具足、哦、才能够入大圣法性。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个教行证其实就很像我刚刚说的那一台、那一台牛车呢，要能够往前走，牛要愿意身体力行的去跨步走、哦、它才能够去实践、整个牛车的教法，不管是慈悲喜舍、哦、或是四摄法、哦、这个教法，而且它实现了这些教法之后才能够证悟、哦哦、所以教行证那整个修行的过程，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不断进化不断累积的过程哦。怎么说呢，好，我们先来讲这个这四个字我非常喜欢哦，就是沉浸光身。好，沉浸光身哦，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那么清净的本性，我们本来就是一头白牛，可是我们就是很爱玩哦，把自己弄得脏兮兮的 哦，所以呢，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本性现成，我们就要往内下功夫哦。所以修行不是往外求，就是往内下功夫，一层一层的不断的磨，不断的擦，不断的洗，才有可能把我们那个白色好、哦、把它洗出来哦。那个磨不是靠自己哦，一定要靠别人，我们要入人群中去修行哦，不断的磨，不断的擦，不断的洗，才有办法回归这个真如本性。真如人群很重要，是因为 我都常常觉得啊，我自己一个人都很好啊，好像也觉得自己蛮温和的、哦、嘿，可是真的入人群跟别人一起共事之后，就会发觉哎，有时候我也很执着，对，有时候也会跟别人好像有不同的想法、哦、好，有时候我也会坚持自己的想法、哦、人与人之间不断的磨合、哦、习气跟习气不断的在碰撞、哦，好，那真的希望在透过那个不断的磨不断的擦之后，我们把我们的本性练出来，而不是被磨损掉了，我们要磨出那个光来、哦、才能够回到那个本性呢。好、哦，就像我们也要对自己有信心、哦、真的这个圣贤也是由凡夫修行成的、哦、就像佛陀、本身也是经过无量数劫不断的修行，生生世世于人间行善造福哦。在佛陀的本身经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佛陀在每一节每一生当中都不断的在行善造福，不断的在修行。好，那我们也要相信佛陀不只是经过很长远的路，而且生生世世不断累积，到最后能够污垢净除，清明现前而觉悟。好，这其实读到这段很感动，因为我觉得我们所有经历的苦跟困难佛陀都经历过，然后上人都经历过，而且上人经历的苦跟困难比我们还要苦100多倍哦，还要苦很多倍。好、哦，所以我那些上人都经历过了，所以上人会教导我们哦，而且那个长远的修行的路哦，让我觉得很感恩，就是有名师在前面指引我们、哦、我们只要跟着上人的法往前走、哦、只要我们愿意修行，愿意改，愿意去洗擦磨，我们就能够把我们的本性洗出来练出来哦。哦，所以呢这个过程当中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还要转，要转世成智、哦、转世成智呢怎么说，就像刚刚说的佛陀来人间呢、哦、也是世相成道、哦啊、哈刀子、哦、下兜率、哦啊、降王宫、哦、诞生在尼泊尔，他、啊、后来就放弃了这么、哦、王宫的生活、哦、那去修行，那体悟到心同宇宙汇合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好，因为心没有烦恼障碍，所以就能够佛陀的心能够跟天体汇合，好，将所有障碍的事转成能够通达诸理的智，就是转世成智、哦、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凡夫就只有这个事而没有智慧哦。
多数人都是随着境界起这个欲念啊，财色名食睡啊，看到这个好看的啊、好玩的啊，我就要去求啊，哈，啊，制造很多的烦恼，还有跟人家产生对立啊，造成人间不安啊，也污染了天地哦，这个时候，我觉得那个转世成智哦，真的很重要，尤其在我们每一天当中哦，很多时候我们遇到很多人事物的境界来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都不是用智慧去判断哦，我们都用那个事哈，根尘事哈，用的意识很直觉的去反应过来，好，就像也是前几天哦，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在出坡，其实也很多事情啊，有时候又临时有被交代说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啊，我已经好多事情要忙了，怎么又多了这一件事情哦？所以心里面也会起烦恼哦，就想说啊，为什么每次都叫我，不是叫他哈、哦？啊，怎么都叫我哈、哦，不叫他哈、哦？对，就很计较比较哈、哦，就那个事就跑出来了，没有智慧哦，然后就很自己内心哦起了很多比较、哦、计较、烦恼哈、哦。而这个时候呢，我就突然想说，哎，不对啊，哦，因为这个过程当中也都一直在准备今天的分享哦，我想说，哎，不是一直在。哎，跟大家分享说，我们要不断的多做哈、哦，你要去行善造福，你才能够拥有自己的大白牛车哈、哦。那我为什么这个事情来了，我没有把它接下来，我还起了那么多的烦恼？哦，就像呢，我们在社区也是哈、哦，可能很多人都会想说，嘿，嘿奇怪哈、哦，我在左店吼、对店吼啊，什么代志来，什么事情来都只想到要找我啦，怎么都不找他哈、哦？对，有什么情务来哈、哦，第一个想到就是要找我去做哈、哦，哎。我也很忙啊，我上班也很忙哦，我家里也很忙哦，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好像是情务来了，事情来了就找我，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其实所有情务所有的事情都是福田，都是来到我们眼前的福田哦。我们去做相机，我们做了这么好吃的料理，我们跟所有人结那么好的缘，我们去做福田，我们去做环保，我们都是在跟众生结很多的好缘哦。那我们不做的话，我们就是把福田推掉哦。好，所以其实回过头来，真的就是那个法要用在我们生活当中哦。我也在提醒自己说，事情来的时候有没有办法，我们就是欢喜心就把它接住哦，多做才有可能多得哦，才有可能哦。所以要转。那我后来我就转了那个心念之后，我就很开心哦，我说哇。做这个事情好好哦，我把这个事情做好，我跟大家结很多好缘这样子哦，对，所以我们学佛就是要真的把法入心，然后真的去身体力行，要转那个转世成智哦，转念哦很重要。这个学佛成佛的过程，其实就很像大富长者，他就是财富无量哦，他有很充足的宝物，就譬于众生，我们在每一次的人事物考验当中，如果我们都能够转世成智，我们心量就不断的在开阔，就不会再比较计较吼、哦。那开阔到能够含藏天地万物的总体，吼、哦，将所有的真理都纳进来，吼、哦，那我们就是从第八世哦，就转到了第九世清净的本性哦。第八世呢，是所有好的、不好的、好的种子、坏的种子都藏进来，那第九世就是那个转。转了就变成一个清净的本性哦，好，所以转世成智非常的重要。那修行的过程呢，其实不管是沉浸光身呢，或是转世成智，我觉得那都是不断的在清净跟转化的过程，好，不断的进化的过程。那另外这个不断累积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因何果海哦，先讲这个大长者是财富无量哦，哎，为什么这个大长者他财富无量哦？他财富多到无极耶，而且他拥有好多辆大白牛车哦，奇数无量，才可以让每一个逃出来的小孩子，每一个人都有一台大白牛车哦。你看他多么富有哦。那这个富有其实上人用因何果海跟我们解释，我们看到这个长者非常的富有，其实我们已经看到那个结果了，财富无量是这个果海，是这个结果。但是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个长者多么努力的在种下这个因？他当初是多么努力的在修行哦，那个因何才可能到果海，有种子才有可能长成到大树，好，因何果海，好，所以种子是那么样的重要哈、哦，长者是在每一生每一世都不断的在种善因哦，才有可能到后来的这个果海哦，因何果海。
所以呢，因和果海的境界是一辈子，经过一辈子，生生世世不断累积修习的因与果而成。好，我们呢要很甘愿，你就是要很甘愿。就像如果我们是牛车，我们就要很甘愿，我们不用，我们不能像鹿车羊车吼，都不用载人，不用载东西，我们就是要很甘愿，我们就是要去载，好，要去运载群生吼，走入人群去行六度，好，为人间苦难而付出，生生世世累积这个因，好，万行之因才有可能得到万德之果。哦，积福德要行百善哦。之前上人也常跟我们解释，有要累积多少的善呢，才能够成就一个相。那我们都知道佛陀有32相，哦，所以那是要累积多少的万行之因，才能够得到万德之果。就像我们看到上人是这么样的崇高的德恨哦，那也是上人累生累世修行而来的哦。就像我昨天也在跟一位慈心分享哦，我们都说我们非常的爱施工上人。好，但是大家知道吗？上人曾经说，哦，在你们还没有爱我之前，我就已经很爱很爱你们了。哦，其实听到这句话都会很感动。上人过去生就是这么爱每一位众生，每一个人，哦，就是在累积他的那个善跟他的慈悲哦。哦，所以真的那个过程当中，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一辈子看到上人，我们都喜欢喜心了，哦，啊，上人都不用讲什么，哦，上人就阿姐的忘得来。有没有？我们都发愿生生世世追随上人哦，那是因为上人生生世世跟众生结的缘之深之广，那是不可思议的。哦，真的，所以我们也都是跟上人很深的缘，我们就是发愿要生生世世跟随上人哦。上人讲什么，我们都觉得很受用，很愿意听哦，很愿意追随哦。啊，所以呢，那个因和果海的累积非常的重要。就是生生世世都要去例行哦，就像上人也曾经说过，上人说我发愿哦，我要我的这一生都要比我的过去生更有爱心哦，所以上人每一生都在例行他的爱，例行他的慈悲跟智慧哦，所以这个例行非常重要，所以让我想到上人在解释这个牛车上面有一个宝神交落的时候，其实我读到这段上人开始非常的震撼哦。哦，上人说呢，我们对人有礼、柔和、善顺呢，就是内修进行，这就是功德的功。哦，就是刚刚说的，我们不断的净化我们自己，然后我们还要外修，好，诸善圆满，我们要行一切善，照一切福，人间所有的善法都很圆满的时候，我们就是在累积我们的德。哦，所以这就是一个累积的过程，所以功德也是在累积。哦，所以内修外行。没有善施功德，一层一层的哦，层层覆盖，里里外外的用功哦，点滴凝聚呢，就能够很圆满，内外一致，就很像这个宝神交落一样。上人讲这一段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像我在打包那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打包物资过哦，或是那个包那个包裹哦，我们是不是要把那个纸箱哦，把它打包得很扎实，用绳子绑哦，一层一层哦，里里外外哦，就很像我们修行哦，我们内修外行。我们很扎实哦，然后我突然间哦了解到说，当我们真的把它绑上去的时候，好像我们把牛车的这个绳子捆绑上去了之后，其实牛车上一切的装备都是我自己修行所得的哦，都是我累积的福德因缘哦，都是我们自己亲自把它安装上去的哦，就像前阵子很感恩有因缘跟慈济人分享慈济十戒，那在读了很多上人对十戒的开示之后，我自己非常感动，因为上人那爱护弟子的心哦，非常的深切哦。上人后面的五戒，后面慈济十戒后面五戒是上人制定的，好，哦，那上人其中有一戒就是要教我们要遵守交通规则，上人只能教我们遵守交通规则，要那时候那个时代骑机车还不用戴安全帽。那上人就要我们要戴安全帽，上人只能教我们要戴安全帽，但是呢，唯有我们自己愿意把安全帽戴上去，我们才救得了我们自己。好，所以师父引进人啊，师父引进门，修行在个人。好，只有我们自己愿意守戒，我们才能够保护自己的慧命。哦，所以我就忽然间好像通了，我了解到说。啊，其实刚刚说的所有的这个什么栏杆啊，哈，悬铃啊，宝盖啊，这个绳啊，还有包括那个
地毯啊、哦、枕头其实都是我们自己，我们愿意去修行，我们愿意去行慈悲喜舍，我们就把这个盖子盖上去了、哦、那个都是我们要去修。就像我们的甘满济师兄、哦、他说我很穷，我没有钱布施，但是我有时间，我可以贡献我的时间、哦、所以他也去例行他的慈悲喜舍、哦、他看到他的左右邻居很多跟他一样很穷困的，他带着实际人去访视、哦、他去付出他的爱，他也在打造他自己的大白牛车，他也把那个盖子也盖上去了、哦哦、其实是很感动的一个历程、哦、按牛车后面，牛车后面还有仆从哦，仆众哦，怎么说呢？我们刚刚已经介绍了车，又介绍了牛，现在要讲牛车后面的仆众。经文里面讲得很清楚哦，紫色的这个部分哦，又多仆众仆从而是未知哦。啊，上人开始提到呢，这个大白牛车在走的时候呢，其实后面有很多侍卫跟随哦，护卫哦。我们心如果有法，能够体解大道的话，启发智慧呢，我们就能够以智慧为前导，就能够同理大众、哦、将佛陀的教法呢去引导更多人一起来走，让很多人都可以跟随行道。这个就很像当我们走在这个路上的时候呢，很多人愿意跟随我们一起往前走的时候，就证明了我们的方向没有错，我们走在一条对的路上、哦、所以教行正，这个正呢就好像不断追随的这个从仆哦，好，不断仆众哦，这外后面跟随的一群人哦，就像所以所有的教理啊，唯有靠身体力行才能够证入这个大圣法性。就像现在呢，我们的甘满济师兄哦，还有我们当印度当地的菩萨哈、哦，他们也不断的在接引更多人一起走上这个慈济人的行列哈、哦。在现在牧羊女生呢，大街小巷都扬起了这个竹筒歌、哦、他们还自己发明竹筒歌、哦啊、然后就挨家挨户、哦、去宣导我们的竹筒岁月啊、哦、虽然我们穷，但是我们每天投五毛钱、哦、五毛钱五毛钱，点点滴滴哦，积少成多，铺满爷竹筒爷，这是慈济哦，就是我们也可以救人哦。你看他们大街小巷的去宣导，就很多人跟随着我们一起哦，不管是大人小孩哦，拿着我们的竹筒，这竹筒还是我们慈济人还有当地的志工一起做的，自己做的哈、哦，拿着我们的竹筒、哦、要跟着我们去行善造福哦。看可以看到大白牛车的后面跟了好多人哦哦，所以呢真的我觉得整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个不断进化不断累积的过程。那个累积呢，不止我们自己在累积我们的善的种子，我们也接引更多人一起来累积更多更多善的种子，一个共善的效应哦。好、哦、所以那个因何果海，那个海越来越大，好、哦、那个善的种子越来越大哦，种子长成大树呢就会开花结果嘛。好、哦、因何果海，而且那个海大到不只是海，大到像宇宙一样这么的大，哦，因何果海，甚至到宇宙，哦，所以上人有提到心同宇宙，哦，心同宇宙是一个什么样的境界呢？哦，我们看到上人的手札有提到呢，宇宙是物质世界之总体，空间与时间，好，有无限无疆际，哦，那心宽等同宇宙体，微妙含长。微妙含是常乾坤，通达诸法成妙行，舍小取大实行道。嗯，其实呢，读到这段上人手札的时候，我那时候其实有一点觉得，哎，为什么上人突然讲到宇宙？好、哦，然后还讲到宇宙是物质世界的总体，然后时间空间，好、哦，好像一个很无疆界的那种很大的心量，哈、哦。那后来从因何果海，然后到心同宇宙，我就慢慢了解说，当我们修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心不断开阔，不断开阔，开阔到等同宇宙体的时候，就像上人常跟我们说的，我们要心包太虚，量周沙界，虚空有尽，我愿无穷。当我们心已经打开到说没有任何的分别，好，对每一个人都是那样子的平等心，平等的爱，平等慈悲等观的话，就没有，就所有东西都融通了，就跟天地万物融为一体，所以那个心佛众生就三无差别了，那个时候我们就能够体会到，原来
我们就是那个大富长者，我们本来就有那么多的财富，我们不用等着别人给，不用去等着跟别人要，我们自己就有，而且我们还可以给别人。好，而且我们就能够体悟到，原来我们本来就有大白牛车，我们本来就有。好，就像这个三十七道品讲的，我们身怀宝藏，但是我们不相识，身怀宝藏不相识哦。然后我们也能够体会到，原来我们本来就有与佛同等的清净本性，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好，只是我们迷失了我们污浊了懒浊了我们没有那样子的一个累积跟回归哦。所以再回到教行证非常的重要，尤其是我们一定要力行，好，身体力行，所有的教法才能够成为我们自己的法，而不是法是法，我们是我们，永远都是分开的哦，那就没有，就不可能有证悟哦。哦，所以呢，就是要行，力行就是最重要，修行的过程其实就是回归本性的一个过程。好，那还是再一次要跟大家互相勉励的，就是呢，整个修行的过程就是一个沉浸光身的过程。好，希望我们不断的洗涤我们的烦恼，好，我们的智慧真的打开来了，转世成智。好，然后我们不止自己净化自己的心，我们还要再去度化更多人。好，所以因和果海，好，去接引更多人跟我们一起行这条菩萨道，好，去行善造福哦，不断的累积，而且我们的心哦，在不断的累积当中，不断的开阔到心同宇宙的那一刻呢，我们就了解到，原来我们本来就有这个大白牛车了，那也真的很真心的感恩上人带领我们走在这一条法华的菩萨道上哦，真的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名师难遇，我自己很深的感动哦，我们这一辈子怎么这么有幸可以追随上人修行，那上人就是不断的带领我们走在这个修行的路上哦，期待我们真的不要怕路遥远，只要我们愿意身体力行，终有一天我们一定走得到。好，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献上美食静思语，上人说，发自内心立志做好事就是志工，与一群人实践共同志愿就是志业。

0: 过河蛙听阿妈做过河蛙吃的小李家跳小蛙就离鱼丸都有家我会给你嗑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祝大家身体健康欢迎一起收听蓝天白云好时光姑姑做的哟
1: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进入到第465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金色32实力诸解脱同共一法中而不得此事这段经文所讲述的是佛陀的32庄严相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相好庄严上人在这里解释了这个相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包含了别人怎么看我们的形象以及我们与人接触的时候所看到的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象当我们看到了是不是内心会产生一种感受很欢喜或者是说我们的形象让别人看到了是觉得很讨厌同样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是没什么的有的人感觉会是很讨厌哦但是却也有人呢觉得哎，我是很喜欢的所以人与人之间总是一个字叫做缘分的缘当有人缘这个缘呢、就是结了好缘那么上人进一步的诠释到了这个结好缘的好字啊好缘的好呢指的就是善这个善呢就是美所以啊有善心的人每个人见到了就会感觉到哇它很美、哦、所以上人说啊如何让人看到了我们觉得很欢喜呢那么就是我们要用真实的心去付出这种真诚的爱去行善造福这才是人见人尊敬人见人欢喜这一段的手札里提到了百善行为一福百福一庄严相百福庄严一相成满32相所以百善才一个成满32相所以百善才一个一福要百福才有一个庄严相

必先行为一福，必福一众严相，必福众严一相，成万三十二相。咱常常伫咧讲三十二相，这个相啊，就是啊，人甲人的接触，人看咱的形象，人甲人的接触，看人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咱看到啦。是不是真欢喜无？咱的形象，予人看到，是不是会讨厌无？同款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无什么呀，有的人感觉真讨厌，却也有的人感觉呢，啊，我真介意呀，这人啊。甲人的中间，总是呢一个缘字，缘啊有人缘，那就是爱结好缘，好就是善。你过去生，现在生，那就是呢做到有利益这个人的代志。做到对这个人有好，所以啊，爱结这呢真多的好缘善事，心存感恩呐、啊，看到呢就大众内心呢，迄、那个欢喜感恩，少少的人，那就是表示呢。咱家这少少的人啊，结着好缘，伊看到咱欢喜；多多的人啊，人看人欢喜，这是表示呢，咱过去真正甲真多人结好缘，做善事，有遮多人啊，心存感恩呐、啊，常常爱讲。凡事呢，就是爱家己做出来啦。看看佛陀以三十二相，三十二相啊，是真多呢。安怎做呢？那大圣向大家人讲，必先行为一福。一拜善行啊，才会当算你做一个福。但是爱百福呢，就是一庄严相。搁再一拜的福合起来呢，这个形态，予人看到啊，这种迄个庄严。是有缘啦、啊，啊，一拜福爱偌多善呢？必善为一福，那必福呢一庄严相。那么必福庄严就是为一相，吼、哦，就是讲百福搁再加话来呢，这是一个叫做。庄严相啊，所以讲起来，这百福庄严为一相，那三十二相呐，安尼爱偌多啊？所以讲起来，咱爱积无量寿的善呐，这几万的善。才会当成为必福庄严，那么

这碧红的佫爱三十二宿，这就知影讲吼，成就咱的这个形象，爱做偌尼多的福，修偌多的善，这个善啊，就是最水啊！有善心的人，人看人感觉水啊。这水歹呢，有人缘呐、啊，有诶生做足水诶，就是无有人诶缘，水得真水，看着都无欢喜呀、啊，这无俗也无缘。啊，有诶人啊，生到都无水呀、啊，确实呢，互人感觉真欢喜亲近。那这就是有俗意，虽然不是看到真水，不过呢，让人看到真爱亲近，从内心的欢喜，就亲像讲，咱的带了啊，真多的性，咱拢有去做迄个组合，啊，咱每年。这组合啊，你要教啦！啊，看看这囡仔的家境有改善啊无？不管是组合前、组合后啊，组合前爱了解伊的家境，组合后呢，咱会定定去做关怀。伫甘肃哩。真多家庭拢真贫困，真普遍呐、啊。不过呢，其中有一个家庭啊，是单亲呐、啊，啊，这个妈妈呢，真辛苦啊，爱饲囝、养囝、供应囝、爱读书，咱会当想象，高原唔妥啊。果是常常干旱呐、啊，迄、那个山顶的，真正呢，你讲家庭轻松，根本都无法度讲吼。何况啊，饲囝、养囝、读书，干那一个单亲呐、啊，也爱用性命拼，真正是足辛苦呀。但是查某囝爱读中学，同款啦。老母不管安怎都唔甘甲囝留伫厝里，到处工课，总是呢一定爱互伊读书。无读书，无法度通脱离贫困，所以老母呢真辛苦无奈。迄个时阵。当着主席咯，主席呢将学校的介绍推介一寡囡啊，好，咱就去引导啊，来去了解家境。啊，这囡啊呢，伊都甲咱的主席人安尼讲出伊的心内话，我的家境的情形是安尼安尼。妈妈真辛苦，妈妈虽然不是真漂亮，不过呢，我妈妈真水哦。果然，主持人啊，对着囡仔去引导去啊，了解老母呢是这么辛苦，用世俗人的眼光来看。这个囡仔的老母，真正是真拖磨啦，尤其是面相呢，哦，以世俗人来看，真正是无水啦。现在其他的囡仔，伊都有自卑感，唔敢予人去看伊的老母啊。啊，不过这个囡仔一直表达出。我的老母虽然不是真漂亮，不过伊是一个上水的老母啊。
为什么呢？老母从老爸无伫咧了后，一点啊都无埋怨啊，辛苦无完，所以挑起了这个家庭，做起了这么这粗重的工作，承担这么这贫穷无法苦，还是呢，要和伊的囝读书，会当看到咱迄个带爱啊，去改对伊行过伊行的路，去排除了伊的家庭啊，伊贫困辛苦。对伊的老母，到底伊的土地伫倒位呢？伫咧做虾米代志呢？啊，土地唔是平的啦，是安尼山也安尼叫，啊，伫这个山坪的面顶啊，啊，要去甲人种作，那家己的土地了后，都爱过去做工，拢是伫这个山坪的面顶。看到这个老母啊，也要做家己的土地，也要去做工赚钱，为着什么呢？就是为着要饲囝，这个囝真友好。看这个囝若回来的时，啊，就是惊妈妈辛苦啊，替妈妈做家来事。这寡囡仔呢？拢认为妈妈真伟大，妈妈真可爱，天下的妈妈上水啦！真的，这就是看出了人性的水哦。这个妈妈对伊的囝是真心的爱，伫咧对待伊的囝，所以这。真心的爱，那种的好的言啊，真的，在这些孩子的心目中，天下的妈妈是最美的。这是附近的人都是这样说，这些孩子真友好哦。可见呢，这个妈妈在孩子的心目中是最水，看到妈妈都足欢喜的啦。也咱众生呢，伫咧看分呢，同款呐。你依佛有缘，人人尊重佛啦，人人呢记佛心生恭敬，这样大众内心会欢喜。有虾米款的烦恼？埋怨啊，看到佛一切烦恼埋怨，心开意解，将佛的形象都一当，予咱看，心都欢喜。可见佛陀啊，他雷声雷色，功德显现。工作福缘呐，那做偌呢？真多善呐，这一旦累积呢，这家里真多，哎，福相哦，所以啊，福庄严相，可是必福庄严相，这是真无简单哦，所以咱学。我啦，爱了解人甲人的中间，有时阵呢，那这个人，安尼增加花枝招展，就是要互大家人看到讲，哇，遮水，伊要点水呀，却是真侪人心生厌吼，看到真讨厌，啊，这个。单纯的面是安怎都画乌擦白呢？甘需要那有的人看起来不但无感觉欢喜，反倒转来呢，感觉厌弃。人自然都是水啦，平时呢
你要安怎来装出了你的心情，互人看到欢喜呢？就是爱用真实的心去付出吼，这种的真心的爱呀，去行善造福，这才是人格、人尊敬吼，人格、人欢喜啊。所以佛陀已经呢，几千百万劫无法度去算的时间呐、啊，总是呢不断为人间付出，诸佛菩萨都是安尼造福人群，所以造福人群啊，是偌呢真重要啊！舍利弗呢，已经是在佛陀弟子群中啊，称地位第一啦。但是伊的心打不开，所以啊，到发化会时，那伊啊，恶好侵自责啊，一直感觉到，我哪会无提早呢，就来接受大法呢？我哪会一直呢，认为我修的啊，独善其身，家己真满足。过去呢，哪会无想要发大心嘛？接受佛的话啦，这所以一直滴咧自叹呐吼，那感觉家己自欺自己，因为佛陀明明安尼甲咱开示呀，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啦、啊，人性平等啊，人人本具呢。生活的本性啊，我哪会拢一直无开解呢？一直无开悟呢？那家己欺骗家己，以为呢，家己的境界就是安呢？唔知影讲咱家己，也过会当境上万丈楼啊！所以啊，伊的发发挥啊，就是安呢，逐渐。自叹自欺，伊讲伊的过去吼，因为呢，罗汉、声闻、菩萨，拢是佛的弟子，拢是为法主啊。佛陀来看，这些弟子拢平等，只是家己呢分别自己吼，所以无定一佛主当立无了法。那咱大家人拢是呢，应受佛陀一开始一切烦恼弃除啦，弃除了烦恼呢，咱应该爱做好人群嘛，安尼才会当成菩萨，会当成菩萨，然后呢，面对着大众啊。会当一代将分享佛法，将来成佛，广度众生，这是舍利弗。现在也要一直想要追求咯。在法华会面顶啊，除了听佛的妙音声，搁在呢，伊的眼睛呐、啊，接触到佛陀。哈！赞叹佛陀啊！佛金色三十二，十力自解脱，当降一法中，二不得出世。那这家己也个是自叹的心吗？后悔过去也个滴嘞。不过呢，看到佛啦、啊。这个庄严形态，从内心的赞叹，金色三十二哈，十力自解脱，这是赞叹佛迄、那个庄严相啊！会记得发华会才开始的时候，佛陀呢在正中放光啊，这种的光明啊！
那种的形象呢，让人看到呢，实在是非常的震撼，不是只有内心感动而已，更是真震撼，吼！这就是佛陀那个庄严，会当震动人心嘛？这个金色是表示呢，至高无上的福，都只讲必先为一福嘛。看看三十二哦，啊，搁在必福庄严，那已经三十二上这座那三十二上呢，是人生最完极。唯有佛才有三十二相，在人群中啊，三十二相会当圆满，唯有佛啊。看讲阿难，阿难呐、啊、是佛的同小弟呀、啊。阿难呢，有当时行出来的时，大家人赞叹阿难呐、啊，这庄严上帝。但是阿兰这三十上二意哦，佛陀是三十二上记住，所以呢，佛陀这三十二上啊，是将迄个必福庄严得来的吼，那才会当三十二上圆满起来，所以。三十二相啊，才加上了金色。金是一种的世间啊最珍贵的物件啊，金银财宝吼，来、表示这个人真好呀，拥有了天地最尊贵的物件，那就从金开始。咱平时啊，讲咱，咱的银票吼，还是要贬值，还是要升官，甲这个金价拢会对着调哦。可见呢，富有啊，最顶官哦，最高的价值啊，是用金，所以呢，表示呢。至高无上的福，那就是啊，爱做真多真多的福啦。必先则一福，爱必福呢，则有一个相吼。那三十二呀，都是等于呢，爱好多真多真多啦吼。那甲我来，这都要用偌久的时间？万万福啊！常常听讲哦，祝你万福哦，表示呢，这个万福都已经尽在啊，何况呢，三十二相必福哦，必福啊！这个必福才有吉祥啊，等于呢，三十二的百福啦。啊，到底偌济啊？吼，那阿尼呢？这里叫庄严的形象是福所累积来，福呢就是缘善的缘，啊善的缘呢才会当成为福，所以善缘爱将内心最诚恳，迄、那个心意的善。心意的善呢，去付出，这才会当成为福哦。那这赞叹佛啊，是用过去已经做遐尼多善呐，啊，用遐尼多的爱呀、啊，造福人群呐、啊，已经累积到呢，安尼三十二相。这是一种啊，至高无上的赞叹呐、啊。其实，佛的善福啦，
岂止是安尼念念，唔止啦。不过呢，得赞叹，啊，就是表示这最高无上成就了三十之上，已经足无简单。可是呢，十力自解脱吼，那十力啊，就是佛依菩萨所具足为吼，十种的这个智慧啦，会当呢，使咱烦恼啊一一去除。当然十力啊，过去也解碎去吼，未来呢也各有吼需要解碎。但是这个实力呢，就是咱对人生天地宇宙万物所看的境界呢，咱的心内的智慧啊，有十种吼，想了解三十二相啊，相就是表示德，有安尼的德行，所以予人看到呢。心生恭敬尊重，这种的德行啦吼，予人看到佛心的德，从心起着恭敬的意出来吼。那这三十二相，就是从对伊的头顶一直甲伊的脚底落去，好像过去也分析过吼。那咱的脚拢有一个凹啊，佛陀的脚呢，连脚底都会安尼真正的平，的脚一直呢，从安尼哦，一直到个头顶啦，迄个顶玉结啦，头的面顶啊，迄个阿个有亲像一个玉结同款。那哪有时阵看到伫咧画佛像？表达非常的庄严嘛，那有的人在那个头顶，佮有一个小块安尼浮起来吼，那伊连这个头的面顶一直甲脚的最底啦，那通通都有正常哦，规个身体四肢五官呐，体态顶顶呢，都拢正常。所以予人看到呢，这个人心呐、啊，会当成佛啊，就是呢，爱成就这呢真多呢，无缺点的形象，所以予人看到真欢喜哈。那开始从头顶一直到脚底来了哈，那共三十二大。丈夫相，那这些佛陀啊，伊的相貌真圆满吼，啊相，下离分呢，下面搁再讲吼，那这佛陀啊，同款伫咧说法啊，阿人家己呢，就是无法度去教佛陀。所讲的话，该善解，真正是真欢喜、真好，该接受来。啊，拢总是呢，佛说大法啦，一法普遍三心啊、三根啊，就是咱家己呢设定伫这个中根、中根气啦，或者是小根气。无法度呢，去接受到佛陀这种的大圣的说法，所以啊，伊文的面顶啊，还是个表达，虽然是赞叹佛有三十二相，十力自解脱，佛陀的上庄严，佛陀的智慧观，下利佛对佛陀的赞叹。嘛是家己个反省，家己吼共同一发中啊，而不得处罚，就是家己啦。这里真多人当坐伫只听，啊，偏偏咱家己呢都无法度去接受，所以无法度
得到这个法，这是什么法啦？那就是佛为说菩萨道生佛的过程，佛道不断啊，来解释安怎样才会当成佛，人人本具佛性。中间啊，咱就是因为凡夫啊，六道轮回不断烦恼复界啊，那咱的去除烦恼的方法，就是爱断烦恼。那都爱讲足侪道理，予大家人听。断烦恼的目的呢，就是要予咱内心真如的本性现前。那真如的本性爱现前呢，咱来立定群众。人人都是一本经，人人都有人生的苦法的相。那么，予咱去看看人间苦相，你才知影这个苦相呢，是来自于做真侪烦恼。那咱来身体力行去体会啊，你才会当要安怎样入人群中啦、啊，去付出自家己的心，无污染，这叫做修行，修菩萨行。过去的舍利弗，这个罗汉行不啦，都认为这太辛苦啊啦。本具佛性，家己内底都有啊。佛在灵山，莫远求啊。灵山只在我的心头。那人人都有一个灵山塔，何必向灵山去塔下修呢？要过去找心外的灵山，无啦，伊家己设定伫这个所在，应该佛陀。就是安尼讲，灵山虽然是伫你的心头，但是呢，你为自己就是烦恼，唔肯付出呢，就是无明，所以烦恼无明呐，也搁伫心灵呐，所以还是伫声闻罗汉的阶段，家己设定伫家，所以呢，就不得出发。不得菩萨法啦，投入灵魂啦，去锻炼咱的心，付出是无所求，安尼呢向前前进，到佛的境界去。那这个念头下里佛无啦，所以呢不得出世，这是家己开坛啦。所以讲精神。不来法啦，从是行沙诸佛亦无所益啊，这是一种的开坛哦。行，咱爱精进，咱爱精行。这个精进跟行呢，爱是将咱的内心呢，安尼发动出来。咱的内心，人人本具佛性。人之初，人人本有善念，但是你这个善念呢，都唔肯将内心发出来。你的本性如镜流年，你的光芒都无愿意呢向外照。所以呢，这个精神不内化啦，充实行沙诸佛。也无所益。你虽然当着真做佛啊，你未当头接着佛的大乘法啊，安尼呢，同款，咱也无法度去身体力行。你无法心吗？你哪有法度去身体力行呢？所以，咱就会当知影，众生悉心自度。咱人人拢有咱的意识啊，咱六根六尘沿伫外面的境界啊，那每一个根尘呐，外面的物件，什么物件呢？目睭看到，咱的内心这个意识呢，都随现前。
正面，我看到的境界是这么多人，主堂内底满满，外面天子人真多，那小净师大殿呢，嘛人伫咧精进，这些我的目睭接触到阿弥的境界，意识呢已经去甲伊分别出来了。那你面向这边啊，我的后面一个镜哦，啊，就是有地有啦，太阳系呢。一这个星系的像，那各一尊做一尊的像底下，那我伫咧讲话呢，大家人精神哦，就是啊，迄、那个焦点伫我家，真呢，就是金顶石哦，那眼睛伫你的身躯里，意识也是伫你的脑海中。那点景啦，就是我坐这个所在，您所看的地方，这拢叫做点境界呀。所以这就是众生的心心啦吼。那么人，大家人听佛的法吼，那佛陀的说法是安尼。经过现在师父呢，搁再改也来的意呢，再搁再做一份的分析，听入去啊未？了解啊未？啊、哦，听入去啦，了解啦。我唔只是知影法度好，我爱个身体力行啦。啊，了解未？烦恼会当去除无？了解啦，我从今仔日开始爱个习气呢，爱改治啦，安尼叫做真了解，安尼叫做自度啊。人甲人的中间有结好缘也未？咱对人呢有表达善意也无？哦，知啦，即马开始化恶缘为善缘啦，哈、啊，或者是人间呢？一种不正确的感情，唔通有爱有隔幽情啊！安、哦、尼了解啦，身体力行，这叫做自度啦。所以过去呢，那咱也无有自觉自度啦。过去啦，哪怕咱已经呢。拜偌济佛，念偌济经啦，捌偌济佛啦，但对咱呢还是无法度哦。这个不管念偌济啦，你念偌济经，拜过偌济佛啦，或者是咱有缘过去生中无数以来嘛，等过了真济佛哈，但是咱现在也个是凡夫。表示呢，咱的真诚的心无发出来，所以咱到现在也阁是凡夫。那现在一直伫咧拜佛，还一直伫咧听法念经，发心也无发出来，还是依然凡夫啦。同款呢，无法度成佛，所以咱发入心啊。爱起行，那咱的心性呢？哈，有也未改啦，咱来赶紧改哈。所以精神这个精跟行呐，一定呢爱将咱的心法，所以共同一法中而不得出世。那么咱过去就是拢总跟菩萨同齐听佛说法啦。但是呢，我阿未发菩萨心嘛，所以呢，也无法度体会到行菩萨道呢，迄、那个过程境界，家己的心呢，也未准备好哈。虽然已经开发，但是也未准备好啦，所以也未当了解呢，菩萨行菩萨道的感觉。所以数十年间啊，佛就是慈悲啦，释真多教法，不万数千烦恼的众生，佛陀呢
就用八万四千的法啊，来普度众生啊。所以佛陀为众生设教，是因为伊慈悲啦。那舍利弗讲，随佛受教的人嘛真多啊，同款同共伫一法中，不管佛陀用各种的方法，随各种的根基来祷告啦。大家人拢讲一个时阵听，发大心的人啦，已经呢了解菩萨道啦。独善其身的人，还是呢一个听题呢，伫声闻独觉法吼。那这自己就是安呢，所以大家人共同伫这一法中，我哪会敢那听题伫遮？所以。为何机心未达佛意啦？数十年啊，安尼对过来哦，啊，家己的心呢，那也未甲佛的意相会合呢？咱过去，敢毋是一直讲过啊？就是佛陀护念的法，这个菩萨法啦，大乘法。佛陀侬一直藏在心里，无法度呢，安尼直至人心啦、啊、见性。其实佛陀还是陆陆续续大根基的人了解啦，就是呢小根基的人也无法度去体会到佛内心呢安尼所要讲的法，所以一直到现在佛陀。开启心门啊，开启这个心怀哦，啊，所有的法啊，正直下方便，直接都讲啦。恁过去所积的呢，迄、那个法啦、啊，那都是方便宽卡。现在才开始，大家人过去应该下掉下孝为。代吼啊，所以下礼佛还是一个安尼心，为何机心未达佛意，而不得出世，无法度去了解呢？菩萨道啊，这个境界吼，一个无法度修佛机，这些下礼佛啊，耿耿于怀啊，浪费这么久的时间。各位菩萨，咱还是呢，不是明清菩萨，咱来真发心行菩萨道，所以人人啊，哎，时时多用心。

上旋的开始内容，刚刚我们所共同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4号上旋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上旋提醒我们，要成就一个庄严像，是不知道要多久的时间累积成就善与福的，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赶快把握时间，自度才能度人，自度呢就是改除习气。人与人之间，我们要时时的反观自信，我们有结好缘吗？我们对人有表达出这份的善意吗？那么从现在开始，人与人之间呢，我们就是要化恶缘为善缘，我们要赶快的要觉有情，如此身体力行才能叫做自度，才能进一步的来度人。所以法如心，起于行，我们的心性还没有改除的，要赶紧把握时间，赶快改除，从我们的内心当中发出这份的精与诚，精进与诚心诚意。

0: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1: 我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金丝金色的常驻师傅德靖。从小呢，因为家里的工作环境啊，都会听广播，所以呢，我很喜欢听广播。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因缘，我在1989年，在一个听广播的因缘下呢，听到了慈济世界的广播，然后就认识了慈济。慈济世界里面的上人开示啊，还有慈济人慈济事的那个报道啊，对我来讲就像一个大宝藏这样子，可以常常从里面得到很多的薪资，得到了很多的人生哲理这样子。后来呢，也因为工作环境，然后慢慢接触的层面越来越广。听广播的好处就是它不会受到时空的限制。那现在呢，因为整个科技不断的改变，慈济广播也跟着环境随着科技也做调整了。它不仅是做我们所谓的这种实体广播，它现在连网络的广播的这种讯息传递透过网络来传达也都做到了，所以像透过电脑透过手机这些也都可以收听到了。而且呢，现在广播的运作也非常多元，不仅是上人的开示、慈济人慈济事，还有师兄姐的心得分享，包括一些职业薪资啊、一些社会的动态啊、知性的内容啊，通通都含括在里面，包含一些现在年轻人比如学英文、社会的潮流，这些都有包含在里面，所以它就变得非常非常多元。我现在因为随着科技的调整呢，有时候也会用手机听广播，虽然有时候时间没有办法很充裕的说哦，从头听到尾，或者是每天都听这样，但是只要有音乐我都会听，因为我觉得它对我们来讲都是一种精神的资粮，可以随时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一些信念，还有一些修养。你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你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5: 你快乐吗？现代人习惯将吃当作宣泄压力的管道之一，但是营养师提醒，减轻压力要从吃对食物开始。
6: 首先要注意的是六大类食物的均衡，其次是维生素 B 群还有维生素 C、 矿物质、钙、锌、镁含量高的食物，可以增强孩子免疫系统，并且提高他的抗压力。维生素 B 是我们镇压的首选，它可以让我们的内分泌调节正常，舒缓我们的压力。那维生素 B 群含量高的食物呢，存在于五谷根茎类、牛奶、酵母、深绿色蔬菜。在维生素 C 含量高的蔬菜中，我们可以选择深绿色蔬菜，比如菠菜、花椰菜。水果的部分，我们可以选择柑橘类、柠檬、葡萄柚、百香果。含钙量高的食物有牛奶、优格、豆腐、杏仁，这些食物的含钙量高，它是天然的神经稳定剂。再来，含镁量高的食物有香蕉、菠菜、葡萄干，它们可以让我们的肌肉放松、规律心跳。无花果、蔓越莓、小麦胚芽、牛奶、蛋，这些食物含锌量高，可以调节我们的血糖，让我们的荷尔蒙运作正常。
5: 想要对抗压力，吃对营养也是关键。
6: 学生应该要避免高油、高盐、高刺激性的食物，因为高油的食物如汉堡、炸鸡、薯条会使我们的血液浑浊、胆固醇增加、头脑容易混沌、精神不济。那高盐的食物呢，比如说泡面、热狗，容易让我们的血压上升，情绪更容易紧绷。

我是茶人陈薇巧，我吃素。那个时候有八八水灾，慈济就是有很多义卖的活动啊，小小的发愿这样子。那时候刚好差不多一个月吧，其实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吃，然后就一直到现在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吃素对来说蛮简单的。其实我觉得吃跟素跟不素其实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因为其实吃是健康，而不是为了吃去吃。吃了对你更好，然后对你的身体啊有帮助啊，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其实他们后来很喜欢跟我吃素，也是因为说他后来发现其实吃素蛮多东西可以吃的，而且还是吃得很开心。我觉得刚开始吃素的时候，我觉得最好就是我的脾气变超好的，人跟人的那种冲突会减少很多。那喝茶其实很重要，就是它是真的要去品到茶里面的滋味，就是包括树啊，然后你的土壤啊，然后你的做工啊，然后你的存放啊，所以它其实需要一个比较细腻的口腔的一个品味去品尝。所以吃素其实相对会帮助我的口腔敏感非常多，身材啊，然后皮肤都保养得比较好这样子。对，我觉得我的身体的一个机能代谢也是很好，超级健康。不只是吃素，其实做很多事情都是一样，就是我们要先学习怎么让，怎么对地球是好的，那我们自然好的事情就会回到我们自己身上。我的 IG slogan， 想要过美好的生活，先学习善待我们的星球。

0: 欢迎再次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这是一个属于慈济人的声音记忆空间，让我们走进信念，看见坚持，也感受这一份默默的力量。我是主持人李淑慧，今天我们大爱百宝箱的主人翁是陈心英师姐，她是一个生活在洛杉矶30多年由商转至的慈济人。小时候呢，因为家里做生意耳濡目染，长大后走遍台湾、澳洲、美国，如今则在慈济世界中有行动书写人生的价值。心英师姐您好。
1: 你好，
0: 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自我介绍一下呢？
1: OK、我叫陈心英，法号慈心、那加入慈济美国已经将近快20年的时间了、那我事实上是1991年才搬到美国来居住，那也一直都待在洛杉矶，没有离开这个地方这样。
0: 那你小时候，你前面有提到说你小时候是在、家里是做生意的哈、那我觉得我很好奇哦，好，因为这个小时候会帮忙做家帮家里做生意的人不多、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小时候家里做的是什么样的生意，然后又是怎么样一个环境呢？
1: OK、其实我小时候家境没有那么的好，那不过也感恩我奶奶哦、那她早期等于因为在菜市场做生意，那也有慢慢积蓄呢，就买了一栋房子。
0: 对，
1: 所以我们家事实上呢，也是从那边之后真正做生意才家境比较好。那最先开始其实是我们家的房子租给别人店面做批发商，那主要就是法式啊，就是项链一些那些珠宝，可是是假的珠宝的这些生意。那因为是做批发，那时候早期台湾那时候等于经济才刚要起飞，所以事实上也很多人就是做这一类的生意。那我妈妈最先其实是在因为房子出租给他们，那我妈妈早期其实没有上班，那因为这个因缘，那他们生意越做越好，所以需要有人在店里帮忙，所以我妈妈才等于又受聘给他们当做店员在店里帮忙。那之后因为这一对夫妻他们想要退休了，所以我妈妈想说，那既然都有在店里帮忙这么久了，那干脆就把店顶下来，把这生意顶下来，我们自己做。所以是从那之后等于是自己开始，家里开始经营生意之后，家里的经济状况才开始慢慢的发展起来了。那早期因为做批发，那
0: 对
1: 那时候其实我们的客人呢都是要到我们店里来补货，可是因为他们主要都是在观光地方做生意，那例如基隆的A6等等。那假日时其实他们的生意非常好，可是他们因为生意好，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来自己再补货，所以变成说假日时是我们自己要出去到他们的卖就是做生意的地方去做生意，跟他们做生意，等于把所有东西带给他们，送过去给他们。对，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呢，等于从小就因为相对的爸妈要出去做生意，我们小孩就得跟着去帮忙。
0: 对，
1: 那平常在店里就常常会做很多包装，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些产品事实上是需要重新包装的动作，所以平常在家里就做很多手工艺的、包装的动作。那假日的时候等于就要跟爸妈们出去出去帮忙卖东西啊什么之类，所以等于是因为从小一直耳濡目染那的关系，所以对于做生意这一块也就自然而然的就学习了这样。
0: 所以你就觉得说好像这个做生意就是你的天职，就是要做这些，对不对？
1: 对，可能就是因为从小等于那时候应该是小学3、4年级就开始一直接触，那家里也一直是做一开始是做批发商，在只做针对国内，那后来到我五专的时候呢，妈妈等于开始对外，等于因为也是这些
0: 国际贸易的时候开始风行，
1: 对，开始做国际贸易，所以等于开始往外拓展。
0: 是，
1: 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事实上也在专科学校选修的时候选的也是国际贸易专科，所以事实上也是因为小时候的一路以来的这些经历，就已经很自然而然就觉得说啊，这个就是以后要做要走要做的市场。
0: 所以就是后来因为家里这样子，所以你在大学选修了国际贸易，所以我们两个是学姐妹哦，因为我们两个念的是同一所学校，而且是同一个科系，对不对？所以因为这样的因缘，后来您在台湾就读完了以后，你后来是到澳洲去念的大学，对不对？那澳洲念的大学以后，后来又来美国，那这样一路以来的转变会不会很大呢？
1: 其实当初会到澳洲念书也是因为家里开始做国际贸易的关系哦。
0: 是。
1: 那时候就觉得英文其实是蛮重要，所以事实上就希望说借由到国外去进修，能够在语言这一块能够学习的更多。所以那当在澳洲学习毕业之后呢，那时候刚好也是有个因缘，是妈妈的朋友介绍，那她希望在美国也开立一个这样子的进出口商，所以因为了这个关系，所以等于一毕业之后就马上其实就到了美国来
0: 接管，就帮忙拓展家族生意，对不对？
1: 对，所以事实上等于从小到大一直在同样的生意区块，只是接触的对象不一样而已。
0: 那后来这个生意一直做吗？还是后来你就收掉了？
1: 这个生意在美国做了将近大概十年的左右，那时候在2015年左右，刚好等于也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转变。那早期呢，都是由进口商在大陆或台湾进口东西到美国，那美国这边等于是一个批发商，一个转介站。那很多中南美的客人啊，就会到美国来补货啊什么。
0: 是。
1: 可是，在2015年那一段时间，就很多的这些小的，包括小的这些批发商。就直接到大陆，因为也是因为大陆的一个市场的开放
0: 啊，开放了、对，
1: 因为义乌的这一块 的市场的兴盛，所以很多这些比较小的批发商其实开始慢慢就变成自己直接到大陆进货了。所以变成我们在洛杉矶的这一块的进口商生意接到大陆进货了。所以变成我们在洛杉矶的这一块的进口商生意就其实开始受到影响。那当然也还有一部分

0: 那时候有两个因缘，一个是我大妹妹，因为我大妹妹其实是等于比我在台湾接触时间还多一点，
1: 对，
0: 那她也是之后，她事实上之后到瓜地马拉念高中，那之后又辗转来到，因为美国开了公司，所以就过来美国。
1: 是，
0: 那她事实上在台湾就有接触到慈济，
1: 对，
0: 所以那时候她就有跟我提到说，因为那时候已经有结婚了，有小孩子，她就说以后你小朋友如果要念中文的话，
1: 对，
0: 你要提早去慈济的中文学校报名，
1: 那时候是 Monrovia，
0: 对，早期还都在 Monrovia。他说你若不提早报名啊，到时候会有一个排队时间，你可能不见得报得上。所以那时候因为这个原因知道慈济。那另外一个因缘呢，其实是因为我们的绿恩跟维豪师兄，他们两位同修啊，其实是每个月固定会到downtown，只要有新的一版的月刊，他就会固定到downtown版。跟他有互动的商家来送月刊，那也会把最近啊慈济有什么活动啊，或者有什么募款活动都会跟我们互动，所以这两个因缘等于让我知道慈济。要不然因为我在台湾其实时间没有那么的长，所以等慈济等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我其实人已经在国外，所以我对在离开台湾之后其实还是不知道慈济，是因为这个因缘才知道有慈济这个机构。那也因为这样子两个因缘的关系啊，所以我小孩子后来是都在蒙罗比亚人文学校上中文课。
1: 是，
0: 那时候因为生意开始停止了，那时间其实真的就是多出来。
1: 对，
0: 那时候因为在人文学校其实跟王梅英师姐非常的熟，因为我们两个小朋友是在同一班。那我第一年进去，她是我们的班妈妈，等于负责管理我们这一群班妈妈、爱心妈妈这样，所以也因为跟她的互动蛮多的。那当我开始觉得说自己时间比较多时，其实可以做一点别的时候，其实我就问梅英师姐说，那有没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忙？那因为梅英师姐其实在精进组是蛮多时间在精进组，所以她就问我说，那你有会不会忌讳去参加告别式啊，或者是猪年？那我就是说不会啊，我对这一块其实没有特别的忌讳。所以他说，那你要不要我如果有助念告别式的时候，是不是就通知你来参加？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最先参与慈济的最多活动，事实上是从助念告别式开始的。
1: 那后面呢？因为我觉得从你刚刚讲说从小在家里帮忙，然后好像家里跟你讲说做什么，然后你不加思索就去做了。那你进入慈济以后，是不是别人跟你讲说我们有什么事情要帮忙，比如说梅英师姐说告别式，那还有没有其他什么事情说你要不要帮忙一下，你也就做了？
0: OK，其实再到比较就等于真正自己没有在做任何生意的那一段时间空下来之后呢，那也因为跟梅英师姐的互动，所以就开始跟慈济接触就更多了。那时候也刚好是我妈妈其实也加入慈济
1: 啊，
0: 对，所以那时候我妈妈主要大部分都是在台湾，所以只要有美国回去的师兄师姐碰到面，那我妈妈都会跟她说你回去的时候就帮我接引看看我的女儿，看看她愿不愿意加入慈济这样子。那所以我有等于有一阵子就会有师兄师姐打电话来说我刚从台湾回来啊，在台湾有碰到你妈妈，那你妈妈说希望我回来时跟你互动一下什么等等。可是一开始早期那时候因为还在上班，那时候还有开公司，所以没有空，所以我基本上都是很直接的就拒绝掉了，就说对不起，因为平常要上班，那周末要又有小孩又要看家里，所以不可能有时间去做志工，所以一开始都是推掉
1: 的。
0: 那一直到等于真正的生意没了之后时间出来，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那所以就会参与更多的慈济。那有一次梅英师姐其实就问我说，那时候刚好是我们的四合一架构，美国的四合一架构开始要推的时候，她问我说，那你要，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是在不同区块，她就问我说，你要回归社区吗？那时候就想说好啊，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其实距离上没有那么的近，我想说那回归社区会比较靠近我住的地方，会比较方便。那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就回到了我们东洛的区块。那时候东洛负责的组长那时候是 Mary 师姐，对，
1: 慈禧
0: 师姐。那她刚好她就有打电话来邀约说我们家刚好那时候还会在她家常经常办茶会啊什么等等，就说要不要去她家参加茶会。那因为其实真的就是离我家近，
1: 对，
0: 所以我想说好，那就去看看。那也是在那次茶会也碰到慈淼跟纪策师兄，因为

0: 开始大家不认识就会自我介绍，然后一听完我的自我介绍之后，他就说啊，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我才刚从台湾回来，我在台湾碰到你妈妈，她叫我回来是要跟你联络，所以也是这样子就开始真正的加入到慈济这个大家庭。啊哈，
1: 然后慈济师姐是不是就请你来做很多事情了？
0: 对，其实在组内的大家的话应该都知道 Mary 师姐硕士是很快很冲很积极的人，所以当他看到有一个新的人进来，那他觉得说你时间上很方便，所以他就开始做邀约。那我们师兄姐有时候邀约也很简单，他就说啊，你要不要来帮忙联络，
1: 就一句话。
0: 那对，那我想说联络那也没什么，反正我现在没上班，有的是时间，那我想说好啊，联络那你没问题啊，所以就这么容很简单的邀约，那我也不多想，就很简单就想好啊就接了。所以后来才知道原来所谓的联络就是协力组长的工作，所以事实上早期很多接的一些工作其实真的就是因为没有想很多，那师兄师姐邀约时也是都讲得很简单，那想说好啊反正有时间那就做，所以就是这样子越接越多，也包括到后来的核心的人事干事，
1: 对，也是因为人事干事做得非常久，对
0: 对，是，其实也是因为 Mary 师姐的邀约，其实真的是都是这样子，反正没有想很多，
1: 对，
0: 那就觉得说应该可以，那就做了这样。
1: 好，那你一路你看在慈济里面做这么多事情，可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免费报税服务，对不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免费报税服务真的是让我们服务了很多会众，尤其这些是他们是低收入，那而且让我们很有机缘去接引他们。那我想这个故事，因为我记得你是最早我们东洛这一块了，整个总会我不清楚，但东洛这一块我知道你是最早的，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这个报税计划是怎么开始的，好，然后这个经过呢？
0: 其实慈济最新的这个免费报税计划是因为跟国税局合作，其实国税局有这个服务 program 其实是非常久的了，那只是因为他一直没有办法推展开，那时候刚好因缘际会来认识了慈济，那刚好其实最原生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个案，就是不是我们东洛，是那时候是西北洛的一个个案，那他们师兄姐去探访这一位个案的时候，那刚好在闲聊中就会有聊到说他明明也没有赚很多钱啊，可不晓得为什么报税下来他要缴很多的税，那时候刚好有一位 Robert 师兄，他其实就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因为这个因故就是帮了这位个案解决了他的税务上问题，后来其实发现是这会计师把他的税报错，所以造成他要补税补很多，那也因为这个因缘呢，那 Robert 师兄本身又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把这个讯息说国税局事实上有希望推广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到社区里，把这个讯息带到总会来，所以是因为这个因缘慈济才开始这个免费报税服务 的这个服务
1: 推动，
0: 对，那第一年其实是国税局有来训练，那我想说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商的，所以对数字这一块其实是比较有兴趣也比较敏感，那我想说既然那时候有总会在等于跟志工们宣导说你有意愿的话你可以来学，那时候是第一年，事实上是国税局到我们总会园区
1: 来
0: 教给教这个怎么样报税这些给大家，包括一些税法的知识等等，所以我想说既然反正有人教那我们就来学学看，尤其是我自己本身对数字其实还蛮感兴趣的，也就因为这样，所以第一年当慈济第一年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加入了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那第一年是由同仁来承担这个整个 program 的负责人，那时候还有等于到第一年和整个报税服务结束之后呢，因为那时候在人事干事帮忙，我们的办公室就在慈发室的楼下，那时候事实上就在这个 building 的楼上，
1: 那时候慈发室的组长是
0: 主任是西师兄，西师道师兄，所以有一天呢，因为我那时候负责人事干事就在楼下，那他每次其实到他办公室在二楼都会经过我们这样，所以有一天西师兄就也是经过，他就问我说请那明年的报税服务可不可以就请你帮忙这样，其实真的也都是一句很简单的话，可不可以请你明年帮忙，那我想说我自己对数字这块真的有兴趣，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就这么简单一个很简单的邀约一个很简单的回复，那其实就开始其实后来真的
1: 接下来了，
0: 对，其实真的等接下来之后才发现想象的没有当初的这么简单哦，因为其实后来还有包括去受训啊等等的这样，
1: 对，
0: 不过老实说真的是边做边学自己的那个成就感还是很大，因为虽然说自己 以前会报自己的税，可是毕竟自己的东西比较简单，所以知道的其实也非常片面，对，所以经过这样子的训练，其实真的就对整个报税税法就了解的更多，
1: 对，
0: 所以真的是在边做边学当中，就自己也其实获取得到自己的一个学习的快感，这样。
1: 嗯哼，而且我记得你还提到过说，因为参与这个报税，所以有一个会众哈邀请你来参加他女儿的婚礼，嘿，是不是非常温馨的故事呢？
0: 对，其实那时候最早期报税，我们还在总会园区，还有一个点。那时候就是碰到这一位夫妇，其实刚开始是当我看到，因为先生那时候其实已经是受伤了，那他基本上已经没有办法说话，那走路都要靠太太。
1: 算是我们的个案。
0: 对，所以后来因为看他状况有点困难，而且再加上太太不会英文，所以我就想说，那就把他报为我们的个案来作为辅导。所以他那时候，因为那时候他的女儿其实是在北加念书，所以他遇到事情要讲英文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即刻找到人来帮他做翻译，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哦，把他报为个案之后，他的一些像是他那时候刚好又跟人家车子撞到了，所以有一些跟车厂的一些沟通互动啊，也就是透过我们啊师姐啊，那包括他先生，因为经常会出一些临时状况，会突然要送医院紧急的状况，那也是透过我们师姐去帮他们互动，那包括平常的个案这些等等，所以等于说这个个案等于从2012年就一直跟我们保持
1: 联系
0: 。那今年呢，他的女儿要结婚了，所以他特别邀请我跟我们组内的慈善干事施丽师姐去参加女儿的婚礼，这样。
1: 哇，那真的是好温馨哈！原本是这个个案，然后现在变成好像一家人一样，还去参加他的婚礼哈，真的是非常的那个。感人呐、啊，这个故事真的。
0: 其实我们很多报税的人来接受我们服务，很多因为我们跟他们碰面真的就是一年一次而已，平常私下其实不太会去互动。可是即使这样子一年一次的人，再有一些老面孔啊，他每年回来前，他看到我们这些熟悉面孔，其实他们的那个心理感受还是很温馨，他觉得说哦，一每年就是感觉再回来看到老朋友这样。
1: 对对对，真的非常的棒哈。那我就觉得说哦，您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哎！你看你承担的这个免费的报税服务，而且没有断过，一直都在接。然后呢，你这几年还接下了这个静思书轩的推广。好，那静思产品的推广本来就跟你过去在做从商这个推广物品是不一样，那我觉得那你今年又接下了木星木爱的任务，哇，这么多的挑战，你是如何来做呢？
0: Okay. 接下静思是2022年，所以将近3年前的事哦。不过那时候也是因为东洛我们在核桃园区开始了我们的小组，核桃小组。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那时候刚好我也承担核气组长，所以等于是在自己的区块里面呢开了一个小组，所以就要安排志工啊等等。所以最先的接触静思这一块是从我们的核桃小组开始。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对于这些业务其实并不太
1: 陌生，
0: 因为毕竟跟以前做生意的经验还是有一些相关类似的。那可是问题它不太一样的是，它接触是直接的消费者，不像以前我们是做批发直接进口，是对到一些批发商，而不是直接对到消费者，有一点转变。但有一些经验还是可以学习的，或者有帮助到。那所以这3年，那再加上今年开始接 DOD 木星木爱这一块的话，这一块对我而言本身真的是比较不熟悉的东西哦，因为它里面有牵涉有一个补助金的申请，补助金申请因为也是因为 VITA 我们本身有在申请国税局的这个 grant 补助金的补助，所以有曾经接触到，但是另外一块的这个信托啦，或者是遗产捐赠的这一块，真对我而言，真是完全另外一个新的进一个东西，完全是不熟悉，所以目前其实真的都还在学习中哦。可是也或许是因为以前的经历带过来，反正别人很轻松的邀约，那我也没想太多就接了，
1: 然后你就接下来了。
0: 对，但常常接下之后，其实就开始。知道很多困难点没有想象中的简单，不过好在因为就是一个平常心，一个很轻松的方式对待，所以就想说反正答应了就做，那就是学， 那目前木心木外这一块真的是比较对自己而言是跟以往的经验是真的完全比较没有相关的部分，所以会是比较更多的挑战跟学习的。
1: 那我们再回到说您刚刚提到就说哎，这个近视小书哈，那我就记得说哎，这个我们近视产品的推广啊，真的跟其他不一样，那你是不是有想到什么方法来推广我们近视的产品呢？
0: 我想近视的推广跟我以往做生意不太一样的是，他推的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他推的是一个品牌，一个概念。
1: 对，
0: 那其实在推近视中我真正的感受到，所以上人其实包括师父们一直在跟我们互动时都会一直时时刻刻在提醒我，我们是法品，所以我们真正要推呢的是我们的慈济的理念，一个精神，很多的概念，我们精神理念等等。所以呢在这一块是我们要怎么样透过产品让大家知道为什么，包括很多我们慈济后面的故事，其实我们的很多产品其实本身背后都有故事，像是我们的香鸡饭、我们的净灶等等。那尤其是当我在跟外国人，尤其是外国人的互动，因为外国人毕竟对我们慈济是更陌生的，所以当我跟他们介绍的时候，我跟他说其实我们的近视事实上是在真正的收入其实在 support， 就是在护持我们的慈济的真正的这一些慈善的时候，其实包括外国人他其实接受度都非常高，因为他真的到他看到的不是一个产品本身，他看到的是一个品牌后面的故事，看到的是我们后面的慈济的精神理念、慈善等等。
1: 对，所以真的就是要去把后面的意义讲出来，让大家能够接受。所以我觉得你也是发了很多的心血哈，来这方面。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就说你与慈济同行的这段路的感受呢
0: ？OK， 其实加入慈济到今已经快将近真的。已经超过，事实上最从原先的2000年加，就是我小朋友开始念慈济中文学校开始，到现在已经25年。
1: 是，
0: 那可是从我受证到受证到现在大概也将近快20、还不到等于27、28年哦。
1: 哇，
0: 那可是呢很多小事情其实在跟师兄师姐们的互动中哦，真的是每个人都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不管是在好的或者是一个比较不好的方向，可是很多时候是师兄师姐们的借镜，然后包括呢师兄师姐们其实很多是一个小事情，可是会让你非常的感动哦。
1: 对，
0: 所以能够在慈济走这么久，真的是要感恩很多的师兄师姐，其实真的是在不经意下的一些互动你都会觉得很感动，就是即使我跟这位师姐们没有这么的熟悉，可是她把我真正当作她的家人在互动，真的是很多的小事就让为什么会一直在慈济可以走这么久，其实真的是很多小事情点点滴滴累积起来的。
1: 那我还记得就是说你有提到过，就是说哎，我们慈济跟外面的团体最大的不同，也是最让你好像触动你的心，然后让你愿意在慈济承担这么多走下去的话，那个我记得你曾经讲过上人最大不同的地方。
0: 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跟师兄师姐们分享，慈济真的不只是一个慈善团体，而是它真的是一个修行团体。我们做的不管任何的活动或者任何的服务项目，其实都是在修行自己。那我一直觉得说能够走进慈济是真的跟上人有缘，那也因为慈济在这几很多这么多年来的互动啊或者学习下面，真正了解到什么叫修行，而且包括上人一直在讲的这些佛法我们怎么样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其实真的是从这样一点一滴很清楚知道说你的目标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很多事情真的是有因缘果报，那可是很多人或许不了解这所谓的因果，可是那我们自己在跟师兄师姐互动或者我们做任何的慈济事或包括我们自己私人个人的事情，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它的因果，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在慈济里去，因为当你更了解背后的原因的时候，你就会走得很直很顺，当然这中间会碰到很多你会踢到铁板然后很多不顺心的事情，可是有时候当你在看到另外一个师兄师姐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你会很真的是很窝心，
1: 对，
0: 你会觉得说就是这一种小小的点点滴滴的窝心让你一直留下来这样。
1: 我记得你还讲过就是说哎，因为我们慈济做的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募款来的钱一定是由我们手上来这个做出去，对不对？送出去的，嘿，所以这份力量让你觉得非常的好。这是什么力量呢？
0: 其实有一点真的也是因为自己的个性，这个在慈济我们说的亲手骗布施，所以为什么要自己去做？
1: 对，
0: 你唯有自己去做，你才可以有那份感受。当你听别人的没有错，你听到别人讲会很感动啊，你会想要行动。可是当你自己没有那个行动，自己去真心去感受到别人的那份感动，你那个感动只会是瞬间的。当时间一旦过去之后，其实那段感动是别人的感动，不是你自己的感动。就只有你自己亲自去做，你亲自去体会，体会到说上人讲的这句话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那在你身上印证到的是什么，你只有这个才会是真正你自己的东西，而不是别人的感动而已。所以也只有这一份才能让你在慈济里面一直走下去。
1: 是我们非常感恩心怡师姐的分享啊，她的故事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真实诚恳，而且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个故事。她从家族企业到这个静思书轩，从报税服务到慈济置业，她走的每一步都非常的真心用心。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不多想就去做的行动者。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淑慧，我们下周美国大爱百宝箱再见。

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您再次收听大爱之音，我是志真，很高兴的我们又在星期六的午后与您在空中共度一个小时美好的时光。有人说南非离台湾很远，但对慈济人而言呢，只要有苦难的地方，爱就没有距离。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大爱之音呢，邀请您一起走进，把爱带到最远的地方，来听听南非的吴国荣师兄来分享他如何从一念悲心出发，在非洲的土地上走出一条充满爱与希望的道路。节目一开始，先邀请您一同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慈济歌曲《最美的风景》。

0: 戴志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戴志英的志工谢文清。
1: 我是大爱基金的志工姚时金。
0: 往常在我们的节目里呢，有邀请一些嘉宾来分享当年在南非开疆辟土的一些经验，但是区域范围很广大，是每个区域都有不同的人先去开发。今天很高兴，我们也邀请到一位慈济在南非早期的重要干部之一，我们今天邀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他当时在南非时的心路历程。
1: 是的，今天
0: 是
1: 的这一位嘉宾呢，早期就是默默的在南非呢，在开展这个慈济工作，很少有机会来和我们大家说一说他当年一路走来的这个经历了。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他亲自来口述历史，他就是吴国荣先生。来，国荣先生你好，请先跟我们大爱之音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感恩，感恩，我是吴国荣，大家好，我是，以前是早期是在南非，
1: 感恩你能播出时间来和我们大爱基金的朋友来结一个好缘哈、
0: 我们都知道您是在慈济南非发展早期的重要干部之一，当年您在一个陌生的国度，要从这个零开始，然后把慈济的精神一步一步落实在那个地方，那我想这段历程非常的一定非常的不容易啊。今天希望您透过您来带我们一起回到那一段时光，了解您是如何走过来的。首先想请问您是什么因缘之下你会到南非去发展呢？因为很多人对南非的印象觉得那地方是一个很落后的，那你又是什么因缘什么情况下来到了南非呢？
1: 对，又到了南非之后，你又是多久，或者是你是什么样的机会去接触到慈济，是什么契机？所以你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谈一谈你的南非的因缘吧。
2: 我去南非的因缘就是说，因为那个黄定林师兄他们早期是1983年就移民到南非，他们在1989年就是要二度移民英国，那当初就是因为他这边有事业，所以说问我说要不要到南非，我是跟他讲说我不喜欢，因为南非呢，那个我的感觉就是说，全部都是动物，我到那边要做什么？那我爸爸说，那不然这样，我是不想去。我爸爸说，那我去看看，结果他是先去，
1: 哦，反而是你爸爸先去啊？
2: 他
1: 哦，
2: 先去，我不想去，因为我以为那个地方都是动物，没有很不是很那个，就是不文明，就是那个好像非洲嘛，非洲草原就是这样。
1: 对，
2: 当初是有这种想法，所以
1: 对，
2: 我
1: 爸爸先
2: 爸
1: 去
2: 爸
1: 探
2: 妈
1: 路，
2: 妈先过去，
1: 啊、哦，爸爸先去探路了，是吧？
2: 对，是这样。那他回来跟我讲说："哎呦，南非很进步诶，这个红绿灯都很好，也没有什么水沟，那公共建设非常好。"哦，他去住了3个月，他3个月回来说："哇，南非比我们进步好多了。"3个月之后，我就带着我7岁的小孩，就几家就直接到南非，就是这样，是这个因缘。
1: 啊、哦，爸爸的去判断，所以说就去了。我记得你刚刚讲的黄定林先生，我们之前也在大爱之音有采访哈。那我们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稍微也介绍一下，定林先生呢，也就是当时候第一位到南非去开发，然后把慈济带进去的，是这样。OK，好，那这样子，您当时候到南非去发展，你做的是哪一方面的事，在那边会觉得能够安定下来呢？
2: 我们是做首饰品的那个批发，
1: 哦，所以说您在那边的事业发展很适合南非，但是你又是如何去接触慈济，把慈济在什么样的契机里头，你决定把慈济也带进南非呢？
2: 我是1989年，叶问移民到南非。那在1992年的时候，黄定林师兄在英国的时候，有接触到我们慈济的黄华德师兄。那当初 他说慈济这个团体非常好，他想要回南非来回馈南非当地的社会，所以他就毅然决定说要在南非约翰尼斯堡成立一个联络点，是当初是这样的。
1: 那据我所知啊，黄定林先生啊，他当时是第一个去到南非，然后也在事业在那边发展，那也把慈济的事业也在那边发展。您去了也是去接这个事业，是不是？
2: 是，
1: 那您是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也愿意接慈济的事业？哎，事业跟事业还是有不一样啊。
0: 那你是心里是怎么想？是什么感动了你呢？要来做
1: 慈
0: 慈
1: 济。
0: 济？
2: 其实事业跟事业同时可以并行一起走。当初黄定林师兄他到英国的时候，就是想到说南非那么苦他在南非赚钱，他也要想要回馈给当地的社会。所以他1992年的时候，想要到南非约翰尼斯堡来成立一个联络点，来回馈当地的社会，是当初是只是这样的，
0: 啊，你刚才说刚开始的时候，你是听说南非的生活很现代化，但我们听说在南非早期推动慈济，其实条件非常有限，甚至可以说什么都没有，对。所以你们当时是怎么解决当时的许多困难呢？可不可以讲讲你谈谈最初你开拓的一个过程？
1: 对，刚开始在做慈济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2: 有啊，当然有很多的困难，
1: 比如说
2: 因
1: 呢？
2: 为。对，当初要成立联络点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因为在南非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社会，而且在南非华人也非常少，所以
1: 所以，
2: 当初要成立的时候，不止华侨非常少，而
1: 啊。
2: 且他们对台湾的资讯其实也不了解。那当然要当初要成立的时候，侨界也有一些说，你们在当地可能要募款怎么样，也没有什么做什么事情就要来募款。他都还没有做事情就要募款，那我就有想一些想法，
1: 那你的想法是什么呢？
2: 我的想法就是说，你一定要做一些事情，人家
1: 啊哈。
2: 才会认同。那我一开始就是想要说，你没做事，人家怎么会捐钱给你呢？所以我就想到说，在南非募二手衣到南非，因为南非是非常贫穷，所以连二手衣都很珍贵。所以我就想到说，募二手衣，那能够为了那个就是借着募二手衣这个过程来招募一些志工。你没做事，谁要给你实际的上岗？我是当初就是这种想法。
1: 要募心，要募爱，也有很多的障碍，对不对？那
2: 是。
1: 您可不可以讲讲，就是说，比如说你去募二手衣，二手衣肯定是要去对一些富有的家里人，他觉得他多出来的。那当您去要募这些二手衣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或者是募这些，募他们的这一份爱心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发现说，我怎么去把大家口袋里的那一份爱心能够募出来呢？
2: 有啊，当初要去募款的时候，也有一些，因为当初他们不了解瓷器，他们一定会想说啊，一下子你要在南非成立联络点，那他有师姐说，那这个你在那个成立联络点的没有什么，我没有看不到，那这个钱怎么样？当然有一些杂，而且说我吴国龙一定是他一定有薪水才会去做这些事情，受到很大的在侨界有一个误会。
1: 那其实呢，你怎么跟他们去把这个疑惑给他们解开呢？
2: 我当初就是说，我会到他家跟他讲说，瓷器的因缘是怎么样，而且我们在南非真的是在贫穷之下，所以跟他一直沟通，一直沟通，到最后呢，之后当初是刚开始的时候，到最后的时候，他也在南非住了十几年，而且他也才知道说，因为他也是住在我们台北的那个慈济医院、新店医院，就在他的旁边，他回去的时候才了解说，哦，原来我们慈济在我们台北这个地方有一家医院，所以我慢慢的去跟他沟通，他才认同说，哦，原来是这样，他才了解。
0: 所以说，为了人募物资，那你是怎么找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呢？
1: 因为像你们在那边，你说你看到都是生活都是比台湾还要现代，还要进步，那你如何找到苦难需要去帮助的？
2: 刚开始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会员。 也没有什么钱啊，那你没有钱怎么去做慈善？所以我就想到说，在侨界登一个报纸，说我们要募二手衣来义卖。那当初就为了那个募二手衣，造成很大的回响，而且我们在徽州那个地方，每一个人其实都很有爱心。当我们在报纸登说要实际要募二手衣的时候，那就很多的普罗大众，他们就很高兴，很那个，我有留电话，他就打电话给我说我要捐二手衣。那我当初就是说，因为刚开始要做慈善，一定要有那个钱嘛，这个 free market 就是说那个地方去做义卖，把义卖所得就是当了我们的救济金，当初是这样开始。
0: 所以说，你要如何来取代任何人的信任？有没有这个过程？比如说，你摸二手衣啊，侨界慢慢了解啊，然后你在free market 去卖这二手衣呢，去义卖嘛，对。
2: 义卖，我们当初成立联络点的时候，我们第二天就是去关怀老人院，那给他们看到说，哎，我们有在开始在做善事，所以很多我们侨胞呢也都很认同。其实我们那边的侨胞其实对我们台湾的瓷器都是非常好的印象，所以当初我们要去募二手衣或者是在义卖的时候，真的很多的义工。我们也都登报纸，因为南非说实在的太大了，比我们台湾大35倍，所以要聚集一些华人在一起，真的是很不容易。所以我们就是靠着那个当地华人的报纸来登一些信息。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关怀老人院，那我们有做事情，有做事情，我们的侨胞才会捐钱，是这样子。当初是这样开始。
0: 是的，所以说您刚刚说，一面募款，一面要做善事嘛，善事就到老人院。那他们老人院的情况是什么样子？你可以讲一讲当时那老人院的状况是怎样，还记得
2: 当
0: 吗？
2: 初那个老人院是我们华人的安老院，它是一般都是老华侨，不是我们台湾的，因为我们是移民，是第二批的移民，他们当地都是老华侨，他们都是讲英文，他们也不会讲，大概也他们只会讲广东话，不会讲我们中文，所以我们当初去关怀的时候，他们也很惊讶，你怎么有这个团体来这里，他来帮我们维护，在我们那个跟他们关怀，他们也觉得很纳闷。怎么有这个？他们在那边待了几十年，那都是老侨，那可能这移民到那边都已经第二代了，都是五六十年了，所以他们觉得很好奇，而且觉得说怎么有这种团体？他们也不敢相信。我们真的是每2个礼拜就去关怀他们，他们都是老人院，是唯一在南非约翰尼斯堡的一个老人院，是老侨经营的。
0: 所以说语言方面啊，还有这个做任何瓷器有没有什么辛苦的地方？
2: 因为老人院都是老华侨了，他们其实他们都不会讲中文，大部分他们都是讲英文，所以我们要还是用英文跟他们沟通的。中文院长是会讲中文，只是我们都一直就跟院长沟通。那我们去的时候要跟他关怀的时候，就是大部分都是讲英文，因为他们听不懂，大概都是广东人了，讲广东话，广东话会通，可是我不会讲广东话，那就是讲英文了，一定要讲英文。
1: 跟他们用英文沟通。
2: 对，他们一定要用英文沟通，他们都是老华侨嘛，他们几岁就过去了，可能是第一代、第二代都在那边的，
0: 一般就说募亲募爱吧，募亲募爱，
2: 是
0: 你
2: 吧？
0: 有没有碰到一些个案的情况？那你们是怎么去帮助的？还有这种类似的例子吗？还记
1: 对，
0: 得
1: 你
0: 吗？
1: 们找到的个案都是什么样的情况？
2: 当然要去关了，也有遇到一些问题，因为从来就没有一个慈善团体在那边做这些事情。那我们要去募款的时候，当然也有人会担心。可是因为我们台湾人知道是我们台湾有瓷器的，可是他们是老侨啊，他们很封闭啊，所以他们不知道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团体，所以当初要跟他们接触的时候也有困难的，很困难的。他们都说广东话，不然就是英文。
1: 所以说，你们接到的个案都是什么样的个案？
2: 个案呢，就是说我们就是借着这个关怀这个孤儿院或者是一些帮人院。
1: 孤儿院都
2: 孤儿
0: 有。
2: 院都有很多的那个团体，那些弱势的团体都有。借着这个平台呢，我们来招募一些会员啊，
1: 会员
2: 能够招
1: 招
2: 募一
1: 募
2: 些
0: 会
2: 会员。
0: 员啊，
2: 对对对对，
0: 那
2: 因为你
0: 你
2: 有做事，人家才会认同。
1: 在非洲这个环境里头，那你去招募会员有没有遇到困难呢？你也要招募一些志愿者啊、义工啊，跟你一起去做这些慈善嘛。招募会员或者是招募义工有没有困难呢？
2: 当然是一定有很大的困难，因为南非比台湾大35倍啊。
1: 哦，
2: 那你怎么知道哪里有华人？因为先从华人开始，我就想到一个方法。我们南非有一个侨生日报，是我们华人的那个报纸，华侨新闻报。刚开始侨生报，对不起，有两个报，侨生报，
1: 好，先是乔生报，
2: 侨生报。
1: 哎。
2: 我们就透过侨生报说，我们慈济已经在南非做一些事情，说要给他们知道，说我们慈善团体，我们慈济已经到了南非。
1: 去报纸里去刊登广告，来招募好心人跟你一起来做好事，然后呢，用公开的方式，这也是你的善巧妙法哈、哦。那还有没有哪一项你的妙法是很有成就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2: 好，OK，我就在我们的当地的华侨的报纸说"慈济人回娘
1: 哦，慈
2: 家"，
1: 济
2: 登
1: 人
2: 这个广告
1: 回娘家
2: 啊，"
1: 啊，
2: 慈
1: 登广
2: 济人
1: 告。
2: 回娘家"，哇，我一心在意的就是说，我登这个"慈济人回娘家"，给我有很大的信心，因为我登了之后呢，哇，好多人都打电话给我，哇，慈济终于在南非有慈济，慈济人回娘家，表示说慈济已经在南非要落地生根了，所以他们都很高兴，一个打电话给我，这是我们当初的一些的志工，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好多的志工就打给我，以前就是慈济人啊，成立一个联络的，哇，好多哦，那时候我刚开始的时候，不晓得要去怎么样去推动，可是呢，登这个广告就是哇，太棒了，太好了。

0: 说这个回娘家这句也很有智慧的话啊、哦，是也是这个在艰难中产生智慧啊。但是我们在环境里面，就是说当有顺境有逆境，那有没有觉得有些特别困难？
1: 困难到你想要放弃的吗？有没有过？
2: 当然是有啊。说他们说你我们在慈济在那边做啊，你刚开始也不知道做什么啊，我把钱这个交给你，你怎么办？对不对？你怎么应用？怎么我们南非是外汇管事，那受到很多人的质疑啊。有一次呢，当初该开始做的时候，我们就遇到一些困难。我跟我师姐有一次呢，我们两个人抱在那个棉被上哭，就是有人质疑说：“啊，你这个上网用到哪里？我们都不知道。”刚开始，因为刚开始啊。
1: 那这个时候呢，你如何去解决别人对你的这个疑惑？
2: 对，
1: 那个时候差点没有想放弃，是不是？你还是
2: 想要放弃？
1: 哦，想要放弃，那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你坚持下来？你有什么妙法把它解决了这个疑惑呢？
2: 我的想法就是说，慈济在台湾是一个很大的团体。我在那边受质疑的时候，一定是心里一定有一些退缩的这个。那我的想法就是这样：你一定要做事情，你才会得到别人的认同。那我当初就是说，这一开始就是先关怀个案，盲人院啊、老人院啊，或者一些弱势的团体、智障院啊，那我就从这个关怀这个团体开始，有请那个我们早期比较的资深的委员，就是我们的施宏基师兄，他在台湾的时候就是已经资深的委员。我们当初就是想要说，在台湾募一些货柜，来这里去做发放的工作。所以在1995年的时候，我们就从台湾94年募了两个柜，95年募了十几个货柜，来做一些发放的动作。造成这两年呢，94跟95造成很大的回响，因为你有做事，人家才会很认同。
1: 那您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是不是在南非有哪些区域就特别的贫困，哪些区域就是富人区，哪些区域就是贫困区呢？是不是有这样子？
2: 南非贫富差距是很大，你如果在大城市呢，他们过的生活是比欧美这个生活还享受，可是你一到了黑人区，真的是在贫穷之下，真的很苦。那为什么南非的治安不好？那就是因为贫富差距太大。白人那么享受，本土的就是连吃都吃不饱，那当然他们心里又会不平衡了。所以我们的想法为什么会进入那个二手衣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就是说真的很多人就是没有衣服穿，也没有鞋子可以穿。
0: 所以南非现在可以一个我们叫实际叫济贫教富，我们也可以教富济贫。
2: 嗯，
0: 说你们在当地是不是有碰到这种机会呢？
2: 那个白人哦，他以前是有种族隔离的政策嘛，他们对种族歧视嘛，觉得是男的为什么治安不好，当然是有原因嘛，贫富差距很大啊，对不对？他们白人每一家都是比住的享受的都比别人好，黑人呢，坦白讲，连面包都没有办法吃，连买个东西都没有，真的是一餐没吃一餐没有，第二餐第三餐真的是很可怜啊。在那个黑人区是这样的，过了就是曼德拉被放出来之后，才开始慢慢的那个生活才开始改善。我们当初为什么我会把我走下去的原因，就是说，哇，真的是从在世界上没有看到贫穷区有那么苦的这些普罗大众，你看不到的，你意想不到的。当初我们到黑人区的时候，真的，我们带了一些糖果跟他们互动。他们连糖果都不会吃他们就只个糖果就是这样就把它吃下去，也不会剥那个什么，就是包装的那个皮，他们都不会真的好可怜所以我们当初就是说，一直想要改善他们的生活，就是说，除了募二手衣之外呢，我们也从台湾进口很多我们的玉米粉，能够给他们改善，他们的生活，真的很苦很苦，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苦的。这个国家，
0: 是不是看到他们这个贫富差距大？这就是你起了你自己的慈悲心啊、哦，慈悲心起来这一段过程当中，我想你一定遇到很多人，也有很多的故事， 有没有哪几位可以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人，或者哪一个故事让你至今难忘吗？
2: 当初跟我一起在去做关怀的时候，就是有几个当初就是看到我一个人，没有人又没有钱，那我们很多的善心的台湾人，早期他就有参加慈济，所以早期就有几个是跟我一起关怀老人院呐、啊、或智障院呐、啊，哦，就是从这样开始，才慢慢说。做一个慈善的工作，我当初在一起打拼的有师姐跟师兄，真的是也很辛苦了。我们就是当初我们那时候我们还年轻嘛，我做慈济的时候才三十几岁，38岁，那个师姐师兄他们也都是差一两岁。那当初我们就是带着小孩子，不只要去关怀老人院。而且还要募款，做很多的事情，关怀老人院或者是要做发放的工作，其实是非常的困难。带着小孩子去做慈善，接着我最很干的事情就是，我们有当初有几个非常核心的几个帮我很大的忙，才能够把慈济呢一天一天的在增加我们的会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里程碑。我是非常感恩这几位，可是也有的不在了，真的是。心有戚戚焉。当初跟我一起打拼的，又不在。
0: 我们曾经听你分享过，你说那段你在南非做志工的这个日子呢，是你人生很快乐的一段时光。现在你的家庭都一起来做慈济，应该全家做慈济都是很快乐的，对。那请问国荣，你这份所谓快乐对你来说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和一般的快乐有什么不同吗？
2: 其实我在南非做慈济是，我从30几岁就开始做慈济，这一段时间是在南非是我最精华的地方，是我最快乐的地方，所以我非常想念南非。南非是我在那边待了30几年，在南非我是看到那些怎么贫富差距那么大，真的贫富差距那么大，那个白人他们的一餐可以供给本土的一个月的生活费都没有问题，还有吃的都没有问题，所以真的是贫富差距太大，所以我对南非真的很有感情，因为我在南非也是37年了，看到那个黑人的本土真的是在贫穷之下，真的心里真的有这样干嘛，真的是很不甘呢。为什么那个贫富差距那么大？那你们就享受那么好？那在这贫穷之下的人就是过着那种生活。所以，我对当地的本土的都是非常的敬爱、很敬重，而且很尊重他们。因为我在那边请的员工一待都是30几年，从来没有走。你是尊重他们吗？因为一般在南非的时候，他们对本土的他们都有一种有一点的歧视啊。因为南非本来就是有种族歧视，我对这种观念我是不觉得是好的现象。所以，我对黑人特别的会去关怀，对他们会特别好，对他们的互动有很多的感情。我只要看到本土的，我们讲本土就是黑人嘛，哦，我们不要讲黑，就是本土，就是有一种看到他们就会起欢喜心，很奇怪，就是很看到他们就很起欢喜心，因为他们很单纯，只是说他们因为这个原因才会在生活贫穷之下。
1: 啊，我听懂了，你所谓的快乐，你在南非快乐的生活，所谓的快乐，就是因为你有这一份慈悲心，你能够助人为乐。那我想了解一下，您在南非30多年啊，做慈济也做了30多年，你有没有发现你自己做慈济的前跟后，之前跟之后有什么最大的改变吗？有吗？
2: 哦，当然有啊。其实我刚开始做的时候，只是说啊，做一些善事。可是呢，做到最后面，我觉得说哦，虽然我做很多的慈善，可是呢，对于我们当地本土的志工，我对他们非常的尊敬，他们比我们还精进。尤其是在那个乡下，我们很多的委员，我是跟着他们走他们我们很多本土可能在德本那个地方，那这是他们带着那个本土的带着我们走我的动力其实也是靠着我们本土，像格雷德斯啊，就是他们最早的一个志工嘛，在德本那个，我从他们的当中学习到很多真的第一批是非常优秀的本土志工，很多很多。可是呢， 岁月不饶人了、啊，也都是现在也都已经都不在了，有好多都不在了。现在给我想起到他们那些本土的志工，真的是他们真的是太棒了。
0: 那看来你受本土志工带动了，影响到你的人生观，你非常尊重他们。如果让你回到当年刚到南非的那个时候，你会对当时的自己说些什么？
2: 是，其实我们在跨国的时候，他们是比我们还精进。坦白讲，我可以这么讲啊，因为我们所培养出来的那个本土真的是很精进哦。他们不是说白天哦去跨国，而且回来的时候呢，晚餐之后呢，我们还心得分享。本来有时候我们跟他们跨国哦，到不管到圣巴威什么西南威。我们就到了晚上，白天已经到那个贫民区就已经很累，回来想要休息。可是呢，我们本土的文真的是太精进了，他们还在分享，他们还在做笔记，说今天怎么样子怎么样子，太感动了。真的，他们本土真的是很精进的，所以真的是很感动了。我是跟着那个潘明水师兄哦，还有他带着一些一群他的那一些本土的志工，到处到哪一个国家，我真的很感动的，比我们还精进。我们想要睡觉太累了，他们还在那边心得分享，哎，心得分享上人的话，真的是不简单，很感动啊，很感动。
0: 我们相信本土志工的精进也是你最欣慰的。如果你人生没有走进慈济，你觉得现在的自己会是什么样子呢？
2: 哦，那我也不知道我人生会怎样子。我在南非30几年，我走入慈济之后，是我人生最快乐的时候的。30几年都是很快乐，因为我付出，那就会之后就会得到快乐，啊、哦，你付出就会得到快乐，那种快乐是也是没有办法用金钱语言可以形容的。你付出之后，这种快乐是怎么去跟大家分享？你的 feeling， 你会感觉是怎么样？是很感觉是很快乐的。这是我在南非30几年的这种感想。我就是很喜欢黑人在一起。你在上人有多少个弟子啊？很多啊，这是我们本土的，真的很精进。因为我在南非，就是从那时候就一直扩散到非洲有8、9个国家，那真的是他们本土这个慈善的心呢，他们的心呢，真的会帮助他们自己，所以很精进啊，他们本土非常精进。
1: 身为这个早期的重要干部之一啊、哦，我们想请您给现在的志工或者是未来的慈济志工说这么一句话，你最想传递给他们的话是什么？
2: 我想要给他们的就是说，你在当地，因为南非贫富差距太大，你一定要在当地，你取之于社会，一定要用之于社会，所以你应该要在当地做一些回馈的事情，你知道吗？因为南非真的是贫穷，尤其是在他们的黑人区，所以我感觉是这样啊，是我们要多一份尊重。虽然我已经回到台湾，可是看到他们这边唱歌跳舞跳跳，就是那种感觉我不会讲了、啊，那种非我之间的快乐是可能就是。
1: 换作是我，我不晓得有没有那个勇气，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里头从零开始。那你呢？
0: 是我也是啊。今天我们学到一件事，当一个人心中有了方向，就再远的路也不算流浪啊、非常感恩国荣师兄今天、
2: 感恩了，非常感恩，我有这个机会能跟大家来分享，
0: 非常感恩国荣师兄今天分享了很多难得听到的真实故事。借由您今天的分享，不只是让我们看到南非慈济从无到有的这个历程啊，更让我们感到一个人如何用一念心走出一条影响他人也成就自己的那个道路，如何用一念心走出一条影响他人也成就自己的那个道路。
1: 我也相信啊，这些故事，您今天所说的故事，对我们

0: 一年，对吧？在
1: 三十几年。
0: 对走出了一这个不普通的人生道路啦。其实您说这条道路远吗？很远吗？其实往往最近的就是从你那一念心开始。所以感恩您这一念心啊。
1: 那我们相信，在遥远的国度也抵不过一份愿意走近的爱。
0: 所以我们在此祝福哈，南非也祝福所有的苦难中能绽放出来这个慈悲的花朵。那我们希望下次还有机会，我们能够再来邀请国荣先生能再跟我们谈谈。我相信今天的时间有限，我们还有更多南非的故事。我相信在37年的南非，您的人生故事一定有更多更多的所以我们再次感恩国荣今天接受我们的访谈，更感恩我们大爱之音的朋友们您的收听，感恩，
1: 感恩，感恩，感恩。

慈济歌选阳光眷恋的地方。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台湾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和北加州湾区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 FM 96.1 频道播出。现在所有节目也都上网了，您

可以在网络或 YouTube 来搜寻北加州大爱之音，那么再来收听呢之前的节目内容。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或回响，也非常欢迎您拨打我们的专线 408-964-4566 408-964-4566。现在让我们一起用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祖父你们嘛，的确啦，活在灵山莫远求啦。我们自己呢，行善、行孝，而且呢，爱，这都是内心的活佛。所以，天天向着自己求，求自己要做好事，向自己要求说好话，向着自己要求要做好人，这都是呢，一切出在我的心。所以呢，人人呐、要像个灵山。这一座宝塔，修行是自己，了解吗？
1: 了解。

刺激歌弦，我心深处。那在今天节目来分享的刺激在南非的开拓呢，是一个善念如何透过行动、信任与坚持，在陌生的土地上慢慢扎根的故事。那么，在我们今天吴国荣师兄的分享，带我们重新看见最远的旅程，往往只从一念心开始。那么，当心中有了方向，当善念化为行动，爱就能跨越距离与隔阂啊，在更多的人的生命中来延续啊，能够将爱与希望呢，从南非扩展至非洲更多需要的地方。好了，今天节目又即将进入尾声了，让我们在爱与关怀的歌声中，一起用虔诚的心共同祈福，愿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甘宁和我们共度这美好的周末午后，也期待我们每个星期都在空中相见，祝福您有个愉快的每一天。

0: 大家好，我叫金保罗，上人给我的法号是纪正，我来自加拿大本来比区。感恩有这个机会能够来跟全球师兄师姐来分享，我怎么收听大爱广播电台。在2010年有一个机会，我在网络上去搜寻的时候，发现到在这个大爱电台里面有很多的法宝，蓝天白云好时光这个节目就很吸引我，节目内容是多元化，里面就有很多师兄师姐的生活经验分享，做慈济的心得，那么更重要的还有一些上课的资料，还有上人的开示，我们弟子呢就是可以从这里面收集到很多的道粮。后来我发现到它有下载的功能，放在电脑里面随时打开来可以收听，只要你有心，节目内容随时跟着你，随时都满足到你想要获得的资粮。我在社区里面，我就跟很多师兄师姐来分享，让我们的大爱电台的节目能够让更多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慈济人听到。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1: 就是爱听。
2: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的师父德伟，我很喜欢听广播，在我的手机里面呢，常常会收到大爱广播的连结，我常常就利用晚上的时间呢，可以听到上人的开示，上人出门行脚的时候呢，又有全场收录上人的录音，还有师兄师姐们的分享，让我觉得好像我也随师一样，所以这样的节目也希望大家也都很爱听，我自己真的很爱听，而且有时候忙碌的时候可以稍微停一下回来再继续听。大爱广播真的很方便，它的灵活也不局限空间，然后时间随时都可以调整，随时听自己爱听的节目。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静思华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呐。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2: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每天盘点人生，对自己没有遗憾，对他人没有亏欠。每天呢，忙着工作或者是照顾家庭，一整天下来代办事项一件接着一件，好不容易忙完了，心里好像还有一些事情放不下，是今天谁跟我说了什么话好像一直放在心上挥之不去，还是说有一件事情啊，哦，怎么做到一个坎障就觉得卡住了，没有完成自己想要的期待，还是说啊，今天做好了这件事情，可是啊却还留下了一点遗憾，耿耿于怀，不晓得这种心中的那种到底是心里好像有一个忐忑，也或者有一个挂碍这样的心情，这或许在每天说要盘点，但是回头来想一想，总觉得好像心里就有一些事情过不去，不晓得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那如果想得更多，想得更深，就觉得怎么是在自寻烦恼，还是说这是烦恼太多，杞人忧天。到底怎么样的去做好这个盘点，也或者怎么去看待，我们内心的这样的一个，纠结。在我们今天节目中和听众朋友来分享，这个静思精舍德登师父和我们聊聊啊，这个两下子，人生要过得自在，不用太多的道理，学会这两下子，把握当下，时时放下，和大家聊聊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如何把握每一次能够付出的机会，也要学着放下计较，还有放下情绪，让自己的心能够多一点轻松，多一点自在，好好的顾好自己的身心灵。所以如果您最近生活觉得有点累，心情总觉得有点沉重，情绪不晓得总闷闷的挥之不去，不妨我们今天一起来听听看这段静思精舍德登师父的分享，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两下子，带给我们一点面对生活的新力量。
3: 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人生的两下子，就是把握当下，时时放下。这也就是啊，上人天天呢，要我们闻法，我们行佛道，天天法喜充满，才能够没有烦恼，没有无明，没有担忧，让我们天天都可以生活在净土里面。也就是告诉我们要守志奉道，其道甚大，做对的事情。因为确认这条路是对的，我们就向前行。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六十一甲子，我们也有这么殊胜的因缘，可以去为上人祝寿。那常住是在五月四号跟五月五号这两天，那我呢正好是在五月五号，这一天，去跟上人祝寿。那非常的感恩，上人有为我们开示，上人问我们说，你们来金色啊这么久了，来了金色很多的事项真的让大家很幸福，也不敢说劳心又劳力，但是真的时间会感受到不够用。那上人就问我们说，大家呢不知道有没有记住自己的出发心，不晓得还在吗？那我们众人的声音啊，这个声量上人觉得不够大，所以上人就说，是不是大家道心不够坚定呢？也可能是大家真的烦在事项里面， 所以呢，上人就说，你们忙在思想里面，是不是习性都没有改，而成了阿修罗呢？执着于人家要配合你，而都没有想到说，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时时都可以做一个举手投足，都可以帮助到别人哦，帮人家提个东西，说一句好话，其实这也就是能够好好的把握当下，勤耕福田哦。因为入人群呢，我们就是要堪忍，而且要同事度，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呢，不要跟人家唱反调，不要看人家不顺眼，事事不顺心，这样子在人群中啊，就会变成阿修罗了。所以上人告诉我们，我们凡事呢，不是说做到自己满意就好，我们要做到让他人满意，这才叫做圆满。那上人同时也提到哦，说上人他没有办法有这么多时间时时为我们说话开示，但是呢，上人鼓励我们哦，勉励我们一定要时时看大爱台，要靠着自己勤精进，不要忘记时时要跟大家结好缘。那上人这一番话真的是当头的棒喝哦。不过我也想到自己很感恩哦，当时呢，当年我有把握因缘哦，跟着上人来修行，也把握呢受证的时候呢，自己呢弘下了一个愿，就是要来弘上人的法，所以一路精进走到了现在，绝对不会退转。但是呢，在这个面临哦生活中繁琐的事项里面，自己的个性很急，常常呢就是急着处理事情，可是我的声色啊，却忘了我自己修行的本质。在这里呢，真的是要当众的忏悔，要时时反观自信，提醒自己声色要柔和。那上人这一个震撼的教育啊，也是提醒我们说，我们的慧命呢，到底有没有在成长？透过入人群呢，自己有没有时时回归自心，反观自己的习性是不是依然存在？所以上人要我们把握因缘，我们对外勤耕福田，对内呢就是要时时关照自心，反观自性。那想在这里呢请教大家呢，回想一下你从加入慈济一直到想在这里呢请教大家呢回想一下你从加入慈济一直到现在，我们的烦恼心忧心

0: 我三月份金晶日在桃园的时候分享，可是那个礼拜哦，我居然哦在洗菜区的时候，我就碰到了这位精进的菩萨哦。他在2015年哦有这一段的影片，那十年后哦，我就遇到了这位菩萨，他依然这么的勇猛精进哦。现在在我们长照哦，也时时有他的身影出现。那我们一起来看看他是如何将这个六度万行哦，在他的日常生活中来实现的。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位精进的菩萨。
1: 我觉得布施的话不一定要花钱，只要我们有心，很像说我们来去募款啊，好，也是劝人家做善事啊，好，也是一个布施啊。那再来呢，我会想说，哎，上人的净思语很好啊，那还是一样啊，用净思语来分享给人家，这也是一种布施啊。有什么活动啊，譬如说排排椅子啊，排排桌子啊，哎，这个也是一个，虽然不是什么，但是也是一个布施啊，也很好，也不用花钱。嘿，那我们经常会跟人家结善缘啊，人家有需要的时候啊，就是助念啊，告别式啊，他的几个人来给你啊，他们没开机，哎，把握姻缘，把握机会，哎，随时都可以做布施的事情。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2: 哦，恁有够牛的，甲我投这侪票，拢有甲我赢的吼，嘿啊，啊，我是倒位来的啦。

0: 甜总是用灿烂的笑容和爽朗的声音来陪伴养护中心的老人们。
1: 他跟我同年龄，我就觉得哎，还好，我今天是推他，而我不是被服务的人，我就觉得一定要动，一定要动，动能够让我们的细胞活化起来。
0: 除了关怀老人，2006年，张田开始承担慈济医疗干事，一个月至少有10天的时间，都看见他的身影穿梭在医院。
2: 现在是住院中心办住院。
1: 好，
2: 然后顺便给他批假，
1: 批假，
2: 然后再去医药局那边领药就好了。
1: 好，
2: 住院中心那里也可以批假。
1: 现在脚痛不痛？
3: 不痛，
1: 不痛。
3: 你就刚好一进来，他就帮我服务啦。对啊，就很热心，然后就马上去借两个轮椅给我。
1: 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说，在医院里面当志工。那我发现很多他们的医院里面生的、老的、病的、死的都有，但是看尽的这样的一个生老病死苦，让我会觉得真的，上人经常讲，我们一定要有两下子，就是把握当下跟时时放下。嘿，只要人家一通电话给我，我觉得哎，不免考虑，我就是先答应下来。
4: 天上的心，
1: 嘿，这个就把握当下，嘿，那时时放下，因为上人说啊，行前脚都要抱啊，放后脚，这当吼一直毁灭，一直行动起来，有健康的身体要及时行善。所以上人也有讲啊，他就说身体健康有力时吼，要及时发愿付出。嘿呀，一念上当下即是净土。咱若想好的拢是好的呀，啊，莫讲我去做志工，我著早困啦，我著爬袂起来，我著足艰苦。你只要把它想，我今天能够付出是有多好啊！嘿呀，啊，一念二当下即是第一，就是啊，我著困袂起啦，我著肌肉无法度，那我们就没有种下这样的健康因啦。希望我们好好来种下这样，大家每一位师兄师姐都赶快来。种这样的一个健康的因，都能够活活蹦蹦跳跳的，嘿啊啊！人讲求好生求好死嘛哈，好来啊好去，健健康康来哈，啊欢欢喜喜。所以，我对自己的期许也是说，觉得我一直一直能够把握当下，时时放下，然后能够做人家别人，这个别人的贵人，哈。
5: 所以相信大家也是把握当下哦，来做别人的贵人。那其实每一位菩萨回来金色哦，也是让我们反观菩萨的精进，所以要跟着菩萨一起更精进哦。所以欢迎大家要常回来金色哦。那其实非常感恩，那上人也告诉我们，慈济宗门啊，就是走入人群，我们

0: 修行就是要当下呢升起真的慈悲心，这个慈悲心呢就是佛种哦，就是及时的付出，就是缘，就是从这里起来。那众生呢心中都有一个成佛的种子，所以要靠后天的因缘才有办法让它成长萌芽，所以我们就是要把握因缘来勤耕福田，所以要把握当下。而且上人也鼓励我们广结善缘，没有因缘佛种也不会发芽，所以我们投入人群就是菩萨在人群中成长，人群也就是最肥沃的因缘土壤，所以行善不能等，因为因缘稍纵即逝，当苦难来的时候呢，那个缘就现前了。上人也告诉我们，真的要天天做好人，天天行好事，简单人间，在人间说好话，行好事最重要了。所以这些都是要身体力行，因为呢无常不断的鞭策我们要精进。这个是在四月初一的时候上人再次的勉励我们，因为无常，所以我们一定要精进。天下有事，我们要提起这一份怜悯心，要想到如何怎么能够帮助得到他们，所以要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看到别人受苦要感同身受。实际修的就是入苦难的地方。那在这里也想到了那一天60周年一甲子呢，莫桑比克跟上人连线了，他们回忆起2019年一代风灾的时候啊，真的慈济人把握呢去踏上了这块土地，开启了长达7年哦守护这一份大爱到现在哦，所以1000多公里的路程啊，我们在那里赈灾发放还有希望工程哦。那当然呢这一个菩提种子就是带领师姐了，当然也就是有大家的爱让他的这个佛心呢萌芽了。带领师姐啊，她说让她看到了这个苦难，所以她不忍心离开了这个地方，也看到了因为大家的大爱啊，所以她愿意留下来。她遇到了上人哦，上人点醒了她说一定要好好的把握因缘，所以她也期待说自己能够把上人的大爱呢跟心灵的财富在莫桑比克落实哦。然后他现在感受到他每一天哦走出了家门哦，总是感受到收获满满哦。他说他访视的第一个因缘就是这个脚不良于行的陆地沙妈妈，他要靠着炒花生哦一个月哦才有150块哦，这样子来养活他3个孩子，所以他当时就感受到自己哦一餐饭就要用掉1500块，所以他看到这位妈妈的时候，自己非常的忏悔自己用这样子的消福的方式在过日子。那这位妈妈也因为受到慈济的启发，她后来也当了志工哦，牺牲她假日哦卖花生而来做香积志工。那这一段影片呢，是他们在为上人祝寿的时候所播的一段影片，大家一起来看看我们如何让莫桑比克哦看见了生机。有了，
1: 感恩上人给了我们不敢梦想但坚定的方向，感恩全球的爱心，丰收的芝麻等等作物有了收入，居民可以安居乐业，有了家有了缘。上人您看大家都中华裔耶哦，他给我敬辉哦，做素颜呢。那也很感恩政府的牵电，点亮村民的梦想。去年开办职训，大家学得好开心哦，有了技能就可以找到工作了，大家都做用心爱恶哦。感恩上人指导的六安，大家都做得很欢喜耶，做认真哦，来一一的去落实。感恩上人教我们从荒地到良田，迈向自给自足的目标。上林你看完整的菜有水无？南瓜也好大颗哦，这大粒的呢。 感恩上人教我们把农场的爱滋养贫困学校的学子，有了热食，有了教室，上人他们全部都回到学校上课了。还有金丝雨的墙，小朋友也很爱护新的学校哦。感恩上人，23所学校陆续移交，已完工19所，打造希望的未来。感恩上人教我们推动营养儿童计划跟偏乡义诊，非常感恩金色师父的五谷粉，滋养了2132位营养不良的儿童。我们更不忘精进，跨越语言障碍，透过翻译学习无量易经法髓，感恩上人教给我们法的资粮。感恩上人援建3132户的大爱屋，上人村民已经有300多辆脚踏车了，285位也职训班毕业了，农场开发了100甲，种菜种玉米种了20000多棵的树。感恩团队去年努力加会了139万的人次。那上人，我们小朋友也有话跟您说哦。他说生日快乐，施工上人，大家都好高兴哦，有新的学校、新的制服、新的鞋子，谢谢施工上人。

0: 是不是看到希望哦？我们人人的力量就像竹筒岁月的力量一样，这么的感动哦。那真的在这个地方哦，有发放动员了21万人次哦，大爱村3000多户，还有发放了76万份的热食哦，这些都是大家点点滴滴的力量。所以援助的成果不是只有给物资而已，我们是启发了当地的佛种莫桑比克，在我们援助之后呢，这些菩萨们也是心生感动哦，所以他不会记得自己只有穷困，所以也穿起了志工背心了。你看他们就500位培训哦，从此之后呢，这个佛种呢其实真的不分肤色，只要因缘成熟了就能够萌芽。那上人也提到，我们所有慈济人的这一份爱的耕耘哦，真的更难得的是因为大家有传承。那莫桑比克真的不外乎要感恩迪诺跟戴琳师姐，他们这么的用心，也是传承了这一份佛法生活化，菩萨人间化。所以天下事天下人做，这也是佛陀教导我们真的要行人间菩萨道。我们呢使命是什么呢？就是为苦难众生创造一个安稳安居乐业的地方，所以需要大家的用心付出，不是少数人能够成就的。因为天盖之下地载之上，我们都是一家人。那菩萨们要如何的实现呢？当然就是内心就是要真空，要放空清净，要前脚走后脚放，我们付出无所求，对任何事情任何的对象都可以去帮助，只要对方需要我们都能够给予他任何的物资。上人也对我们开示哦，上说要前脚走后脚放，就是告诉我们过去的事不要放在心上，过去的杂念，过去是杂念，未来是妄想，这都是烦恼，所以不要有烦恼，我们要放得下。所以做好事情就是我们的本分事，不要一天想着我们布施多少，我们膨胀自己，这些都不是修行哦。上说真正的修行就是要缩小自己，这才是真正的佛心。因为佛心要清净，行在佛法之中，我们就是要把佛心放入自己的心中，走入人群去救度众生。所以要法入心法入行，要时时放下。怎么样做到三轮体空呢？就是要有上人的知足感恩善解包容四神汤，我们对境不生嗔恨心，要破除我们的执着，真的世间的无常要彻底的放下名利计较，要回归到我们的清净心，要从善解得自在，我们要把心收回来，要心量开大才有办法得到自在。那简短的也在这里分享一位银行的主管哦，一路走来怎么样学会放下。
1: 在车上一大早夫妻俩出发前往高雄进思堂，
2: 轮值3天，今天明天后天，
1: 志工们何时轮班，郭正明了若指掌。23年前的921地震，妻子先踏入此际。
3: 对，应该是从那个921开始。那师姐说，那你要不要到这边来？每个礼拜六来做福田。然后都在往到外面，他都在车上等。
2: 有的时候我的儿子跟女儿他们也会来，然后他说：“哎，爸爸你既然都来到进食堂，那要为什么你不进来？”
1: 佛正明曾担任银行主管。2008年时，金融海啸，市场大考验。
2: 投资人啊，他们也会来抗议。那段时间其实也是银行界里面很难熬的一段。
4: 好的，我们来照本收了。
3: 后来一进来就好像一定要让人家知道他在当银行当主管的。可是后来你会发现，他现在不会谈到这些问题。比如说他那些就是没有分别心啊，发现他放下很多。
2: 上人也常讲啊，这个好像是除那个心垢一样啊，同理心的一个心态去面对，你就会很自在。啊，当然这是也是在慈济里面学到很多一个它不一样的一种思维，跟我们在修行上面一个很好的一种过程。
1: 学习放下也清掉了心中的烦恼丝。郭正明不浪费自己的好文笔，十多年来用文字记录着志工身影，也描绘着退休生活的精进方向。
5: 出班的时候也可以跟我们师兄师姐一起成长，让每一个人觉得说在这边付出是会有很好的一个主机，有菩萨主机。
1: 大安新闻旭成林道明高雄报道。
0: 其实在这里感受到现在他现在也会去洗净房，弯得下腰咯，那真的很感恩哦。我们菩萨家人哦，回来金色坦白讲，有董事长有董娘的。我前几天有遇到一位董娘，她说我们家都是请人拼的，我来家洗便所，所以也是很感恩哦。菩萨真的也是身段非常的柔软哦。我们在菩萨道上就是互相的学习，那在成语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把握当下熏法呢，然后想到今天我要如何勤耕福田来广结善缘。那到晚上的时候呢，我们要去自省说有没有时时放下，今天有没有哪一点是放不下，有计较的呢，有起了烦恼心的呢。所以上人教导我们入人群来修福，在环境中成长智慧，我们要用菩萨的心来内修，要外行菩萨道，慈悲喜舍，服从作中得欢喜，会从善解得自在。从这里呢，把握当下，学到怎么样来无所求的付出，要时时放下，怎么样的做到无我相的觉悟。那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两下子，所以在这里跟大家共勉之，非常的感恩大家。

0: 做就对了。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1: 真心看世界，我们今天节目前半阶段听到了静思金社德登师傅啊，和我们提到人生最重要的两件事，也就是把握当下，时时放下。把握当下就是把握住每一次能够付出的机会，而时时放下呢，则是放下自己的立场，先看看别人的感受。其实真正的付出啊，不一定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哦，有的时候啊，在我们人和人之间的相处里啊，一句理解对方的话，一个愿意倾听的眼神，也甚至对方哦知道我们有找到了知音，我懂你的感受哦，都可能成为别人重新站起来的力量，那份的自信心。而接下来呢，要和您分享哦，这一群护理师，他们也用以最温柔的方式来看见病人心里的感受。台中慈济医院复健病房护理长吴东元护理长哦，为了帮助病人表达内心的感受，设计了一套情绪小卡，用不同的颜色和可爱的小怪兽来引导病人说出那些难以言喻的悲伤、害怕或是失落等等哦，找寻到自己的心灵的出口，让医护人员看见病人最真实的心情，也陪伴他们一步步走过漫长的复健之路。我们来一起来听到吴东元护理长的分享，看见情绪复健路上的陪伴。
2: 我是复健科病房的护理长东云。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小故事，是我们住院中病友会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段落。那它的主题是看见情绪复健路上的陪伴。那非常有缘分，就是第一位护理师分享的刚好是神经科病房，也就是脑中风病人的照护，在急性期的部分。那复健科呢，刚好承接了这个最大宗，就是脑中风之后的复健。那这条路其实是很漫长的，在这个过程呢，其实都病人都会有很多的情绪，有时候闹脾气，觉得不舒服，不想下去复健。那有时候其实是觉得自己好像都没有明显的进步，不想下去复健面对这样的状况。那有些病人会用开心来掩饰，其实这个的后面就是大大的悲伤。那所以他们非常需要被看见，然后被认同这份情绪，要我们必须要让他们知道说，他们并不是一个人在努力，那即使今天没有做得很好，还是需要被肯定的。那也因为这样子呢，就是刚刚在第一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偏瘫之后带来非常大的影响。那有时候可能病人他过去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那现在倒下来了，变成家人的累赘，他觉得他是一个很大的负担。那有些人会担心，哎，我未来可不可以自己生活，还是我永远都要这样子坐在轮椅上依赖别人。所以这是在我们表面上看到的，那在下面当然就是隐藏着他们很多的负面的情绪，他们的害怕啊、难过啊、失落等等。那所以有时候病人他不一定能够察觉到自己到底是在什么样的状态，可能他只知道说我是不开心的，但这样的情绪从哪里来，那是怎么样具体的一个感觉，他们没有办法描述。所以呢，我们就是希望可以有一个简单没有压力的方式，然后让他们可以做一个分享。可是我们都是健康的成人，对他们来说好像我们说什么都很容易啊，你不要难过，因为我们都好好的。那你要努力复健啊，因为我们不用复健，我们不会懂那个复健的辛苦。所以我们透过他们彼此的支持，然后组织这样住院中病友会的过程，让他们去做一个分享。所以我们就会发现，有些人病人每天笑笑的，觉得哦我很好，我今天很好，复健顺利吗？很顺利，很棒，我有进步。可是在那天之后，我们才知道哦，原来在背后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是我们看不到的。那这就是同仁从网络上就是下载下来，然后去把它剪下来做成一个情绪小卡。那这个情绪小怪兽就是其实是帮助小朋友去了解说，诶，我现在到底是开心的，就是喜怒哀乐在什么的情绪下面，还是我现在心情是平静的。那旁边那个着色呢，其实是我们护理人员花了三天，就是大概三班接力，在那个空档的时间，然后去帮他用那个彩色铅笔去绘上颜色，然后让病人可以去 去选自己适合他的心情。那像这个病人他笑得很开心，他每天路过护理站都是哎，你们吃饱了没，哎，不要太辛苦不要太累哦，每天都是这个表情很开心。可是他选出来的是他觉得他比不上别人，然后他用的是很忧郁的蓝色，然后他最后在分享之后他希望可以给自己一个掌声，然后让自己继续再加油。那希望我们护理人员可以告诉他说你好棒，所以他在下那个角落那边有选了一颗星星。那我们当下是大家一起鼓励他。那第二个病人的话可以看到他连他的颜色，然后他甚至在那个乌云的下面那个雨落下都还去加强那个颜色，然后原本这个图案上面是没有泪痕的，他还去帮他加上泪痕。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他在绘画上就可以展现他负向的那个感受。那他还是希望自己可以更厉害，那我们告诉他说就是慢慢来慢慢来，不要太着急，要进步不会是马上看到的，但是如果我们努力一定会往前走。那像这个病人他很年轻，我们都觉得就是他其实没有什么手脚影响，每天都可以这样子自己走来走去，甚至都不用辅具。可是我们没有预料到其实他心里是非常害怕的，因为他觉得这一次可能是侥幸，但你不知道会不会一次中风就很容易二次中风，那会不会再来他就倒下去就永远没有办法站起来。那这个个案呢他就跟大家不一样，他非常的正向，那都可以看到他还帮他画上睫毛，画上他的那个唇彩，然后颜色都是很缤纷的，他展现出他的开心。那这样子的感觉就会渲染在现场的那个氛围。那这个病人也很特别，他是一开始的时候他家人来探视陪着他一起画他很开心，但他在家人走后一个小时他画出来的是他很难过，他其实 是他需要我们的一个抱抱，他中间那个熊是他自己选的，他希望我们护理人给他一个拥抱。那这都是我们如果没有去用心理解，或者是运用一些工具，然后或是一些技巧，是永远都看不到的。那但是我们必须要让他们知道说不是只有他们这样，是有很多人可以一起往前努力，但这之间其实有很微妙的界限，陪伴是非常需要艺术的，因为每个职类都有大家自己专精的一个强项，那我们需要整个团队和互协起来，来照顾病人的情绪，然后去接住这份情绪。所以我们护理人员首先做的就是先接纳，然后看见你的情绪，我认同你。之后呢，我们不会随便做出一些保证或是承诺，哦，你一定会好起来的，你要加油，不会是这种很空泛的保证。然后，但我们最后。我们最后把这一份整个过程照片还有病人的小卡全部都拍照起来，然后分享给所有的团队，包含物理治疗师、职能治疗师、医师、专科护理师、社工师等等，他们都会包含了营养师，就是希望大家每个职业在探视病人的时候都可以多给他们一份鼓励跟肯定。所以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程我们陪伴他们不只是复健治疗，也陪伴他们重新认识自己，然后察觉到自己的情绪，跟自己和解，然后接受他现在的状态。所以我们必须医护必须要持续的保持谦卑，然后去强化自己的技能，然后一直去进步学习，这样我们才能发挥我们最大的价值。这是这一次住院中病友会小活动给我的一个反思。那以上是我的分享，谢谢。
3: 好，非常感恩我们东云护理长的分享，所以可以看到陪伴病人是真的非常的重要，是需要有艺术的。所以除了温暖温度以外，更重要的是要有界限，要能够进退都要合宜。那也非常感恩我们护理长的这个很贴心的这个设计哦。其实这个情绪小卡非常的重要，可以看到它真的是病患的心灵的这一把钥匙，让呢我们可以真的能够了解到病患他内心真实的这个声音，能够倾听他，能够真的好好的陪伴他，能够疗愈他的身心灵。好，感恩那个东云护理长的分享，感恩也祝福。
1: 所听到的是台中慈济医院吴东云护理长的分享哦，让我们知道照顾一位病人不只是治疗身体，更看见他们的情绪，理解他们的感受。而这样一张小小的情绪小卡，一句温暖的鼓励，就能够让病人或家属知道我不是一个人在面对。是不是在生活当中又是困难挫折的时候，能够找到身边的那个知音， 你懂我懂的那份心情，我不是一个人在面对这些困难，而是有人一起来帮忙，这是不是一个莫大的支持的力量呢？那在医疗当中哦，其实感动人心的地方哦，不只是这个病治好了，更是在每一次的这个真心真诚的陪伴当中，让人感受到那一份爱与希望。而这份的陪伴不只是发生在病房里，也延续到每一位长者每一个家庭。接下来和您分享的是我们大林慈济医院失智症中心的副主任严介聪医师的分享。他从一位年轻的医师，在前辈医师们的陪伴与栽培下成长，到如今照顾自己的103岁的阿嬷，同时守护更多的失智长者，他用自己的生命历程来带我们听到看到医病医心，更传承一份代代相传的爱。我们一起来聆听到大林慈济医院严介聪医师的分享。
4: 我是大林慈济神经内科严介聪医师，今天要来跟大家讲的是缘分。在16年前啊，刚好有这个因缘来到咱大拿主这病院。迄当时啊，刚好来这实习医师吼、住院医师的训练吼，一路一直伫这，到今麦今年是第16年。伫这我拄着我的老师，一个敢若温准我叫伊学长啊，不准叫伊老师的老师，傅静华医师啊。伫这个所在，因为傅医师的关系，现在拄到我的老师，就是曹文龙医师吼，曹爸吼，这两位先生啊，真趣味，让我有真大的这个力量。因三不五时啊，拢会招我去食饭。那伫个热天的时阵，就会去啉一杯凉的。是，所以呢，嘛真奇怪，因为这个缘分，所以我就选择留伫个咱大拿主这边伊的神经内科。好，所以拄到真侪前辈，哦，真好，和我真侪鼓励，啊，加真侪伊个分享，好，和我伫遮成长。嘛，因为安尼因缘，伫我一路升起来，对住院医师、总医师，加变做这个神经内科的主治医师以后呢，因为因缘，我熟悉足侪足侪的患者，然后有足侪足侪师兄师姐。真大的缘分，甚至我的阿嬷也是变成我的患者。那然后呢，前一阵啊，连我的老师哦，也变成我的患者。是哩，所以我接下来要讲我的阿嬷，嘿，这是端午节，好、哦、啊，我的阿嬷即卖目前103岁，好、哦，即卖住伫咱的住宿长照机构青安居，好、哦。是安那阿嬷会伫遮呢？因为我伫遮，因为伫个旧年的时阵，发现我的是大人，我的爸爸吼、已经80几岁啊，吼、伊照顾阿嬷真久的时间吼、所以伫个即阵啊，发现我的爸爸的身体愈来愈歹，来我就感觉阮家支持我的这张大树啊，已经嘛是会老，所以我就把这个责任担起来。好，因有五个兄弟姊妹啊，但是阮爸爸伊甲打起来，即摆我得甲阮阿嬷打起来，因为阮阿嬷照顾我足侪当诶，从细汉诶时阵就照顾我，所以咧，即摆伊伫旧年变作我诶患者，伫旧年诶时阵就安排伊住伫咱诶青安居，这是十当前我伫个大拿主这病院遮六当后，我诶第一个囡仔。我的大汉早囝要收暖迄天，我伊伫啊等待伊的阿祖哈来甲收暖啊，这差不多是10年前的代志。这是16年前，拄啊好我要来大拿住这病院的前几工啊，伫厝甲阮阿嬷翕的相哦，两个差真济。即阵真肥嫩，看起来足古锥的。啊，即摆就是较有岁啊吼，较咧补啊。是的，我跟我阿嬷的妈孙阿静差不多半世纪，我今年差不多50岁啊，所以我阿嬷对细汉的时阵，伊就对我真好，跟我侍养大汉，所以，当然我就 希望伊住伫我的身躯边，我下班的时阵，我会当去伊家看一下，吼，会当去伊堪伊讲一下话。虽然去遐，伊拢无一概会认识我的，嘿，不管甲问啥，讲阿妈，你知影我啥人无？啊，你啥人？嘿，是是，嘿，啊，讲啊，我冲啦，吼，嘿。啊哦，你冲哦哦，啊你伫转哪做这病院哦哦啊啊，我有薪水无？吼、哦，有我讲啊，我有薪水嘿。好啊，即摆过一道过阿问讲啊，阿妈你怎知影我像？啊你啥人？是吼、哦，年岁到啊，所以伊嘛记忆较欠缺啦，是的。但所以我真感谢伫咧庆安居诶家所有诶啊家人吼。诶，因为伊会当做我即个伫大主这病医家，会当结识足济个患者，足济个有因缘的人，伊是我上大个宝库。吼、哦，来遮，互我会当阁有即个心情、即、這个机会来照顾愈较济个老大人。是啊，这是咱青安居的即个护理长吼，啊加社工吼，因足好个支持，互我会当无后顾之忧。吼、哦。但是啊，是要讲的重点，因嘛是所有的家庭吼，伫、哦、即个所在哦，上大的目睭，因为有因的存在，所以啊，有真侪人伫个即个青安居得到真好的照顾，互咱相信即个爱永远拢伫咱的身躯边吼啊。伫个青安居内底会当青安自在，宜居得福，感谢大家，这是我的分享。
5: 非常感恩严副主任你的分享啊！其实听到你的分享，我觉得心里好欢喜，而且觉得好温暖哦，很欢喜，很欢喜哈！在大林慈院有第三代这样的传承哈，哎，真的从曹主任哦的那样的坚持哈，真的很有爱心哦，一直到现在严副主任给我们感觉也是这样哈，而且你形上形效都做到了哈，你也回归了教你的圣俗咒啊哈，然后是师公了哈，三代，然后呢阿嬷也是这样，在你的照顾之下，看着他好好安详，很欢喜哈，很让我感觉真的很好。希望你把这个爱呀、啊、更再扩大哈，把每一个老人呐、啊、都当成是阿嬷。当然是爸爸妈妈的这样来照顾，这实在是不但是自己的福气哈，啊也是我们所有病人跟你有缘的病人的福气哈。非常感恩你这么温馨啊、又有专业的这样的分享哈，感恩感恩你。
1: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哦，除了听到刚刚所分享的大林慈济医院严介聪医师把照顾103岁阿嬷的爱化作守护更多长辈的初心，还有听到了吴东云护理长用一张张情绪小卡、哦、来陪伴病人，说出心里真实的感受，给予他们实质陪伴爱的力量，还有德登师父教我们的人与人互动之间、啊、把握当下，时时放下的人生智慧，各自不同的故事啊，教会我们人和人之间一个美好的互动，就是那彼此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愿意倾听的眼神，或是一份真诚的陪伴呢、哦？那这些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实实在在真实故事哦。而大爱剧场啊，更是将这些故事化为戏剧，让更多人能够听到看到。所以在接下来和听众朋友推荐呢，我们慈济人文置业中心企划张胜全来介绍这个大爱街二巷这一出新创的大爱剧场哦。这部戏以许多真实故事为蓝本，来述说在我们生活当中啊，其实都会遇到像是邻里之间的互动啊，亲子相处啊，或是看到有需要人帮忙，我们是不是愿意伸出援手来相互协助帮助，以及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这大大小小的烦恼啊，或是生活课题、人生课题，他们把它改变成一出轻松又贴近人心的情境剧，让观众啊在看故事的同时，也看看自己如何在生活当中，让我们行善行孝不用等，把握当下，也顾好自己的身心灵。我们一起来听到张胜全师兄来和我们介绍这一出大爱剧《大爱街二巷》。
6: 我是 慈济人文置业中心的企划，我叫张胜全。然后今天啊，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已经开始播映的这个全新的大爱剧《大爱街二巷》。那这个《大爱街二巷》呢，它是一个很轻松的一个剧。那所以很多人他在看这个剧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可能也会有点好奇，我们为什么要制作这样的一个戏剧呢？那其实很重要的是，因为我们很想要把一些慈济的智慧，然后让它透过这种互相邻里之间的一些关系，然后这个内容呢，我们就可以是平常我们会常常遇到的一些状况，一些小小的纷争啊、矛盾啊等等哦，它可以把这个佛法然后揉进生活当中。所以我们在看这个戏的过程当中呢，它很适合我们合家一起观赏，然后并且在这里面一个轻松的氛围当中，然后能够慢慢的浸润这个佛法的一个义理跟智慧哦。那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制作精神就是把慈济的理念然后用真实的故事的一个改编，然后就会看到说包含邻里的纠纷、亲子的关系跟矛盾，还有我们要怎么样去关怀弱势，然后关注环保，都在这个戏里面，然后去做一个呈现。那我们这边看一个一分钟的小小的预告。
7: 你那个爸爸真的有够苦，饮酒醉就怕了。
8: 爸，你是里长的，你要处理吧。
9: 不要通报，我不想被安置。
10: 你不要跟妈妈分开，我也有存钱呢，我存600块，我相信很快就能找到地方住了。
11: 小柔因妈妈阿祖啊，是阮华南联谊会的姊妹啊啦，啊小柔因爸爸破病爱洗油纸，我改到啥讲一个，我安尼做敢有唔对？嗯，
10: 马上我
12: 要。哎，同学，你是不是忘记付钱啊？
9: 偷东西还想跑？
13: 我甲阿姨，你真正无大无小呢，是厝内底无大人啊？
14: 对啦，我家里没大人又怎样？
15: 你能够像妈妈这样这么有爱心的教导他们，已经很棒了。
12: 光有爱心是不够的，
16: 我照顾我自己的小孩子都那么累了，我哪有时间照顾别人的？
17: 我们这边都是问题小孩，房价会跌。
18: 他已经算是站在悬崖边了，你选择要把他推下去，还是要拉他一把？
6: 好，我们从刚才这样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小小的预告当中，我们其实就可以看到，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周围啊，这个社会还有很多的这些苦难的人，他其实是很需要我们能够去发挥我们的爱心，然后去关怀他们。所以我们就把很多像这样子在慈济世界里面看得到的一些温馨的小故事，然后都把它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内容放到这个剧集当中。所以这一些剧中的一些故事，它都是我们真实的慈济故事改编哦，包含像是我们的新牙客服啊，好，然后等等的，然后剧中的每一个人物，其实我们都可以在他身上看到很多慈济人的一些，包含他过去认识佛法之前可能有不同的习气，认识佛法之后他怎么样透过智慧一步一步的改变自己哦，然后让自己成为一个很有爱心，然后愿意伸出双手去帮助别人的人。那欢迎大家来收看我们的大爱街二巷，感恩。
3: 感恩师兄的分享哦，我们也期待大家有空的时候呢，常来看这个大爱街二巷哦。透过这样子的大爱剧啊，也让我们呢在日常生活中看到了一面镜子，有些呢是我们的榜样，有些呢是看到了自己的身形，也就是透过这样子不断的提醒我们自己要如何走在修行路上，成为更好的自己哦。那非常的感恩。那大家记得有空要看哦。

0: 肠病毒指的是一群病毒，共有五六十型之多。在台湾，主要的传染高峰期为四到九月，每次感染其中一种，就只会对那个型别免疫，下次还是可能感染其他型别的病毒。
1: 肠病毒七十一型大概占了所有肠病毒重症的八成，那它好发的年龄都是在五岁之下。因为肠病毒七十一型，它会侵犯我们脑干的部位，而导致小朋友会出现嗜睡、持续呕吐。另外呢，晚上入睡的时候会有密集的肌药式抽筋，好像小朋友是受到惊吓，手脚会出现大动作的一个抽动，而且很密集的发生。如果小朋友又高烧不退，或者是有一些心跳呼吸加快，都要请家长特别注意，肠病毒七十一型有可能造成重症，那就要及早的送来医院给医生做一个诊查跟治疗。因为它是在肠胃道繁殖，所以我们在粪便中常常可以发现非常多的肠病毒，所以肠病毒的传染途径有可能是粪口传染，也有可能是嘴巴或手脚的水泡破裂造成周围的小朋友的感染，我们称它叫接触传染。那也有可能肠病毒小朋友咳嗽，这些肠病毒从飞沫之中传染给另外的小朋友，这种叫做飞沫传染。肠病毒它怕的是一个比较干燥的环境，那肠病毒也怕所谓的紫外线跟含氯的漂白水。必须要强调的是，酒精性的干洗手并没有办法完全让肠病毒失去活性，所以呢，我们肠病毒最好的办法还是湿洗手。
0: 勤洗手不是口号，是预防病毒和细菌感染的一道重要防线。

0: 根据联合国统计，全球每年生产的食物中有三分之一，约13亿吨遭到浪费，同时全世界却有将近10亿人口面临饥饿问题。事实上，我们所生产的粮食足以养活全部人类。饥荒不是因为粮食不足，而是分配不均。欧美地区平均每人每年浪费115公斤的食物，而亚洲地区每人每年浪费掉的蔬菜就高达100公斤。珍惜每一分粮食，减少食物的浪费，从生活做起，就能够有效解决全球粮食危机。一，吃饭八分饱，不要浪费，不要贪心。二，使用购物清单，避免冲动购买。三，尽量购买当地的食物。四，采买长相奇异的水果和蔬菜。五，食物残渣用来制作堆肥。六，开发自己的菜园，自行供需所需食物。
1: 吃多少就煮多少，那就不浪费，对不对？哦，那这样子我们厨余的话就可以减下来。
2: 折扣越多，然后就买越多。
3: 也不会，我会看家里的需要。看我缺什么，我买什么。
4: 有些蔬果呢，它是外表不好看，但是营养价值是一样的。
5: 食物在于充分的利用才有价值，可不可以让需要人得到需要？
0: 珍惜粮食，让爱无限。
6: 素食这个事情对我而言，它就是一种选择，一种更好的选择。吃素的事情其实是跟我爸有很大的关系。我在20岁的时候，他就有一天在床边，他就突然起来说：“哎，用我准备被熊搬呐。”就看他突然就是软脚就倒了上去，倒了下去。后来紧急送医，发现到是这个出血性的中风，然后面积很大。然后那个时候呢，这个医院的医生就说：“淋巴如果今嘛无救等来的话，就以后就是回不来了。”小时候都阿妈都在跟老公夹菜去抓弯，一定五号的地方。我就当下我就到新天宫许愿，就是说如果我爸今天有救回来，我从此之后就一辈子吃素。吃素的前半年其实蛮痛苦的，因为没有相关的知识，好，那所以说那个时候体重就是急速的下滑。然后因为我又是摔跤选手，我也需要这个一定的肉量才可以保护自己。在半年过之后，然后呢加上饮食的这个调整，还有运动习惯，让整个的体能啊跟体态就慢慢的恢复。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做什么就要像什么。今天我是个职业摔跤选手，我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大家体验到职业摔跤的美好，体验到职业摔跤力与美。因为我是素食者，所以他们会对于这个素食跟运动摔跤的结合会更加有兴趣，他们也才会感觉到说，哦，原来素食也可以运动，也可以打摔跤，做各式各样的表现，其实都是非常棒的。经过这么多年，我回头再看，其实我这个非常感谢我爸，他让我走上了这条路，然后呢，这条路我觉得是相当的好，相当的幸福。
7: Come on， 我是台湾职业摔跤选手阿勇哥，我吃素。

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0: 敬爱上人常住师父，我们在金色精进的宜花东的菩萨们，还有我在线上我看不到的所有的菩萨们，大家好，大家平安，
1: 平安就是福哈。
0: 所以今天我们很赶快进入主题，因为一本书啊有500页，要怎么读得完呢？大家不知道，大家有谁有读这一本书哈？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讲的是譬喻品哈。请问譬喻品是《法华经》的第几品呢？第三哈，有人比第三哦，有知道。然后今天要讲的是第五册，所以 OK， 譬喻品总算有六册，所以今天要讲的是第五册哈。所以今天大概要分享的页数有500页左右，所以非常的多，但是也 不可能一一的跟大家来说，只是做一些重点。首先跟大家分享这个譬喻品的架构哈。我们在看这经文当中啊，我们就知道，首先是舍利弗摆佛缘，接下来呢是佛为舍利弗来受记啊，就好像大家啊经过间隙培训之后呢，就成为受证嘛，这样子。然后大众非常欢喜啊，踊跃无量哈，也希望说他们一样的也可以得到佛陀的受记哈。然后舍利弗也为大家哈向佛陀来请法哈，然后就进入了火宅狱。讲到火宅狱，相信大家有时常听过，然后也看过，其实很多很多不同的漫画版啊这一些哈。然后大家也知道，其实譬喻品的经文也是蛮长的哈，所以它本身呢也是有长行文，一开始是述说故事哈，然后从这个故事当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父。哦，就是父亲跟孩子的关系。接着呢是长行文，但是它是解释譬喻。然后呢是佛陀跟众生的关系。接下来是记文，再重述的讲述这个故事。然后上人时常告诉我们说，记文相当的重要哈，里面所想的一些非常的贴切我们的习气，我们的种种。接着又用譬喻的方式来跟哦，就像大家讲佛陀跟众生的一个关系。其实大家有没有想想看，为什么众生还在火宅中呢？为什么？哦，等一下，现在还不知道答案嘛，哦，还没有开始讲课，等一下就会有回应了哈，哦。所以大家要好好听哦，等一下答案就在里面。如来已离火宅了。为什么还要再入？还要如来到底用什么方法来救众生？如来在救众生的过程当中，就是累积进货的过程，打造自己的大白牛车。所以从这里在第九章，因为第五册是第九章跟第十章节，我们看到这些哦。第九章就是众苦十可怖，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它里面的这些小节的这个简介，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其实在讲着我们人的无明烦恼种种，然后呢佛陀怎么样的引导我们众生啊，出离这一些烦恼哈，出离这些净火宅。但是最重要的哈，你们看到第七那一边，行众善法，切莫甚乐。就是说，我们行善是一次一次要累积的，而不是说哦，我已经行善十年了，已经够了，好，我就要休息了，不是这样哈，要一直一直不断的在做哈。首先我们来看经文，经文真的很长很多，也没有一一的跟大家来解释哦。然后大家来看上人的手札，在上人的手札里面有讲到欲劫、慧劫和害劫。听了这三种劫，大家想想，他就是会乱了自己的心性，也乱了人间社会伦理道德的次序。所以我们要自觉觉他，觉行圆满，这就是清净觉。
1: 我们要好好守护我们这念的清净心。但是我们会做到这样子吗？佛陀就讲了，人很可怕，所有的烦恼全在我们的内心，因此我们就要修行。我们修行就要接触到正法，将我们过去的无明去除，也像水洗涤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情清净明如琉璃、哦、所以我们要修行，要懂道理。然后在这段经文就讲到野甘，野甘就是狐狸类嘛，它有小聪明、哦、然后这里有一段故事哦，它这个故事就是跟这个狐狸有关的，就是说狐狸呀、啊，从他刚好在他的生长的环境当中，有一个古人他在读书，他一直很大声在读诵，他就觉得多全部都可以记到他脑海里了，所以他应该就是全部都懂了，所以是兽类之王、哦、所以他自认是兽类之王，所以他就要、哦、去邀请更多兽类来成为他的一个合伙人、哦、所以就集合了很多的狐狸，大象也跟着来哦。接着呢，还有就是老虎跟这个狮子，因为他坐在象的上面，大象的上面，所以老虎跟狮子也一起来了。所以他已经是兽类之王、哦、兽中之王，他就说人算是什么，然后他就想说我要娶国王的女儿，有可能吗？没有回应啊、哦！你们有时候要回应我一下，要不然你们怕你们已经睡着了哈、哦。啊，有可能吗？啊，不可能嘛，对对。啊，我们要有一点点互动，要不然这个时候真的，嗯 ，OK。所以其中有一位聪明的大臣就向国王说：“我们可以想到一个方法，就是你先提出要对战之后，狮子才能发声的条件，发出声音哈。若输了，才甘愿将女儿嫁给他。”当然，国王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狐狸很狡猾，他一定会把狮子放在前面。”啊、没有出乎就是这样子，所以他就请狮子在前面了。当狮子一来到这个城里面，看到这么多人的时候，狮子被吓到了，一吓到他就很大声的吼出来。这样子这个狐狸啊，原本坐在象的上面，大象的上面哈、哦，他这个狐狸啊，原本坐在象的上面，大象的上面哈、哦，他就因为吓破胆了，

所以很多时候都是由我们的心、的形态而害了自己。所以商人讲到四大五蕴八苦四圣，四大是什么？哎，有写，大家可以念出来。地水火风。五蕴呢没有写，色受想行识。八苦呢，生老病死，求不得，厌憎会，爱别离，五蕴炽盛。讲到生老病死，其实最近我时常接到非常非常多的信息，所以这是一个自然法则。但是当你的至亲真的是往生的时候，你的心境又是怎么样？不是很容易的，然后我们可以放下，可以去跳脱出来。所以我们真的要学，要去理解法。所以法随就饶向骨，骨随我们要进入我们内心，能增长我们的慧命。接着讲到胡公、蜈蚣、曲亭、屠蛇之类，上人就讲述早期啊，在小木屋修行的时候，曾经在一张桌子上看到了一条蜈蚣。当时啊，那条蜈蚣很大，脚很密密麻麻。其实你们怕不怕？我会害怕哈、我们师姐害怕，师兄应该不怕哈、好，所以但是上人很镇定的哦，在往桌面上拍一下哦，让他警觉有人来了哦，当然蜈蚣就跑了哈、他跑得很快。然后上人也跟这个蜈蚣讲拍谁啦哈、不是抱歉哈、其实上人说他坐下来看书，看到蜈蚣其实还是会有点怕怕的哈、也是有点担心。其实蜈蚣前面的两只脚哦、是有毒的，而它有这样多的密密麻麻的脚，也是譬喻我们修行的过程。因为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呢，会遇到什么种种的障碍，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的突破这些障碍。讲到这里有讲到这个鬼子母的故事。这个鬼子母啊，她有1000个孩子哦，啊，500个在地狱，500个在天堂，在人间，对不起。但是呢，他平时是抓别人的孩子来让养活他自己的孩子、所以佛陀就要想办法去度他，于是就把他的孩子抓了，然后呢不要放，然后请他过来，来到佛陀面前，他还是一样的希望说所有的孩子都归给他。因为佛陀说，既然你有这么多孩子，为什么不让他们修行呢？他说不行，他缺一个也不行。所以这时佛陀就马上的对机告诉他说，既然你有这样伤心，别人的父母只有一个孩子，所以你应该将心比心，想想别人的父母心、这个鬼子母、他觉悟了，对，他应该将心比心，他忏悔，他觉悟，他把所有过去做的事情全部改掉，他愿意皈依守戒，所以他也成为佛陀的护法者。当然经文这里就是讲到鸠盘图鬼随取而食、其实我们看到这个鬼啊，就知道说这些鬼类都是无形去无踪、也就是想说我们的心念闪动得很快，好像鬼神行动很快，所以恶念一起随取而食、所以我们时常是怎么样，自己障碍自己，所以自受苦难。有时候很多事情的发生并不是这样的结果，但是偏偏就是我们去想到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为什么上人一直说来不及来不及了，唯有法水来滋润人人的火，自我反省，起大忏悔。所以我们一定要用佛法，所以若不用佛法，大宅已经被火所烧，人人的心中火种已经被煽动起来了，火攻心不能安居，这就是要提高我们自己的警觉性、讲到这里，有时候啊，我们志工会去抚慰一些事情。

0: 经嘛，哈，看到一些感恩户，还是说一些人的至亲往生了，我们都会去抚慰他，我们就会说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就心放宽一点，事情过去了要赶紧放下，然后这都是一念的心，哈，不要想的那么多，那么的辛苦。大家有没有想到想这个字怎么写？相加心，对不对？哦，就等你想。中文字其实非常的特别哦。我们来看这张照片，其实在文字当中，上人说要用佛心定住在苦难众生群里，思维众生相，把相放在心上来想，并以慈悯心来观看，来感觉火灾众生真是苦不堪啊。大家对这张照片有没有很熟悉？哦，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知道吗？2022年，是两年前哦，足足两年。所以三迪卜在印度，大肚子的一个男孩，一个画面让上人看到了，就马上希望寻找到他。大家看到右手边是他已经今年三月的照片，而找到他的就是他送给他这个五谷粉的这位四果师兄，所以上人就是把这些众生苦难的相放在心里，所以他会去想，他会用慈悯心来观想如何来救助他，所以当然这个孩子被救了。就像大家在去做访视的时候也一样，所以我们会想要如何的去协助去救助这个人。其实佛陀唯一大事因缘来人间，就是要调和人心，但是真正的法入心，能用法水洗涤烦恼的人到底有多少？我们现在要发大心，将法引入心自度，同时再将所了解的法用来度他。所以人人的心能调和下来，多一份善就少一份恶，人人都有力量，没有做不到的事情。接着上人的走札讲到三昧专心，慎思维修，静极清等成真如本性。在这里大家有没有想到一个字？禅定的禅。但是禅定的禅是不是我们坐在那边静静的，这就叫禅定。慈济上人每次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挑柴运水无不是禅，对不对？起心动念无不是禅。所以我们更需要专心慎思维修，其实在做每一件事情只要你用心，那就是禅，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来理解。在这里上人讲到真如本性，地义一空，诸法相空，是名智慧，佛地果德，悲悯众生，存意满境，犯行清白。为什么会出现这张照片？这个就是我们在四月上个月我们刚好两个月前去到这个马来西亚沙巴那边有无国籍学习中心的孩子，他们是无国籍的，所以他们其实不能受教育，不能接受到医疗，什么都不能，但是因为慈济人走进了他们的乡村去协助他们。上人告诉我们说，有时候你还是要时常分享。为什么？或许在座的各位有哪一个人有哪一份缘可以牵起了这些孩子，也就有救了。所以还是要分享，因为这些孩子真的是非常亲近，无有异物人染着。而且佛陀一直告诉我们说，众生本具佛性，即使只是短暂浮现佛性去利益人情，那瞬间也是佛心现前。这句话大家要记得。所以为什么上人不断地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时时都有善念？因为只要短暂的佛性现前去利益人情， 那瞬间也是佛心现前。但是当然凡夫的善念时间很短暂，很快又受无明淹没，所以凡夫就沉沉浮浮的在苦海中。所以我们应该好好将这份佛心时时放在心里，学佛悲悯天下众生。但是我们觉得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欢喜，是因为在座的各位慈诚委员还有我们的慈济师公都能够合心协力。你们这群菩萨啊，不是我带你们做你们去做哦，没有一指神功哦，而是我带你们再来做给你们看。所以这就是大家一起做，他这样子就是可以延续慧命，这就是自度度人。所以我们付出无所求，还要感恩此际清白的唤醒。大家可以看看我们做环保做福田都是这样子，大家都是一起去做，还有福记，还有等等等，当然啊，很多讲不完哈，所以大家可以好好去思考。然后讲到这里，这个经文哈，既小无知，欢愉乐者，长者闻已，惊入火灾，方宜救济，令无烧害。其实在这边的经文是想说，有时候孩子就在这个火灾里面，他没有出来，我们会影响有一些，因为他贪玩哈。但是真的只有贪玩才一直在火在屋子里面吗？这个我就让我想起那一天0403，这个吴先生啊，他就来跟我们分享哦。他说他是住在这个花莲市北滨街16号，1、2楼是早餐店，3到5楼是民宿。然后当天在早餐店有12位客人，然后有6位是新加坡人。地震一动，他们就赶快跑出来。他说：“花莲人啊，对不起啊，这是他说哈。花莲人很多时候感觉地震如如不动啊，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哈。所以就是因为有这一些外国人，他们很紧张，他们没有这样的经验，地震就要跑，所以全部人都得救了。”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因为我们过往的经验让我们做出不同的一个决定，一个方向。而他在右手边，大家看到他是从3楼那一边这样子被救出来的。然后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当然我们很快的就去救济了。所以这叫做循环复救，不只是救一个人，还是要度很多人。所以我们看到需要不断在火灾救拔，佛陀在人间说法，用法度众生，再带众生去救人，如此的循环。其实刚刚今天早上在大家在这里精进的时候，三人其实是跟尼泊尔佛国的团队在做温馨的座谈。然后讲到某一个段落的时候，上人开示了将近45分钟，所以我觉得上人不断抽泣的在说法，而且复述从前的事情，是因为他看到这些菩萨们到来的菩萨们，有一些没有亲自听过上人这么讲，所以上人还是不断的还是要讲哈。所以他就是要用他有力气他可以讲的时候就去讲。他时常说我们不要独善其身，我们真的是要带众生去救人，如此的循环。然后在这里就是因为人与人之间互相恨互相杀害，只要一句话不合即会引起大灾难，此情况会一直到存活下来的人类所剩无几为止。所以该怎么办呢？我们知道了该怎么办，就是要找办法。所以上人教我们说，种一切法，持一切善，闻一切法，入心不忘。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要 发大心，立大愿，好好的依教奉行。其实在这里讲到夜叉，他譬喻为无常。其实大家知道无常什么时候发生真的不清楚哦。我相信前两天我们也刚刚听到花莲的一个师姐的孩子然后也在海外，我也听到就是有一个执行长也刚好往生因病往生，年纪也大了，这些都是无常。然后什么时候发生我们不清楚，而毒蛇测譬喻身之四大，指人的身体是地水火风四大假合，但是是不是每天都理所当然很健康，我们了解不是嘛。而且刚刚我们龚医师跟大家认识一下我们的身体，让我们可以真的你们大家都要去做让自己身体更健康。当然黄金譬喻毒蛇，凡夫看到的是黄金，圣人看到却是毒蛇所以这里就是有一个故事，相信大家可以回去好好的去看这一则证严法师说故事就是说就是看到了一堆黄金，然后佛陀跟阿难说这是毒蛇，凡夫一个农夫看到不是是黄金，马上带回去，而因此受到国王的惩罚这就是一念贪心起就害了他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不断的还是要去修行佛陀大觉得的法身还在人间，我们每天说的法就是佛陀的法身，所以天上天下最尊贵的道理莫过于佛法，我们接受法要与法同体，要法入心，最重要的是什么，对，身体力行，要放大一点大家看得到，看得很清楚但是还有一点，我们学佛要学的气小最大做我们执着的见解思维会偏差，私心的心太多，总以为我就是想这样，我一定要这样，只顾自己的观念无法体会，这样也是无法自拔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天堂没有佛法，地狱太苦了，畜生也不能闻法，恶鬼更没有机会，所以呢我们在人间才是修行大道场，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珍惜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在过程当中我们的念头一定要知道正讲到正，我相信大家就会想到八正道，我们的委员师姐今天穿的都是八正道所以要有正思维、正命、正精进、正见、正业、正定这个非常的重要当然过程当中，在这个佛陀初转法轮的时候有讲到三转四谛，就是转了三次，五个比丘才可以了解，第一转叫示转、劝转跟正转。所以四谛法是什么？苦集灭道。所以在这里在示转的时候说，此是苦汝应知，此是集汝应断，此是灭汝应正，此是道汝应修，此是四谛之相。讲了之后只有一个可以理解，所以他要才讲第二次那时候就用当断、当知、当正。当然讲了之后有另外两位，就是三个人可以理解，第三次佛陀就用自己来举证就是以知、以断、以修、以正所以这时有五位可以了解。所以在这个譬喻品里面一直在告诉我们说，羊车、鹿车、大白牛车。羊车、鹿车，羊跟鹿是不是脚比较小 哦，所以他就是比较不无法带这么多的人啊，还是其他的东西，因为他力量比较小。然后牛车呢，确实可以带更多的事情哈、哦。所以我们学法，若对这个四谛法很清楚哈、哦，好好守护好戒定慧三无漏学，自然就能解脱哈、哦。接续上人就讲到大白牛车藏珠宝，心灵山下真道场，切莫细论四日过，把握当下正念间。法不只听入心，还要对外运用。法华会的道场是不是只在灵山上呢？其实应该一直随着发心的修行者啊，只要人人愿意发心，正念心即是灵山道场。法不是听来玩的，也不是听来辩论的，是要让我们实用哈。所以我们要好好把握每一秒的正念，顾好自己的心念，才是真正的听法受用。接续当然还是很长的这一篇经文哈，所以在这里他讲到今在门外，汝等出来，无为汝等造作此车，随意所乐，可以游戏。所以长者已经呼唤这些孩子出来了，赶快出来，所以你们要的、哦、这些车都在外面了，你们还可以去游戏、哦、任你们挑选。这意思就是道叔说，大家接受法就可以自在的运用法，就像车子能运载东西，也能运载我们出离三界、哦、当然每个人接受的感受不一样哦，声闻只是了解，缘觉去除烦恼，最重要的就是菩萨，我们要自度度人、哦、在这里我想说问问大家，我们修行也是一样，佛陀的教法这么好，我们为什么还无法解脱？不知道听了一半，已经有一半个小时、哦、大家感觉如何呢？为什么还没有办法解脱？为什么我们的烦恼会这么多？为什么我们的习气还这么重？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上人接续讲到诸法真空无处不在，正见随心一念之间，在这里其实法到处都在，我们不要以为边地就没有佛法。当然在书本上上人提到的边地是在非洲，因为非洲大家也知道，真的他们不容易，地方也很大、哦、比我们台湾大了很多很多的倍，但是他们真正的去播撒种子，所以这个边地的法也是非常的丰富、哦、在这里跟大家小小分享刚刚大家看到的那个画面、哦、就是上那一天、啊、我们去沙巴这个学习中心的部分、哦、其实这个学习中心大家看到这个下面的那张右下、啊、左下图的照片是学生嘛，但是要走到这个学习中心啊，我们是要经过这样的一个桥、哦、才可以到达。但是我们真的很欢喜，是因为我们去到了，我们看到了，我们见证了这一些苦难，我们希望将来也可以更好的计划可以协助他们。其实闻法之后要警惕自己，诸恶莫作，就能免除烦恼。虽然还不会众善奉行，切能不作恶，在善道里也得受益、哦、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莫桑比克自公南非精进的到南非精进的情形，我就没有特别说，大家可以从书本上去看、哦、但是在这里跟大家讲，刚才我们去沙巴嘛，他有很多无国籍的这一些人，但是我们带动他们去做环保。而这两位呢，是我们到他们的环保站去看的，也看到他们也在开始募心募款、哦、非常的重要。 OK、啊、还有呢，接着其实在书本上上人有讲到莫桑比克维多利亚的真实故事，他的孩子被绑架了， 维多利亚师姐如何的转念，她就是因为有文法，所以她念念都是正念。当然之后她的孩子也被救了。所以佛陀的其实一直在讲，佛陀的目的是要人人与佛一样，要体会成佛的境界，但是大家没办法，所以设小教，用三车诱引，不过现在开始要转为大教。但是容易吗？你看他有写哦，此诸子等生育甚难，不容易，生育甚难，所以愚小无知而入险宅，就像较幼稚的孩子容易发心，但是也容易退道心，因为道心不坚固，就容易陷入险宅了。所以还是一样不断地告诉大家，身体力行，众善法，当然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我们就是要往这个方向努力。其实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多诸毒虫是什么？众生的习气、烦恼、无明。然后我们不知不觉这个离迷蒙亮嘛，有时候要跑出一些台语，不知不觉看不到，困扰人心，大火猛焰，这个就是四面八方一直生气。大家可以看到这样子的画面，美国的飓风、龙卷风，这些都是现在真的很多的，所以这就是人间。但是上有告诉我们，共业其实是每一个人造作汇合起来的，所以大多数人共同造业，我们要共同受苦报。但是有没有可以翻转？有吗？有种子就有救了。各位，你们都是一粒粒非常重要的种子，你们要相信自己。这张照片其实是一个20岁的孩子画的，他告诉我们说，因为上人救了他，所以他现在正在改变了。所以他还有一段故事，这里就没有说了。其实上人那时候开示的时候是2014年，有70多亿人口。上人希望说，我们培养百万好菩萨的种子，不只是百万好菩萨，还希望是10000000000000都是菩提种子。所以我们希望度化人间，菩萨招生就要把握时间。各位，大家知道现今有多少亿人口吗？对，所以你看，或许在花莲，对不起，或许在台湾，我们知道少子化，感觉到人口不多，但是全世界的人口已经在2024年的4月29号突破到80亿人口。为佛教，为众生，上人希望更多人来知道这个佛教，所以我们的浴佛真的带动了很多很多人。这个只是花莲，还有中正纪念堂，当然各社区也一直有在进行。这里是宜兰的社区的一个报道，也跟我们简报说，他们有共他们的社区有9000多人一起来参与浴佛。而且那天5月26号刚刚到我们的瑞穗净慈堂去启用。原本他们预计200个人来参与，没想到却有472位。所以真的，只要我们有去进行，我们就可以看到，只要我们有心，就能够去菩萨招生。好，在这里我们有答案了吗？好，慢慢思考，真的时间不够，赶快讲。接下去大白牛车同理大众，很多人跟随行道，在经文就可以从多诸兵从而是未知，而这个趁此保圣至道道场，以此大圣法修行，直到成佛，人人本具佛性，众生寻作佛陀修行的路，一路走来也会成佛。 所以现在要进入了第十章的部分哈。所以其实我们世间的父亲跟孩子是血缘的亲情，我们不忍孩子人在火宅内，所以运用三车来引诱他们，希望他们出来哈。而父亲希望他们出来之后可以无忧无安坐在无量益处哈。所以在这里其实有那段时间啊，上人在分享这个开示这个《法华经》这个譬喻品的时候，尤其讲到火宅狱哈，这个六岁的孩子哦，他们就画一个作业，他就画了一个图，然后写着轿车，他打叉叉，画了，然后他说大型车就画圈圈，但是呢，他又说轿车哦会空要污染哦，施工说也不好，所以要共乘啦哈。这就是小孩子听到的画出来，真谛是真实法，熟谛是日常生活的道理，汇合在人伦道理中哈。其实2014年当时是很多国家的董事。一起志工一起回来开董事会哈，所以当时候在这本书很多的例子都是当时候董事会大家回来分享的一些实际的道理，所以我们用功听入心，并且要体会哈。所以在这里又讲到说，我们这个得法入心妙无穷。其实我们要用简单单纯的方法来去吸收法，但是很重要的是善缘法种群根营。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一定，佛陀就是佛法要启开众生的心门，所以我们要让佛法普遍在全球。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要去造善业，因为一沙一世界，一叶一如来，所以无量数无穷尽的万法都容纳在其中。然后这个经文，很特别喜欢，他说鸠扎难寻，这是围绕嘛，四面闲灵就警示人心。其实在书本里面有解释说，它就是挂着那个铃，然后就围绕，就是说你一动它就会有声音出来嘛，这样子，所以我们期待的是佛法能普遍全球，围绕在天地之间，当然，这里，我们现在要用无上甚妙法，来无边际微妙甚深法，甚密难量，积功累德，行大白牛车。所以其实现在以过去的生活，这个善法的应用应该就是要无边际的。所以生命要如何利用，就要看自己是不是走对了方向，而大白牛车共有四德，而这四德的譬喻就是般若及精进般若蜜，乃六度万行之先导。其实刚刚，我们有讲到多诸冰从而是未知，所以冰就是理想庄严气派，唯一端正有礼节的人，走在前面引导开路，从呢跟在后面随从，无论队伍如何浩长都来保护这辆车。所以我也想说瓷器也有组织起来，那就是四合一。大家想想看看，商人一直不断告诉我们四合一是不是平行，对吗，既是核心也是协力，对不对？所以大家要共同来保护这辆车，所以在这里商人一直要告诉我们，法水灌溉心地福田，一生无量，无量就从一生。讲到这一个，我就想到今天早上我刚刚听到的，就是尼泊尔他们这一次的浴佛，他们就是来带动这个无量义法水里面的这个说法品 刚好有这一句话，而当地的志工，对不起，不只是学生来学，当地的村民也一直来学，所以有了这个公种子之后，就可以一生无量，无量从一生哈。所以在这边有讲到法，原来就是生活在这大空间，只要转心念，天盖之下，地在之上，无不是法。人与人之间互动时，也都是丰富教育。若人体会，就会欢喜踊跃，哈，由于四方、四面八方的人都能接触到，哈。在这里给大家看一看一个小新闻。
1: 把握殊胜因缘，就连只有6岁的小菩萨黄俊言也主动要求父母带他来熏法香。
2: 每一天早早醒来，快点换衣服、冲凉，做好了，然后我就很想去学校的，很想给施工上人看到我这样子，直到我不能再直了。我累也不用管他。
1: 距离台湾三。
0: 所以看到这个小菩萨哈，6岁，当时是2014年，现在是2024年了，他长大了，请问他还是一样吗？嗯，有一些人就这样就不知道，对，不知道。但是为了这一次的分享，我就真的去追寻哈，就去了解。但是我看到的，刚刚经文有写，愚小无知而入险宅哈。就像幼稚的人容易发心，但是也容易退道心，所以其实他是幼小了，他是幼小，所以当时的发心现在也有退道心了。但是因为这一次的因缘，我找到了这一个影片，然后我请当地的慈济人去关心他，去了解，然后我们共同努力的来救拔他。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真的一直不断地说，我们要利己兼利人，自度兼度他。所以在这里上人讲说，虽然六趣众生是正因佛子，可是就是欠缺听闻佛法的缘，所以原因佛子不多，佛陀还是很担忧听到佛法的人很少，所以看到众生身着世乐，无有慧心，起惑造业的生态，佛陀真的很忧愁。就像刚才那个黄俊廷小菩萨这样子，所以因为一段时间，所以他没有再听法了，所以他也改变了。但是希望我们有此因缘再去，把他救拔起来，或许只是陪伴，他应该有这颗种子在。所以在这里又讲到说，因为我们的烦恼无明，身体很快去造作，所以就造了很多业。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呢？人间的福要自己累积，自己怎么样？对，咒来顿，以前我也不会读这个字，现在我会读了，咒来顿，所以非常的重要。不要说我已经做了20年 OK停了，没有，我们还是要继续做，就像上人这样子，不断不断的，还是为众生在说法。体解大道，发无上心，深入经藏，通达诸法。相信今天早上大家在拜经的时候就知道，这就是在三皈依的时候我们所讲出来的，反黑归白，白是善，黑就是恶，所以我们就是要把它转成善。大乾坤的灾难，小乾坤的生老病死，加上内心无明烦恼的释然，使人人惊惧不安，怎么办？没有声音，好，大家念一念，就要即使有法水在内心，免得临时要抱佛脚，远水救不了近火，所以听法要全权复应，要体解大道，发无上心，不断深入经藏， 才能随时运用、哦、大家要记得哦。所以也有说，与善人机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与恶人居如入泡鱼之虑，久而不闻其臭。这也就是说亲近善知识的重要性。所以我们也要有贵人在我们的身边、哦、其实在这里有讲到，如来不是受业牵引，倒是倒驾慈航来的，他的内心是很清净的。所以在这边上人有讲说，爱无远近，连心竭力，大觉有情，为诸众生大爱人间，弘誓无疆，深信如来施权说时。而且其实当时候是2014年，我又在强调当时候的董事会上人跟大马说，大马莲心爱普满地，他们都是粒粒的种子，而我们现在有看到真的他们也是真正的去例行很多的善事、哦、其实在这个经文里面有讲到说，这个我是指法，佛陀认为大我就是真理，唯有真理能助人保护己心，要有戒定慧这个法来凡非止恶。所以佛陀的期待与使命，世间能祥和，人心能调伏、哦、这里是讲到一个小朋友为自己打分数、哦、大家可以、看看、进到书本里面看、哦、这里我就不讲了，只是说小孩子会自我检讨，我们大人有吗？可以想一想。但是我觉得我们每一天可以让我们一些些静思的时间，那就是你们零碎的时间，可以好好思考今天到底我做了什么善事，我做了哪一些需要我改过的事。所以在这里有讲到说，虽复交招而不信受，以诸欲染贪着身故。其实我们感叹人生于此，众生从欲甚作而迷茫，才会招惹很多烦恼。而众生为什么这么顽固？因诸欲染烦恼染着，心还未除尽，贪着的根还是很深，拔不起来。在这里我就想到一个真实的例子，那是在书本是讲到臭头香，就是一种草，一种野草，我们时常在这里我们都会去拔。然后有一天、啊、一个慈大的孩子，他很用心在拔，我就奇怪他怎么这么久。他拉起来，大家知道他多长吗？大概这样长，1.2米，1.2米，那个根是这么的长。所以如果我们的念头是往恶的，那就会根深蒂固、哦、所以真的我们一直要转念往善的方向走。所以佛陀其实是应众生的根基，用合成法，就是说用不同的譬喻方便言辞，要让大家听得更清楚、哦、但是我们学佛时时要体会过去，把握现在。而最重要的呢，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我们要学习忍、哦、你看 我故意用这个图案、哦、很多次嘛、哦、忍、哦、因为这个忍字刀上有一把刀嘛，心上有一把刀，所以真的我们要忍，不止忍而已，还用法忍，用种种方法在人情中忍耐的付出，下定决心就是真决定。当然这里还是持续的在讲忍，所以彻底行忍辱，不起怨亲想。来到这里，佛陀在问，请问大家，你们相信佛法吗？
3: 相信。
0: 嗯，对，答案是这样子。真的体会了吗？哦，大家小声了，很好，就是说你们其实知道不可以，慢慢来哈、哦。然后佛陀在问，做得到吗？哦，你看现在我们应该说我愿意，对不对、哦、所以但是 在, 在当时候我们看到的很多人这个下面的习气，我们就是那个慢慢来和尽量啦，我们就不要学哈。好，真的时间很短啊，来这里我给看看一下这个
4: 这种心灵的仓库，四四方方的两个，还一边写个善，一边写个恶。
5: 初中上人说，大脑像个仓库，在大脑里放越多很多不好的东西，就像是大脑里放炸弹就会爆炸。
6: 如果放很多善的东西，从大脑就会很好，然后就会心想好意。
4: 哦，对哦。旁边那个是什么？我都没有想到呢。放的坏的东西了，所以像炸弹一样，对不对？
5: 对。
4: 他说，在仓库里啊，装好的东西呀，那有帮助呢，思维清楚，那就是善的哈。啊，恶的呢，就是不好的东西装了一个仓库，那就像炸弹啊，就会让脑袋爆炸哦，这就是烦恼啊。孩子呢，有孩子的创意哦，真的也很令人感动。
0: 所以这就是孩子的创意，我们也希望我们有时候要回归赤子之心去了解哈。所以听经啊，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用绘画的方式更让人了解。我们来看到佛慈为大士因缘，为诸众生开佛之见，为诸无明示佛之见，为求法众悟佛之境之见，为精进人入佛之见，选佛弘慈出世本怀，所以开示悟入。佛陀开示众生误入，上人开示慈济人有误入吗？有，很好。所以我们要发大心立大愿，自求觉悟的道路和方向。我们若了解佛法，就知道应该怎么做，即使很辛苦的付出，也觉得很欢喜很快乐，如同佛陀那般清安自在。这就是我们要达到的一个觉悟的方向。所以我想目前大家都知道，就是有新马的团队去到这个回归佛陀故乡， 路途不会很容易，但是他们很坚定的道心。最后我想以这两张照片跟大家来共勉之，这个大家看看非常有阳光，对不对？种子播下去长出来的花朵是这么样的美丽，这样的漂亮，蓝蓝的天，白白的云哦。所以我们只要认定了我们的方向，我们方向是准确的话，我们就要往前走。也相信每个人，一定要相信每个人都人人具有佛性，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感恩。

书会的同修们，大家晚安，大家好。农历的7月26日，对一些不正信的人来讲呢，现在还是在鬼月中啊。农历七月嘛，俗称呢是鬼月。民间认为呢是阴森恐怖的月份呢。那我记得在上次的读书会有跟大家分享啊，七月其实不是鬼月啊，而是佛陀时代佛弟子们呢结下安居的日子啊，是吉祥欢喜的日子啊。那什么是结下安居呢？佛陀时代啊，由于那个雨季呢啊，长达有3个月啊。那这3个月里面呢是草木啊、虫类啊繁殖啊最盛的时期啊。那佛陀呢唯恐弟子们外出的时候容易伤害到这些森林啊，所以就严禁呢这些佛弟子们不能无故外出啊，不但禁止呢出家人外出啊，连那个也希望大家呢聚居一处啊，自力修行的，所以就把它定下来，农历的4月16号到7月15号呢是安居期啊，就住在这个丛林里面啊，这个道场里面的啊，自力修行啊。那圆满结束的时候呢，那一天呢啊叫做结下安居啊，就是3个月的修行结束了。那因为在这3个里面呢哈，大家呢精进修行呢啊，保持呢心不散乱的啊，这是一种自修自度。自我精进的一个关照的功夫，是我自我潜心修行的。那这个时候呢，大众人人的身心很清净，甚至有人因此呢证悟了，在这3个月里面的证悟了，那让佛陀感到非常的欢喜，所以又称为佛欢喜日啊，这个结下安居的日子。那其实因为这个是有弟子证悟的那一天叫做佛欢喜日，那其实每一天都有人证悟啊，所以就变成佛的欢喜月。那在这个期间里面呢，很多信徒啊他发心要布施供养法师，因为那要让法师结下安居3个月的话啊，他们3个月里面的生活物资啊也是要有在家居士来帮忙筹措嘛啊，那让出家众能够专心修行的，没有后顾之忧啊。这样这个是功德无量啊，所以也叫做什么功德月啊，刚刚讲不只是欢喜月，还是功德月。那这个中间呢还有佛陀呢教导啊，各位大概都知道佛陀教导目犍连呢举行什么，举行普渡啊，凝聚十方众生啊，这个僧人呢这个出家众一起呢来办这个什么普渡啊，祭祀祖先啊，中间也要什么祭拜好兄弟啊。其实好兄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什么是鬼啦，那其实拜好兄弟就是拜鬼嘛。那上人曾经就说了，他说哪有人在拜鬼的道理呢？所以这个七月呢，就是吉祥月，功德月、孝亲月、欢喜月，不是鬼月啊。如果有人呢，他坚持，他认为他是民间信仰的，他坚持说。我宁可信其有，七月还是鬼月。他如果坚持这样子的话呢，那至少今年的鬼月呢，鬼不会来啦。为什么？因为现在新冠状疫情呢很严重，他来的话呢，要隔离14天，那回去呢还要再隔离14天，那一个月隔离的28天呢，剩下2天呢，那他也认为不好玩了，所以至少呢，今年的鬼月呢，鬼不会来了啊，这开玩笑啊。那其实七月也是很少人怎么样会去看房子啊，买房子啊，很少人会去买车子啊，很少人去办结婚喜庆，因为自古以来的禁忌很深啊，这一种民间的信仰的根深蒂固啊，要打破它很不容易的，尤其是要用行动来破迷，用行动来破这个迷信的话，这不容易的。2个礼拜前呢，我去台北参加2个慈济家庭的联婚呢，两边都是慈济家庭的，都是慈济人的。那新郎新娘也是毕业慈亲的，都大学就参加慈济活动了，都是很有正信的。那
这个是七月办这个喜庆，可以说几乎就可以说非常的少。我去参加，我就很赞叹他们。我说这个就是呢，正信的佛教徒呢，用行动来破迷的最好的典范。这个七月份要办结婚的人很少了，因为大家宁可信其有嘛。所以那天上次不是讲嘛，说嘴巴讲正信，很多人都可以讲，但是真的要落实在生活中，要行动破迷的话呢，这个就不容易了。所以你看这两个慈济家庭呢，就是因为有正信佛法的这个观念呢，所以他们就敢在这个七月份里面办这个办结婚典礼。那其实呢，我以前哦，在马来西亚哦，买房子啊、哦，买那公寓室啊、哦，买13楼的。现在我台湾，我的房子也是13楼啊。为什么？因为我去买的时候都卖完了啊，只剩下13楼没有人要买啊。你看大家都13不吉利嘛，对。那所以那个发展商建商也会把13楼的房价放低一点。那我刚好来买这个比较低价的这个13楼，没有问题啊。其实不是福地福人居啊，是福人居福地的。如果你是有福的人的话，你到哪里都是有福的啦。这跟人有关啊，跟那个时间啊，跟那个风水啊，跟那个地理是应该是没有什么关的啊。正信的佛教徒是这样子的。那其实今天讲的不是这个，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不是这个啊。那个今天讲的主题是只要还可以，有什么不喜欢呢、啊？上次有一次读书会，我们谈自信人生的哈，也谈到刚刚那些自信的东西嘛，正信的东西嘛。如果各位可以去参考啊，参考上次的那个直播的那个影带哈。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呢，只要还可以，有什么不喜欢呢？不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两个刚好相反呢。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呢？这句话是很多个性的任性的人的说辞啊。然而呢，人生应该多多学习，只要还可以，有什么不喜欢呢？啊，这两句话是截然不同的生活态度啊。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随心所欲啊，为所欲为。那只要还可以，有什么不喜欢呢？是什么？是少欲知足啊，知足常乐，乐天知命啊。啊，这个生活态度是不一样的。只要还可以，有什么不喜欢？这个意思就是有两个。第一个呢，降低别人的标准，提高自己的水准。第二个呢，降低物质的标准，提高心智的水准。降低别人的标准，这人人看起来都很符合标准，我们就不会尽看别人的不顺眼，因为大家都很标准嘛。啊，这样善待别人呢，啊，就是庄严自己啊，就是提高自己的水准嘛，啊，就对别人呢宽松一点呢，啊，对自己呢严格一点呢，就是什么？就是待人以宽，律己以严呐，啊。可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呢，我们看到大多数的人是什么？对别人很啊。可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呢，我们看到大多数的人是什么？对别人很严格，但是对自己很宽松。

可能的事情呢？啊，就像飞机的两个翅膀一样嘛，飞机的两个翅膀一边扬起，一边一定是下沉嘛，对，这边扬起，这边就下沉嘛，啊，飞机的翅膀也是这样，所以一边是精神，一边是物质，你物质一提高的话呢，精神就是往下沉沦嘛。啊，你精神提高的话，就是要把物质降低嘛，啊，这个啊，这个用这个飞机的翅膀来比喻的，大家应该很清楚啊，啊，为什么？这个不是说物质不重要，我刚刚讲是降低物质，没有说不要物质，物质是不是说不重要，也不是说享受物质生活就不对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要懂得什么适可而止啦。你不适可而止的话，一直尽情的享福的话，哦，有一句近似语说享福是消福嘛，消福啊，你把这个福报消尽了，享尽以后就怎么，就是福尽悲来了嘛，这个应该是我们学佛人大概都很清楚这个事情，你一直享福，把福报享尽了，福尽就悲来嘛，快乐也是一样啊，你快乐过头了，刚刚好就好，你过头了，乐极生悲嘛，这个在我们生活中可以说很多例子可以看得到啊。其实呢，越多呢不一定越好了，越多是个无底洞，会没完没了，没有填满的一天呢，那越少呢会慢慢减少，最后就会有终止一天呢。其实我们大家都在想说，哎，平常啊多做一点，多赚一点啊，看看日子会不会好过一点，但其实是呢，人生的哲理是，其实是少做一点，少赚一点，欲望放低一点，要求降低一点，这样子日子才会好过一点呢。啊，这就是降低物质的标准，提高心智的水准。我记得我当初刚开始做慈济的时候，因为我也一边做我的生意啊，哦，那我台湾有我的公司嘛，哦，那我就很少回来台湾，因为很多很多，我工厂是在马来西亚啊，但是很多布料啊、一些副料啊都从台湾采购，所以我台湾有公司在，那很多什么事情我都请台湾公司处理，所以我比较回来少回来台湾，因为创业维艰，那时候在海外的时候创业很辛苦，一直都待在马来西亚，台湾有公司帮我处理台湾的事情。后来做了慈济之后呢，哎，我就比较常回来台湾，为什么？有时候要学习啊。哦，你说要带医生啊，要参加仁医会啊，你要带老师要参加什么教联会啊，你要带动那些大学生，你要参加慈亲联谊会啊，哦啊，你要带动那些干部，你就要有参加精进啊、共修啊，什么那些东西，要回来学习嘛。所以参加慈济之后呢，我就比较常回来台湾。可是我常回来台湾，我也很少回家。回来跟对我爸爸妈妈来讲，我常回来跟没有回来，他们是一样的。所以有一天，我爸爸就跟我爸爸也是很幽默的。我爸爸说：“哎，你当孝子哦，不是你真的很孝顺呢，是我跟你妈妈乖呢。”哎，这句话我一听，哎，很有道理哦。哎，我当孝子不是我真的很多孝心呐，啊，嗯，是我爸爸妈妈把当孝子的标准放很低，那所以我就当孝子的。哎，我说，哎，这个要学的，这种人生态度我要学，因为我爸爸降低我当孝子的标准。他成就了我，他功德无量，那我因为我爸爸成就我，所以我也当孝子了，哦，这个就是什么，降低别人的标准了，提高自己的水准。可是我们看到有些家庭，哦，是什么久病无孝子，哦，不是孩子，不是子女不孝，哦，是长辈呢卧病太久了，对于子女呢尽力付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这你应该做的，啊，没有错，这是他应该做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心存感恩啊，对，孩子不做你能够怎么样啊，所以他要做你还是要感恩嘛，对，啊，所以对子女的尽力付出呢都认为理所当然，而什么，因为认为理所当然而什么少了感恩的心，认为是你应该要做的啊，啊，所以对于做不够的部分呢就心生怨言了，啊，做不够的部分，不足的部分啊，他就马上有怨言出来，所以家里长辈一旦久病的话呢，就会无形中呢提高了孝顺的标准，啊，所以才说久病无孝子嘛。所以我们当长辈的，哦，如果可以降低做孝子的标准的话呢，那我们的孩子都是孝子的啦。相反的，我们如果提高孝子的标准，要求到尽善尽美、十全十美的，哦，完美主义的，一点点做不够的，你就开始抱怨了，啊，这个呢你就等于你把

0: 你提高了孝顺的标准了，那我们的孩子就变成不孝。孩子变成不孝，不是他真的不孝，是你把孝顺的标准放太高了，造成他是不孝。其实呢，我的两个女儿呢，从小呢都在美国读书啊，毕业工作了也很少跟我们在一起，但我认为他们是孝女，他们很孝顺。哎，他怎么孝顺？那跟我一样啊，也是没有什么孝行啊，老实讲，对啊，不是有什么实际行动说有那些那个孝行出来？为什么？但是我认为他们是孝女，为什么？因为上人教导我们呢、啊，要降低孝顺的标准，就是近士义所说的，不让父母操心烦心的孩子就是孝顺。那这句话是近士义哦，正言法师讲的，跟孩这个对孩子讲的。啊，不要让父母操心烦心的，你就是孝顺了。这句话对父母讲的。还有一句哦，啊，不让父母操心烦心的孩子最有福。就这对谁讲？对为人子女讲的啦。你如果是为人子女的话，哎，你不要让父母操心烦心的，你才会有福报哦。那、啊、这个也是很好的一句啊，生活的励志名言嘛。其实啊。当一个人的心越来越进化的时候呢，一件在别人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事情呢，我们都会感觉很大的满足跟享受。为什么？因为他很会享受他所拥有的，但是不会去追求他所没有的。所以如果要让快乐持久的话呢，是要往内求而不是往外求的。上次学佛今日用一招这个主题里面呢，我也跟大家分享了，心外正信的佛法是这样子，心外无佛也无魔，心外无法也无道，所以一切是什么？唯心造。心外面没有佛没有魔的，心外面也没有法可以求的，也没有道可以求的，要求就是往内求，所以叫做什么？往内什么？一切唯心造嘛。你外面看的一切东西有违法，都是从我们内心自己去创造出来的，就是万法唯心造嘛。所以往外求就是外道，是不究竟的。有一个老兄啊，他的钥匙掉了，他都在街上找。那这个时候他的一个朋友过来了，哎，来来来，你帮我一起找，我钥匙掉了。哎，啊，他好好好，你钥匙掉了，我们一起找，一起找。啊，他这个朋友，奇怪，找很久找不到钥匙，就问他说：“哎，老王啊，我们找这么久都没有看到钥匙啊，你钥匙到底掉在哪里啊？”这老王就跟他的朋友讲说：“哎呀，其实我的钥匙哈、哦、不是掉在街上啦，我的钥匙是掉在屋子里面啦。”那他的朋友说：“哎，老王你很奇怪哦，你的钥匙掉在屋子里面，你怎么在外面街上找啊？”这老王说：“哎呀，外面街上比较亮，比较好找嘛。”这个其实这个是个笑话，但是呢，我们很多人在做这个笑话里面的事情。那什么啊，很多人呢，人生何尝不是如此呢？跑错方向也找错对象啊，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才有一句话说，跑错方向的天才不如跑对方向的庸才啊。啊，近士也说啊，只要找到路，不怕路遥远。啊，最怕的是什么？努力跑错方向，所以这个也是嘛，这个也是一种信念的调整了、啊。心情好啊，粗茶淡饭也甘之如饴啊；心情不好呢，山珍海味也食之无味啊。心情好，为什么心情好？往内求啊！啊，我们会说啊，我心情好是因为我今天去哪个地方风景很美，干什么？那个短暂的没有错，可最重要是你心，你的心。情境要好嘛？什么叫心情好？就是内心的情境很好嘛，你才会感觉心情好嘛。最主要，你心情好还是因为你内心的情境好，那这也是往内求啊。因为什么？因为你懂得调心嘛。有些人外境不是很好，但是他会调心境，心境调得好，所以心情还是很好嘛。所以心情不好，往外求去散心，不能说这样子不好了，也不能说这样子不对了。但是是治标没有治本了，治本就是什么？治本就是往内求了，啊，往内求是求什么？要求自己降低别人的标准，提高自己的水准， 要求什么？要求自己随时调心转念。怎么转？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人不转心转。叫做什么？叫做自转法轮呐、啊。佛法上讲的自转法轮，那法轮转就心轮转，心轮转就智慧开，智慧开就时时啊拨云见日啊，天天呢、啊、窗外有蓝天呐、啊，啊、哦，那叫做我的未来不是梦，每天都充满了希望。哎，那这个是往内求的心的问题啊。那其实呢，夫妻间的关系也是一样啊。我们以夫妻间的关系来讲啊，做太太的如果感觉先生不好，那就要先自我检讨自己做得好不好。如果先生因为我们改好而也跟着变好，这样是最好。但是如果我们自认为没什么不好，先生就是好不了，那表示我们做得还不够好。如果先生不管我们好不好，他就是不愿改好，那这时候我们只好把自己的心调整好，千万不要因为先生不好而我们也故意不好，这样的话是痛苦自己找啊。其实这个在我们婚姻关系里面很多人是这样子的，先生是别人的好了，太太是别人的好了，你看到好的一面没有看到不好的一面呢、啊？那这个就是心念的问题啊。所以降低先生的标准，提高太太的水准。同理啊，只要先生还可以，太太有什么不喜欢啊？这是降低先生的标准，提高太太的水准嘛。同理啊，降低太太的标准，就提高先生的水准。只要太太还可以，先生有什么不喜欢呢、啊？人生其实没有绝对的啦，都是相对的，比差的就很好，比好的就很差，差的跟好的标准在哪里呀、啊？对，你说好、啊，我认为我先生不好，我认为我太太不好，哎，啊好跟不好，那标准在哪里呀、啊？其实上次有讲过嘛，夫妻是自由恋爱，但是还是不离三世姻缘嘛。三世姻缘就是看过去生缘结的好不好啊，有些是来报恩，有些是来讨债的啊，有些是你侬我侬，有些是我折磨你，你折磨我的啊，对。所以要看彼此有没有结好缘。缘结的好就什么，就惜缘、庆幸、感恩。那缘结的不好怎么办？那这个时候就要把佛法拿出来用咯。拿出来怎么借势练心啊。你觉得那个不好，这个不顺啊，哎，这个外境好像让你很烦恼，那这个时候就要开始借外面的事情来练我们里面的心，啊，借别人的境界来修我们的心，啊，都是借外境来修我们的心境，提醒自己什么？随缘消旧业。刚刚讲嘛，你碰到这些不好的都是属于业嘛，叫什么？就是债的意思嘛，讨债的嘛，有些在讨债的不是吗？所以你欢喜还债就打八折了，不情愿还的就本金加利息，就没完没了了，欢喜接受跟痛苦接受都要接受，那你要选择哪一个？这个就上次我们读书有讲到的心念的抉择嘛，就在选择那一篇的直播里面呢、我们都讲得很简单呐、对，碰到这些不如意的事情，我要欢喜接受呢，还是痛苦接受呢？你讲得很简单哦，我当然要欢喜接受嘛。可是当事情来的时候，你欢喜不了啊，你也接受不了啊，对。所以我们上次不是讲过一次嘛？转个念头是一秒钟啦，但是做足准备是几年功啦，对。你要快乐一辈子，就要先辛苦一阵子啊，对。你要先付出，才有所得嘛，对。学习也是一样嘛。啊，这个上次我们讲的叫做心念的抉择，你要怎么选择？上次有讲过了哦。那上人呢也教会我们慈济人呢，甘愿做欢喜受，甘愿做欢喜受，不是欢喜做甘愿受哦，两句话的意思是完全相反的哦，是甘愿做欢喜受。可是我有时候我听人家讲错。听起来很容易搞混了、欢喜做甘愿受，欢喜做甘愿受就不对了，甘愿做欢喜受，这个甘愿做呢是什么？这件事情是我心甘情愿要做的， 是我自己喜，没有人逼我的，是我自己喜欢做的，我甘愿心甘情愿做的，甘愿做。那欢喜受呢？哎，我甘愿做，我甘愿做的，可是我做了老半天呢，别人不但没有感恩我，还冤枉我，误解我，有功没赏，打破还要赔，哎，做的要死，还被嫌的要死。哎，虽然这样哦，但我不但不会郁卒生闷气呢，我还是欢喜接受啊，这叫做什么？欢喜受，甘愿做欢喜受，就是欢喜受。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啦。只要还可以，有什么不喜欢呐、啊？因为还可以，就是因为你自己心甘情愿做的啊，对，自己做的欢喜就好了嘛。别人要怎么批评，那是别人的事情，你不要去对号入座。别人讲话是别人的事情，嘴巴长在别人身上，你无法控制他的。别人要怎么讲，那是别人的事情，你要怎么反应，那是你自己心念的问题啊。所以不要去沾染在一起的意思啊。上次就讲过嘛，那欢喜做甘愿受，这个就是相反的意思哦。这个欢喜做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那你喜欢做的事情不一定是对的事情哦。但因为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很任性，很随性，很随喜。等做了以后再说。等发现做错了，才无奈的说：“好吧，都已经做了，那就甘愿接受吧。”啊，这个叫欢喜做，甘愿受，这个不对的。所以要甘愿做欢喜受，啊，不要欢喜做甘愿受。是只要还可以，有什么不喜欢？不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啊？有一句话大家都常常在讲，常常在听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我们常常在讲嘛，对，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其实呢，要看是比什么。这句话是基本上是没有错，可是你要把它诠释得很清楚的话呢，还要看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一个比上，一个比下，那要看比什么啊？如果是比物质的话呢，则比下有余就好，不要比上不足，对不对？比物质的话啦，比下有余就好了。哎呀，我比他享受更多的啦，够了，满意的嘛，满足我所有的嘛，对不对？比下有余就好，不要比上不足啊！比上不足就是什么啊？就是什么？求不得，对，一直比别人比我有钱，别人房子住比我大，车子比我好，这个比上不足就怎么样，都很辛苦了，所以如果是比物质的话呢，就比下有余就好，不要比上不足，就是只要还可以，有什么不喜欢，意思就是如此。那如果是比精神的话呢，就不要比下有余了，如果我们要比精神的话，就不要比精神啊！我比他好多的啦，对不对？虽然我很差，但是我比起他我还算很好了。这样就不行了，所以比精神的话，就不要比下有余，要时时比上不足啊！哎呀，人家那个人修得这么好，那个人涵养这么好，我要跟他学哦！我还没达到他的境界哦，我要跟他学，我还很多要学，我学不完，这样才可以啊！不能说比那个比你差的，比那个差的，当然你是很好啦，对。所以比精神的话要比上不足，就是什么往上提升的意思的，不进则退的意思，所以才说要降低物质的标准啊，才能提高心智的水准啊。有一位饭店的大老板呢，他发现每天都有一位流浪汉呢，坐在他们饭店对面公园里面的那个长板凳之上，死盯着他的饭店看。这个老板呢，就越来越觉得很好奇，怎么有这样子的人呢？一直对我的饭店在那边看呢。有一天呢，他终于忍不住了呢，他就去到那个公园，到对面公园呢，就问那位流浪汉说：“老兄，不好意思啊，我想请教一下为什么你每天都盯着那间饭店在看呢？”这个流浪汉说：“因为那间饭店太美了。虽然我是一无所有啊，睡在这个公园的长板凳上啊，但我每天 这样看着这个饭店呢，我日有所思呢，我就夜有所梦啊，晚上就会梦到自己住在那个饭店里面呢、啊。哎，啊，这个老板呢，听得很得意哈、啊，就跟他说：“老兄，今天晚上呢，我就让你实现你的梦想，让你免费住进这间饭店最好的一个房间一个月。”哎，这个流浪汉觉得哇，受宠若惊的，觉得自己哎，梦想成真了、啊，很高兴呢，就住进去里面，住进去这个饭店里面呢。一个星期后呢，这个饭店老板呢，回来饭店看看这流浪汉住的如何啊，住的情形怎么样啊？却发现这个流浪汉已经搬出饭店了，重新回到他公寓的那个长板凳上啊。哎，这个老板呢，就跑去问这个流浪汉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啊？你怎么没有住在饭店里面，跑到这边呢？”流浪汉说：“哈，以前我睡在公园的长板凳上面，那梦见自己呢住在饭店里面呢，那是一种羡慕，一种期待，一种憧憬，感觉很好。可是呢，睡到饭店里面哦，我每天都担心说自己哪一天呢，又要回到那个硬邦邦的板凳上面去啊。一想到这里呢，我就觉得好可怕。”所以呢，我就待不下去了，我就出来了。那这个老板呢，听了哈哈大笑说：“哎呀，原来人是没有的时候很苦啊，有的时候也是很苦啊，叫做什么患得患失啦。”你看，哎，他没有的时候羡慕那个，等到让他梦想成真的时候，他又担心那个。哦，这个是我们凡人性的弱点是如此的。哦，有一个人呢，本来每天去岸边钓鱼，钓得很惬意、很快乐的。后来有人送他一艘渔船以后呢，他不但不快乐了，还烦恼不断呢。啊，这个佛典，这个有一个故事嘛，哈，啊，他为什么烦恼不断呢？啊，他要担心养那艘船的费用，要担心渔获量够不够成本，要管理那些不是很好管的这些船员等等，这些都变成一个生活的负担了。其实我们还不是如此嘛，对不对？你有时候看到以前收入还没那么高的时候，哎，过的日子还蛮快乐的。哎，一旦当了什么经理，那个承担高位、薪水比较高的时候，哎，反而烦恼一大堆。为什么？以前没有钱的时候很快乐，因为什么？因为他什么？他是省吃俭用啊，他的费用很轻啊。没有什么负担呐、啊。等到赚了钱之后呢，哎，他问我赚钱了、哦，哎，我可以享受好一点的生活了，哎，开销就开始越来越大了。所以表面上看他是收入很多，可是常常在跑钱，常常在追钱呢、啊，所以变成一个负担了、啊。所以我们人生有一句话说：“单纯就是美了。”然后为什么《金石语》里面告诉我们说：“哎，房子不一定要住那么大间呐、啊，你到底是人住屋子，还是屋子住人呐、啊？”所以才说屋宽不如心宽嘛，啊，所以近视语有这句话啊，心宽比较重要了，屋子宽不宽不重要了，啊，要做生活的主人，不是要做生活的奴隶，做主人不要做奴隶，不要当钱的主人啊，不要当钱的奴隶，被钱绑架了，每天呢，为钱多性命了，嘿，哎。谋别人的财，害自己的命，叫做谋财害命。所以不是当老板的料，你就不要去当，你当职员就好，就不要去当老板。你是当幕僚的料，你就当幕僚，你不要去当主管。你勉强去当老板、当主管的结果，压力重重，忧心忡忡的，造成德不配位，必有遭殃。太勉强了，你是不适合坐这个位置的，你是不适合享受这些东西的，可是你偏偏勉强自己啊去做，去享受这些东西，叫做什么？叫做德不配位嘛，啊，德不配位后面接什么？就必有灾殃啊，这些都是一样的道理嘛。所以人的苦或的乐，其实跟有或没有是没有关系的。也跟拥有的多少多或少无关，这跟什么？这跟心念有关呐、啊。所以才说嘛，幸福快乐不是拥有的多，是计较的少。这句也是近似语。 幸福快乐不是拥有的多，是计较的少啦。这是什么？这是信念的种子嘛。幸福快乐也不是拥有多少或拥有什么，而是你心里想的是什么。想的是什么？就是什么？信念的种子。种子是善的，哎，你就什么？哎，生活过得很快乐。种子是恶的，哎，你即使生活在富裕的环境里面，你也是日子过得很哀怨呐。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是这样子啊，对，虽然生活很优渥，可是日子过得很辛苦啊，对，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人嘛。所以信念的种子就是什么？就是跟思想、观念、念头有关呢。啊，其实说起来也是什么？跟我们的知见有关呢。知见，所以我们上次有讲过嘛，对，啊，你不要我知我见、定知定见、妄知妄见，这个都不好的。我们要什么？我们要正知正见，还要什么？佛知佛见，都是很正确的，都是正性跟正念的。幸福快乐也不是拥有最好的，而是把什么都当成最好的。幸福快乐呢，其实离我们很近呢，只是我们常常忘记去靠近了。啊，就跟上次我们分享的嘛，生活周遭都是佛法，可是很奇怪啊。每次碰到问题拿不出办法，其实就在你的身旁而已，或者在你的内心里面呢。你不是贫穷子啊，你是身怀明珠啊！啊，这个故事今天没办法讲，佛典里面有这个故事。你衣服里面有一粒明珠在里面，很珍贵的哦。可是你一直认为你是贫穷子啊？啊，其实这个明珠是什么意思啊？这代表什么？人人都有佛性啊，你不要以为你好像什么都不会，其实你是有智慧的，只是没有启发出来而已啊。你是有佛性的，只是没有被启发出来而已啊。你不贫穷啊，你是身怀明珠的人呐。啊，意思是这样子啦。2011年呢，大概是9年前的哈的10月份呢，我们一行人呢，十几个人呢，去朝鲜哈。北韩呐，啊，去看灾。那时候呢，我们10月去嘛，他们是8月呢，当地同时遭受到水灾跟旱灾。我相信大概看新闻大家都知道，因为北韩那边呢严重的饥荒啊，又水灾又旱灾。哎，为什么水灾来为我们旱灾呢？哎，水灾来了以后退了之后来个旱灾，两个这样子，造成的，它水来就是淹水啊，啊，没有水就是旱灾，这走两极化的。所以呢，造成他们全国的农作物呢陷入缺粮的困境了。那这个民族自尊心十分强烈的共产国家呢，向慈济提出求援了。那在上人的慈悲之下呢，同意之下呢，那个2011年的10月呢，我们一行呢啊十几个人就去看灾啊，哦，飞到北韩去了。啊，那时候进到北韩，各位都知道嘛，哦，那个到那边去好像另外一个国度一样啊！一进机场，大家有去过都知道，去到那边，电脑、手机，什么那个什么平板电脑都不能拿，全部被管制在那个机场里面的，被管制在机场里面。我们进去里面好像与世隔绝的一样，与世隔绝的，有什么事情呢？就要跟饭店那个有人控制的那个电话打电话回来报告事情或请示事情，那个没有国家像这样子的。那我们就看灾的时候，那个灾区是离平壤2个小时，都走高速公路哦。那高速公路我给他看哦，哎，2个小时的高速公路蛮远的，还没有走完呢。那高速公路不是铺柏油路的呢，整条都是铺水泥的，然后中间没有绿岛的，有隔开，但是它是可以移开，就好像我们战备跑道一样的嘛。哎呦，战争的时候，它中间可以移开了，移开整条都是跑道啊，你看多长。那他们这个方面是很厉害的，整条高速公路都是混凝土去铺的，不是柏油啊。车子很少，走在这么少车子的高速公路上面，你觉得很奇怪啊？你看我们的高速公路，哪个国家的高速公路都是车子嘛？它没有什么车子，一条路好长，你看到没有几辆车子？有时候甚至没有车子啊！啊，它是这样子的。那十月就看灾过后呢，11月哦，上的蛮动作蛮快的，11月就叫我们。赈灾团再过去，那时候就赈灾团人比较多，因为要发放嘛，就我们40几个人呢，就去发放。第二次再去发放，发放什么？发放大米啦，哈，这个石油啦，还有什么奶粉呢？米是从大陆买，因为大陆跟离北韩很近嘛，啊，进去就比较快啊。那 还记得那时候跟大陆采购米的时候，一般的大米哦，大陆 还不要卖的，他们自己要用哦。我们买的是比较贵的高级的米，那个是等于是，那个你要买哪种啊？他规定我们买那个比较贵的啊，我们只好买那个比较贵的去发放啊。结果发放给140,000户的家庭啊，帮助了440,000人呢脱离缺粮的困境呢。这次北韩的这种，那次北韩的这种大米发放呢，是持续几十年来的物资援助最大宗的国际赈灾啊。发放人口与家庭的户数之多也是史无前例啊！我们也因为这个因缘呢，进入这个封闭已久啊，被欧美国家经济制裁而几乎与国际社会隔离的共产国家，揭开了北韩特异国情跟特异民族性的这个神秘面纱。一般我们发放结束后，我们都会跟着那些来领米的这些啊，这些灾民们哦，到他们家居家关怀嘛，看看他们米拿回去呀、啊，啊，大家心情怎么样啊？他们怎么样用这些米呀、啊？啊，看看他们家的情形啊，我、啊、都会做这个居家的访视啊。那我们看了以后，才发现说，哇，朝鲜的北韩的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是务农的，啊，他们的山上都。整个开辟成一个种植的一个农地啊，即使是山坡地也是一样，全部在种，全部种植，大量充分使用那个山坡地，哦，那过着物质十分贫穷简单的生活啊。但大部分都是三代同堂哦，你之前你没看到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孙子在一起的，每天享受呢天伦之乐啊。啊，其实他们每一个家庭呢，就是养老院呐。每个家庭都有那些长辈在啊，要住在一起啊。那时候我在访视的时候，我就是每一户我都问啊。我们有一天整天访视嘛，访视的时候，我每一户我就刻意问说：“哎，你们觉得你们这样的生活幸福快乐吗？”我们觉得他很贫穷，应该不幸福快乐的啊。我问他们呢、啊，结果几乎每一户的人呢，都面带微笑，他们很乡下人嘛，都很淳朴嘛。过着简朴的生活，心念也是很单纯的。每一户人家都是面带笑容跟我说很幸福，我们很幸福，因为每一天都是一家团圆啊，左邻右舍都是均平啊，没有比较，印证了刚刚我们讲的、啊、幸福快乐不是拥有的多啦，而是计较的少啦，因为他也没办法计较嘛，因为什么？因为他是共产国家嘛，他是配给制的嘛，政府配给给这些村民们一样的东西啊，几口人就都多少数量的这个米嘛，啊，生活物资也是一样啊。那在平壤呢，我们在平壤哦，平壤有巴士跟电车，但是呢，还是走路的人很多。你在平壤的大街走的时候，哎，人来人往都是用走的，走去哪里不晓得，反正路很长，他就在走。啊，也有电车，也有巴士，但是很少了。他的农作物呢，哦，那个。他们人大部分都用走路的嘛，那农那个收割呢？农作物收割也是没有机械化的，都是用人去播种，人去采收的。以前我常说，哎呀，我去斯里兰卡，我就是去斯里兰卡去那边去了7年的时间呢。那时候在新加坡嘛，常常跑斯里兰卡。我说，哎呀，斯里兰卡哦，真的是非常贫穷落后啊。啊，朝鲜的北韩呢是更甚于此啊。可是也因为他们生活维持原始的淳朴呢。加上所有的物质都是国家配给，刚刚讲的嘛，所以彼此之间没有计较心，没有比较心，所以人生也是一样嘛。你如果没有比较，没有计较的话，这是一种恬淡寡欲的生活态度啊。我们访视的许多农村家庭哦，每一户都是极其贫穷啊，然而他们却自觉的什么都不缺。我们向上人。回来跟上人报告过后呢，上人就形容北韩说：“哎呀，这个是哈，人家虽然很贫穷哦，哎，人家但是人家很快乐啊，哦，虽然很贫穷啊，但是日子过得很开心啊，哎，那种穷开心啊，对，所以上人说，北韩呢是贫而不苦，苦而不怨的国家，哎，这个也要学呢，我们好不容易耶，我们贫就是苦了嘛。”哎，那苦就是怨的嘛，连在一起的嘛。上次不是讲嘛，对，它有微妙的距离。上次不是讲嘛，说伤而不痛，痛而不苦，苦而不怨，对，劳而不怨嘛。哎，我上次有这样讲嘛。啊，它贫而不苦，苦而不怨的国家，它为什么苦而不怨？ 因为他是听天由命，乐天知命，这个叫嘛，这个就是只要还可以，有什么不喜欢嘛，这生活态度就是如此嘛。那可是我们去访视过后，我们更发现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哦，他不但是贫而不苦，他还贫而有理哦。一般哦，我们去落后国家的话，会发现，哎，他因为这个国家经济很落后，对不对？所以他的教育也很落后，啊，教育不普及的，文盲会很多了。可是北韩很奇怪哦，他不但贫而不苦，他还贫而有理哦。为什么？他虽然贫穷，但是教育很普及哦，很少文盲哦。那这个跟我们去非洲啊，去东南亚其他或者中南美洲一些落后国家看的是不一样的哦。一般的贫穷国家就是教育落后文盲很多嘛，但是北朝鲜北韩呢，连贫穷的农村呢都保有十分尊贵的尊重的待客之道。你去到那边他不会说啊，因为贫穷啦，所以没有受教育嘛，就动作很粗鲁，他不会哦，彬彬有礼哦。斯里兰卡也是一样啊，你去到乡村去哦，那些贫穷的孩子哦，他会给你顶礼耶，因为他是佛教国家啦，虽然很贫穷，但是待客之道很好。这个是在我们先进国家已经没有的了，已经视为的了。所以你看，他们保有十分珍贵的尊重，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待客之道、天伦之道也都维持得很好。其实呢，这种基本的人伦礼仪啊，在我们现在自称物质文明昌盛啊、科技教育科技先进的国家里面呢，随着人人物欲的高涨啊，这个日渐式微的啦，所以两者是强烈的对比哦，所以朝鲜北韩的人民生活在物质短缺与贫苦之下呢，仍然过着安稳乐利啊，这样子的均贫跟不苦，印证了孔子所说什么，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孔子的论语啊跟近似语一样啊，都非常有道理啊！不患寡而患不均，我们常常在讲嘛，对啊，不怕什么分配的少啦，啊，只怕什么？只怕分配的不公正、不公平呐、啊，不平均呐、啊，只怕这样子嘛。可是后面这句我们大家都比较少去念到、啊，我们大多都念不患寡而患不均嘛。后面这一句不患贫而患不安呐、啊，安全的安呐、啊，啊，不担心生活很贫穷，只担心生活不安定呐、啊。贫穷没有关系，但是要安定。对，我们看他们很苦，那是我们用物资的角度去主观认定的。其实他们的精神生活也不输我们啊，不输给我们啊。我们现在平常在都市里面，先进的都市里面啊，得到很好的薪水，退休都想到乡下去种菜啊。现在我们人不是这样子吗？人家早就在乡下种菜了，我们要到老台要去乡下种菜啊，过那种那个天人合一啊，那种世外桃源的生活啊，对他们精神生活不输给我们。其实我们童年时代的物质生活也不是很富裕，我相信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呢、啊，当初我们小时候呢，我们的物质生活也不是很富裕啊，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也不觉得很贫苦，因为贫富相差没那么悬殊啦，也无从去比较嘛。我们左邻右舍大概都差不了多少嘛，也没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出国的机会啊，所以也没有机会去别的富裕的国家去比啊。人家这么富有，我们这么贫穷，没有也没得比嘛。所以那时候我们也不觉得说，我们很贫穷啊，小时候所以也没什么奢望跟追求的嘛，所以感觉都还可以啦。日子就这样子过，得过且过，日子还可以过嘛，所以感觉都还可以，还是很喜欢嘛。所以不患贫而患不安，这句话也很好。日常生活中的任何事，时时心存，只要还可以，有什么不喜欢的念头，我们自然呢，比较能够凡事看得开，比较放得下，想得开。那这样就是解开心灵的枷锁了。很多事情我们看不开放不下嘛，这个心跟境界沾染在一起，捆绑在一起啦，纠缠不已啊，就什么，就是心灵的枷锁嘛。这个心被这个锁锁住了，所以不开心啊，所以要开心啊，让心开啊，开心。 但是这个上次去北韩这个看灾跟赈灾的日子里面，我们每天都是吃什么？那时候很冷啊，那时候大概零下差不多几度而已，不是零下，零上几度而已，但是蛮冷的哦，还是很冷啊。可是我们到那边十天每天我们吃都什么？我们自己带去的香鸡饭跟香鸡面，我们甚至还不能够吃那个灾区里面的政府官员准备给我们东西啊，我们都要玩具啊。那上人坚持，我们就看灾赈灾的，必须吃我们自己带去的香鸡饭、香鸡面。甚至我们去那么一个这么受灾这么严重的国家的时候，上人讲哦，你们到那边去吃香鸡饭、香鸡面呢、啊？我在金色也是跟你们一样吃香鸡饭、香鸡面呢、啊。我以身试教，以身作则的啊，不是叫你们去那边吃那么差，我在金色吃很好，没有啊，上人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在那边吃香鸡饭、香鸡面，那中午去灾区看灾或者赈灾的时候，离开饭店嘛，饭店至少还有热水啊。但是离开饭店，那个灾区里面哪有热水给你？所以我们的午餐都是早上要出发前就用那个开水把它泡好的，香鸡饭、香鸡面都泡好的。可是那么冷的天气，你到了灾区去中午都全部被冷掉的啊。所以我们在那边中午都吃冷的，吃冷饭的。所以想想啊，来北韩看灾或赈灾，也不是你想去就可以去的哦，要有因缘哦。因为总共才去40几个人呢，哎，慈济人多少人啊？多少人想去啊？我想想来也不简单哦。再想想呢，当地的百姓要吃到白米饭，因为他们那时候就缺粮嘛，要吃到白米饭极其不易啊。所以我们身处那样的情境里面呢，就很容易去启发一个人的自足跟感恩呐、啊。所以说，为什么上人一直劝慈济人，呼吁慈济人要见苦知福，人人防事啊，人人要走入黑暗的角落里面去啊，啊，有苦的人走不出来，有福的人就要走进去，走进去干什么？去见苦知福啊，看到你不要再埋怨抱怨不知足啊，你看看还有这暗角角落这么多人是过着这么辛苦的日子啊，看到他的苦才知道说，哎呀，其实我们太富裕了。这个时候就要比了，这个就要比了，就要比下有余了。你看人家过这么辛苦，我们虽然还有抱怨，但是不要抱怨了，还不错，只要还可以，有什么不喜欢？是这样子。所以呢，到那个地方去呢，身处那样的情境里面，很容易让你触景生情呐、啊，身历其境，你很容易怎么样？很容易借境修行呐、啊，借那个境界呢。那修炼我们的心，很有体会的。哎呀，这些人怎么吃的这么差，生活怎么那么贫穷，我们还有什么好抱怨的？比起他，我们是好的太几百倍几千倍了，见苦知福嘛。所以日常生活中如果能用这样子的情境心境呢，好去观照觉知啊，则碰到任何再难吃的餐食也好，碰到再不顺的人事问题也好，就比较容易怎么样？立即转念呐、啊，转念怎么转念啊？只要还可以，有什么不喜欢啦、啊？对，啊，比下有余啦，物质嘛，比下有余啦，精神呢，永远达不到，比上不足啊，马上做这样的调整，观照觉知啊，这个能够做到这样，都已经在潜藏涅槃的智慧，涅槃不容易啊，对，那高僧大德他往生他叫涅槃呢、啊，达到一个非常清净、极灭为乐的那种境界去，那个不是我们一般凡夫可以体会得到。可是你可以潜藏涅槃的滋味啊！当你碰到这些逆境困境的时候，这样一转，只要还可以，有什么不喜欢？心念一转，海阔天空啊！那一念心转，万境转啊！这个时候呢，海阔天空，你就是在潜藏涅槃的滋味啦。刚刚讲那个观。
1: 心血管疾病、忧郁症、艾滋病被 WHO 世界卫生组织列为2020年全世界最需要重视的三大疾病。目前全球有超过4%的人为忧郁症所苦，也就是有大约3亿的人深陷在蓝色的幽谷里。
2: 第一个症状就是说他会长时间的情绪低落，第二个症状他会觉得有一点丧失兴趣，第三个他会主观上觉得说难以入睡，那再来说他也会有一些食欲的改变，那最常见的他会有一些食欲下降的症状， 第五个症状呢，终日觉得疲劳的症状。那再来就是说会有一些精神运动迟滞的症状，他的动作上也会觉得比较迟缓。他还有一些负面思考的症状，严重一点的话还会反复出现死亡的念头。那如果说你九项症状有五项症状以上，时间长达两个礼拜以上，就有可能罹患这个重度忧郁症。
1: 在台湾，国人罹患忧郁症的比例逐年升高，而女性得到忧郁症的危险几率是男性的两倍。
2: 因为女性可能在一生当中有一些荷尔蒙剧烈变动的一个时期，比如说经前、产后、更年期，所谓停经后，这三大时期啊，都容易有一些情绪上的一些转变，所以比男性更容易得到忧郁症。要预防忧郁症，其实有三个很简单的方法。第一个原则是安心睡，它主要就是说我们要有充足的睡眠。第二个原则是健康吃，就是说营养要均衡。第三个原则是快乐动，就是要有充足的运动。
3: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4: 如果家里有一个人生病了，整个生活的步调都不一样。
1: 行动沐浴车，专为行动不便、卧病在床的人提供沐浴服务。
5: 在沐浴的过程当中，他们也很舒服，也感觉到有被尊重。
1: 不止身体的清洁，还有心灵的关怀。
6: 人家很舒服，毛拉地坐。
7: 所以有时候虽然是很辛苦，可是看到个案的笑脸哈，都很值得。
1: 行动沐浴车，让爱无限。
8: 就是爱听，
9: 就是爱听，
10: 就是爱听，
11: 就是爱听。
12: 大家好，我是郭景的内湖区。我平常在开车的时候都会用手机，然后用 LINE 来听这一个大爱广播电台。那为什么会听呢？因为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有时候没有办法把心静下来，只有你单独一个人开车的时候，静静的可以把心沉淀下来，而且这一段时间你不会讲电话，也可以很专注，然后把你每一天上人的法可以重新听又听，听再听。那时候你每一天听的跟有时候你在心不静的时候听的话感受会不一样。所以我最喜欢听的那个节目是每一次上人他们在重播那个晨语熏法香的那一个的那一段节目，所以各位一定要来听，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来充电喽。

0: 持
1: 好朋友。
0: 美国西雅图人文学校张祥云同学说，
2: 我今年11岁，我吃素的原因是因为动物也会感觉到痛，动物没有对你不好，你就不应该对它不好。它是 Uno， 它跟我们吃素了6年了。我们让它吃素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它下辈子当人类。如果大家都吃素，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
0: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因为上人一直在提到这个非洲哈，就是朱金才啦、潘明水师兄哈他们。那我想非洲大地真的就是一个很贫瘠的哈，跟我们所有的这个有慈济种子的国家比较起来，非洲大地是它的地理环境上比较贫瘠，那再来一个就是人民的生活也不见得那么富裕，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国家呢，要来做慈济，其实相对性的时间、空间、人间来讲是比较困难。所以我想接下来几周呢，我们就把它稍微整理一下，来讲一下非洲的足迹哈。那比较近的呢，就是我不是按照时代的先后，因为最近一直在讲到朱金才师兄，所以我们就先从新巴威开始这样。那其实那个新巴威的地理位置哈，它其实很有意思，因为它就是一个内陆，它完全不靠海哈，所以可以看得到大概附近的几个国家哈，大概慈济的足迹都有了，南非啦、莫桑比克啦、哈、波扎纳啦、哈、桑比亚，大概几个哈、纳米比亚，慈济人都走到了哈，这样的一个地方，它是一个东南部的一个热带地区哈，所以它整个就是在南非、莫桑比克、波扎纳，还有桑比亚。真的就是一个完全内陆，那是非常真的就很热很热的一个地方，就没有水，一定没有水，人口大概就只有1486万人。这个非洲国家大概有个共同的，就是它的政局一直都不是很稳，那如果政局不稳定了，经济就会不好，那通货膨胀，所以新巴威常常上人常常讲的这个500亿只能买这个一根香蕉这样子，所以贫穷，当然小孩子没办法受教育。那在那个地方的慈济种子其实不多，所以他就是本土志工比较多。那在带动上面的语言上的障碍，文化生活背景，这个都是要克服的。所以从这个来看，就可以知道在当地的朱金才师兄在当地，还有一些可能有因缘过去的我们的这个华人上的这样的一个真正的慈济人来讲，其实他是比较少的。所以大概2007年的时候，就是台商蔡清洲师兄啊，他其实牵起那个因缘，才让慈济踏上了这样一个新巴威。然后11月的时候，其实是思贤师兄他有领队跟南非的，就从南非，下礼拜来讲南非，从南非这样跨过去，就到这个该国的这个首都去勘察这个现况。然后也很快的在当年的11月的17号、18号就做了慈善的发放，那对当地的复健医院、孤儿院还有感恩户，就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帮忙。那就是慈济人是到那个地方一定就会找当地的就有因缘的种子，那语言文化尤其是台商，所以当时就朱金才师兄就因为这样的因缘，其实他已经全程参与，那他也发愿在当地来推动这样的智慧，所以呢新巴威就变成慈济的第45个有慈济志工的国家，就不是只是当地人带动，也是真正有受证的慈济人在那里的一个国家。所以我们来看2007年11月12号的志工早会，虽然说我在彰化的时候，这个就是蔡清洲居士他来找上人，他是新巴威的台商，那他自己在当地其实人的这种恻隐之心，他觉得很需要慈济的爱跟亲近的法，所以他来见上人，他来请求，他希望上人可以派人去看一看。那因为这样的因缘呢，所以上人就请了这个全球总督导思贤居士去。那去了以后啊，那个思贤师兄回来以后心中异常，我也没给他改，没有去改上人的这个语序，就心惊惊叮当了，就跟上人说新巴威真的很苦，穷到什么程度啊？最主要就是他通货膨胀，为什么通货？因为物资少，所以你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啊，所以这个就会一直膨胀。好，那就是那个买一个很粗，所以各位看到他这样报了，哇，这个如果用台币或美金来算的话，这一大袋的钱不得了了，这已经是多到很多很多，但他可能这么大袋的钱是买不到一颗鸡蛋的，就很粗很粗的菜，一点点哦，400多万元。我们听到哇，那个感觉都是不一样。钱在那个地方真的没什么好用，因为你有钱也买不到东西，所以听到那样的贫穷，然后再去看到说哦， 孩子读书是在一个这样简陋，也真的是四面通风，很简陋的环境，所以说那真的是学校吗？比港寮还差，比台湾的那个公寮看起来的，虽然说没有办法形容，所以看到那样的穷就会感觉到艰苦之苦，我们真的很幸福，所以虽然说我们要惜福，而且还要更加的发心。那来到12月11号上人在彰化的这个岁末祝福，就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新巴威是慈济第45个有慈济人的国家，为什么那个地方会有慈济人呢？啊，这里就回到菩萨所缘，缘苦众生因为有灾难啊，这个灾难是什么呢？就是干旱，大地干旱，土地上没有办法种杂粮，所以常年都很穷。那这个孩子学校呢，四面墙也没有，所以当地的台商就蔡庆周师兄，他来跟上人报告以后啊，那个国家真的是来求法，来请法，希望上人你派菩萨来吧，需要慈济人去帮助他们。所以当时就美国的慈济人去了，就施贤师兄，然后当时呢南非的慈济人也去，所以就是跨国一起去合起来去关怀，然后呢就去做了这样的一个发放救济。那在做了这样的一个带动以后啊，就当地的台商，就是我们要去启发他们的爱心，那就是开始去跟他们讲，你们在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呢有这里有这样的一个苦难，是不是大家，那大家会觉得可能力量不够，那我们就要去分享说那我们是怎么开始，所以大家就慢慢觉得说啊，如果你出一点我出一点，其实生活也没有很影响，而且大家的这个力量集中起来，就可以买粮食了，那你能买粮食就能够帮助了，那总是要有个名嘛，所以大家就开始，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团体，虽然是大家你出一点我出一点，但是大家就有这样的一个共同的一个默契，就是说那就用慈济之名，用慈济的名就开始在当地发放了救济。所以上人说其实好事大家都做得到，但是最重要就是每一个人要从发那一念心开始，你发那一念心，然后就出一份力量，那人多结合起来就可以帮助很多贫穷苦难的人。所以那2008年我们只能跳着讲，2008年的8月新巴威就爆发了严重的霍乱疫情，这个是很落后的国家他才会去爆发这种霍乱的这样的一个，那他是会上吐下泻的。所以2008年的12月14号的志工长上来说，在新巴威的慈济人就两个，就只有两个，两颗种子，一个就蔡清周师兄，一个就朱金仔齐师兄。那当地的卫生条件这么不好，生活环境这么困苦，上人有问过他们要不要回来或者暂时离开一下，他们说不忍心，真的就是菩萨不忍心，因为这种霍乱的疾病啊，就是自己在卫生条件上多注意一点，可是他们觉得如果他们可以继续待在那里的话，就可以做个接应了，总是有人可以帮忙接应，然后就可以看一看说用什么方法，有什么样的物资可以去帮助他们，所以那个等于当地的生活，上人说那个生活真的不是人的生活，穷是穷成这个样，那霍乱呢，它不是一个地方，是全国的9%，90%就9%，要怎么活下来，没有净水，没有粮食，通货又膨胀，所以没有净水，这个就跟后面的凿井会有相关，因为你一定要干净的水才有办法来解决很多疾病的问题。这两位居士两个种子不忍心离开啊，名副其实，其实就是不忍众生受苦难，也不为自己求安乐，甘愿守住在这样苦难的地方，这不就是地藏菩萨的一个，大愿力吗？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呢？慈济人啊，那一份爱心真的是太伟大了。所以上人每一次讲到非洲，讲到他们就是不忍心，而且呢就是很敬爱。那在2008年11月19号11月9号，所以新巴威的慈济人呢，他们就在北塔的一个砖窑村，就来举行这样的一个大型的发放，其实大部分都食物嘛，玉米粉、食用油，盐，大概就是一个家庭呢大概一个月的生活，总共有728个家庭受惠，所以2008年11月24号志工早会上说，新巴威志工啊，那就从开始有在那里有慈济，然后到这样就在一周年，他想在一周年的时刻做一个大型的发放，所以慈济人很乖嘛，即使你在一周年的时刻做一个大型的发放，所以慈济人很乖嘛，即使你有这样的一个物资，你要去做还是要来跟上

个油、哦、你车子要开着油也要一点一点的买。甚至有一次蔡清州居士去收购这个玉米粉的时候，开着开着到了红绿灯的时候车停下来，然后就被抢了。所以大概在非洲我们的师兄们大概很少没有被抢的经验，就被抢了。做好事又碰到这样的事，真的会心灰意冷。就好像刚刚讲秋华师兄，他说难道要继续做下去吗？可是他回到家里了，洗个澡躺下来要睡着，又想到说不行，不能碰到困境啊，就跟不上上人的师父的脚步，那怎么能在当地把慈济的精神继续下去呢？所以想到这个点啊，克服心灵的障碍，又开始去集中啊，然后去购买，点点滴滴的累积啊，他们才能够我们刚刚讲发那个发放，才能够在11月7号到11月9号三天之间发放了700多幅。这个是这个照片各位真的是可以看一下，说真的是每一个人都是非常这样子一个穷苦的一个脸。那给的不止面粉啊、油盐、糖豆啊，还有也给他们二手衣。那这些物资啊，他们要多久？我们现在很容易他们要累积了半年多的时间啊，点点滴滴收购来的哈。11月9号志工早上人说，上人回顾就说，你从前几年去看，2007年施贤居士跟几位去了新巴瓦，那个时候其实黄思贤师兄去的时候就蔡清州已经在那里啊，所以他们去看了以后啊，就打电话回来说跟上人报告，所以那个时候就知道什么叫做钱。他说我们吃到天底下最珍贵的面包，上人说有多贵，他说一条要700-800万新币啊。那想想真的，上人说怎么会那么贵啊？结果到了那一年的年底，一条面包已经变成几亿新币，哇，那简直就是非常的钱涨的，那个物价天天都在涨，新币一直在贬。所以上人说人守在那个地方真的不多了，本来还有四个台商，后来走掉两个，现在就只剩下真的就只剩下两个哈。尤其是朱金才居士哈，那他其实的因缘是因为他1995年的就移民到新巴，跟他太太到新巴威去，他在那里创业开成衣厂。那为什么？当然一方面也是事业上的发展，一方面就是你看到当地其实很穷，只要有设这样的一个产业，那当地的人就有工作，就让当地人做、啊、有工作就有收入，有收入就可以安定生活。他自己在那里也被抢两次啊，被抢过两次，他还是守在那一块土地啊。所以而且到2006年的时候，他还在家里设了大爱台，透过大爱台他就可以知道很多慈济的讯息是怎么做的，上人是怎么说的。尤其在2007年的时候，他听到上人提起新巴威要发放，他自己就很开心的来了，他的菩萨不请之来，不请之师这样、啊、所以那个时候你看这样就聚集了、哦、2008年啊，施宏奇居士，这南非的潘明水居士、啊、他们都从南非、啊、然后就到新巴威、哦、就去举办这第二次的爱洒发放。所以呢，因为这样子大家菩萨有伴、哦、那朱金才居士就开始投入，也立定决心要在那里守护新巴威的苦难人。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看到说、啊、诶，朱居士就帮了这个学童来做这个白癣，这个头啊来剃头，因为卫生条件他，所以小孩子这个长白癣的问题很严重。那学童之间啊很容易互相感染，那你看他也没有手套也没有口罩都没有佩戴齐全的情况之下，朱师兄就带着志工啊，也不怕这样的一个传染，就到各地去开始义检了。从2008年到2017年所以各位看大概就将近十年的时间了，剃了超过45000颗头。所以呢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去做可能会感染，但他们去做不会，因为都有菩萨的眷。一把要$100的剃头刀，真的用坏了几百只，可是慈济人还是很坚持嘛，他还是完成了这种理法插药的工作。所以2012年1月4号在清水的岁末祝上人说，慈济发祥在台湾，但种子散播在全球。那这个就是因为时间很久，就一点一点时间很久，有时间然后就可以扩大到种子 飞出去嘛，就可以有比较大的空间。但是有那么大的空间呢，也要有人跟人之间，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人做的， 人所为的，有缘的人啊，他就会合心协力来推展。同一颗心不管在哪里就是同佛心，那佛陀的心呢就是大慈悲心，那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志，就是菩萨的志向，当然就是施志。那新巴威动荡不安，抢劫也多，要做一件事情啊是很不自由。你今天就警察也多，那朱金才就是要跟当地的人说说话，你只要稍微靠近或者要把人家带出来做一件做什么样的好事，因为不

0: 了解，不了解就会怀疑，所以呢就会受到警察的关怀，就会被调去询问。后来他就想那怎么办呢，就也很难做，就想说那我就从学校来做，一心一意做就对了。我看到这个我就会想，对，菩萨真的是苦难真的很多了啊，上人都说要重点直接。好，那如果这一条路行不通，那我们就先再从另外一条路，就去思考说哪里是最需要的去做，而且呢是可以去播种。所以就去跟学校的老师说，好，这些小孩子啊要受教育又这么困难，也没有什么文具啊，所以他愿意去帮助那些学童。好，就他愿意去做，那个地方有一个自由小学嘛。好，然后他有一次就是因为他去发这个文具跟纸笔，就看到这些小孩子怎么头上白蒙蒙的，哎，他个顶管弄白白啊，所以呢就靠上去看啊，看清楚了，哇，每一个孩子原来头上都长白癣。那非洲人哦，那个头发又卷又硬，所以去买剃头刀哦，就叫人家来剃头，自己也下去剃哈，就是会剃头的人来剃。好，一剃下去冒烟了，因为它整个就是那样子白白的白烟啊，那个白癣一层盖过一层，不是只有一层哦，它是一层一层，所以剃下去的时候不是马上见到头顶，是一层一层的这个白癣，头发硬又卡了脏垢跟白癣，所以剃下去剃刀就断掉了，断掉了你就是要修。所以各位看到他其实剃掉很多的很多坏掉的刀，他就再去买专业的剃刀。那上人问他说那有多少小孩子长白癣，他说我总共那个时候是剃了一万多人啊，后来是总共剃了四万多人。他常常去跟这些孩子互动，就是我们讲的啊，后面要家访啊，如果家庭贫穷他就跟着小孩子去回家去帮助他们，大家对他感恩很尊重。那慢慢这些家长呢因为感动，所以只要朱居士要做什么大家就会来帮忙，就变成他要带的志工，所以就有八十几个就投入在那个时候已经投入志工菩萨。那每一次朱居士都会说我是师父的弟子，我是慈济人，我要守十戒，所以踏上这个国家顶着一片天，取于当地用在当地，这个就是法随的传承，也是一种承担。那么再来是我们对新巴威的一个急难的一个援助计划，那最主要就是他饮用的水很脏，这个脏呢霍乱伤寒就会很严重。2012年的3月14号到就是等一年的时间，到2013年2月28号就我们就做了一个紧急的援助计划，大概帮助了当地58000人。所以2013年1月10号在桃园睡不住，上人说新巴威首都发生伤寒，因为水污染嘛，很多人染病啊，当然也有人往生。那朱居士就想说不要让大家再喝污染的水，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所以刚开始其实他是去买那个净水的药水，就是把它掺杂进去。那要怎么去给，这不是交通很方便，也不是电话很方便，就是要爬山上去送，然后再下山，就这样一家一户的去发放。那又很怕这个小孩子拿到药水瓶，就如果你给小朋友拿到他不知道把它当成饮料喝了，那就又出另一个问题，是他也不敢交给孩子，挨家挨户就每送一瓶就要去讲说这个水要多少，然后泡多少净水剂，喝了以后才能够平安。好，那因为当地人的习惯，他是比较重的东西都放在头上顶，所以当地的本土职工就在头上顶着这些药水去发放，然后就要这样上山下山上山下，那发了多少，3万户哎，啊，上人说想想看啊，要用双脚走。这样很开阔的范围，一户一户的去解释去教育他们，真的是非常的辛苦。所以上人说常常说因缘果报了，真的是由不得自己哈。那他们也不是自我选择，可他就是生在这样子一个这么贫困的一个国家，那我们在台湾这么好哈，要大家要互相赞叹哈，能够平安是人心调和，所以真的要戒慎虔诚，时时感恩，不要有不调和的心态。那我们也在那里就看到那个教室这么的困难，所以就援建的简易教室，这个新巴威自由小学2000年创校，就是那些没有能力负荷公立学校学费的大概有900多位的孩子，没有经费就在帐篷或者是在树下上课。那为了让师生有安全学习的真正的教室，所以在2012年的7月21号到27号，其实就在一个礼拜的时间，慈济就盖了7间的简易教室，来解决这种上课风吹日晒的问题。所以7月21号就是这些台湾的志工要出发的志工早会，上人就讲了我们要盖7间，有7个菩萨从台湾启程。那这个是因为朱居士他回来，他跟上人说那里的孩子读书没有教室，在大树下啊，如果没有大树的就在太阳底下，啊，他们怎么写，就是用手为笔，用大地为纸， 就在地上写字。新巴威的人很穷，卫生也不好，那慈济人要在那里耕耘撒播种子啊，都是很辛苦。所以从上人说，从去年啊听到他们的生活开始，上人的心就耿耿于怀，一直在想要怎么来帮助他们、哦、那第一个就从教育开始，可是那个量实在是太多了，就整个要整个教育要做的时候，一个社区是几千个孩子、哦、几千个孩子，所以呢那我们就先从有因缘的这个开始做。那这个时候其实慈济在研发，就上人说我们研发出了这个简易教室，每一间大概是30坪，就先让他们试用看看，好，先带过来，因为要建构上要比较快一点，好，可以在当地然后这样子支撑起来。那新巴威那边的孩子很知足，上人说真的是穷困人家很用功，这个笔记本啊，他们写的笔记看起来就写得很整齐，金卡钢了啊，你说他是手写，上人说看起来有点不相信了，很像是印上去的一样。真的，台湾的小孩现在已经几乎不会写字了，人家都打电脑，字歪七扭八，他字写的这么整齐耶，手写的，上人说真是不相信。可是上帝又没有 当地没有影印机啊，又是那个破烂的笔记本里啊，是真正的，不是假的，是真经，真的是小孩子写的字。所以你说他不聪明，他不是，他只是因为没有条件没有环境，在这样的里面学真的很不简单，心力那么定可以写，让人家敬佩，也很不能写、啊、黑板像黑板嘛。好，那当时我们的十号师兄也有去，他去了以后他有拍了一张照片，就拍了照片带回来给上人看。他每天要上课之前，因为他没有可以挂黑板的地方，所以上课之前有孩子就要爬到那个梯上面去，要把那个黑板叫黑板就是挂上去。那黑板呢，我们想象中的黑板一定是墨绿色，因为你要写上那个白色的粉笔灰嘛。可是黑板用久了它就会变色，好，再加上太阳晒久了，然后再加上破旧，它就会变白，好，所以呢墨绿色就变成了白色。所以白笔再写上去，就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对称的时候，这个颜色这个写上去啊，虽然说啊，一间教室130几个孩子看得到吗？毫无疑问当然是看不清楚啊，我们正常人都看不清楚了，那么遥远那么小怎么会看得清楚？所以当时朱居士就是看到的这一大群的孩子，觉得可以教，很善良，就是要用心去付出一份力量、哦、那当然这边有很多的过程。那上人说有这样的因缘，他不做谁来做？那所以把握因缘很重要，就是因为他愿意做，所以才有缘引进台湾的慈济人帮他们来研发出这样的教室，因为有需要嘛，有需要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研发、哦、那么再来就是这个进水的问题，一直投药也没有办法，所以后来就开凿修复了1070口的一个水井，那就是他们取水其实是要到很远的地方，那不干净的水源又会有传染病，所以呢就决定要来开凿挖井、哦，然后当然有些旧的水井要帮他恢复，所以大概也是将近10年的时间、啊、新巴威只有10个省，然后但是慈济在9个省等于10分之9开凿修复了1000多口井。2013年的12月6号，志工长这时候很感恩朱金才居士啊，从他发心的那一刻开始就对新巴威用心用爱投入关怀，在当地布善中没有水、哦、所以生活条件这些卫生什么都谈不上、哦、水是大生命，所以朱居士就回来跟上人说那个饮水的环境真的是很恶劣、哦、那你看到这当时回来跟上人报告有想要开井、哦、那他们有想过要用这种人工的去挖、哦、就是去挖一个坑洞，可是水还是很脏啊，浊浊的、哦、要去帮助他，所以上人说要做的话就要做真正的井、啊、用机器来挖，挖正式的井，一口井大概是台币17万。所以当时在整个这样评估之后，上人就跟他说可以的，你可以开始进行了，不管挖多深，28公尺36公尺，就是一直挖一直挖，直到挖出很清澈的水，然后这个水、哦、还要拿去化验，也是标准的海的好水，这个他们要喝一口清净的水真的是很不简单，何况是能够这样去接，就能够接到一桶水。所以新闻画面上看到那个井啊、哦、你看后面排的好多水桶、哦、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接要开始启用的这个画面的时候，那个水井的启用仪式啊，你看当地的小孩子也是喊出来手之不动100千劫、哦、也是这样，这种善念要手之不动，这种大爱呢也要手之不动，每一个人都把那个水、哦、顶在那个头上、哦、这样子的一个来走，大人小孩步伐整齐， 真的就是上来说那个大白牛车装潢的那么好，还有这个牛哈，就他们啊，就是也是坐这个大白牛车的，这个往前这样子哈，跟我们一样的这样类似《金藏演义》的哈，装潢的这么好，有一只牛往前驾驶，可以在平坦的大道上用智慧来引导前进，所以大家很多人呢就能够来跟从。2023年哈，就去年的6月7号，志工早上说新巴威很穷，货币膨胀，那居居是去开他帮他们开水井20多年了。上人就问他说，你年年开水井到底开了多少？那时候说开500口，其实总共开了1000多口，这样一口井就是一个村落。水是大地人间的大生命，没有水种不了五谷杂粮，人没有水没办法生存，他的智慧就是去做开井人。那上人就说，大家也知道嘛，我开始要做慈济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譬喻啊，我愿意做一个掘井人，就是为了要盖医院，要一直挖，挖到水脉涌泉起来，这个就是当时上人所立的心愿。那一直直到现在，我们看到上人挖的这一口井继续在挖，然后井水也还不断的涌泉出来，然后再加上呢，你看除了挖井以外，然后现在又给它加上棒浦，压一压水就出来，只要有一个慈济人在那里，就有多少人得救。这就是上人一直讲布善种子非常重要的，而且要有这种艰苦卓绝的这种啊，就像大力士一样得勇见享，所以需要更多的慈济人，大地要挖井，可是人间菩萨要招生，这样的人间苦难就可以慢慢慢慢的转贫为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1: 将近40岁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有养了9条狗，那每一天早上我要开一个牛肉罐头，一个鸡肉罐头混在一起，然后分给他们酒，那他们都会坐在那里很乖，然后吐着舌头等要吃东西，那个表情很可爱。可是有一天呢，我一样在开罐头的时候，看到那个罐头上画了一个牛头，很可爱的一个小牛，那个表情跟我的狗一模一样，就是很可爱。那个时候突然有一个念头跑过我脑海里说，我为什么杀他给他？如果有人要我杀我的狗去喂牛，我要不要？杀他给他讲不通嘛，那就是这个理由我开始决定吃素了。那时候30多年前，吃素人不多，也知道我吃素的人就问我说，你发生什么问题？现在如素的年龄越来越年轻，而且越来越多，那个是很好的，因为大家对于保护动物，对于爱护地球，对于爱护自己的健康非常的重视。那如果再加上因为宗教的原因吃素的话，那我觉得它就会越来越圆满了，这个世界。

听，蜜蜂、鸟叫、蛙鸣，兴盛，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大爱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佳丽。欢喜心是一种涵养，能让周围的人都有如沐春风的喜悦感。欢迎每天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正言上人讲述，
1: 《无量义经》讲述第一章德横品，362页。灾大悟大圣主，大灾大悟大圣主，无垢无染无所着，天人相马调御师，道风德香熏一切，智田情薄绿宁静，意灭世王心意急，永断目望思想念，无复诸大应介入。这是赞叹伟大佛陀的大觉悟，大庄严菩萨等八万菩萨同声称赞佛是大灾大悟大圣主。大灾是感叹的意思，也可说是非常非常的恭敬。悟是理解事情，知道就是悟，也就是觉悟。普通人的知是世间事相的知，觉悟世间事相而已。佛陀不但彻悟人生的事相，再深一层悟了宇宙万有，乃至出世间一切道法。对处世出世的真理无一项不了彻，所以称为大悟。大圣主就是圣人，因为迷，所以我们是凡夫；因为悟，所以释迦牟尼佛是圣人。凡夫是自私自利，圣人是利他利人。如果完全不为自己，而为众人，为救世间的人，就是一个大圣地的大觉悟者。无垢无染，清净如镜。无垢无染，无所着。佛陀的心非常清净，像一面镜子一样。世间的一切事物，明明利利都照在他的内心。世间的道理，没有一项他不明白。不止世间，即使出世间一切法，也没有一项不知道的。无垢是心无一点的染污，心完全无染着，心如镜照，景象照过，外镜不会染到镜子，外面是青红白，是树是水，是土是山是海，样样都照得很清澈。但这些景象一旦离开镜子之后，镜子并不受到树影、水影或者身影的染着。我们就是要学这样的心，平常做过任何事，做过就该过了，心要像一面镜子，当下照完，当下清除，不要让昨天的东西还染着在镜子里，镜像叠着镜像，境界就会模糊。佛心清净如镜，完全不受污秽色彩染着。佛菩萨的智慧就在于无染，心地如果不受烦恼绑住，无染着，自然就会开启智慧，有智慧就有办法度众生。佛陀人格伟大，堪得受人恭敬，就是因为无垢无染无所着。天人相马调御师，释迦牟尼佛的教化有种种的方法，将野性刚强的众生调伏得纯良，不但调伏人及一切生灵，佛也是人天的导师，是天人的调御师。有人争论说是天公大 还是佛祖大？虽然天人在天的地位崇高，是天的主，就如一国的总统或是一国的国王，在自己的国土他最大。尤其是三界内的凡夫，因为受天管辖，如果不超出三界，在六道中轮回，仍然是魔子魔孙，当然就认定是天公雄多，天公最大，三界公最大。但是如果是做佛子，超出三界，就是以佛为大，因为佛能教导我们不再到三界内受天公的管辖，我们要脱离三界，所以是佛大。佛不受管制，不受国权或政治权所管辖。就如泰国是佛教国家，国王在一国中最大，但是还有一个僧王，僧王是出家众里最大的。泰王每年供僧一次，要亲自献供给僧王，乃至一切的比丘僧。献完后，他还要五体投地的顶礼僧王，顶礼出家人。泰王是三宝弟子，也同样是僧王的弟子。僧王是国家的宗教首领，要帮助国家教化人心，因此僧王会受国王的尊敬顶礼。天人尊敬释迦牟尼佛，是以师父的地位尊敬。佛要说法时，天公也一样来皈依，散华供养，以佛为师父。道风德相熏一切，佛陀道德崇高，人格清高，就如一种清净的香气。众生的性质都是熏习而来的，比如哪有香气的东西，如果拿久了，手一定会很香。如果是时时沐浴在佛法中，就会品格清高。佛陀影响一切众生，所以用道风德香来譬喻他的人格。一切种智，不受世欲熏染，智田勤薄绿宁静。佛陀的智慧是出世的一切种智，不是凡夫世智变聪的智。众生的智力善恶不分，如果是向善走，就会努力造善；如果是向恶走，就会积极的造恶。就如很聪明的盗贼，偷东西能偷到让人向他说谢谢，这是世间智。像这种世智变聪的世间智就没有用，它容易造业造罪。但这里所说的智，是出世的道种智，能辨别解脱的智慧。田字是不求，没有欲求的意思。佛陀的心非常恬静、清高、稳当，不受世间欲念或种种风浪来打动，不像世间人的智容易动摇。如果被好的熏习，就会去做好事；被坏的熏习，就容易去做坏的事。他的智是恬静不动的，无所求，无欲念，自己的事情已经完全放开，以大众的事业为中心，不受世欲所诱引熏染，所以称作智田。情薄，世间人的情大部分都是私偏的，如果是我的儿子，我的亲人，他的情就长又深，爱就厚。世间人为了情偏，容易分出你我是你的还是我的，有你有我，就容易意见分歧起争执。 一争执，是非就跑出来呢？这里所说的情，不是世间染色的情，而是薄雾的情，清高的情。释迦牟尼佛的有情，但不是私情，他的情是以大众的情为情，他将私情放下，将情感完全放在世间六道一切有生灵的地方，在他的圣位来说是大众化，是广阔怜悯的情，而不是偏爱的情。律宁静，律是集中精神为度众生的事业考虑，静是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境界，心都能宁静。度众生一定会遇到波折，释迦牟尼佛智虑清净，处事沉着，心完全不动摇。无论是要度什么样的众生，做什么事都是集中力量，慎重而不散漫，称作是律宁静。

单遮婆罗门女假孕傍僧团。即使是释迦牟尼佛在教化众生时，也常常受到外道打扰，他们用种种方法破坏佛教，破坏佛陀以及僧团的名誉。有一次，婆罗门教徒收买女孩假装怀孕，到僧团前哭哭啼啼。女孩说，我是被佛陀的弟子糟蹋，我肚子里有孩子，他却不承认。用这种诬告陷害佛的弟子，想要破坏他的僧团。谣言传到国王那里，国王非常震怒。释迦牟尼佛人格清高，受大家尊敬，原本请佛陀来是要宣扬佛法，既然僧团里有不法分子，应该要好好责备。所以国王来到佛陀面前，但佛陀的心不受这个境界动摇，非常的恬静应对。国王接受佛陀的解释，又因外面的谣言已经不攻自破，因为女孩要向婆罗门教的人拿酬劳，婆罗门教的人怕女孩子向别人说起她是被人收买的，所以就杀人灭口。佛陀遇到这种事情，没有特别解释，没有发怒，或者是心有动摇，他内心恬静，相信弟子，知道事相的来去，所以不受世间的陷害或环境来波折他的心。释迦牟尼佛处事很沉着，无论遇到什么事都不会马虎随便，这就是律宁静。

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第一章讲经缘起第十四页。日子过得真快，日月推移，年复一年，大家都是抱着最虔诚的心，从东南西北四面八方不惜路途遥远辛辛苦苦而来。高雄游览车要跑八九个小时的路程，台中也要坐七八个小时才能到达，为的是什么呢？大家只有一个目标，一份虔诚的心意，就是为爱护此际，关心此际。这份精神与志业的目标，就是大家共同的方向。能够集中回到花莲，真是虔诚。尤其一早，精舍早课之后，就念佛静坐，大殿里面非常安静。耳根听到很远的地方传来念佛声，是各地归来的慈济人抱着虔诚的心在朝山，除了让人感到亲切外，无形中也启发大殿里静坐的人更精进更虔诚，真是功德无量。我们每个月有一次共同聚会的日子，慈济委员联谊会，全台的委员会员聚集一处，虔诚为这个月的寿星庆生，而我就用最虔诚的心为他们祝福，这是最深厚的感情。因为大家都是菩萨伴侣，凡是慈济委员或会员都是人间菩萨，值得人人为他庆生祝福。不要以为寺院或厅堂供奉的木雕泥塑的佛像才会保佑我们，才是佛菩萨，厅堂和寺院的佛像只是信仰的目标对象，我们为了学佛尊重佛，才用这种形象时时刻刻来警惕自己是学佛的人。学佛要修养到与佛相同的慈悲、爱心与智慧，如果有慈悲智慧，就能启发良知，在日常生活中发挥良能，引导众生、感化众生。不是佛堂上的佛才会感应，而是活的佛、活的菩萨才有真正的感应。所以要培养慈悲心，众生有求我们必应，这就是活的菩萨。慈济人抱着这份慈悲心以及智慧，选择慈济志业，共同造就慈济世界。既然人人是佛，人人是菩萨，那就值得我们为他祝福。现在慈济有30多万的会员，只要彼此祈祷与祝福，每一个人为寿星念一句佛号，他就可以得到无限的祝福。所以每个月的庆生会都是要为人间菩萨庆生，但我们也要彻底了解为什么要庆生。佛教说生日就是母难日，是母亲受难的日子。世间人总是颠颠倒倒，生日的时候不是杀生请客，就是买东西来庆祝。现在的小孩很好命，生日有蛋糕点蜡烛，甚至家境好的人还会请亲戚朋友来庆祝，这就是众生。我们应该要知道为什么有我。当我出生的这一天，母亲是多么痛苦，父亲是多么紧张。

佛教有一部《佛说孝子经》，其中一段经文说：亲之生子，怀之十月，身为重病。母亲生一个孩子必须怀胎十个月。有一天，一位产妇即将生产，很痛苦，送来慈济医院。医师很有耐心地照顾她，好不容易生出一个体重3000公克的婴儿。等胎盘脱落下来时，医师伸手又摸到一个婴儿的屁股，才知道肚子里还有一个。后来也生出来，体重只有900公克。想想，一个女人的肚子里有两个孩子，一个3000公克，一个900公克，加起来将近4000公克。怀胎十个月，她有多辛苦啊？尤其是要生双胞胎很难，母亲在产房里哀叫，多么痛苦。父亲在外面也很紧张啊。女人怀孕就像生重病一样，问着孕妇你为什么来住院，她回答我害喜得很痛苦，站都站不住，坐也坐不住，胎儿好像要掉下来，所以来按胎。害喜就是如此的辛苦，何况怀胎十个月呢？临生之日，母为腹部，其情难言。古时候医学不发达，只能自然生产，都得靠产婆来接生。所以有句话说：生会过加酒香，生未过死得帮。可见女人生小孩多危险。做丈夫的在外面听到太太哀嚎的叫声，多么的紧张、恐怖、痛苦。这是我们要出生在人间时父母辛苦的景象。

为什么要报答父母恩？父母恩要如何报答？父母恩重难报经告诉我们，父母对子女的恩非常深重。祖师大德说，父母恩重如山丘，意思就是父母对子女的恩情就像山那么的重。为了让大家了解父母对我们的恩德，所以从今开始，每个月的庆生会，上人讲述父母恩重难报经。

以上为您供读静思人文出版正言圣人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瓷器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

请翻开第291页，入住丛林间小屋。4月17号一早，558位新戒子顶礼三师和尚告戒出堂，踏出戒场就是行戒的开始。正言法师前往慧日讲堂，向应顺导师顶礼谢戒，皈依了师父，理当跟随师父接受教导。然而很少收弟子的应顺导师，想为女众出家弟子设置一寺院的理想未能实现，在台北建国北路的福泉院即将解散，慧瑜、慧理、慧瑞等比丘尼正准备移居台南。对此应顺导师深感遗憾，正言法师报告师父，我可以回花莲，许聪明老居士为我盖了一间小屋，我有地方安住修行。蒙导师同意，他到建国北路安丹一晚，天亮即返回花莲。花莲东濒太平洋，是台湾面积最大的县，境内高山绵延，九成是山地，又多地震、台风，因此人口稀少，四分之一为原住民。居民利用荒地种植地瓜、花生，生活清苦。徐老居士为他搭建的木造小屋位在普明寺后方约50公尺，属于秀林乡嘉明村，是个泰鲁格族原住民部落。1963年4月18号，正言法师住进长12台尺、宽10台尺的小屋，四周围绕着高大的槟榔林，室内不到3坪半，除佛龛外只放得下桌子和一张小床，床宽76公分，捡来的榻榻米必须切掉半台尺才放得下，他没钱拿去捆边，所以切边的那面稻草参差不齐，躺在上面会扎人。限于空间，床置放在约120公分高的佛龛下，每天就寝或起身都需低头弯腰，以免撞到佛龛。环境如此偏僻，住居如此简陋，他却心满意足。4年多前立下出家之志，而今历经坎坷终于如愿，而且有了这个栖身之所，时间和空间皆属于自己。从徐老居士家带来的旧竹席就充作拜殿，日日礼佛抄经，26岁的正言法师心终于安止。

恬安淡泊，无为无欲。小屋上头有座高压电塔，每逢闪电打雷时，电塔就噼啪作响，声势骇人。深夜酒醉居民路过，高唱时下流行的黄梅调、梁山伯与祝英台，透过薄木板缝隙清楚入耳。屋内无电也无水，他每天必须穿过高高的草丛去前方普明寺提水，时有蛇从草丛中窜出，在屋内拜经也曾见蛇爬过眼前，执笔抄经时还有长长的蜈蚣爬上桌，在俗家时罕见丛林生物，他曾经被蛇吓到，而今独居荒林，日日沉浸在经藏中的法喜，让他逐渐克服孤独和恐惧。久而久之，即使在万籁俱寂的夜里，听到蛇在地上爬行的声音，他仍能继续拜经、抄经而不心动。身无障物，心无挂碍，日日礼拜抄写法华经，悠游经藏法海，心无杂念，亦无所求，唯有一片至诚。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恬静与清安自在，物资极度困乏，他日中一时，每天睡两小时，滋养他羸弱身躯的是那浩瀚无边的法，亦如无量易经经文，其心禅寂，常在三昧，恬安淡泊，无为无欲，颠倒乱想，不复得入，心与法融为一体。有一天拜到如来受量品时，眼前突然出现一片光，温柔而不刺眼，在那至纯至圆的光芒中，仿佛显现出佛的形象，随后是多宝佛、佛塔、灵山法华会上一位位罗汉现前，最后是阿难陀尊者。沐浴在这片金黄柔光中，他感到一股清凉，似漫长又短暂，似虚幻又真实。回过神来，他觉察自己额头顶地，起身后回到当下，对于方才乍现的清净光明景象，无贪恋执着。

恩报恩，然必共佛，能在此小小进士，闭门潜修，他心中充满感恩，感恩佛恩、亲恩、师恩，太多恩情要报，要报生我、养我的两对父母之恩，要报陪我受尽辛苦的修道法师之恩，要报徐老居士慈悲护持之恩，要报应顺导师应许皈依，让我得以受戒的恩情。然而两袖清风，独居乡野，日食一餐都有困难，更无花果可供佛。他想到《法华经》药王菩萨本事品记载，药王菩萨燃臂烧身供养，一无所有的他，于是每天用虔诚的心拜诵《法华经》，每个月农历24号抄完整部经回向时，点香在手臂上燃6个香发，以此制成报佛恩、父母恩、天下众生恩。燃疤的伤口发炎溃烂，甚至粘在一起，等结疤后他撕下疤，刺红的皮肤和空气接触时痛彻心扉。他凝视伤口，发现上面很快生出一层薄膜，不止覆盖保护伤口，也隔绝了空气，痛感便会减轻，如同佛前的蜡烛，蜡油将滴落时会凝结而止住。原来天地间自有一股夫的力量，他刹那间领悟这份夫的力量可以抚伤胃痛。犹记得受戒期间课堂上法师解说身之苦，提到婴儿脱离母胎后就大哭，他想或许是胎儿出生时全身赤裸裸没有保护，一接触空气刺激就如风刀解体般痛彻骨髓，所以放声大哭。这是身之苦，妈妈苦，孩子也苦，但世人不解那苦，新生儿的一声大哭听在父母亲人耳里却是喜悦不已，互道恭喜。不止生是苦，由生至死的人生阶段还有老病来磨，死之苦在于难舍在世时所执着所爱的一切，因此心灵挣扎苦痛。他体悟到生老病死无一不苦，如佛陀凝望宇宙里的那颗心，是正言凝视着伤口时，也有点滴法水从心田涌出。

0: 上人那履足迹。
1: 欢迎您共同进入正言圣人那履足迹单元，我是嘉玲。时间点来到2024年2月7号，主题是结好缘，圆满好事。静思小语，发心做好事，也要结好缘，带动更多人一起圆满好事。静思精舍的修行环境，上人在精舍常住，岁末祝福对众开示，天天都说是日已过，命亦随减，日日在分秒中过，每一秒都很短暂，但如果人生在那一秒过不去，就要等待来生了。生生世世莫忘那一念，人人本具有佛性，人之初性本善，日日都不要让那一念善中断。这一秒钟是善，佛性就在，如果有一点疏忽，善念中断，则恶念生。所以常说善恶拔河，如果心不定，就总是在善恶之间拉拔。上人说要好好守护自己的心念，善根要深要巩固，否则人间充满无明，如果影响己心起无明，善消恶生，开口动舌，举手投足有分毫之差，就有千里之错。所以守护善念是多么重要啊。你我都是有福人，发了一念心学佛，相会在静思道场，同在这个空间修行，要珍惜爱护这份殊胜因缘。自我修行还要付出，能无私付出才是真修行。上人说付出无所求的清净心，能够时时自在欢喜，即使身体劳累，心也很甘愿，否则心不甘情不愿，烦恼无明就会不断升起，不知无法修行，还累积越来越多烦恼。身心时时在善法中付出无所求，则会累积越来越多的法，欢喜助人为乐的感受。每天精舍有来自全球各地的慈济志工与访客，常住承担所有来宾的饮食起居，有很大的工作量。上神肯定大家维持精舍内外环境整洁，欢喜迎接一群群有心有爱的人间菩萨。上神说我们要与菩萨结好缘，让他们一踏进来就心生欢喜，因为感受到空间的干净，接触到人间的清净，外境干净，心灵清净，这就是静思精舍的修行环境。上人提到，大空间要由大家共同维持，假如只有少数人在照顾会很吃力，但是甘愿付出就是真修行。反之，生活在这里却不关心这个大空间，只是增添别人的工作量，那就不是修行。修行就在平常生活上用心，共同维持身心清净，空间清净，才是同修共行。上人说，我期待我的生活环境是由菩萨围绕的大空间，无论是出家菩萨或在家菩萨，都是发心立愿、身体力行的菩萨行者。上人说，静思道场是教众生成佛道的道场，所以常住要负起责任，度化众生。上人提到，佛陀来人间是为了求觉道，度众生，而我们学佛就要追随佛陀，走这条长远的觉悟道路。过去我们不知道，是陷在迷情中的无明众生， 而今生笃定了志向，要脱离迷茫，求得觉悟，所以要行觉悟之道。上人说，每天早晚课礼佛求法三皈依时，当我们发愿，当愿众生体解大道，自己也是众生之一，不只是求佛给予众生能得觉悟之道，自己就是在求觉悟的神，自己不觉悟，如何求得别人能觉悟呢？所以早晚课诵都是自我提醒，自我鞭策，这就是大功课。天天自问，是为自己求，或者是为他人所求，利己或利他，由自己作答。上人提到，一天86400秒，总是不知不觉不断过去。我们仔细盘点，这一秒有没有用得踏实？有没有进入意识中？天天听师父说道理，如果总是听过就忘了，虽然都说知道了，却只是知而无道，失道，忘掉了道。所以说，博闻爱道，道必难会。上人说，求法不能只在口头上求，要将听来的法收入意识，进入第七世的思考，种在八世田，而且下功夫修行，让第九世的觉性浮现。否则意识中没有法的种子，人生空白过去，只留下业识，跟随到下一生下一世，仍然是不由自主，随着业力的牵绊而去，迷迷茫茫，不知受生何处，总是在六道中轮回。上人说，我们的起心动念，开口动舌，我不再修行，人与人之间相互勉励，彼此度化，转无明为智慧，我们接引菩萨走入道场，还要牵引着人人拓展这条道路，世世代代传承下去。法不只要传给50人，要传50代，人间菩萨代代增加，将来我们发心再来，就可以再承接再传承，如此传到第50代，人间就是菩萨净土，而你我永远走在佛陀的大觉道上。上人说，后天就是除夕，大家回家围炉，请常住用虔诚的心，用口说法，用身行威仪做典范，化度普天之下回到慈济道场来的菩萨，要把他们当作是菩萨，因为他们平时在世界各地度化人间，比你我更辛苦，他们付出无所求，而且是长年累月不断付出，所以我们要真诚感恩。彼此的使命汇合起来，宗教处同仁高静瑶、许新文报告莫桑比克的援建案，库拉戴爱村工程教育训练的温馨故事。上人开示，自己此生有福缘，自从承接为佛教为众生的叮咛，选择慈善二字起步，实践慈悲喜舍的佛教精神，就得到许多有缘神的护持，一路走到今天。上神进一步说明，慈是无缘大慈，要为人间造福，并且在人间播下善种子，就此牵起善缘。悲是同体大悲，如果有慈无悲，虽然乐于做善事，但不愿意接触苦，只想要享乐，就不能深入佛法。因为佛陀刚开始对众生说法，就是苦集灭道四圣地。如果总是想要享受，心中贪念炽盛，有贪念就不会满足，不满足的心态就是贫。有贪的因，就有贫的果。慈济神发心行善，这念心就是一颗种子，当因缘汇聚时，就会萌芽成长，开花结果。 上人说，你们愿意放下原本舒适的生活，远赴莫桑比克，语言不通，生活很辛苦，忍受着大太阳的曝晒工作，但还耐得住，回来以后还想要再回去，真的是不简单。菩萨明知世间是苦，但就是愿意一再来人间度众生。上人说，利益人间的好事，只凭一个人、少数几个人的力量是无法做好的，所以发心做好事的人要有好缘，才能带很多人一起做好事。几位同仁与志工去到当地与居民结好缘，并且用法度众生，带动其群本土志工已经有好缘了，就要把握因缘，凝聚力量，圆满好事。上人提到，就像我有愿，希望帮助他们转贫为富，但是我走不出去，因缘时间都不够，就要为富，但是我走不出去，因缘时间都不够，就要靠你们把握时间去付出，所以

你们愿意发心，那里是修行的好道场。圣人鼓励同学们投入当地推行置业，让当地置业有所成，圆满了心愿之后再回顾，会觉得自己的人生很有价值。上人说，我每天自我盘点人生，觉得很欢喜，因为我这辈子过得很有价值。我的价值是与大家有缘，你们能出力投入，成就我想做的事。其实个人造福，个人得，只是我们有好因缘。我是带着使命而来，你们也是带着使命而去，彼此汇合起来，共同造福人间。上人教愿意长期投入的同学们，把握好因缘，在当地带动教导出更多种子、志工与人才，让居民接触到慈济人的生活态度与做事的方法，也能学会工程上的技术，拥有一技之长，还可以再精进，自然能够成就个人的事业，改善生活。最后能随着建设大爱村的因缘，带动居民认真勤劳，转变人生，让大爱村成为模范村，其他社区看到了，也可以学习效法，才能带动整个社会转贫为富。以上正言上人纳履足迹为您攻读自2024年4月号慈济月刊第689期，感恩您的收听。

心志纷乱啊，渐入虚空啊，寂然安不动，其心尚淡薄，适宜心就乱啊，合掌恭敬礼。咱的心情是不是有这样呢？咱的心啊，回归在咱的本源，而且呢，暂着虚空，真正的清净啦，一点啊都无染着，开阔啊，亲像虚空同款。咱人人哪会当好好用心嘛？其实咱的心地呢，是这呢真开阔啊，是这呢真浩瀚呐，那清净无染，这就是咱人人心灵的本性啦。就是凡夫啊，时时唔知有偌呢真多的代志啊。都隆重甲伊，咱活来伫心里呐。问伊讲，你的心到底咧想啥嘿？啊，真多真多啊，讲不完啊，理不清啊，真多，讲不完，理不清，到底呢是啥物物件呢？啊，无法度好形容啊。感恩呀，心遐尼真多，啊，讲不完，理不清，有遐多的物件心，既然提不出来，讲不出来，那就是真虚无的物件。所以啊，本来心地是这尼真清净，这尼真空阔，那这尼真浩瀚无边呐。就是呢，凡夫啊，家己呢惹来了真多的尘埃，无限量的烦恼，那从咱的心来，其实佛陀啊，爱要来教育啦，就是要让咱知影，其实啊，心啊是真无一物啊。要讲伊个境界啊，哇，真正哩开阔浩瀚呐！这是啊，魂啊，伊要予咱了解。所以呢，用真多的譬如，甚至呢，用人间法啊，回归佛法，将佛法呢，入人间法啊，会当。在人间中啊，无受污染，这就是心的清净法。虽然人间有这么这么多啊，人啊、事啊、物啊，天下呢会复杂啊，确实呢，对啊，菩萨的心地一点嘛都无污染。就是在凡夫呢，在这个复杂的人群中，就是呢满心烦恼这种的习气啊，这就是众生，所以受苦，所以呢六道轮回不休，所以佛陀啊，都跟咱讲，哎呀，你有一片清净的心地。佛陀的本怀，就是要让大家人呢明心见性。希望一讲落去，大家人拢听会白，会当了解，这是佛陀的本怀，这个真实法。但是众生无法度啊，所以呢，堪尘万道啊，啊，同意社会啊，安尼呢，讲真多。来引诱吼，都是呢，要让咱回归，回归呢，咱的心地是寂然安不动，本性呢，本来就是寂然呐，
安如不动啊，其心上淡薄，这心内当淡薄啦，无欲啊，那就无烦恼。人心就是有欲，所以才会有烦恼啊，心地啊，才会真复杂。所以讲来，嘛无困难啊。咱一直伫咧讲佛陀开始伫咧讲《法华经》啊，说中道，这个灵山会啊，偌呢遮侪人安尼真踊跃来啊，看，大家人到夜时坐落来啊，等啊，前前后后的人来。恭敬作礼啊！那佛陀呢讲经啊，一定呢是要四大教说大法啊，所以大家人真欢喜伫这个境界里呐。空中的有花，那地呢诶，六种摇动啊，因的解释迄当中的心境，那就是色。以心柔软，一点啊都无惊慌哦。而且呢，大家人拢真欢喜，甚至呢真恭敬啊，合掌恭敬礼。哦，那想到这个境界啊，真正是真向往呢。心会当安尼，这么正回归咱的本源呐。清净的本性，这种暂住虚空啊，这个人安不动啊，其心上淡薄，色以心柔软，合掌恭敬礼。各位，这种恭敬的心，开化色以柔软的心境，是偌呢正安然自在啊。咱人间啊，时时呢都是心不安定啊，烦恼起伏啊，但这种凡夫心苦不堪嘛。你菩萨心灵的境界，那就不是安尼咯。所以在迄个中间，佛陀刚经完啊，开始呢入定啊。大家人的这个心啊，也是对着这么这么安定。这个中间，你是会中 BQ BQ 呢，有婆媳，有婆姨，天龙夜叉，乾达婆恶修罗，伽流罗金那罗摩诃罗伽，人。慧人，各有方，及诸消亡转轮圣王，是诸大众得彼亲友，欢喜啦吼，合掌啊，一心观佛，这个境界，佛陀，伊呢，讲经了后，讲了无量义经入。定了后，迄个时阵，该看迄个花场哇！大家人定落来的时啦，来描写这个花场。这个花场到底有偌侪人啊？我该看几种的类呢？哦，有啊，花场有 BQ， 还有 BQ 呢。看，在迄个中间啦。是，干那出家呢？迄、那个会场都非常的盛况啊，够菩萨八万人啊，大家人也会记哩吼、哦。那除了 BQ BQ 呢，有菩萨有菩提，有的人出家的菩萨，有的未出家的菩萨，所以呢，佛的弟子啊，就分成了四种。BQ BQ 呢，有菩萨有菩提，在人间呐、啊，
就分为四种，所以这个所在无漂菩萨，是因为呢，菩萨有的出家，有的呢也无出家，但是呢，以发菩萨心啊，立大行啊，大根大基啊，那这都是拢叫做菩萨，以有百万人啊，真多了吼，那搁有天龙。亚车见达婆阿修罗，那伽流罗、金那罗、摩诃罗伽，这呢，这个道场内底啊，有人、非人，人就是人间的人啊，非人呢，就是都只念过去呢，这个天龙八部众吼，那这就是非人。那再来呢，即及诸消王专轮圣王，是诸大众得未清，伊话伫即个场合的内底啦。那都是不管是人，亦非人呐、啊，都是呢欢喜合掌啊，安尼呢一心观佛，会当想。在这道场多年这么清清啊，境界呢会水啊，在灵鹫山这么这么盛大的会众集在一起，共同一心，那种呢同心啊合一啊，就是呢来看佛，用最虔诚恭敬的心，大家人合掌啊，目不转睛啊，安尼呢，仰视着佛陀迄个随像啊，比丘比丘尼，有菩萨有菩提，这拢总是佛弟子中啊最虔诚啊，合佛者分出四类吼，再来吼。在天中啊，哎呀，亚车将，那就是这这鬼吼，咱点了讲好，那亚车嘞，那会这么歹？是啊，亚车啊，就是在四天王天所属的神将，看看世间人啊的善恶啊。那因缘果报啊，人间啊，过去的善，那就是好人；过去的恶啊，现在呢，伫咧享受啊。这种的人啊，嘛是算恶的人哦。虽然伊伫咧享受都无有一点啊善好讲，但是只要呢，伊的业尽呐。或者是眼睛呐、业上现前呐、一点啊都无留情哦，吼，这呢就是亚车啦，真紧，所以叫做节节鬼吼，真紧

第四天王天所管辖的人群中啊，都有夜叉啊，所以呢，咱还是啊，爱有因缘果报观啊，几条三寸有神奇呀，唔通讲哦，我伫咧想诶，无人知；我伫咧讲诶，啊，无其他诶人听到。这种的人物是非的宣布，这呢一笔一笔都记载下来。不管是什么款的神宗师呢，在咧记录啊，咱人间所做的善恶。所以啊，人世间啊，不管是要讲话，不管要做代志，或者是起心动念，这呢，咱拢爱真谨慎哦。对啊，佛经的内底啊，都会标出了这个天八部将吼，八部将呢，都是伫咧监视人间，人间啊，会安慰啊，咱除了人人爱家己呢做福业啦，所以定来讲众生共业，咱伫咧做啊，哦，这个、良心八部呢伫咧记啊。所以我们要试试用感恩心啊，恭敬心啊，过去我们不是说要敬天爱地，我们也要敬天爱地啦，我们对这个因果观啊真谨慎哦，我们的行为就会真谨慎哦，那这样呢，这天良啊都成为佛法哦，在朱孝王就是一国之王，在印度迄个时代，一个城就是一个王呐。为城无偌大，但是他也是称王，所以称为孝王哦。朱孝王有真多，再来呢？专轮圣王，专轮圣王呢有四种啦吼，那这拢总是因为有福德果报，看伊什么福，得什么款的果报啊？有金轮王、银轮王、铜轮王、铁轮王，四种的轮王，轮都是亲像链啊钢款呐，它会当转吼，这个转这个轮呐。统四天下吼，即有金、银、铜、铁的分别啦。亲像在朱孝王甲专轮王吼，其实伊是毋是一定都是佛教徒呢？无一定。不过呢，伊还是有福，所以会当来甲这个会中啦。那定义呢？伫这个会啊，是佛法，或者是呢？结缘众吼，就是这个盛会，伊也参加伫内底吼，所以讲因报时现，有这种的福音、福缘吼，那就有文化之缘，所以啊，为专轮圣王得因福力来参与法会。就是有这个因果缘呐，所以伊来参加这个法会哩哦，以助大众探秘情友。因为呢，大家人拢伫这个法会面顶啊，所以呢，拢总夹起来，这个大众就是专会的大众，怎样？这是一个随想哦，探秘情友，不管呢是人间呐、啊，或者是天呐、啊，或者是非人呐、啊，所有呢。空界、地界啊，十方世界，拢总呢一直莅临这个会场哩。这实在是吼，过去真少有诶啊，所以呢，大众叹未清，又真欢喜，哪会有这种诶随想啊？这呢，就是因为佛入三昧啊，所以呢，会当当现出了这呢真多呢。所以大家人欢喜，一心观佛啦吼。

佛乃是宇宙的大觉者，伊的精神啊，伊呢爱的力量啊，本来呢就是已经呢涵盖了在宇宙间的十方的世界，本来伊就要通演伊的心怀来讲大法，只是呢迄、那个时阵啊，众生无有困切的感应，未晓要来求佛说大法啦。大家人拢也过是呢，在迷茫中啊。那所以佛陀呢，真辛苦，四十几年的时间，哎，因缘善诱啊，所以浪费了这样呢，真久的时间。现在呢，那已经开始了哈。所以过去无迄个因缘，咱人未晓要困切，要追求啦，所以无这个感应吼，都无迄个说法的因啦。那现在今智慧自大将啊，见种种随相呢，不可思议。现在看到这个随相，真不可思议。所以呢，自心敬仰。大家人从内心呢，起着迄份恭敬、尊重、叹味情有的心吼，所以大家人会晓呢，要祈求、恳求佛陀会当说法。

从无量义经啊过了后呢，这个境界呢是什么因缘来？所以大家人的心有疑问啦，啊，嘛是真祈求啦，佛陀呢会当为大家人解说这种的随相，这佛讲无量义经了后，这个随相真奥妙啊！所以大家会起着这份的追求啊，恳切的心听法啦，都要有追求，有恳切啦。迄个法呢，才会当入心。佛陀呢，为着要讲大法啦，所以现这种的随相，引起人人呢恳切的心。所以大家人，哎，这个境界好好用心去体会。所以时时爱多用心啊。

0: 当初听了高爱的故事以后，其实想拍的是跟我自己某些心情是相同的。片名叫相信，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生命才有力量，我们才能把我们相信那个东西化为一种生活里面恒常的去呈现出来。
1: 都是众生的因缘功德。
2: 早期慈济人带给台湾社会的那个感动久久不散，正言法师透过他的智慧跟他的精神力，包括从五毛钱的竹筒，包括他筚路蓝缕的到处去访贫，去帮助那些贫困的人，跟他们在一起，这些精神感动了非常多的台湾人。
3: 因为其实人就是很有限，那我们要在重复的日常里找到某种安静跟恒定，就是那个信仰的追求不是要去远求，就是在每一个生活的缝隙里。
4: 在这个世代交替之间啊，把一个重要的精神把它传递下去，我们永远把这样的精神摆在心中，然后用这样的精神继续去克服未来。我们因为看到别人所受的苦而自己愿意掏出来的慈悲，
5: 其他人怎么还要救啊？当然也要救。

0: 开过后，小女孩欣雅急着把潮湿的书本摊开来曝晒。莫桑比克25岁以上完成国中教育的人口，仅仅只有21.8%。这不只是数字与统计，而是每一个孩子的未来。
1: 联合国目标：优质教育。
2: 乖孙啊，吃饭皇帝大，不要边吃边玩。
3: 阿公，你希望我做皇帝哦？今天又吃皇帝豆。
2: 我们吃素的人很喜欢皇帝豆，因为皇帝豆的颗粒大，营养高，风味也很特别，所以才叫它皇帝豆。
3: 加菜到顶行，是不是这样？

0: 你真的很贴心啊。那时候他阿公阿妈都不让我们跟他接触嘛，他就觉得说这一副一定有问题，又想说尽量找时间跟孩子之间了解嘛。
1: 一开始都会怕，后来他们的很温暖的举动感动了我。那时候我自闭症都没办法说话的，都没办法沟通，妈妈会流眼泪啊。
0: 我来的时候，他都带我们在楼上看他的画。如果我从这个角度画哪一个地方，我就觉得这个小朋友很有天分。
2: 我看到东瀛，我就在我们故事艺术的一个课堂上哦，从画当中讲出他内心的那个区块哈，他只要画出来，那种疗伤的功能就很强。
1: 妈妈说她活到那么多岁没看到展览那么华丽的感觉。我有看过一则语言说，假如有外面的人像亲人对待你，这是老天爷很眷恋你的一种方式，所以要珍惜。

咱啊，每一天啊，修行莫非呢，就是调伏咱的心，心之理性啊，毕竟相接啊，未干何光接以心灵之光，意思就是要甲大家讲，不多呢。静坐了后啊，未干放光，未干放光啊，这也是佛三十二相之一。但是咱人人啊，咱拢有一个心光，心的光啊，人人本具啊，只是咱的心。平时啊，放松放散去啦，所以呢，迄、那个光啊，无法度通聚集。看看讲，用放大镜，放伫太阳的下面啊，迄、那个放大镜的本领，太阳一照着呢，它就把迄个光啊聚集起来，发光发热呢。看，照过来呀、啊，也是树叶带卖去互烧去啊，纸放伫志工的下面嘛会倒火啊。可见啊，大自然呐、啊，只爱呢，这个热能互伊安尼聚集起来，伊会发光，也会发热。咱咧讲的心光，甲安尼同款，咱若无去互伊放散，咱的智慧会当头逆气啊！咱的能量啊，每一个人的身体都一个能量，这个能量啊，自然会当头汇集。那汇集呢，那就是有发光的机会，不多啊！伊的心境，时时就是逆境，到迄个最究竟的地方，最究竟的地方，那就是相即共土咯。所以咱定下来讲，修无量学，修无量学，就是讲咱的心嘛，平常时无老失去。咱的观念无有散失去，咱所伫咧学的天地万物的法呢，会当凝聚在一起。所以三不六合皆定慧嘛，大家人应该拢知影。咱要安怎互伊这个心思无老实，咱都爱改咯。世间啊。真侪的欲念会诱引咱的心，诱引咱的思想，所以呢，咱的心思容易散失，所以咱都爱改，改就是爱让咱知影不可为呀，咱爱防爱改，唔通去做，那茶壶里失钱里，哇，迄、那个老散去啦。都一直拢流出去啦，所以呢，这戒真重要。那有戒呢，咱才会定啊，定呢才会当进入了迄个毕竟上接的地方。那安尼呢，无数见境啦，所用的是智慧，唔是常识，超越了常识叫做。智慧，那智慧呢？就是因为咱的心定定伫定中呢，无受杂念甲咱诱引，所看的代志呢，拢是正确的。所以这呢，嘛就是佛的智慧，会当来教育人群啊。伊要修，要放，修放自如，这是伊的智慧，伊的心根。啊，该爱发光的是爱发光，
那该爱收入来的时，那就是收入来为人处事啦，用众生的根基啊，伫咧使用吼。所以这都是佛陀的心相，三十二相之一，应机应景的时刻。伫《法华经》这个《法华会》特别呢，甲这个公放在迄个两眉之间呐、啊。其实佛像呢，本来伫这两眉之间，就有一个真特殊的这个毫毛。所以光外面的光一来啊，迄、那个光照出去，好亲像咧伫眉间发光同款。这呢，这是积极，好多啊，而且专灵积极伫这个所在，所以呢，心灵之光，这是咱凡夫啊。也个无法度通有阿弥的这个形象，所以凡夫心嘛，凡夫相啊。那佛呢？佛心佛相，当然啦、啊。佛陀讲众生人人的幸福啦、啊，表示呢，咱人人也是基友啊。只是呢，咱的心去会散乱去，去会散失去啦、啊。所以平时呢，这个智慧拢是老掉去。总讲一句，学佛啊，咱都爱学的呢，把咱的心思念智吼，用在该用的时刻，不该用的呢，就唔通散失咯。落来这段文呐、啊，就讲你是佛弘。眉间别何相公，照东方万八千世界，密不照片，下至阿鼻地啊，上至阿伽尼匝天。这段文啊，就是讲佛陀在迄个所在静坐的时刻，迄当阵佛啊。眉间啊，别何相公，不断的放下出去，啊，放下一地方，那就是呢，东方啊，东方万八千世界，哇，真开阔，真远的地方啊，都会当感受到佛的光。密不照片，都是真正的照片，无有照未到的所在，这是佛光吼。下至阿鼻地啊，上至阿伽尼匝天，阿伽尼匝天那就是至高啊。在这个世界内底，也是至高的地方，所以呢，上天啊。一直到个有色界的顶天呐、啊，那下天呢，就是到地狱最黑暗的地方，对，当他感受。

凡佛所说经，尽有奉公之随。凡是佛陀啊，伫要讲经的时，拢是有奉公的随想。这就是要让大家人看到佛的时啊，开始呢，对佛都有一种呢，迄、那个敬仰尊重，因为佛德啊，佛的德相，伊都敢那安尼坐着呢，都会予人感觉到哇，佛的庄严嘛，会当降服伊的烦恼，无共的众生根基，敢那看到佛上起欢喜心嘛，自然呢内心的烦恼啊就会去除啦。或者是有的人看到佛的德相，都会家己呢起着忏悔的心；有的看到呢，会当起着一种心思踊跃的心。这是爱看佛的德啊，自然呐、啊，众生所看到都是这种的随相啊，起着欢喜各种等等呢，无同。会感受吼，那见佛光明之德，知佛为世出世间之最殊胜。这个光明是一种的描写，就是佛的德行。这个光明是一种的描写，就是佛的德行吼。那看到佛的形象真足。

做人啊，爱做得圆满啊，所以呢，爱持五戒。会晓持五戒的人啊，佛陀呢，爱搁再进一步甲伊讲，你爱行十善。持五戒、行十善呐，这拢是人间法，人人应该爱做。会当头做到持五戒呐，搁再会当进行十善呐，想。这个世界啦，敢是真和平呢？家家都是啊，有这个伦理道德啊，社会呢一定是祥和啊。亲像这种的世间法啦，是啊，佛陀教导众生啊的方法，实现啊嘛是同款啊，不过呢。一个的优柔善呐，都是一个王啊，人啊，我啊，等等嘞，这种人我是非啊，心灵烦恼一个无放下，这种还是在三界六道中呐，轮回啊，无法度呢脱离哦，所以呢，佛陀就搁在用。伊的本怀，甲伊的境界，希望人人会当到达甲伊同款的境界，所以来到法华会上呢，就是空，是真空，到甲真空迄个中间，你会当体会的妙有，那真空妙有啊，就是到达了迄个心智理性。大家究竟寂静的境界，真呢是佛陀呢，伊最想要和大家人会了解，所以啊，佛陀啊，他就未敢放光啊，和大家人会当知影，要讲这本经啊，是真特殊，这是说中道法，唔通偏有，也不偏空。所以呢，这叫做中道。那在两理中间呐，来发弘护光，这是表示中道啦吼。佛陀特别说这个中道法吼，大家人已经在这定中啦见佛啦，所以了解佛呢，是为世出世间最殊胜的法。所以啊。随顺众生啊，以为显现哦，这个功就是随顺众生来显现呐、啊。每一部经啊，放光啊，都无同的地方哦。

佛陀这回呢是在弥干火宫，大家人会了解，绝对佛陀呢是为世出世间啊，随众生机啊，要说了这个中道实相的教义。再讲吼，由佛所弘之神功各个不同，就是啊，讲经的事拢无同，处所弘功。两米中间之别互相讲，其所照之境啊，就是东方嘛。因为呢，《法华经》啊有三个译师翻译无同，咱现在多数啦佛教内底呢所伫咧流通啊，都是鸠摩罗什法师所译的经，十三菩译的经啊。同款的，伊就是讲东方这个火光啊，放出

照耀的东方，所以这表示东方众生啊，依佛有缘呐、啊，可见呢西方出圣人呐、啊，但是呢法团在东方呐、啊，这印度会记得无？这西方出经啊，玄奘法师从中国到印度去，那叫做西行哦，啊向西去取经。但是呢，法呢就是传来中国啊。世界中呢，唯有啊，在东方，就是在中国啊，佛法真昌盛。所以啊，这法传东方，东方意思就是世间呐、啊，是跟哦这个日出的所在啦，拢是从东方，不管你去到多一个国家啦。太阳同样是从东方起，所以说起来东方是兴盛佛法的地方，东方也是众生依佛最有缘，所以这个日出东方，世间之公以日为本，有了太阳咱世间才有光明，所以咱地球绕太阳啊，那佛法呢是传东方吼，那所以啊，诸方之始叫做东方，那诸佛所行一开头呢嘛是对东方啦吼，所以东方是真正跟佛有缘的所在。

一万八千大千世界，那这万就是表示呢，佛的圆满是一个形容啦吼。那这里才开阔大乾坤大宇宙啦，佛陀是宇宙的大角者，所以呢，他这个万德庄严嘛，万吼等于呢就是。万千世界，安尼遐尼真开阔，遐尼真圆满一定。那八就是表示八正道，不管大小乘法啊，世出世间法，离不开呢。这个三十七座道品，其中的八正道吼，密不周遍，就是讲真普遍的地方，佛陀一定。光啦，伊个德个光啦，都拢会当照耀着普照个意思。不管是德个，或者是呢坏个吼，那过去讲四穷三济吼，对时间来讲，就是过去、现在、未来，或者是呢上至乌加尼杂天，那就是真观咯。有色界个地方呢，都会当见到佛光。下至阿鼻地界，哦，阿鼻地界呢，就是最苦的地方啦，吼，这都是啊，予咱知影是最悬的地方，人间的地方，地界的地方，这呢，数吼得的吼，那或者是时间过去，现在未来，那普遍呢，那当然都是这三千大千世界普遍咯，吼，所以啊，阿鼻呢。就是无间啊，苦无休息啊，吼！乌加尼杂天就是有定之意吼，就是世界天中最高的地方。

佛陀要讲经的意情啊，来发光献水啦，和大家人的这个心呢，大乘先了解去尊重啊，了解佛陀呢，特别讲经的意义，和大家人心的能量啦，大家人赶紧紧集中起来，唔通呢散心吼，心唔通散去，听经啊，那无集中精神呐、啊。还是无法度通去体会，所以佛陀利用这个时间坐定落来，发放呢弥陀相公，会当呢安尼普遍人人的心地，人人呢的这个心的能量赶紧集化来，精神凝聚，好好来了解佛陀要讲的法，因为佛呢要讲《法华经》是。要释放伊的本怀，现在根基成熟，开始伫要讲经的时阵，所以以奉弥干别好相公这个境界，希望人人会当了解。咱这当中嘛是爱时时用心去了解体会。

0: 大爱，向全世界问好。
1: 医师知道我饰演万通之后，他只跟我讲了一句话：万通是我遇过最特别的病人。
2: 我想要把我得病的过程、治疗的过程，通通记录下来，然后出一本书。
1: 我上网也看了很多的资料，发现很多的病友他们其实都有看过万通的书，或是他的部落格。
3: 你的书总有一天会成为某个人的光之来源，这就是你的书存在的价值。
4: 就是怕以后就再也看不到。
5: 我真的很感谢你那时候建议让玛利亚照顾你。
1: 在万通的这个白血病之殿，有非常多的这个很好的一个概念，或是很好的想法。
6: 我好朋友写的文章，他叫黄万通，他的文章我遇到很多人，想说你有空的话可以看一下。
5: 知道。
6: 嗯。
1: 所以我觉得启程医师，后来有帮他圆这个梦，其实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7: 那是一间这么大的出版社，哎，很多有名的作家都想要在那边出书，哎。
2: 下次我们约定好了。
8: 你的书店
2: 第一本书就是我黄万通的书。

0: 在加拿大，超过10小时的等待是急诊的常态。对原住民而言，医疗更显得太远，太难拥有。他们的生命比这片土地上的多数人少了8到13年。这份落差，慈济人看见了。他们走进原住民部落，用尊重贴近原住民，将治疗落实在最需要的人身上。一次一次义诊，是一次一次跨越文化的相遇，也为彼此带来了信任。
1: They've been so happy that you were here to honor them and honor their spirit and their bodies.

0: 平等。
1: 青春爱读书，阅读关键字。
2: 男主角他的姑姑离开家很久，然后变得很有钱，然后在美国生活，就突然间就死了，所以他要去继承他的遗产。他读完了以后，你会深深的感动，真正的爱可能是建立在牺牲上面。
3: 几千年来的婚姻都是媒妁之言，如果你是自然无恋爱，报上面的踏法多严重，叫做不知羞耻的野鸳鸯，哇，是不是很大的社会压力？
4: 徐志摩他所处的时代很特别，是他是在一个新旧交接的地方，我觉得他对爱情也是很模棱两可，他有点像在摸索。他对张幼仪比较像是他对传统的一种排斥。
1: 每周日晚间6点，请收看《青春爱读书》。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真健康。
1: 大爱真健康，这回来运动，我是伯伦。年纪越大，很多人姿势不好，精神也变不好哦。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做运动，让我们气质变好吧。先欢迎我们的来宾萍萍姐。
2: 大家好，
1: 萍萍姐，我们今天要做的是
2: 体态雕塑，
1: 也告别驼背哦。那就让

0: 众朋友早安，欢迎收看7月20号星期一的大爱早安新闻，我是林国昕。农历部分今天来到的是6月初7了，新闻首先赶紧来关心的是天气状况了，要提醒南部的朋友要注意了，因为现在这个时候或许在下雨哦，主要呢是受到这个西南气流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在台湾的这个西南方有一道锋面呢正在靠近我们南部地区哦，那像这个锋面呢把这南海的水汽也带进来的关系，因此在清晨还有上午这段时间呢，在南部有可能会发生这个大雨或者是下起大雷雨的情况，那其他地方呢就是比较多云的情形呢，包含了离岛、马祖还有金门的部分都是属于多云到晴的天气。那中午还有到上午这段时间要注意的是，在中部地区呢可以看到这云系也飘到中部来了，因此在中部地方也会下起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今天要提醒大家的重点呢还是午后雷阵雨的部分哦，等于说这个星期都要留意的都是午后雷阵雨。马上透过降雨趋势图带大家来看到，我们可以看到呢在今天礼拜一的部分主要我们还是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所以降雨的重点还是在南部地区。那中午过后呢这雨势呢就会要往北边抬升了，因此呢像是北部的山区还有中部的山区包含东部的山区都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比较大的午后雷阵雨的情况来发生哦。那因为下起午后雷阵雨的关系哦，这几天下午的时候很多地方都会看到这个彩虹的出现，但是要注意的是呢这午后雷阵雨下的时间呢可能会稍微大一点点，那下的时间也会长一些些，不过呢这雨势啊是来得又快又急，很快呢就会变成好天气了。那再来看到明天西南风就开始减弱了，不过呢风向开始吹的是南风，因此呢这个雨势有减少的趋向，只有剩下早上的时候像是在台南高雄一带会有一些零星的雨势出现。接下来的重点一样就是午后雷阵雨发生的情况了，一样同样是要注意的是山区的部分，很快到了星期三跟星期五的部分这个雨势啊就慢慢变得比较趋缓的情况，各地呢是多云到晴的机会，那要留意的还是呢午后雷阵雨哦。那这雨势呢下的地方都一样集中在山区的部分，等到周末的时候预估到时候这风向就改变了，吹的是东风的关系，吹迎风面变成我们的花莲跟台东以及呢屏东这地方，因此这些地方呢就会下起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的情况了，等于说这礼拜的天气啊，慢慢到了后半段的时候，因为风向改变的关系，所以降雨的范围也会慢慢出现变化了。那因为下雨的关系呢，我们高低温也出现一些变化。没有下雨的时候啊，这温度还是偏高的情况。以今天来说呢，各地的高温还是非常高的，属于高温炎热的情况，大约是32到35度左右。要注意的是，在新北、还有彰化内陆、还有花东纵谷。局部要注意的是可能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机会哦。那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都是偏强的，可能会达到过量或者是危险的等级，因此老话一句，外出的时候记得做好防晒，避免晒黑了，而且要随时补充水分，避免呢中暑的情况发生。天气小叮咛来帮大家呢做一个整理的部分，请南部的朋友要注意哦，在上午这段时间会出现一些不定时的大雨，主要是受到这个西南风的影响。那么还要注意的是啊，各地的山区在中午过后会出现午后雷阵雨的情况，那雨势呢稍微大一些些。明天开始呢，西南风就会减弱，改吹南风了，所以呢，这个降雨的情况就会慢慢的好转了。关心完天气之后呢，要注意的是花莲堰塞湖的情况哦，这是在花莲万里溪上游的堰塞湖，那这蓄水量呢已经达到了满水位了，这个喊了好几天的红色警戒，不过呢因为渗流它持续在发生，再加上这个周围坝体的结构它的支撑力是足够的，下游呢水量是还没有出现很明显的变化，但是风险并还没有解除，目前红色警戒是持续当中，因此呢台九线的万里溪桥在刚刚6点之前呢都呈现预警性全面封桥的情况。那如果说这个溢流的情况是稳定的，最快在上午9点就会解除了红色警戒，只是对于说待在收容中心已经10几天的这些乡亲来说，漫长呢真的是一种煎熬哦，他们不止呢换洗衣物不够，连慢性病的用药也开始出现短缺的情况。
1: 我想要回去，现在就来了。
2: 红色警戒持续发布，收容乡亲离家超过10天，溢流还没来，生活却已经停摆。
1: 不行出去啊，关在这边，啊，整天吃饭包、睡觉，总是自己的窝比较好。
2: 住在台北的儿子，假日特地赶回花莲，到收容中心关心母亲近况。
3: 他其实很慢性病啊，有那个之前有忧郁症的，还有那些心脏病，来看他看有什么需要这样子，至少让他心情会比较平复一点。
2: 大包小包其实是送洗的衣物，原以为是短期收容，没想到变成长期抗战。
4: 你那个药不是吃完了吗？
1: 对啊，没有，我有拿了。
4: 那谁拿的？
1: 这边医生有来。
2: 缺乏的还有慢性病药物，卫生所的医师主动到收容中心看诊，让民众用药不中断。
5: 感谢我们凤林镇卫生所的人员到我们收容所这边来，除了关心他们的健康情况之外，也针对这些他们慢性用药已经不足的部分，他会开取处方签，然后由卫生所这边来接续提供他们所需的慢性病的药物。
2: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满水位，但因为坝体持续渗流，加上土石结构还有支撑力，下游水量暂时没有明显增加，只是红色警戒没有解除，收容中心里的居民依旧不能回家。大爱新闻阮乃宏、钟江波花莲报道。
0: 转换个心情来看到可爱的场景，这是呢台中慈济大爱幼儿园的小朋友，他们在老师的带领之下前往新田联络处，向平常陪伴他们共学的长辈送上特别制作的感恩卡片，还大声说出呢阿公阿嬷我爱您。而今年大爱幼儿园有八位的毕业生，他们在毕业典礼当中是高唱呢慈济功德会歌，象征慈济精神是一代传承一代。
6: 敬礼，
7: 奉上感恩茶，
8: 敬奉茶。大爱幼儿园毕业生恭敬地向长辈奉茶，表达感恩。毕业生演唱慈济功德会会歌，虔诚的模样非常可爱，让典礼嘉宾相当惊艳。
9: 你们实在是太厉害了，这个唱的实在有够好，这应该录音下来给施工上人听一下。你看看，一代传一代，一代优于一代，一代比一代带来未来更大的希望。
8: 大爱幼儿园八位毕业生在老师的陪伴下迎接人生第一场毕业典礼，来自花莲静思精舍的德旭师父以及德守师父亲自为毕业生拨穗，并且颁发毕业证书。
10: 在孩子中看到的是未来的希望，上人说要关心他，但是呢不要担心他，要学会了如何照顾好自己，如何呢爱护别人，尊重生命跟爱护大地。
11: 留给我们的孩子一条清澈的河流。
8: 大爱幼儿园的课程丰富多元，有亲子山林探索、环保站实作、幼老共学，让孩子在心中播下良善的种子。幼儿园的小朋友也用心绘制的感恩卡片，一起来到新田联络处向阿公阿嬷表达感恩，让长辈们笑得好开心。大爱新闻林丽娟、赖秀段、刘昭阳、刘伯明台中报道。
0: 另一种欢喜呢，是透过付出亲自感受到的。他拿起锅铲的当乡机志工，好像中破塞一样，架势十足。只是呢，刚开始学厨艺，他是为了赈灾。原本他可是一个大男人主义的传统男性，但是呢，加入慈济之后，却从大男人变成了型男大主厨。
12: 哎呦，给他带来的。
13: 穿起围裙，架势十足。75岁陈世荣是厨房总破塞。
14: 爱看，看人的配色，菜是啊，袂当讲煮啊上过无烂，还是上过烂。
13: 陈世荣年轻时锅铲没拿过，扫把也没握过。
14: 那时候我连那个洗米，还有撒水饺，还有煎蛋，我通通不会。安静到慈济，我就开始学习了。
15: 较早伊无咧做女人的灶卡的代志，一心干那顾店的尔，退休无做啊。伊即卖洗衫，很多家事他都会帮忙。
13: 大男人主义至上的陈世荣，直到莫拉克风灾后有了转变。
14: 我爸爸水灾那时候，我就跟世荣叔姐啊，他们一起三人帮忙，联系差不多是从头做到结束，做到很欢喜充满。
6: 陈世荣师兄最赞的，因为他最认真，最用心，
16: 他很亲近的一位师兄啊，把这些工作都当成自己的工作一样在做了。
13: 现今的陈世荣不但变成型男主厨，还到环保站做回收。他放下男尊女卑的包袱，天天付出，时时欢喜。大爱新闻学林陈立伟、黄清和高雄报道。
0: 历史今天单元带您回顾的是1967年的7月20号，要看到的是这天慈济第一份杂志刊物呢，慈济月刊创刊了。从征信的角度出发，内容渐渐朝向了多元发展。

0: 1967年7月20日，《慈济月刊》创刊号发行，当时为半月刊，初刊日是每个月的5日和20日，每期出版4开1张，每一期出版3000份才免费赠阅。
1: 有了慈济功德会啊，我们就开始呢用真信的方式，还没有月刊之前呢，每个月呢我们都用手在钢板誊写真信啊，就让出钱的人呢能了解他的钱交出来，而且呢我们救济到什么样的人。那个时候的慈济月刊只是呢一张新闻纸大，那一张呢接下来不过就2张，虽然呢是简单啊，不过呢这都是我们人文的起头。
0: 初期的慈济月刊以征信为主，内容里详实罗列了每一笔善款的出处、使用明细等等。
2: 我一当中，家己都是家己写过吼，啊，个初初一当中的小梦吼，初初一当中的小梦那是书家己写。哦，我某某什么人吼，啊，伊一个月出偌济钱，哦，啊，个互咱帮助的人拢有写个真清楚。
3: 56年的时候，我就跟上林商量，我们要用那个杂志的方式来弘华立身，来招募一些这个会员。来做这个善事。
0: 慈济月刊创刊号的封面故事是功德会创立后记住的第一个个案，她是寡居贫病的林曾老太太。慈济以每个月300元补助生活费用，并以定期长期的方式予以照顾，直到她往生安办后事。
4: 林曾老太太她又脾气不好，人家不敢拿东西给她，很凶，我可能跟她有缘，我送饭送给他3年多。
0: 以征信内容为主，半月刊模式出版的《慈济月刊》，到了1968年5月的第19期改为每月出刊一次，而且后来也因捐款人数越来越多，在1971年10月5日的第60期开始在乐捐名单的版面上加注“恕不称呼”字样。而报纸形态的《慈济月刊》最后一期的访评记录。是妇人无里无肉的儿子遭毒蛇咬伤，负担不起高额医疗费用，在母子绝望准备出院之际，慈济紧急代缴费用，让孩子得以获得救治。
5: 我是第一个呀，那伊讲家人你呾爱保证金，你敢有啥物亲人啊熟识？无嘞，迄阵时呐，我嘛讲呾遐依然也无朋友，也无啥物话呀。啊，若做有人嘛惊，迄阵时呐事实有。
0: 慈济月刊创刊6年后，1973年8月出版的第82期，从原来的4开2张的报纸改为16开本的杂志形式。捐款人的征信部分依旧保存，但后来因慈济会务扩展，征信篇幅增加。为节约印刷费用，自第190期将乐捐即长期贫户救助名单改为每4个月刊登一次。
6: 早期的月刊有很大一部分就是说，除了捐款的一个征信之外呢，我们因为我们每4个月要访评一次嘛，那这个月可能有新增的贫户的个案啦，他的事情要写个案的记录啦。也有很多，也有篇幅是登这样的一个部分，是印刷厂老板呢，可以说是我们的主编，也可以说是总编辑，因为他要把由经社拿出来的这些各型各样的一些稿件，全部做成一本书。
0: 之后的慈济月刊陆续增辟了随师行脚日志，也就是后来的随师行记，以及各种报道文学式的专栏，让读者能阅读到更丰富的内容。
7: 我第一篇的专栏。是非常特殊的，给修女的一封信，写了他们的传教修女会跟我们慈济功德会的相互的比较。
8: 把他行程啊，跟他接近什么人，让他的那个特定的对象或者他的那个支持者了解的话，其实一方面是支持争取这个认同跟向心力，一方面它也是一种公共性的展现。
0: 发行19年后的《慈济月刊》有了一份姐妹刊物《慈济道旅》诞生。1986年9月1日创刊，于每月1日、16日出版，辅助《慈济月刊》报道慈济讯息。
9: 慈济道旅呢，就基本上比较是希望是往那个委员啊、志工啊的一些活动啊、一些工作啦、啊，还有一些心得啦、啊，还有会员的一些状况啊，我们济贫交付的一些内容啦、啊、等等，这方面的面向是不一样的。
10: 我进来就是采访，就是做慈济道旅半月刊的采访。每次我记得我从受访者家里出来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说，哎呀，那个阳光好灿烂，空气好甜，好香甜，然后我觉得充满了感谢跟充满了一种幸福的感觉。
0: 2004年3月，发行17年的《慈济道旅半月刊》，最后一次以报纸形态出刊，其后并入《慈济月刊》，同时定期出版《慈济道旅丛书》。以新面貌服务读者，新版慈济月刊保有慈济道旅功能，有感人故事，也有慈济新讯报道与剖析，并提供全球人文志工发表园地。
11: 月刊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一个刊物，所谓使命感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把人性最美善的呈现出来，那就是一个求真啊、然后存善，然后求美，也就是说真善美的一个精神。
0: 2007年4月，创刊40年的《慈济月刊》，自第484期起走向电子化，除了减少印刷时纸张资源的消耗，也能将真善美讯息更及时地传递给海内外读者。
12: 好像发现一个大宝藏一样啊嘞，太好用了，又可以去看那个《慈济道旅》哈。不只有月刊，其他的那个杂志道理都是免费的。
0: 慈济月刊从2000年开始获得金鼎奖家庭及生活类优良杂志出版推荐后，接续10几年内屡屡获得国内各类新闻及图书类奖项肯定。其中资深摄影师萧耀华在2016年冬季前往西非狮子山共和国进行拍摄任务，回台后爆发疟疾，一度病危，后来很幸运的痊愈，他的摄影作品也在隔年的卓越新闻奖及吴顺文新闻奖中获得入围。
13: 一张图，这个画面，那个时候突然之间有一个很大的震撼，我不知道他生什么病，我连他的名字都没有，也没有交谈过一句话，看着他有没有这么幸运，再回头看人家的话，你才知道，哎，原来是这样子的，所以那个体会更深。
1: 从征信一直到个案，一直到了这种人文，很多的好文章啊，从国内的、国外的感人的故事啊，我都一直坚持的，绝对不要浪费一行一字，都是要报的呢，就是真实。

0: 接下来带您看到的是庆生。说到庆生，它的方式有千百种。那生日呢，也是母难日。来看到这场庆生会是透过做好事来回馈父母恩，也替寿星呢结善缘。菲律宾有一位企业家夫妻，他们替女儿过生日，地点选在慈济菲律宾的眼科中心。
1: 让人融化，粉红小公主闪闪登场，肉嘟嘟标志的凤眼一比一复刻妈妈的优点。不过环顾四周，为她办生日的地点竟然在慈济菲律宾眼科中心。人见人爱，爸妈也好有面子。原来夫妻是菲律宾的企业家，给掌上明珠办生日，条件不只有创意，还要有价值。想来想去，还是决定把派对搬到眼科中心，请患者大吃一顿，还替女儿捐出善款。
2: Some party for ourselves. Since she's our first namin na baby, but like other people, syempre, oh, ano, I want all the wealth, all the good things in life.
1: 全民支持慈善医疗才能长长久久。眼科中心里还有收治这名病患，才33岁，为了照顾父亲变卖房产已经花光积蓄，还有母亲要养的他，面临一人垮全家垮的危机。
3: Parang nandown niya ako sa sarili ko nun kasi wala akong nagagawa. Mama ko may edad na eh. Wala akong ano, income, nakakapanghina. Kala ko nawawala na ako ng pag-asa.
1: 凯欧的姓氏有光的意思，却因为重度白内障活在不见光的生活里。在亲友陪伴下来到眼科中心开眼，手术非常顺利，刚下病床就赶紧跟家人通报喜讯。每一滴重生的泪水都少不了来自社会的捐滴赞助，能力越强责任越重，鼓励大家搭上慈善列车，陪伴医疗弱势找回光明人生。带来新闻李佳美、罗维娜，菲律宾报道。
0: 生活当中是充满喜怒哀乐，但是呢，也隐藏了一些健康危机。马来西亚槟城慈济之公关外一个照顾户，他们的居住环境因为漏水的关系，造成墙面跟天花板破裂，剥落的石灰粉也有可能是加重女主人气喘的元凶。因此，当地的志工特地动员修缮，也重新粉刷油漆，替这个家庭带来安心又舒适的生活环境。
4: 珍妮特居住的祖屋因长期漏水，墙面与天花板多处破裂，慈济志工动员修缮油漆，工程分成几天进行。客厅和厨房完成油漆后，志工正要修补珍妮特的房间时，她却婉拒志工好意。
5: It's okay, normal. I will do slowly, slowly.
6: How you do it?
5: I will do my own self lah, slowly, slowly lah. It's okay.
4: 拒绝不是他不需要帮助，而是不想麻烦大家。患有结肠癌的珍妮特是慈济长期关怀的照顾户。生病之前，他原本有工作，但离癌之后，身体状况不允许他继续外出工作。
7: So, 本来是安主有做工，然后可是因为患癌了，就不能做工，因为那个人工肛门有时候会漏出来。本来他的母亲有时候会去洗衣店帮忙做工啊，赚一些收入哈。然后可是因为他是有 asthma 的，所以他对那些漂白水太很敏感，所以每次做不久一两个星期，他又气喘发作。就不能做，又辞职了。
4: 一个家庭两位病中的成员让生活陷入困境，慈济志工的出现让他们家出现曙光。
7: 然后我们就先来给他经济补助，然后我们也有给他一些补助品，好像那些蛋白质适合癌症病人的，所以他就精神越来越好了。我们就有请了丁妈的医生和护士来上门来看他，所以他就有看到说他的屋子他的屋顶啊都破裂是蛮严重，所以他说。
1: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0: 恭请金色师父带领大众向佛菩萨及上人行三问讯礼。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向金色师父行问讯礼。问讯，请坐。
1: 亲爱的上人，各院的大医王白衣大士，还有在各地的菩萨法亲家人们，大家好。今天天气还是非常的炎热哦，所以真的是大家在各地呢都要注意补充水分哦。那在我们敬爱的上人呢，现在还在台北在行脚着。那德堪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在六月底到七月初这几天的时间呢，就也有因缘可以到上人行脚到台中。那我们有几位师父呢，也就到台中去随师哦，所以也趁着这个今天的因缘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几天随师中哦，有几件特别让人印象深刻的事情来跟大家做分享。其实每一天上人的行程呢，不管是在金色或者是出门在外哦，都是排得满满的。那在台中呢也是一样哦，虽然说台中慈院跟台中静思堂的距离大概车程要半个小时，但是台中慈院就是简院长他也都会带着医护人员哦，他们就是会就是每天然后不同的人大家 就到静思堂跟上人分享着他们在医院有一些很温馨的，还是有一些就是在医病或者是医疗人员之间他们之间很感动人的故事。那当然呢，每天每天在既然是在中区大中区的菩萨，他们也会安排的，每个人都好希望有机会跟上人分享他们平常做了些什么，不管是在社区做的还是说呢他们回来金色做的，他们都好想有因缘可以跟上人分享。那在这里呢就有几个像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有三个主要的主题哦，一个就是法亲关怀的部分。慈济人的法亲关怀啊，真的是做到让人非常的感动。那等一下再来看看哦。还有呢，慈善工作，慈善本来就是慈济的根，所以慈善工作从六十年前一直到现在，慈济人做的呢还是非常非常的扎实。早年是上人亲自带领着委员们大家走入了一些穷苦的地方，需要关怀的地方去做关怀，去做护卫。现在慈济人大家散落在各地哦，只要哪边发现有需要帮忙的人，大家就是很认真很努力的在帮忙救拔着这些苦难，不管是大的大人哦，还是小孩，里面呢就也有分，有一天就来了好几位，都是他们身体有一些不方便，那也都分别哦，就得到了总统教育奖，也来跟上人做分享。那还有呢，就是在我们金色呢，大家也都会看到哦，平常也都会有来自各地的菩萨回来金色帮忙。不管是做农事啊，还是说呢金色有哪边工程需要清水沟的，需要做什么的，就是菩萨们就会从各地大家都回来一起帮忙做家事。所以在讲到说法亲关怀部分呢，要先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这位赵黄夸菩萨。那赵黄夸菩萨呢，他今年已经八十几岁，看着他很瘦小的身形哦，就坐在会客室。当时就是 最先呢，委员他们就分享到黄夸师姐啊，她的是怎么样的认真哦。她从她年轻时候，因为她小时候脚就有一些因为疾病的关系走路不方便，但是她还是很认真的在过着她的生活。那他投入慈济之后都非常认真，大大小小的事情他都是参与着，但是他的个性非常严谨哦，所以呢不只是对自己的要求严谨，当然在待人他也是都很认真严谨，所以大家哦也是对他又敬又爱的哦。就是做不好呢，我们这位夸妈，大家都叫他夸妈，一方面是因为他叫赵黄夸，跟他的名字的关系，还有呢因为他做事认真，人人夸了，所以呢就是讲到他这一路上这几十年来在做慈济，但是还有他人生中有经历几个波折哦。那在去年的七月，他因为髋关节疼痛，所以社区就启动了法亲关怀哦。他因为孩子呢，女儿结婚嫁出去了，大儿子有白血病，那所以家里面他自己呢平常就是要自己照顾自己，可是生病了怎么办？我们的法亲们大家就赶快哦，大家轮流排班，然后去陪伴他去送餐，甚至呢医生就交代说他 要每一个礼拜啊要去医院复健 三次。那我们社区的社工就开始排班，然后负责开车接送，就是这样子风雨无阻陪伴他两个多月。你看这是多么令人感动的一份情，所以上人就很称赞大家把法亲呢看成自己的至亲一样，法亲是生生世世的缘，那平常大家一起朝向事业，朝向共同的目标而努力，为人间敷苦难，但是当彼此之间有困难需要帮忙，一定要互相照顾，所以大家这份的心哦，让上人非常赞叹。那正当我们就想啊，接下来就是要来请上人祝福黄夸师姐，可是这个时候黄夸师姐呢她却说请上人为我的儿子祝福，他有重听，其实他听不太清楚别人到底怎么样引言，但是他那一天来他真正的心愿不是要来让上人为他祝福，他的心愿是希望上人为他那一个罹患白血病的儿子祝福，所以就是那种妈妈心让人非常感动。身为妈妈的他不管自己身体再怎么样，他觉得都没有那么要紧，重要的是他心心念念的孩子可不可以身体的病苦少一点，能够让他的生命过得好一点，这是一个妈妈很简单的诉求跟祈愿哦。那我们来看看黄夸师姐的故事。
2: 有没有这种人，他对你非常严格，但是你依旧很爱他，知道他的严格都是为了你好。来看台中这位慈济志工的故事。
3: 妈妈老赵，
4: 老赵，
3: 哎，阿弟今仔日来做相机哦。
4: 哎呀，
3: 好，阿弟今仔外早去啦，
4: 照一下。
5: 这几年听力下滑，人称夸妈的赵黄夸戴上了助听器，但眼睛可是很尖，剪菜的手脚相当利落。
3: 妈妈，这是卖哦，你拢等你家是卖哦，这呀、
4: 啊，哎，买爱啦，
3: 嘿，
4: 会当食拢爱食啦，这咱师傅讲爱师傅。
5: 入慈济超过50年，做事态度斤斤斤，妹妹嘎嘎很多，年轻一辈的志工很难招架。
3: 十几年前认识他的时候，我就想说在家里就被妈妈管，怎么来到慈济又被一个另外一个妈妈管，因为我们都认为他是纠察队。
6: 那妹妹嘎嘎吼，拢爱爱做细心的，准备一样买刷到出来，路后再给刷到去。
5: 祝福田就可以看得出他是个细节控，柜子的雕花处抹布伸进去仔细擦过，窗户狭窄缝隙也不马虎。
4: 用这手 安尼吃。
6: 布顶啦、窗仔啦，拢也是有灰尘嘛，拢爱一尘不染。伊若无看到的所在，伊拢会过来望一遍的呢。
5: 但时间一久，大家才体会，夸妈的要求是有道理的。
4: 要做，爱用心落做啦。啊，你人吼凊彩，哦，安尼就无用心啦。啊嘛，以我用心就袂当过啦。人要做主者，爱用心落做。
6: 也是爱把这工作做好啊。啊，所以我即摆慢慢感觉，有时候我嘛有抓到啊。
5: 夸妈出生罹患小儿麻痹，从小就是长短脚，左脚的鞋要增高十几公分，走路才能勉强平衡。出门自己骑电动四轮车，先天的缺憾也无法限制她为慈济勇往直前的信念。大爱新闻廖学信、江丽君台中报道。
1: 看是不是让人很感动？真的，就像黄夸师姐讲的，这代际的狭隘眼睛。那我在看到他的故事啊，就觉得修行不是也这样吗？就像我们早上在听着成语，上人讲菩萨游戏人间，菩萨游戏人间不是漫不经心哦，是很欢喜的，很甘愿的投入人间的菩萨道，但是要很认真哦，做事情认真，不去错失放过每个小细节，修行就能够有成就。所以虽然有时候啊，在待人处事中间会遇到有一些善知识哦，对我们批评指教的时候，就要知道、啊、他是在教我们哦，不要反而就心生烦恼哦。所以这个就是上人当天反而就心生烦恼哦，所以这个就是上人当天呢，就是也交代大家，真的慈济人呢。

听了让人家很心疼，不过后来感觉很欣慰。他小时候，他出生的家庭呢，就是他的妈妈是个外配，那爸爸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但是爸爸在10岁的时候就往生了，那他的妈妈呢，就回到柬埔寨去，要回去之前跟他讲说，妈妈回去个2年就会来接你，可是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见过妈妈了。那他跟谁生活？就跟一个养兄，这个养兄每天就喝酒，环境家里的环境就是很凌乱，然后充斥着酒精啊，在那样的空间里面，这么小的孩子10来岁，他会觉得爸爸也没有了，妈妈也没有了，这个哥哥养兄呢，也没有办法真正给他什么依靠，虽然好像还有个亲人在，但是他的生活失去了重心，那他对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他不知道，所以他从国中他就开始误入歧途。他为了要获得认同感，他就交了一些不好的朋友，然后做着一些都游走在法律边缘的事情。那到国三的时候，他这一位常年酗酒的养兄也往生了。这个时候呢，他就觉得他人生好像完全，他就是一个漂泊的浮萍，没有人要他，他也被全世界所放弃，所以他把自己关起来。那他的姑姑呢，就是在中部，他姑姑就把他接到中部去。他的姑姑是我们的环保志工哦。那在这个时候建宇去，他也不跟人家互动，因为他把自己关起来，他就也不要读书，也不要外出，每天就 关在房间里面。他的姑姑啊，非常的担心，所以他靠他自己的力量，没有办法去带出这个孩子，所以他就跟慈济人求救，可不可以帮帮他们？所以组队接到讯息，当然啊，就是马上哦，大家就启动关怀，那核心力量大。所以在他们太平呢的和气，大家就共同陪伴，然后就去敲着建宇的房门。最先他是不理人，也不开的，他不觉得世界上有哪一个人是真正关心他的。那慢慢的呢，这些师姑师伯还是每天哦，就是去房间外面，然后去呼唤他，给他准备热食啊，然后叫他要记得吃饭哦。就是这样一段时间之后，慢慢的建宇他把他的房门稍微打开一点点了，慢慢的房门越开越大，因为他的心也越来越打开，他知道外面的这些人好像真的是在关心他。所以当他的房门愿意打开的时候，慈济人就先带着他到环保站做分类，先不用跟人家互动没关系，你就在这里做分类，慢慢的一段时间带他去香积去捡菜，捡菜也不需要说太多话，但是会有师姑来教他，慢慢的再带他去做福田，再去参与更多的活动，就这样一步一步把他带出来，也让他看到哦，原来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真正爱他关心他的人，原来这个世界上有好多跟他从小到大所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他在这样子一次一次的付出里面，用爱弥补了他心灵的空缺，也用善呢取代了他的迷惘。那他在服务的过程当中成为他生活的重心哦。那在这个时候，他生命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贵人，就是黄明春师兄。黄师兄那时候60几岁了哦，他是做大型的冷气空调的。那他们做这个行业是非常专业而且很辛苦。那当时呢，师兄姐就说要把建宇交给他带，他看到这个年轻人
就是生活作息都不正

0: 常，然后做事要做不做的，可是他不带，谁来带呢？他就想到上人的期许，所以他就想，好，我来带。那他就是把他当儿子一样带在身边，慢慢的手把手的慢慢教他。那最先呢，建宇也是哦，有一天啊，他就打电玩哦，打到很晚，早上就爬不起来，就迟到了。那一天呢，明春师兄啊，他就在他们的工厂的门口等他，不让他进去，就很严厉的跟他讲说，你今天你不尊重你的专业，所以你迟到，你也不尊重团体团队，大家因为你的迟到，所以没有办法好好的来做事。今天你什么都不用做，你就在旁边看。然后呢，他是很严厉，但是建宇也没因为这样跑掉，因为他在明春师兄的严厉中，他看到他内心那份的慈悲跟爱，所以他就是在那边看着。可是呢，他忍不住啊，他就问明春师兄说，为什么你们慈济人啊，不是都说要用爱的教育吗？那你怎么对我这么凶，这么严格啊？那明春师兄怎么说？他说，爱的教育之前要有铁的纪律，你要把你自己管好才可以。那就是这样子一步一步带着他哦，慢慢的呢，建宇呀，他自己呢也发心立愿，就说他要来参加培训慈诚。那一般人我们听到是不是都很开心，赶快拿报名表给他填哦？明春师兄没有，他跟他谈条件，他就跟他说，你要培训之前，你要先完成三项承诺。哪三项？第一个，你要对自己负责，从今以后你要远离那些电玩，远离那一些不好的诱惑，学习好好的过生活，认真负责。第二个，你要对家庭负责，你现在跟姑姑住，你要有责任，也要帮这个家庭分担一份责任，也要照顾姑姑。第三个，你要对你自己的未来负责，你连高中都没毕业，你以后怎么样在社会上谋生？你的专业能力也不够，所以你要先去完成你的高中学业。好，这三个要求建宇他接受下来，他就说，好，我愿意接受。所以他就真的很认真哦，他就每一天除了到工厂去学冷冻空调的修理呀，这一些晚上他去读高中夜校，假日他照样去做环保。就那一段时间，他每天每天非常的忙，但是呢，他始终没有放弃，因为他找到一个生命的价值。他也知道，不只是明春师兄对他严格的要求，是里面充满着爱，他旁边还有这么多爱他的人，所以呢，他愿意来挑战自己，给自己再一个机会哦。所以在2025年去年，他受证了，法号为从哦，是太平区最年轻的慈诚哦。那他那一天来，看起来真的很帅气。那还有一件令人开心的事情哦，就是他的姑姑本来是环保志工，也因为建宇的关系哦，他的姑姑呢也受证了哦。所以呢，你看，就一个人的改变，但是不只是靠他自己，是靠一群人，大家共同来陪伴哦。好，那看到这里呢，还是给大家看一下，虽然我们的时间可能要讲第三段会有一点没时间了。
1: 我如果我没有脱离那里的话，差一点进去，人生可能真的是完蛋，说不定连正常的工作都没办法做。
2: 如果不是心中笃定方向，在闷热的环保站里，年轻人大概很难坚持。
3: 我觉得这种感觉很好，我觉得我在这里还是有被需要的感觉。 开始是我姑姑带我进来做环保的啦。她一开始就说啊，不然你在家也没什么事情做啊，啊就来做环保。
4: 大家身边比较放心，就是说让她不要学坏了。
2: 从南部搬到台中跟姑姑一起生活，到长安环保站那年，建宇才16岁，本该是懵懂无忧的青春少年，却历经一番人生风雨。
5: 因为他没有父爱，他爸爸长期就酗酒嘛，他哥也酗酒，他是外配的儿子嘛，所以妈妈是很早很早就离开的。
1: 在我国小大概6年级的时候就回去那个他的国家，那时候我还小，我不懂啊，啊，就是我妈跟我说，之后过一两年，我会回来接你。结果那个时候很天真啊，后来才知道她不会回来。
2: 从小缺乏母爱，感受不到家的温暖，建宇只能向外寻找。
1: 在我爸走了之后了啊，就是没有人管我吧。那时候就是会有坏朋友啊。别人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虽然我知道那个是坏事啊，但是就是有朋友就感觉怎么一切都可以过去。
2: 12岁那年，爸爸口腔癌往生，建宇国中毕业后一度混迹街头，身上背负10个案件，
1: 找法院啊，然后开庭啊，我就觉得哇，当初做那个傻事啊，但是已经后悔莫及了。
6: 以前那时候每个月都要回检察官那边去报到，好，那检察官知道我们慈济人在带他，后来就转到台中，表现很好啊，就把那些过去都完全都带清了，就从头开始。
2: 志工黄明村是位大老板，说他是建宇的再生父母也不为过。
6: 书跟我们叮咛，这些苦难的孩子，咱无错，什么人要错？所以当初我心里就涌上这句话。
2: 进来。把建宇带在身边，一起做慈济，为了给他一份安稳工作，取消退休计划。
6: 要传承到一技之长给他，不管是水电、空调，他都可以上手，专门做冷冻空调设备的心脏的服务。
3: 一般公司来讲，都是请一些比我还优秀的。啊，但是他不一样，他是真的想要把我带到一个境界。
6: 他跟我拆压缩机真的很厉害，人家去勘察的厂商说，你这个马达60马力，是不是要维修要5-6个来搬？那个监工又跟他讲，人家那一家公司来看，半天就搞定了，而且2个人来，他就技术门槛就差在这里。
2: 逐步成长的建宇，更在黄明村的陪伴跟鼓励下，重拾书本，读高中夜校。
6: 我跟他讲，知识就是力量，教育是翻转一个家庭最重要的。
2: 慈济大家庭给了建宇许多温暖，跟从来没感受过的爱。原本缺爱，内心逐渐被温情填满，获得重新开始的力量。今年20岁的建宇在18岁那年受证辞呈。
3: 要是没有来台中加入慈济的话，我说不定还在台南不知道哪里去当什么，去当别人的下手吧。
4: 他也是有乖乖，我就很感动的了。
2: 建宇的改变，姑姑看在眼里。而建宇投入志工服务后，固定到医院付出，对生老病死有深刻体悟。
3: 现在
0: 先看到这里，因为要跟大家分享这个也很重要。因为当时呢，不知道大家假如是有在连线听着上人在开示的时候，或者是人间菩提，最近上人不是就一再的在讲要十从五关吗？那为什么上人突然间要大家十从五关？这要话说呢，就7月3号那一天呐、那一天的下午呢，我们中区的菩萨就跟上人分享，那其中呢就 甘师兄他们就分享到他们回到金色，然后还有不只是来金色帮忙金色的一些大小农务打扫种种，还有一大片福田就是在智雪大爱农场守护着这个全球慈济人的米仓哦。那在那边他们是用什么样的心情来投入努力的哦？那现在的智雪大爱农场这么的美，收获这么的好，它不是凭空来穴的，它是呢从本来的一片荒芜里面呢，大家用了多大的力气去把它给让它一步一步的建起来。我们来看这一段很感动，本来光是为了找水源，听到水声不知道那个水脉在哪边哦。我们来看一下，
7: 水源充沛清澈，水质优良，自木瓜溪的支流以人工引导入农

0: 看起来像是水观音哈。他们后来清好了给上人看，上人就说那里
1: 有
0: 一座水观音，
1: 水道贯穿其中，但却是杂草丛生，水道内尽是污泥，水道上尽是被大型灌木所覆盖，只听得出潺潺水声，却完全看不出水道在哪里。此时当务之急是清除水道障碍，保持水道畅通。于是志工们无论师兄师姐，有的身上背着割草机，有的手上拿着镰刀锯树用具，或者徒手挖掘，脚上穿着雨鞋，顶着大太阳，不畏惧地跳进深入极溪的水沟内，不停歇的都完全投入清水沟、挖污泥、除杂

0: 子后来师兄他们分享到，
1: 就是讲开下石头山，
0: 当时要开辟这一片的荒，
1: 真的是咱的水准好啦，
0: 用尽了生命的力气，非常非常的累，但是大家还是咬着牙撑过去，把他那一片的荒芜给开辟出来。然后恢复了水道，让这一大片农田有水源可以灌溉。好，那看到讲到，这是我们今年哦，菩萨他们拍回来黄澄澄的稻田就要收割了哦。那要收割，他这是要多少努力？其实，在那一个中央山脉底下这一片田呐、啊，它底下是有很多的石头，所以跟金色一样，要耕种呢。就是还要再去把石头给捡起来。那在这就是我们非常感恩，除了台中团队、桃园团队、屏东、台北，哇，好多的团队，大家都一起回来帮忙。那我们看这次今年呢，桃园菩萨他们拍的，从他们捡石头啊，然后要去绑一些就是预防小鸟的防护网啊，到要去插秧，然后去舍草，还有种种哦，真的是里面的辛苦，特别是在这样的大太阳底下。上个礼拜他们回来呢，还传着他们很开心的脸，但是我们看到上面是艳阳当空哦，大家就在田里，就在捡着石头，在维护着这一片的稻田哦。那我们就是执办执行长办公室有几位年轻人，今年呢，他们也想去看一看我们这一片慈济人的粮仓到底在哪里，大家怎么做事。所以有几位年轻人哦，他们大家也相约一起去跟师姑师伯他们一起工作，一起去绑着这个防护网啊，大家一起去那边体会一下农产生活。那上人在听着志工他们的报告啊分享，很感动。上人就说，其实啊，这个农田农耕，上人说他年轻的时候在慈云寺也做过，不管是去舍草，还是说去贴草，还是就是甩那个稻谷啊，这些上人说他都做过。虽然说的、就是上人说人生有长有短呐、啊，什么叫有长有短？就是上人说他什么事他都去学，但是每一样没有办法做到很深入。但是至少都懂得，那就知道那里面的辛苦。所以上人还是希望大家要能够去珍惜跟感恩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不管是一碗饭还是一件东西来让我们使用，都要非常感恩。所以从那一天上人就开始在讲十存五观哦，大家会背十存五观吗？济公多少，量比来处，寸己得恨，全缺应供，防心离过，贪等为终，正是良药，未了行枯，未成道业，应受此时。那时间关系没办法再跟大家分享上人当天就这个五观文哦，上人怎么的开示，大家再回头再去看看，或许人间菩提还是有一些大藏经呢，应该也会有记载哦。大家就是在日常中，我们要好好的也把我们这一个身为载道器，不只是爱其他，但是不要去过度呵护它，而是要善用它来创造人生的价值哦。好，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现在我们就请花莲慈院林欣荣院长分享。
2: 亲爱的上人、金色常住师父、朱月底的同仁，还有全球的慈济家人，大家早。感恩德刊师父的分享，除了分享我们怎么样去照顾年长的法亲之外， 法亲家里面的比较孤独的这些年轻人或是他的孙子呢，我们师兄师姐怎么样去带他，让他能够受证真的还可以回馈到这个社会。那当然呢，我们的大爱花莲的大爱农场也都是我们真的是师兄师姐大家一起在从事耕作主要的这些吃的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在救灾救难的时候不管是受难的人或是救灾的人这些吃的这些饭呢或是制作的这些能够让我们有力气来做事的这些食衣住行的东西呢，都是来自我们师兄师姐大家一起帮忙。当然最重要的都是汇集在我们精舍的叫做自力更生园区这个园区里面真的是食衣住行都在这里加工出产分到全世界让上人要救全世界救灾救难的人都可以很顺利的进行感恩德康师傅的分享十存五观呢我们再继续努力那请放 PPT 今天的题目呢是谨记师训精进前行那我先请放下一章我先回顾一下上个礼拜花莲慈济医院每天的这些活动7月2号呢教学部主要是 PGY OSCE 这样子的一个训练那这些 OSCE 的病人的情境呢都是用 AI 很快的可以制作这样子的情境而且经过检视之后呢来当考题它主要的对象呢就是训练还没有毕业或是刚毕业的这些医师怎么样去在诊间面对病人怎么样去很快的问诊做一些检验的技巧做一些诊断跟治疗这样子当他真的面对病人的时候他就有很好的经验很有自信那7月4号呢是百万诚心双翼未来培育护理人才大家都知道人才越来越少越来越难寻那西部可能还好在台北台中高雄可能还好可是在花莲呢真的是越来越困难那怎么办呢你医师护理师医技行政人才都越来越少的时候那只能往国中去扎根那国中生呢他毕业以后尤其在花莲他可以进到五专来往自己有兴趣的方向来走那所以呢我们的医院的同仁护理师护理系还有我们的人资结合学校大家一起来让这些国中生呢能够体验对护理能够有兴趣的爸爸妈妈就一起来了解我们花莲慈济是怎么样的让这些护理师呢能够好好的训练那将来除了当护理师之外呢他还可以继续变成二技而且还可以念硕士念博士不止在国内可以有专业的这样子的一个职场甚至到国外去还可以训练更好的这些国际观来帮忙整个花东这样子的一个病患所以呢人才是越来越困难所以呢还好我们的行政医护人员大家都想办法去尽最大的力量来为这个医院来举财那7月6号呢有芳香疗法陪伴乳癌的病友这样子的一个分享那乳癌越来越多那现在呢乳癌几乎成了慢性病那很多都可以早期筛检早期治疗早期这样子的一个 能够大家的分享，所以乳癌五年十年甚至治愈的相当多。那怎么办呢？在生病的时候，手术完的时候怎么样去照顾心理，怎么去重建让自己对自己更有信心。那芳香疗法就是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疗法。我们也希望大家在虽然身体有病痛呢，能够大家都可以恢复得非常好。那一样的老年学科呢，也是在跟我们的长者互动，希望有正常的生活形态，而且是一个正念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在生活，这个叫做正念生活形态社会处方笺。所以呢，现在在花莲台东所在推的是全人医疗，所以也不再只看病，只看真的是健保，除了保病也要保健康，所以希望大家都很健康，没有病，从小孩到年轻人到年长的时候都真的生活得非常健康。所以这个连续八堂课的这样子的一个上课，希望我们的长者这些种子可以更好，然后在社区里头来推广正念的生活形态，希望在花东的这些长者呢都能够有正念的思想。当然上人一直也告诉我们都是各种的正念，口说好话身心好，身心好事等等的。那七月十四号呢那我们除了 AI 之外，有更重要的一个软实力，就是我们的同仁要重新思考怎么样的去沟通，对上沟通对同仁还有对我们要服务的对象怎么去沟通的六堂课。那老师呢他是专门的，他以前是媒体人，后来也是赵小慧老师，后来也是博士，他一直在推这样子的一个在机构里头大家怎么和和互协大家一起帮忙，就跟我们慈济里头上人也一直在教导我们怎么样的正念的思考跟沟通和和互协一样的。七月十五号花莲慈院的恶性脑瘤新药获得首届的药华药创新奖，那这个创新奖它是一个长虹公司去比赛的，那也获得$100,000，就是300万台币。那话说20年前2001年我来到花莲慈济的时候跟韩龙志教授也跟东华的邱子文老师大家一同工作了20年。那时候呢国科会在推广从中草药里头去找新药来解决很多新药难寻的问题，而且呢希望这是有效有益无损。那当然呢2001年来到花莲慈济呢，上人就说我们的中草药尤其是当归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茶罗也啊，所以呢那时候从当归的萃取物到当归的一个成分可以用化学方法合成的这个西药我们叫做 VP 这个化学成分的西药就开始做，一直到做成药片一直到完成临床前试验小动物大动物一直到通过美国 FDA 通过台湾 FDA 中间这样子的一个临床前试验，然后再进到花莲慈院中荣三种三个医学中心的临床试验，整整20年大概长虹从花莲慈济从东华从中医大寄转的很多的专利就是这个药的专利那他至少花了20亿这样子的一个台币，一步一脚印的把它完成到2A 期的临床试验，那这个结果呢，去参加在东京的比赛，台湾跟日本这样子的一个比赛，评审的老师呢，都是这些的专家。这方面的专家，美国的大药厂哈佛，还有日本的这些专家学者，还有台湾的 来打分数啊，一共有45家啊这些新药的新创公司比赛啊，那入围啊第一轮入围的5家啊，长虹就是我们这个当归西药抗恶性脑瘤的西药呢啊入围啊前5名啊，那在上星期六啊这5家呢这个新创公司呢再继续比赛啊，结果啊这个。当归西药就是合成的药它的纯度 99.99% 以上，可以把恶性脑瘤残存的把它清除掉，这样子一个临床试验可以看到，也就是上人所期待的有益无损，一个药能够没有副作用，而且可以把这么恶性的恶性脑瘤把它清除掉，这个几乎是从来没看过的哈，那所有的西药几乎药效强，可是呢副作用也强。可是当你用中草药，尤其是当归里面这个药真的是有益无损啊，所以正常的脑细胞都不会受到影响。开完刀隔天正常的这些恶性脑瘤的病患可以照走路照讲话给你看啊，所以真的是有益无损，也难怪得了第1名啊。那我们希望这个药呢能够解决恶性脑瘤这样子的问题哈。拜登的公子呢，就是因为这样子而死亡。我们希望能够发扬光大，我们上人一直推的中西医合疗啊，大概能干嘛讲？这个中药好像没什么用，事实上它有大用哈。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想法一直推出去哈。好，那7月18号呢肝炎胃教疾病有联理的合作。那现在 B 肝 C 肝越来越好的可是呢还是有一些脂肪肝，还是有肝硬化的问题那这些呢就牵涉到肝的新陈代谢，平常我们要怎么营养呢怎么样吃呢最重要的哈。就是我们刘作才刘主任还有我们的营养师呢推的就是我们的素食对我们是相当有帮忙的那做个广告8月8号88节在台北世贸医馆有高龄健康博览会在大会的舞台上那 SNQ 就是国家生技中心他主办，他们是主办的也邀请我去跟大众来讲解脑疾病脑的疾病，尤其年纪最长的失智啦、帕金森啦还有这些渐冻症等等的这些很困难的病除了西药以外那我们中草药我们怎么样来进行，就是进行中西医合疗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上人在过去 COVID 以后呢，我们继续推这些我们的活心智，还有我们的益智通这一方面我会做很精辟的很深入的去讲解当然呢这些失智症啊、帕金森啊、渐冻症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到底基因出了什么问题？后天呢他们吃的东西怎么样？让他的脑子失智是不是吃的东西怎么样让我们肠子的益生菌呢可以更好，可以至少可以减少50%以上的帕金森跟失智症等等的请听8月8号请听这天的分解我们欢迎我们的师兄姐大家一起来参加也一起来捧场那我们记得益智通跟活心智相当管用那腰椎间盘突出就是今天的个案那张小姐25岁她要考硕士班那但是呢她有整个两个尤其是右下肢疼痛甚至影响到小便所以她爸爸是在我们这里的一个 的一个公家机关，所以赶快叫他回来，从台北回来。那这边呢有神经外科何怡珍何医师，我们慈大毕业的，他用内视镜，用小小的一个内视镜的一个手术，那很快的就把他的右下肢这样子的一个疼痛，还有几乎小便失禁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就把他解除了。这个凸出来的椎间盘呢，整个压到的这个神经，所以他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症状，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红红的地方就是他椎间盘软骨突出顶到神经，那神经呢到末端的时候像马尾，他控制的两下肢的运动跟感觉，还有大小便，尤其是小便，让你把它减压，把这个突出来的软骨把它拿掉，椎间盘拿掉，它很快的它就恢复正常。所以这个就是在我们腰椎跟肩椎交接的地方，我们称作马尾。当这边的第五腰椎第一肩椎它里面的椎间盘突出的时候，就整个卡住了，所以影响到两腿的运动感觉还有大小便。那经过内视镜可以从小小的伤口一个大概差不多不到一公分以内的这样子的一个镜子进去，把凸出来的这个椎间盘它凸到那个神经里头去了，就可以把它拿掉。那病人呢隔天他当然做完手术以后他马上疼痛就好了，小便就好了。那我们主治医师何医师呢他也非常的优秀，专门是做内视镜的手术，胃镜内的手术，所以他也很开心。隔天手术隔天我去看病人的时候，那病人还有妈妈当然就非常的高兴。那今天的上人的开示就是谨记师训，精进向前。上人轻轻跟我们讲，你就要记住，你就听了就去做，这就是上人一直告诉我们的。那上人告诉我们，思维是地法，苦集灭道，惊觉人世间苦空无常，出家欲六十载，光阴流转，慧命路遥，誓愿累生修，人间结善缘，广度众生，感恩殊世众生皆信受，珍惜当下，殷勤传法随，身畔弟子步步紧相随，谨记师训，精进向前行。我的心得是：青春年华遇无常，椎间破裂马尾症，微创腰椎融合术，医者仁心解病苦，苦集灭道四谛法，慧命路遥紧相随，誓愿众生勤精进，谨记师训向前行。感恩上人的开示，恭请我们德堪师父开示。
0: 好，感恩林院长的分享哦，真的是我们慈院何医师这么的年轻，但是呢，有能够帮病人这样子，透过这样子的技术哦，解除了病苦，真的是非常不容易。那刚才院长又讲到一些关于脑部的，不管是透过中西医和疗的，或者是现在的一些医学的研究，都是让人非常的感动。因为院长在这一个区块呢，已经这么多年非常非常的努力哦，在研发着，不断的往前进，为的就是让病人可以解除病苦哦，非常感恩。那接下来我们请大林慈院赖宁生院长分享。
3: 亲爱的上人、常住处、全球的慈济家人、各事业体的主管、各位同仁、各位菩萨，大家早安，阿弥陀佛。那非常感恩德堪师父带领所有的大众的一个学习。那这一年的夏天进来，我想大家印象最深的应当是西半球的一个热浪，还有我们的东半球的一个水灾，包括韩国、日本、菲律宾，还有中国大陆的水灾。但是这一次的热浪，在欧洲热浪到今天为止，这两个月累计下来，大概就已经死亡人数，就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已经超过1000人了。那特别是在欧洲大陆，这个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西班牙跟这个法国死亡人数最多。那特别就是心脏病跟这个胸腔的一个疾病， 其实这个问题啊，这个很严重哦。如果以我们的整个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哦，从100年前到现在2020年哦，这个从1920到2020年，这个地球的温度用100年的平均温度哦，大概平均是增加了2度，从-0.8度到2020年的1.2度，刚好是2度，已经到我们这个的极限了。那这整个转折点应该是在1980年到1982年那时候，整个就变成正的，一直往上爬。那我们的台湾的一个卫福部，事实上这105这个议题，说以前说气候变迁跟我们的人类健康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再怎么想都不会把它直接想，我们只是觉得是说就是该做我们的急重症啊，我们的疾病的一个治疗，病人在面前来到医院来到诊所我们就用心的治疗。但是这更大的一个后面的推力，说是气候变迁有时候一下子反应不过来，但是在联合国卫生组织在105年的时候，民国105年大概已经是意会到说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非常非常问题，所以在联合国的气候变迁会议上面我们得到这样的一个消息，那时候的林明南副院长就第一次把这个消息带回来，但是好像不是有太多人在注意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的卫福部大概106年的6月份就开始发出我们对这气候变迁对健康的冲击，他的白皮书106年就发展出来，但是发表完以后整整躺了6年，到112年就3年前我们的环境署才定出所谓的行动方案。因为那时候就真的是已经开始越来越严重，每一年越来越严重，那最影响最多的心脏病，还有肺胸腔的问题，还有年纪小的婴儿6岁以下，还有是65岁的老人，还有一个就是在烈日下工作环境的劳工，他们就定出非常多的一个行动方案出来，整整就进行了一个3年，就让我们这个觉得是说，事实上这件事情是一直在这100年来都在变化，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我们才人类才突然醒过来说啊，这个要行动啊。但是行动又是好像像以台湾为主的话，从白皮书到出来的话又拖了6年，那怎么样进入我们的医疗体系来照顾这样子的一个？我想我们都是在侥幸的心理，就是看就走着看吧，走着看吧。那其实上这个东西是气候变迁里面的臭氧层的 PM2.5 啊，怎么样对我们的心脏跟这个肺部真的是影响很大，但是我们有采取任何的一个积极的一个措施吗？有，但是还力道还不够强。相反的，我想这个事情虽然是死了10000人，我想在列于生病的边缘的可能就是10倍100倍，这个是严重性是相当大，耗掉非常多的医疗资源，所以这给我们的从事临床的医疗的这个尤其是在医院的一个医师，当然对这个东西是有警觉的，就是对于事实上我们以前真的是太疏忽整个环境的一个变迁跟我们的气候变化，我们怎么样采取一个因应的一个措施。所以他们说气候变迁影响经济，会啊，现在我们今天早上看到开罗，他本来的塑胶没人买啊，就是废弃的塑胶没人买，现在因为战争，霍姆兹海峡封闭，结果大家就把他的库存，大家争着抢这塑胶，把它这个把这个存货都把它出清了，这不就是影响经济吗？气候变迁影响的很多很多的一个事情，但是都是被动的啦，都是被动的这样子去作为，所以这个事情是我们要检讨。相反的，今天我们在志工早会看到我们慈济家人的一个行动的一个情形，不管是在美国水灾的协助的一个复建，或是来到我们台湾乡间小路水沟的恢复，这个事情我想慈济是真的是这个台湾的一个守护这个台湾地的大地的一个妈祖婆了。我们的这环保站上人以前就曾经开始过，其实现在我们一直在推日照中心哦，这个卫福部的照顾老人哦，年轻人上班的把这个长辈送到日照中心去。其实慈济在50年前就做了，就慢慢在做了。 就是说东西日照中心就照顾我们这些老人，甚至给他一些环境，这个一些对于一个环境的一个认知的一个教育，要帮社会照顾老人啊，这个事情啊，不也是帮社会来传播健康的一个讯息。所以我想慈济人的一个言行哦，事实上它虽然是一个很平常的一个工作，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是感觉到很羞愧的。我们只是对于一个病人的急重症在治疗，但是对于整个的一个社会的问题的解决，好像还有一点努力的空间哦。所以现在政府一直在说叫全人照护，从离开医院到他的家居生活，全部都要一起来做，这是我们现在台湾医疗最重要的一个步骤。我想今天学到非常的多，那这也谢谢德康师傅带领大家的一个学习。那总是紧接着有五张幻灯片来报告一下我们的这个。
4: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书会的同修们，大家晚安，大家好。农历的7月26日，对一些不正信的人来讲呢，现在还是在鬼月中啊。农历七月嘛，俗称呢是鬼月。民间认为呢是阴森恐怖的月份呢。那我记得在上次的读书会有跟大家分享啊，七月其实不是鬼月啊，而是佛陀时代佛弟子们呢结下安居的日子啊，是吉祥欢喜的日子啊。那什么是结下安居呢？佛陀时代啊，由于那个雨季呢啊长达有3个月啊，那这3个月里面呢是草木啊虫类啊繁殖啊最盛的时期啊。那佛陀呢唯恐弟子们外出的时候容易伤害到这些森林啊，所以就严禁呢这些佛弟子们不能无故外出啊，不但禁止呢出家人外出啊，连那个也希望大家呢聚居一处啊，自力修行，所以就把它定下来，农历的4月16号到7月15号呢是安居期啊，就住在这个丛林里面啊，这个道场里面的啊，自力修行呢。那圆满结束的时候呢，那一天呢啊，叫结下安居啊，就是3个月的修行结束了。那因为在这3个里面呢，大家呢精进修行呢，保持呢心不散乱的啊，这是一种自修、自度、自我精进的一个关照的功夫啊，是我自我潜心修行呢。那这个时候呢，大众哦，人人的身心很清净，甚至有人因此呢证悟了，在这3个月里面的证悟了，那让佛陀感到非常的欢喜，所以又称为佛欢喜日啊，这个结下安居的日子。那其实。